0: 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投行就认为 Google 是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母公司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都升超过1%。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债息高位升穿过5.34厘，三十年期的美债息就曾经逼近5.7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不过其后又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全球债市的抛售潮以及潜在的加息预期就推升了美元汇价，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汇价的美汇指数升至102水平，是一年半以来高位。美汇指数就是连续6个季度上升，创了2022年以来最长的连升纪录。美元对欧元就升至17个月高位，欧元对美元跌穿 1.1215 美元，是2025年5月以来首次。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就支持金价反弹，不过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4%，重上4,200美元水平，首报每盎司4,202.3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猫 wing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附近。另外，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系见到祖尧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道往观塘方向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嘅近电话机楼上车附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向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系康庄道桥面嘅油站；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啦。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就喺兆沥园入口排紧队；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而家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喺新都就排队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港岛区的主要道路交通同隧道是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冲灯逆线咳双白，抱憾终生负刑责，所以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交通消息。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 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10: 在这个节目呢，过去这年龄呢，真是特朗普呢都输送很多谈资，即是谈话的资料给我们。但是他又真是呢日日新鲜。同埋呢，他那铺格呢有少少呢令人啼笑皆非，就是啊，他又面皮厚，你说他又啊可以驳你，又说你假新闻呢不啱的。即是他的是非观呢是即是好另比一格，可以这么讲啊。即是那呢，佢就臨而家咧就要準備啊，即係好緊張嗰個中期選舉。我覺得佢應該好緊張，佢全方位咧做一啲嘢咧，都希望呢一次咧就即係唔好失分啦咁樣。咁佢係點咧？佢最擅長咧就係有咩就講咗先。正話我哋都講啦，即係人哋同佢同韓國嗰啲嘢係唔係都講咗先，掉咗唔知幾多千億出嚟先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連佢做呢個選舉嗰、那個即係程序咧偷步噶。阿何文杰，你知唔知佢咧最近咧就你知佢有粗粗粗就整好多短片啊，咁咧然后咧又即系嗰啲短片里边咧就唔系纯粹即系一啲正常嘅 API 啦，我哋叫做即系个公共服务通告，因为啲钱咧就系政府俾嘅，即系白宫俾嘅。咁但系咧佢系自我宣传啦，自我宣传里边咧佢嗰啲内容咧就好明显咧就系有即係叫做箍票或者叫做選舉宣傳啊，咁呢啲即係嗰啲3秒嘅視頻啊，咁咧嗰啲字眼啊，佢嗰啲出場啊，嗰啲佈局咧，完完全全咧就係一啲即係叫做啊吸票或者係競選嘅格局咁樣，但佢又唔認啦，咁當然咁啊反對派梗係嘈啦，強烈批評佢啦，喂你做乜嘢用政府即係美國政府出嘅錢咧，就自己喺度玩一啲咧即係有利於你自己選舉嘅嘢咁，咁呢啲咧就係佢呢啲非法宣傳咧，就佢已經係冇事啊！啊，白宮又話哦冇嘢啊嚇，呢啲宣傳教育啊，宣傳愛國冇問題啊咁。咁咧呢種矛波咧就已經喺佢任內咧就表露無遺噶啦。咁啊其他嘢咧就唔好講啦。咁即係剩翻落嚟咧呢30日到啦嚇，一個月到咧，你估佢有咩花神咧？
11: 哦，咁啊，要選舉啊，生死命脈嚟噶嘛嚇，唉，呢個勝者全取嘅遊戲，咁啊，梗係搏曬老命噶啦嚇。
10: 咁你唔可以矛啊嘛，
11: 話矛都矛到明顯噶啦，輸咗唔認帳都得啦，係咪啊？叫啲人圍你個國會都得啦，點解唔得啊？咁所以啊，嚟緊啊，好多好戲睇啊。咁啊，大格局又講下佢有咩煩惱啊？如果一大失勢啊，
9: 財資大格局。
11: 咁其實即係中期選舉，我哋成日講啦嚇，特即係特 特朗普咧就自己個總統寶座咧就冇任何動搖嘅。咁但係美國咧個政治體制啊有啲複雜啦嚇，佢啊國會又分參眾兩院啦，咁兩院之間咧嚇啲議席咧又唔係話一次過換嘅，咁啊定期咧就分開唔同嘅比例咧就去作出選舉。咁呢個所謂嘅中期選舉咧就係喺特朗普呢個總統任期嘅中間進行，咁所以叫中期啦。咁但係其實同阿特朗普個位係冇關係啊，咁啊只不過同期咧就會有好多啲州長啊

0: 其他啲需要選舉嘅產生嘅政治崗位咧，一次過投票。所以喺關心選舉關心政治嘅人咧，就哇好忙碌嘅。咁但係你知啦，任何地方嘅民眾咧，其實絕大部分都唔係咁熱衷呢啲即係投票嘅啫。美國啲投票率都唔係真係咁高嘅。咁但係不過咧即係投票出嚟嗰個結果咧，就會影響美國自己嘅國策，甚至乎成世界嗰個動向嘅。咁而家咧嚇美即係美國嘅民主黨同共和黨都係兩大黨噶啦嚇。其實就算地方啲州長啊、國會議席啊、咁啲議員啊、啲候選人，你都係要歸兩黨嘅。咁因為你要有個選舉機器啊，先能夠運作到個選舉嘅。咁政黨咧就做咗個機器咯嚇。咁你特朗普開頭都曾經諗過自己唔跟共和黨噶，自己出嚟選噶。咁佢試下，佢都覺得話唔得啦嚇。馬斯克又話搞個美國黨出嚟啦，咁都講下之後就縮曬沙啦。咁因為你選舉就涉及到好多動員啊，挨家入户啊，去到每個佢哋喺嗰個後院啊前門嗰度嗰塊泥地度插塊牌，話我支持共和黨，我支持民主黨咁細嘅嚇，即係香港就興貼張海報啦嚇，而家都少咗啦。咁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動員能力呢，就極之龐大嘅虛耗，同埋長期去要養住呢班系統㗎嘛。咁而家好多民調呢，你睇到呢民主黨即係特朗普嘅對家啦，咁就而家有成7-9%嘅顯著嘅領先添喎，甚至部分民調咧，嗰個差距啊更大嘅。咁即係喺睇到路透社同呢個益普索做嘅民調咧，睇到民主黨咧就領先7%到啦嚇，其他有一啲智庫組織有8%，有學術機構啊做到話成領先成11%嘅。咁呢個民調咧喺近年咧確實個準確度咧係有啲落差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特朗普搞呢個 mega 派出嚟啦嚇，讓美國再次偉大嚇，咁啊差唔多好似信仰咁啊，咁啊唔同你講即係民調啊嘛嚇，佢呢班忠粉咧嚇就甚至乎佢有啲支持者就話我哋一齊唔搭啲民調機構啲。即係提問嘅，
1: 等佢唔準，
0: 等佢唔準啊！咁而亦都有好多嗰啲 mega 派嘅支持者咧，佢之前係未搞清楚叫做 mega 啊嘛嚇，咁啊啲白人至上主義啊，啲中年白人男人啊嚇，即係又唔同你講平權啊嚇，即係男人大曬啊咁嗰啲咁嘅嘢心態咧就想支持，但系唔会出声噶嘛，唔会企出嚟俾人闹噶嘛吓，但系又想有个特朗普咁出嚟做呢个人物噶嘛，咁所以喺好多民调里边咧，佢嗰啲认同呢啲想法嘅人咧就隐咗形嘅，咁但系投票嘅时候咧就会走出嚟啦，撑佢啦吓，咁人分裂噶嘛，表面梗系答到讲到哇，啲社会大众好似好认同嗰啲想法，但系内心其实自己有一套标准，都系觉得哇，真系男人威晒噶啦吓，白人威晒噶啦。
1: 咁但系啲呆客系咪仲系咁呆客咧？嗱，当你个生活啊，各样嘢啲水准又高，物价又高，可能啲油又贵嘅时候，呢啲会唔会动摇嘅咧？啲核心。
0: 咁你睇下特朗普佢啊，即系用嗰啲资源就知啦，吓系咁话政府冇钱啊，抽走嗰啲传统嗰啲吓咩美国之音啊嗰啲水喉。咁啲錢去邊呢？佢就支持啲KOL 喎，係佢嗰啲 KOL 喎，啲 mega 派喎，咁用唔同嘅方法呢，就去令到呢啲網絡上嘅輿情啊，就大幅即係繼續醖釀，咁全部呢就逾越你個傳統媒體，咁傳統媒體呢都本來已經係面對住嗰個結構性嘅轉變㗎啦，艱苦經營㗎啦，咁但係網上嗰、那個動員能力呢就睇到即係特朗普嗰個支持嘅氣勢呢，其實係冇乜點喺個美國本土呢，唔係跌得咁緊要㗎啫，反而呢就更加有組織，更加有資源咁去做，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好突出嘅一個半個，唔佢哋又唔係，而係夠多 咁你每個州都有佢自己嗰、那個講嗰叫州事務嘅嗰啲網紅噶嘛，即係好啲上唔到國際媒體噶嘛，但係佢喺個州嘅選舉裏邊有影響力噶咯，但佢可以左右動搖嚇喺、個州個參議院、眾議院嗰個議席究竟係繼續俾共和黨定民主黨？咁但係啊，即係普遍咧嚇，即係喺眾議院方面咧，都認為咧嚇民主黨咧係有機會翻盤嘅嚇。咁啊預測啊，即係有啲機構就話個勝率咧就有八成以上添嚇。咁啊參議院方面咧就有啲膠着嘅嚇，咁啊要啊民主黨要爭多四席啦嚇，都咁啊就可以攞翻嗰個少數多數，咁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咁嚇。咁啊當然啦，特朗普個整體嘅民望咧就徘徊喺个低位噶啦吓，咁因为打仗啦吓，咁啊亦都佢好多啲破格嘅言论啦，咁一啲好主流嘅传统嘅嗰啲想法嘅人咧就未必吓，即系会喺依个阶段就撑佢，咁但系吓即系选举系讲到好仔细嘅嘢嘅吓，即系每个州啊嗰啲参议员、众议员吓喺个议会、国会啊，梗系讲到啲世界大事啦，但系其实佢自己落到个选区咧。佢都要讲翻个州嗰啲事务噶，系嘛？啊，即系够唔够电力啊？啊，啲货物够唔够啊？码头吞吐量点啊？咁啲好实质嘅问题，牵涉到当地人嘅生计啊、就业啊、吓、即系生活啊、吓、成本啊呢啲咁嘅吓，即系人民众关心嘅嘢嚟噶嘛？吓、哪关佢系咪选民系嘛？咁啊，但系问题咧就已经出嚟啦。如果一旦民主党咧吓真系夺回咗呢个多数议席咧，咁已經咧即係磨拳擦掌噶啦嚇，對於現任嘅總統咧都唔諗住放過噶啦，好多時啊，即係佢仲係在任都未必即係做啲咩動作，咁但係已經咧有美國嘅媒體就已經做咗好多分析啦嚇，咁啊講話嚇司法委員會同埋一個監督委員會咧。咁就係即係國會裏面組成㗎啦。一旦呢即係民主黨佔返個國會多數呢，佢就會爭返個主席嚟做。咁如果攞到個主席呢，有個議程設定權啦，咁有咩好處呢？就係可以行使個全票權啦。即係我哋有時呢就會喺啲國際新聞見到啲畫面嘛，話無端端點解朱克伯格會去咗個國會嗰個聽證會，你估佢好想去咩？佢可以唔去都唔去㗎啦。咁但係因为国会有个全票权㗎嘛，任何人士被全票呢，哪管佢咩身份呢，佢都要去嘅，富豪又好，即係政要又好。咁你一喺嗰度做答辩呢，你嘅说话就要真实㗎喽，又唔係喺个演讲台咁样口行行㗎喽，有内容作假呢，即係就会可以追究。咁你特朗普都用呢招去即係令到鲍威尔身痕嘅啫，头痕嘅啫，就係讲话喺听证会嗰度鲍威尔解答嗰、那个联储局装修咋嘛。咁当然就洗大咗啦，即係证明佢哋啲经济学家就搞经济数据叻，執行力呢就要。
1: 但啱查咗出嚟好似话佢冇事喎。
0: 係啦，最新查出嚟冇事，但查佢嗰下咧，就係話佢喺個聽證會嘅發言嘅內容同事實不符啊嘛。咁因為發言內容你係宣咗誓啦，要即係好似法庭咁啊嘛，你唔能夠造假。咁有時你俾嗰啲議員質兩質，咁你有情緒啊，講多咗講少咗，咁咧你就好容易出錯。咁所以咧喺個真係喺個媒體好中意啲畫面啦、因为又可以直播啊，收视率都上升啦，咁你
1: 好似一号皇庭咁啊，审佢
0: 啦，审佢啊，最中意就执你啲在上位者噶嘛，咁啊而家呢个全票权咧，一旦又俾民主党揸翻住咧，咁佢就要求咯吓、白宫啲官员啊，特朗普家族噶所谓嗰啲基金啊，咩特朗普币啊，佢而家成日都讲话，家族业务啊，又或者我又授权咗啲专业人士啊，咁呢啲啊。全部你都可以傳噶咯，傳召佢嚟噶咯，
1: 即係嗰啲自肥企劃啦，全部要審一次啦，又要。
0: 咁啊，仲有啲風險投資基金啊，你嗰啲話就話頻繁交易啫，咁啲交易啲時間線係點嘅咧？同總統去落決定前有冇啲咁嘅溝通咧？咁所有通訊記錄啊，財務帳目啊，內部文件啊，全部通通都可以通過個傳票權咧，就去索取嘅。咁當然你話特朗普嘅團隊有冇準備咧？咁啊唔會話完全冇嘅。咁但係你話要巨細無遺咁追究落去嘅時候啊，話揾到絲毫丁點嘅 啊，東西咧都好容易翻雲覆雨嘅喎。
1: 咁佢而家咁巴閉就係因為佢啲票夠啫，當佢票唔夠嘅時候，佢就唔可以話佢話乜就係嘅咯喎。
0: 係啊，咁而家你已經。

0: 有几个啊参议员、众议员已经公开讲咧，民主党人嚟噶啦吓，就话要焦点查咧特朗普嗰啲加密货币嘅业务啦，尤其佢个大仔啊，呢个即系小侵啊吓，咁啊合伙嘅呢间公司咧啊，咁同埋啊特朗普个女婿啦吓，即系亦都同中东一啲国家有往来啊，咁呢两件事咧。都可以啊，话系已经系民主党人咧，已经系开晒档案噶啦。你话佢自己揾唔揾私家侦探去查啦，咁啊唔知啦。但系你有全票权咧喺国会咧，就唔系话你私人去揾啲咩资料咁简单啦吓。你有啲系必须要求你公开嘅内容咧，
1: 你可能系内幕交易噶嘛？你可能即系已经系运用咗个消息咧嚟自己吓，即系自肥咗之后，咁你要向交代，因为佢而家仲系总统咧，就还可以有呢个罩罩住。咁佢一旦或者喺两院嗰个票数唔系好够，跟住嚟紧个民望又低，变咗只跛脚鸭嘅时候，啲人就会乘势查佢噶啦。
0: 咁啊，有啲嘢真系做得好直接嘅吓，即系旧年时啊，特朗普个仔有份嗰间投资基金咧，就啊喺北卡罗来纳州咧就入股啊吓，即系呢个稀土磁铁公司。咁啊，跟住咧吓，联邦政府又话提供啊6亿多美金嘅有条件贷款俾佢啊。咁啊，已经民主党人就话哇，即系明都明枪到咁，
1: 上下其手。
0: 咁當然佢就話：喂，一用稀土咁就話，哇！啲關鍵礦產啊呢樣嗰樣啦。咁但係你嘅仔喎，總統個仔啊，直接參與，跟住轉頭借錢俾個仔用公帑。咁呢啲民主黨人就話已經淨係呢啲交易咧，已經係表面上好值得深入去追究調查啦嚇。嗰啲決策係點樣做出嚟？咁另外女婿咧嚇，女婿佢有個私募股權噶嘛嚇，咁喺沙特阿拉伯啊、卡塔爾啊、阿聯酋啊。咁都同好多當地嘅政府咧嚇，就有啲巨額投資嘅。咁啊，亦都咧嚇，呢個副首立啦，呢個女婿啦嚇，咁啊，亦都又同時擔任呢個美國和平特使嘅喎嚇。咁啊，去中東嘅喎嚇。咁你同步又做咁多投資項目，又話代表美國政府去傾啲外交嘅措施。咁民主黨人就已經認為呢個有嚴重嘅利益衝突啦嚇，
1: 絕對係一個侵家王朝啦，係咪啊？即係上上下下都喺度掠緊或者揾緊呢個利益咁。另外咧，你記唔記得 FIFA 即係上次世界盃咧，咪話想將20% 嘅股權咧就賣出嚟持有嘅。咁其中有一個喉住呢嚿嘢嘅嗰個私募咧，就係富十立嘅細佬啦。
0: 咁呢啲咪就係如果你話。做呢、這个吓、啊，即系传召权嘅时候，呢啲咪全部翻晒出嚟咯吓，够晒新闻性啊嘛，够晒吸引力吓，啲、球迷都会睇埋啊，咁、
1: 即系干预埋个世界杯，
0: 即系热闹个即系总决赛啊，咁你仲有好多啲过去啊呢几年间啊特朗普啲咁嘅被批评嘅动作啦。譬如卡塔爾送咗個空軍一號豪華機俾特朗普噶嘛，咁當中有冇用到公權力，又點樣回贈翻卡塔爾一啲政策上嘅外交上嘅好處咧？咁好難去喺公開知道嘅喎。咁仲有白宮宴會廳啦，係嘛做到堂而皇之嘅。咁就收嗰啲企業捐贈嘅，咁話你有冇又俾翻咩好處啲企業咧嚇？嗰度開 party 咧，咁呢啲問題啊，全部都民主黨人即係準備曬檔案啊，同你砌啊。
1: 係啊，我諗幾尺厚嗰啲 file， 不過佢即係一日仲係可以掌到咁大嘅權，同埋喺兩院嗰個關係咧就唔喐佢住嘅啫。嚟緊佢又有新諗法啦啊！佢啱啱咧喺接受呢個《時代》雜誌訪問嘅時候咧，又話咧啊，好中意 Apple 咧嗰個即係執行長嗰個 CEO 喎，又好鬼中意 OpenAI 喎。不如咧政府咧，即係我哋暗示咧呢個白宮啊，或者五角大廈咧，就即係有冇機會啊？政府入股佢咧嚇，入股呢兩間公司，咁變咗國企。咁如果兩單呢個科技巨頭兩間嘢俾佢咁樣入咗股之後，咁佢又可以即係槓桿地咧權衝。 操纵噶咯，咁你唔可以下下就话，因为我中意佢啊，所以咧我都想入股佢间公司，不过用美国政府嘅钱，即系等于佢中意金正恩啊，你可以拥核嘅咁。我一日喺度咧，佢都唔会乱嚟嘅咁。即系佢将自己摆到好大，真系我都唔系好识讲佢呢种属于乜嘢性格啦。不过 anyway 啦，即系何文杰，我觉得咧，关于特朗普咧嚟紧呢一。

0: 若果下半年盈利同上半年相若，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億1530萬人民幣，按年减少 27.89%。预期每股盈利1.0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19元。由于过去曾经多年未有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由2023年年尾高位3.33元，除净就3.28元，跌到今年7月低位7.1元，跌幅超过78%。而同业近年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已经明显好转，阳光纸业会不会都有机会转好呢？但股价近期走势非常强劲，在短短两个零月已经超过一倍升幅，而50天线水平过一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24 倍，而去年2025年未有派息，所以市场未有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疫情的2020至到2022年，2022年市盈率低到 1.22 倍，2022年市盈率最高 13.41 倍。这两年都不派息，2021年股息率2.32厘至到4.45厘，连特别股息就5.71厘至到10.96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4.24 倍至到 7.67 倍，2024年的市盈率 5.87 倍至到 8.16 倍。2025年 8.5 倍至到 14.72 倍，这三年只有2024年有派息，息率2.19厘至到3.05厘，目标1.7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71 倍，相当于2025年市盈率高的水平。以马价跌 10%， 9毫9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早晨时间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一早上8:30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较早前喺葵涌道往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兴路；同埋将军澳道往观塘方向，近兴田村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旧中联办都仲有少少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澳隧道往出观塘，而家龙尾就喺电话机楼上斜，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系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福亨村附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无位泊街话今日已经唔系320啦，系400元，所以记得泊入标位同停车场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2: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7: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

0: 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要。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国事小专家，
3: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由我 Marvin 同大家去睇下位于四川成都嘅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是位于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西边的汶江上边，距离成都56公里。这个是在2000多年前已经起好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这个水利工程现存依旧，继续是灌溉附近的农田，造福人民。四川成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在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已经开始修建，其以年代之久，以无坝引水为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项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日红道、宝平口进水三大部分和白象堤、人字堤等等的附属工程构成，而且他们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在鱼嘴分水堤就46分水，自动排沙方面在鱼嘴的分水堤就200分沙，再在宝平口和飞沙堰就控制进水流量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消除了水患。但在1998年，透过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的面积就达到有66.87万公顷，灌溉的区域已经有40多个县，当地的人民亦都为了纪念李冰父子，就起了一座李冰父子庙，称为二王庙。到了2018年，都江堰水利工程就被列入为世界灌溉工程的遗产名录。咁点解呢个水利工程会叫都江堰呢？在秦蜀郡太守李冰起显的时候，都江堰的名字叫做毡鹏，是因为都江堰旁边的玉垒山，秦汉以前是叫做毡山。在那个时候，都江堰周围的主要居民都是底江人，他们将堰就叫做鹏，所以都江堰就叫做毡鹏。到了三国蜀汉的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了都安县，因县得名，跟住就叫咗做都安堰啦，同时亦都叫金堤。呢个系想突出鱼嘴分水堤嘅作用，用堤作堰作为名称。咁我哋又讲下呢度嘅背景俾大家听啦。号称天府之国嘅成都平原，喺古代系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嘅地方。李白曾经喺《蜀道难》呢篇著名嘅诗歌入面就有蚕丛及鱼腹，开国何忘言。人或成如必的感叹和惨况，这个就是形容当时的真实写照。而这种惨况是由汶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汶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的

0: 四川盆地，西部是中国多雨的地区，发源于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汶山南麓，分为东源和西源。东源出自贡岗岭，西源出自朗贾岭，两源在松潘景入面张立的毛坝汇合，向南流经四川省的松潘县、都江显市、乐山市，再在宜宾市汇合入埋长江，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有133,500平方公里，平均波度是4.83%，总水量每年平均有15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汶江亦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都江显以上的就是上游，以漂木和水力发电为主。都江显市至到乐山段就是中游，流经成都平原的地区，和沱江水系以及众多的人工河网汇合在一起。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通常朝早会谂乜嘢呢？
4: 晏昼去边度食饭？
3: 咁晏昼谂乜嘢啊？
4: 今晚食乜嘢？
3: 夜晚又点呢？
4: 第二朝食乜嘢咯？
3: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4: 系、哦、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0: 自己一个啊，
1: 唔系香港打工仔，我都觉得系好勤力嘅。好多打工仔咧，就系有翻工咧，冇放工时间，或者唔知自己几时放工。你有冇经历过嗰啲日子啊？
2: 唔知自己几时放工，
1: 即系唔知道我今晚几时先可以放得工啊？
2: 我成日都系嘅，我成日我哋更加冇一个叫放工时间啦。我试过有一次做完嘢啊，讲紧做完嘢，我望一望钟，哇，凌晨四点钟，跟住我就。冇我走咯咁样咯，但系嗰时已经系做到，原来已经唔知道凌晨四点。
1: 系咯，所以就香港嘅打工仔真系好勤力啦，好唔计较啦噃。有时咧，即系如果吓，即系唔系话一般新一代啦，但系如果啱啱出嚟打工嗰啲人咧，成日计几点钟翻工啊，几点放工啊，即系我有时会觉得你会做得唔开心。
2: 系，我真系问下，如果你俾你有五日，你系翻个五日工嘅话咧，你如果你有一日放假，你会放边一日噶？regular 地，
1: 即系每个礼星期一至五啊，你
2: 系啊，
1: 放边日啊？
2: 系啊，
1: 咁梗系头或者尾噶啦。
2: 哦，
1: 因为黐埋六日啊嘛，咁你会觉得个假期好似长啲啊，即系心理上咪、哦、实际上都系咯。
2: 系，但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发现咧都几多医生嘅朋友咧，
1: 假星期三
2: 系啊。我嗰阵成日都谂，点解你哋星期三成日唔翻工？
1: 点解？
2: 或者星期二下昼唔翻工咁样咯？
1: 因为咧，人嗰个体力咧，做两日头一日，再翻两日咧，感觉上系会容易差电嘅，即系会冇咁攰嘅。
2: 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如果真系翻两日，跟住真系如果你有啲嘅朋友，即系譬如我啦，嚟紧啦，我预告一下先啦，阿梁生，因为咧我真系要清下啲假嘅，系
1: 拖咗四年冇放过假。系嘛？
2: 年尾啦，年尾通常都系清假嘅日子嚟嘅，几日咁样咯，系啊。
1: 即系几多日啊？
2: 即
1: 系我真人答你
2: 七八日啦，我费事俾人知我有几日假啊嘛。
1: 咁你今次咪你未放晒噶嘛？今次放几多？
2: 今次咪放一日咯。我今日咧见一见你，我走噶啦。
1: 嚟紧啊嘛，你预告啊嘛，
2: 系啊，会省散地放，省散地放嘅，系啊，因为我都怕你会太挂住我，所以我都会省散地，
1: 唔会发生。但我觉得省散嚟放咧，即系你放半日半日嗰啲咧，其实你好似冇放过咁样。
2: 有原因嘅，点解省散嚟放？咁啊，第一啦，我系好少去。
1: 肥仔
2: 系啦，你真系好聪明啊！你真系比同我真系争好远啊！
1: 我真系完全明白晒，因为肥仔嗰日咧有咩有呢件事，我要陪佢，我就不如攞假啦。肥仔嗰日咧又唔知做啲咩，我要陪佢，咁就放假啦。咁于是咧，你又介为咗个仔而放嘅。
2: 系啦，同埋即系啲长假我就真系好少放嘅，以往不嬲都好少放长假，因为觉得放长假系要做晒嗰一个星期嘅嘢，我先可以放一个星期咧，我就觉得啊，都真系就唔好咁攰啦，令到自己咁，所以我就会咁样。
1: 其实你這個呢个咧就系完全咧。是扭曲了放假，而放假不是说你预先做晒啲嘢然后放假嘛。咁你其实同翻工有乜分别？你只不过将啲嘢逼埋做咗然后先放，你明白我意思？
2: 所以我嚟紧放假就完全交俾你咯。你真系好明白事理啊！
1: 唔紧要啊，我有个特别嘉宾嚟咗揾我帮手啊，系啊，各位朋友，未来咧呢、這个 Hello 早晨，大家就唔系再梁继章黎莉噶啦，系梁继章嘟嘟嘟同埋黎莉
2: 啊，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1: 原来揾佢翻嚟就系你放，因为你放假，
2: 我今日
1: 揾佢翻嚟，即系你放完假清晒假，佢又走噶啦，系咪咁意思？
2: 唔会，佢会继续留喺度同我哋一齐。作战嘅咁啊，同埋都真系唔同啲噶嘛，系咪先？有三个、两个咁啊，咁但系咧，同埋每一年咧，我发现咧，而家开始未咧，都有一个就系2027嘅一个放假攻略噶嘛。
1: 嗯，
2: 你会唔会睇
1: 嘅？年年都有嘅，我从来都唔睇嘅。
2: 哦，点解咧？
1: 我冇乜特
2: 别，我觉得真系做传媒好难啊。
1: 系啊，即系一般打工仔，因为佢唔系咁容易攞假啫。咁其实我哋呢啲叫做咩自雇人士，你唔翻工，你咪唔翻工咯。你冇咗嗰个人工啫嘛。即系我哋攞假，随时都攞得噶。
2: 系，就我哋就因为咧，其实我都有见，之前都有提过啦，即系点讲，有啲嘅报道啦，好劲噶。佢哋真系譬如啊吓喺。2027嘅农历新年咧，嗰、那个请假功率系点咧？你请三日，你就可以放九日啦。
1: 嗯，因为加埋年初一、二、三、四，
2: 系咪好开心先？跟住咧，系呢一个复活节加清明节咧，每一年都系呢一个系劲嘅。我觉得你只要请四日假，你就可以放11日假啦。
1: 咁犀利啊！
2: 系啊，
1: 哦 okay、
2: 系啦，有啲譬如端午节啦，咁你请两日就会放，
1: 即系你已经计晒啦。
2: 冇我睇嘅啫。
1: 哦 ，OK。
2: 我，
1: 但你要咁谂喎，你识咁样谂，人哋识咁谂，于是个个都咁谂，于是周街都系人，因为咧个个都系放呢啲假， 咁咪好多人咯条街。
2: 所以但系冇办法，因为譬如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咧，一定系跟佢嘅假期，所以每一年咧，基本上我哋如果真系选择去旅行咧，都会叫做食一啲贵嘅机票。其实我自己身边啲朋友，有冇机会成同你哋一齐去旅行啊？我话梗系有啦，
1: 你唔介意嘅话，
2: 冇错。我话但系我一定要系啲贵嘅价钱嘅时候去嘅咁样。咁我话你无谓你。平日平好多嘛，系啦咁啊，咁所以话咁系咯，即系大家如果你想就即系咁样做啦，咁啊，咁但系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头咧，即系我见到啲朋友仔都开始有啲攻略，而我哋呢啲咧就有小朋友嘅话咧，通常就九月份嘅时候咧，见到佢嘅效力表就会开始咧就睇啊，究竟九十、十一、十二
1: 几时佢好叻咁样，
2: 系啊，就会开始请假啦。咁所以咧，
1: 不过系嘅，一家大细玩系开心啲嘅。咁啊，如果第一拣日期就早啲拣啦。
0: Hello， 早晨。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4: 星期五上午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0: 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喂你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7: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0: 有時跟 Michael 都分享我跑步的事情，想問一下，你又不跑步了？
11: 跑過以前，
10: 現在就少跑一點了。
11: 現在少跑，現在我在夢中會跑步。
10: 跟周公跑嘛，
11: 是跟周公跑。
10: 因為現在我發現是越來越多人跑步，但是呢，即是我最近呢見到一些網民呢就 post 了一些的即是
11: 跑步的
10: 感受，因為他們見到呢在灣仔鬧市行人路呢，呢一位嘅朋友就讲，就话即系有啲人咧就系跑友啊，就系当作私家路咁去跑，咁啊为打卡，又要全街嘅市民咧又要让路啦，跟住咧就系觉得咧佢哋呢个行为咧就欠缺呢个同理心，咁啊引发咧就喺网民里边咧即系正反两极嘅即系反应。
11: 我唔系好明点样要人哋让路，跑步咪跑步咯，你行路都人都人哋让你噶咯。即系佢点样？佢又带住啲咩不便啊？我唔系好明。
10: 咁可能有阵时跑步嘅时候，有啲人会话：，唔该谢谢咁样。咁有時跑步嘅時候，真係有人講：，唔該謝謝咁，跟住佢就繼續跑咯咁啊！即係我就會可能選擇見到前面有人行緊，我就會兜佢哋啊，兜過佢哋啊咁。同埋因為咧，
11: 小事啫，讓一讓。
10: 同埋因為佢哋就係有專屬嘅攝影師隨行嘅咁啊，咁啊。啲人就話，因為好條路好狹窄啊，咁啊，即喺市民之間咧就穿梭咁跑啦，同埋有跑友咧就對住鏡頭咧就是摆出一啲嘅姿势咁样，咁啊一行人咧就系随后咧就去到湾仔海滨，最终咧就返回市区冲线咁样。
11: 除非佢哋好大群人咯，
10: 系因为嗱，佢有冇讲话好大？佢话有一班人啦，咁数十名啫，系啦，佢就冇讲几多十名。
11: 如果你一扎人就可能真系会阻少少阻嘅，
10: 系啦。
11: 但我又
10: 觉
11: 得真系又好似冇乜所谓咯，
10: 冇错，
11: 一阵啫。
10: 所以就系呢一个就系正反两极啦。因为咧，即系有啲朋友就好似你啱啱所讲啦，其实都系冇乜所谓啦咁。咁但系因为唔知有几多人啦咁啊，同埋有啲嘅即系网民都话，其实如果你跑步你。

0: 跑街当然冇问题，但系你会唔会可以跑下即系海滨长廊啊？
1: 即系啲冇咁阻人嘅地方，拣啲系即系冇咁多行人嘅地方。
0: 其实我自己如果去跑步，我除非真系特登去，譬如我要去尖沙咀，我去做啲嘢咁样，咁我选择去跑步嘅形式去尖沙咀咁，咁我真系会跑啲街上面。
1: 呢其实系咪因为冇带车钱啊？
0: 唔系，有一次因为我喺观塘，我要去尖沙咀做一个跑步活动。去真係去跑步嘅比賽嚟嘅，咁但係嗰個跑步比賽呢，我唔係跑好長，咁於是我就由觀塘先跑去尖沙咀，唔係尖沙咀，咪西九。
1: 觀塘跑去西九。
0: 西九係啦。
1: 跑幾耐呀？
0: 因為我就點樣兜到去十，係啦，一個鐘囉，點樣都兜十 K 咁樣囉。
1: 其實你同阿大胃王有啲揮，不過佢係食嘢你係跑步。因為你動次都跑個幾鐘嘅，你真係傻傻地嘅。
0: 系啊系啊，冇一个钟我都唔走噶，系啊咁跟住跑嘅时候，咁我中间真系去到跑到啲行人路嘅咁样，咁但我都会觉得系真系窄嘅，但系嗰个窄系我跑啊嘛，咁
1: 但系你咪唔停得噶，即系唔可以变咗行路噶，
0: 系啦，我唔会停嘅，除非佢真系纯粹红绿灯，我系会停嘅啫。就是正常嚟讲，我都会跑。但如果我真系见嗰条街好窄咧，我会停咗只标，慢慢行，冇办法啦，行咯。因为前面有行人啊嘛，但系嗰条行人路嚟噶嘛，我觉得系我
1: 去救人，
0: 系我应该去救人咯。
1: 因为你私人事情啊嘛，
0: 冇错啦。因为我跑，同埋有阵时咧会好危险嘅。尤其是我都试过有啲行人路上面咧，佢真系睇唔到我嘅原因咧，系因为真系睇住手机，好多朋友仔。咁我觉得系危险嘅。咁所以有阵时行人路咧，我都会选择去慢慢地跑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正反两极，有阵时都会有啲人话就系佢哋冇同你心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即系都即系
1: 迁就下咯，我觉得
0: 迁就下啦。
1: 我对于跑步嘅人士咧，完全觉得系冇问题嘅，反为咧我会觉得咧好多时喺行人路上面，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好多嗰啲送外卖嘅或者系自己娱乐嘅踩单车踩埋上行人路，仲要揸得好快嗰啲咧，我反为觉得嗰啲咧系真系我几反感嘅，因为有时咧，我唔系一定睇紧手机，而系我今你喺后边啊嘛，你嚟咧我系睇唔到你噶嘛。
0: 但我觉得呢个是一定不应该咯，因为行人路就是人行的路咯。
1: 我不止一次俾佢吓一跳，因为你的单车在我手侧边，一声咁过，我心谂哇，好彩我唔褪一褪啫，即系每一次都是几次我吓。
0: 同埋除咗呢一个嘅单车之外咧，而家咪好兴嗰啲，
1: 嗰啲电动嗰啲，
0: 电动系啦，电动嘅真系，我都试过见到咧，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就系、是我估佢真系通勤嘅，即系翻工放工用呢、這、一个，一个女士嚟嘅，哇我。但系我都觉得几危险噶喎，呢个
1: 危险啊，同埋
0: 系佢可以好快噶嘛。
1: 你冇呢一个第三者保险噶，你撞到人你唔知点算啊。
0: 系，所以都系嗰句啦，互相迁就一下。如果真系好大班人跑步嘅时候，可唔可以选择去第二个地方跑咧？咁啊，大家即系最紧要，我觉得忍让嘅好紧要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其实咧就系我哋会交咗俾咧就系陈海欣嘅。咁再之后咧，我就交俾 Michael 同埋潮潮嘅。咁我先走先啦 ，Michael。
1: 好，多谢。
0: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是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至三个，恢复至美伊战事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他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个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人，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开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

0: 学同政治思维入面，从来冇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话，准备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拟定日程同埋议程。彭博引述消息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计划在11月26日美国感恩节前上市，潜在估值大约1.8万亿至2万亿美元。Anthropic 已经就上市同多间华尔街投行接洽。路透早前报道，公司考虑集资最多1000亿美元，辉达亦都曾经洽谈成为基石投资者，投资额最多100亿美元。若果最终集资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将会超越 SpaceX 今年6月创下的750亿美元美国上市集资纪录。Anthropic 由前 OpenAI 高层在2021年创立，公司2025年收入大约46亿美元，但营运亏损超过80亿美元。公司目前的主要投资者以及合作伙伴包括亚马逊、Alphabet 和辉达。在10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其后债息回上，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告士打道桥面都开始有车龙，东区走廊翻中环就系排队嘉华国际。 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往蓝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近观塘方向位置；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喺擎天半岛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就排到恒生大学；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福亨村附近都仲有少少车龙。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8: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9: 全年无忧，保护家园，保安业商会为你介绍行业未来发展。
10: Hello， 早晨。
11: 早晨，早晨！今日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大家都知啦，又过咗中秋啊、国庆啊，咁啊啲天气咧就越嚟越开始会清凉啲，又干燥啲。咁啊要提翻大家啦，风高物燥，梗系要小心火警啦。我真系唔希望再有啲乜嘢即系大嘅灾难发生啦，尤其是喺火灾呢一方面。咁所以今日咧喺朝早嘅时间咧，请到两位嘉宾啊，正正咧就做我头先所讲嘅一个范畴啊，吓就关于呢、這个。防火，咁大家都即系香港一个咁密集嘅地方吓，嗰、那个环境咧都几挤迫嘅。咁我哋点样可以预防呢个火警嘅发生咧？当然好多即系政府嘅部门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范畴咧，都关事嘅。特别系呢两个单位都关事啦。第一个咧就系 CSI 保安业商会，有位主席嘅 Johnny 喺度。Hello Johnny， 早晨。
12: 早晨 Kevin， 各位听众早晨。
11: 系啦，除咗 Johnny 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关事嘅单位咧，就系 CIH 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亚太分会嘅主席阿 Keith， hello 阿 Keith，
13: hello 大家早晨，
11: 早晨早晨。首先咧，我请阿 Johnny 咧同大家讲先，大家听到呢个保安业商会啦，跟住又听到一啲即系同物业管理有关嘅，咁其实你哋两个 party 嘅角色咧，即系喺呢个一啲屋苑，无论系咩类型嘅屋苑，上高系最主要个工作嘅范畴系点样？同啲听众解释下先，等大家清晰啲先。
12: 咁其实成个屋苑，譬如话管理方面、就是，就系即系阿 Keith 哋佢哋系一个专家啦。咁保安其实同佢哋得一个即系好大嘅 partner 嚟，即系话可能一啲危机嘅处理啊，或者系一啲头先提过啦，即系防火啊、灭火啊嗰啲情况咧，就是、保安去处理啦。咁 even 人群疏散啊，都系保安主力去做咯。咁所以大家都系合作无间嘅喺呢方面嚟讲。
13: 我哋同保安嘅同事都好啦，其实系一个整体一个大嘅团队嘅。即系我用一个人嘅比喻咧，物业管理同保安咧都系一个人嘅手手脚脚控制翻管理。翻成个大厦嘅所有嘅物业管理上面嘅嘢啦，好似头先主持所讲，消防啦，或者其他维修啊，咁都系需要保安嘅，因为点解咧？有啲保安系譬如维修咁计啦，咁可能我哋又需要保安咧，帮我哋做围封啦，帮我哋去睇住嗰个承判商嘅出入啊、记录啊等等，呢啲都系大家一齐要做嘅嘢嚟。
11: 即系拍住一齐上啦吓。嗱，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咧，就好想讲下特别关于呢个即系防火方面啦。我唔知道听众或者啲朋友咧，对于而家本身嗰、那个。消防的条例是怎样，还有现在有一个叫改例，整个背景来龙去脉，或者 Johnny、Keith 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过去一段时间香港也都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件之后，无论政府也好，监管机构也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是希望将过去有一些情况是去改善的。咁同業界都開咗好多次會，我哋保安界有，物管界別都有，點樣去修改呢個條例，令到我哋將來所有社區人士比較安全呢？特別可能譬如話喺保安嚟講，我哋可能有啲消防嘅演習上面啦、次數啦、記錄啦，點樣令到多啲嘅住户參與方面啦，呢個都做咗好多功夫。咁法例上嘅改變亦都係 將一啲可能有啲罰則咧，都會擺咗落去。
11: 嗯，
12: 咁即係話其實可能一啲嚇長期唔合作嘅人，我哋點樣去處理咧？呢啲我哋都係要去同管理公司一齊協助咧，就去舉證啦。咁、所以其實未來個工作咧係唔係正正我哋嘅？我諗相信係連業主咧或者係住户咧都要一齊攜手去做到一個。努力咧，先可以做到個目標咯。
13: 舊年一個不幸嘅事件發生啦，咁我諗政府都係會睇住嗰個情況，就做一啲修例啦。咁好似頭先主持大家都所講咗一個消防嘅修例啦。咁對我哋物管界咧嚟講咧，係一個都幾大嘅挑戰嚟嘅，因為除咗係。因為物管嘅同事咧，佢唔識做消防嘅維修啊、保養啊，佢都係要靠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做嘅。咁亦都需要即係業主或者一啲持份者佢哋嘅支持嘅。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唔能夠做得到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對物管界嚟講咧係一個都幾重要或者影響都幾深遠。
11: 咁對於你哋個會嚟講，即係我 key 火講緊你哋從事物管界嘅朋友，雖然佢頭先你話佢唔識得做呢啲即係工程嘅嘢啦，咁但係起碼他要清晰知道有些什么是会犯法的，是吗？那他们就要去即用他的方法令到业主啊住下大家都举手说啊，
13: 没错，
11: 是啦，这样咯。
13: 没错，是啦，这个就是正正我们物管都需要面对啦。咁虽然我们不懂的，但是一些基础上面的东西，包括可能是即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维修的方案啊等等咧，呢啲我哋喺物管里边咧都需要咧系俾意见业主们或者系一啲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啊等等佢哋去参考或者考虑，系咪通过大家攞钱出嚟去做维修咧咁样？咁呢一个都系我哋咧嘅责任咧，去同佢哋去沟通。当然最终决定权都喺翻佢哋度啦，咁样吓咁嘅情况。咁所以喺整个嘅情况里边咧，我哋嘅。预备工作咧系繁重咗嘅，
11: 系咁即系呢段时间其实都要做好多同无论系保安业嘅同业啦，或者啲物管嘅朋友咧，都要同佢哋好多沟通。究竟嚟紧我哋点样又唔犯法啦？吓，亦都要得到啲即系居民啊、业主嘅同意啦。咁仲有就大家就会即系嗱，其实我觉得咧，作为一个我都系一啲住客啦，个心情就好矛盾嘅。即系第一咧，你话保障我安全啊、防火啊，样样意识提高，大家好开心啦。咁但系就好多担心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會唔會係麻煩咗啦？有啲嘢係以前簡單啲嘅，而家都好似複雜咗啦。第二樣嘢咧就會唔會加咗管理費，即係個成本啊嚇各樣嘢咁。咁對於保安嘅同事，又或者係物管嘅同事，如果呢個消防嘅條例嘅改革咧，對佢哋嚟講，先講佢哋先，一陣間先講嘅居民業主啦，係啦，會有啲乜嘢唔同咗咧？會唔會繁複咗？同埋哎呀，好麻煩啊！即係啲程序又複雜咧。
12: 以保安嚟讲咧，工作一定会多咗。
11: 嗯，
12: 咁过去亦都可能会，我哋会同一啲业主啦，或者系一啲住客咧，我哋嗰个沟通咧系会加强咗。咁呢个前线同事，我哋其实一路而家开始都有做 briefing。
11: 嗯，
12: 即系话譬如假设我哋见到有啲障碍物啊，系咪啊？即系可能知道边户人长期都可能贪方便啊。咁我哋都以前就好容易劝喻佢啦，系咪？喂，唔好咁啦，系嘛？即系。可能会比较 nice 啦，
11: 拎走啲嘢。
12: 咁但系你将来唔系喎，将来大佬，我哋系真系要守正噶喎。即系如果我哋劝过几次佢都唔听嘅，我要守正去保障翻。喂，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希望保障翻即系成个大厦嘅安全。咁我哋就真系可能要举报或者检控。咁其实成件事就好唔同咗。
11: 系，咁但系你牵涉紧系，因为你成个保安业界咁多保安嘅从业员啊嘛，即系要。所有呢啲做保安嘅朋友都好清晰知道，你要经过一啲叫指定嘅步骤，我先口头警告，跟住然之后先搜集证据咁样，呢个信息要好清楚俾啲保安同埋啲住客都要知道嘛。
12: 系啊，所以其实呢我自己睇就系、是。未来同嗰、那个住户咧，嗰、个沟通咧，
11: 要好紧密咯，
12: 系好紧密嘅，即系even 就算你管理公司同佢哋法团开会都好啦，我相信咧都要大家好配合，因为咧一去到一啲安全嘅事件里面咧，譬如维修啊各方面啦，咁呢啲其实你要好快批钱啦，嗰啲咧对大型屋苑梗系冇问题啦，你中小型屋苑点搞咧？系咪咁多钱即刻要批咧？要夹钱点算咧？其实问题衍生好多，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嚟讲咧，我谂管理公司好辛苦，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去同佢哋去倾啊嘛。
11: 咁啊辛苦你咯，
13: 我哋做管理不嬲都系辛苦噶啦。我哋啲系我哋行外咧，成日都讲我哋啲工作 作咧，真係揼齊仔嘅，樣樣咧都係慢慢建立個關係翻嚟嘅。咁第一樣嘢，我相信就係要教育啲業主們嘅，因為以往可能好似頭先阿 Johnny 所講啊，佢成日擺啲嘢喺門口，我哋就一個朋友勸喻啊，你收翻入去啦咁樣，咁可能咧勸喻咗，咁就完噶啦。咁但係今次嘅修例個改變咧，我哋喺物管裏邊咧係真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呢個問題，因為如果我哋好強硬執行嘅話咧。

0: 我哋就會同啲業主多年嘅關係咧，
1: 就破壞曬，係啦，嗌交噶啦，
0: 冇錯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真係需要佢哋嘅配合啦。咁所以喺初期嘅年代時代咧，我覺得係應該多啲同佢哋溝通，灌輸而家嘅改變，佢哋嘅生活模式嘅改變都需要咧去配合啦。咁而我哋同事自己本身咧，好似頭先阿 Johnny 所講，我哋都要俾一啲即係前線嘅一啲同事咧一啲規範。哦，你要做啲乜嘢？咁我哋嘅記錄要做啲乜嘢？令到咧我哋記錄充足啦。萬一真係有需要去做一啲即係擴辯嘅時候，我都要盡咗我職責，已經做完啦。但係佢都係唔聽，咁係咪真係完全喺曬物管嘅同事度？係咪喺曬保安嘅同事度咧？咁呢個就有一個考究喺度啦。
1: 係即係互相其實都做咗自己嘅嘢㗎啦，但係屢勸不改冇辦法啦，即係唯有就係即係採取呢一個即係法律上高去解決啦。咁我都希望藉住我哋今日啦，或者嚟緊我哋仲有下一次咧，多啲即係俾大家啲聽眾朋友知道呢、這、一個。防火条例的改变在我们的生活上或者周围的环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因为你知道那些居民很喜欢这样说、喂，我几十年的鞋柜都是这样放在一个走廊。
0: 没错没错。
1: 我的单车都是这样放在这里的。那个门都是这样的，我们放在垃圾。喂，为什么以前得现在不得，有没有搞错？有些人不明白嘛。
0: 没错。
1: 例如这个即修例了，就是有些就以前得现在就真的不得了。是分分钟要坐监的嘛。
0: 没错。
1: 不过现在回来讲究竟坐监是哪个坐监。
0: 好好好。
1: 休息一下先。
2: 好。Hello， 早晨。
3: 嚟到第39个星期，新晨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全新上榜，全部就系教大家喺呢个纷乱嘅世界，真正嘅活着。呢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今日咧好开心啊，揾到两位嘉宾，都系我哋即系周遭好贴身嘅啲安全嘅问题啦。秋高气爽啊嘛，我哋即系风高物燥啊嘛，梗系要小心火警啦。咁喺居住嘅环境咧，特别要关注就系究竟我哋自己除咗屋里边之外，咁屋外啊、走廊啊、电梯啊、啲防火嘅设施啊、所有嘢啊，系咪真系准备充足咧？即系嗰样嘢唔系我哋摆嘅，即系要发挥佢实际嘅效果。唔怕一万，自怕万一。究竟 有冇做一啲防火演習咯？我記得我哋之前都有傾過呢一方面。我就係嗰次同阿 Johnny 傾，哇，原來係咁嚴謹噶，即係有曬啲即係 black and white 啊規定，點樣又要點人數嗰啲，係即係我都成為咗呢方面嘅專家，都多謝曬 Johnny 啊嚇。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 CSI 保安業商會嘅主席啊 Johnny， 多謝你 Johnny， 係啦。咁啊，仲有就係 CIH 特許房屋經理學會。

0: 嘅亚太分会嘅主席阿 Keith 喺度嘅，系啦，负责啲物管嘅。头先我哋就即系讲咗话，即系今次一个消防条例嘅改革啦，吓咁啊，对于保安嘅从业员啦，又或者系物业嘅管理嘅朋友咧，都会带嚟一啲喺工作上嘅转变，同埋要同啲业主啊或者啲住客之间多啲嘅沟通，咁佢哋嘅工作模式都会有转变噶啦。咁系咪即系意味住咧要增加人手咧？即系好多系原先可能唔需要，即系白纸黑字写低哦。原来而家巡几次又要揾本，我唔知嗰啲簿咧，即系系咪要做多呢啲咁样嘅程序？对于啲即系保安或者物管嚟讲，会唔会系增加咗工作量咧？
1: 以保安嚟讲咧，就嗰、那个。记录好紧要，其实我哋譬如去巡逻嘅时候咧，发现都有冇一啲违禁品啊摆咗喺度啊，或者一啲可能阻碍个通道啊、走火通道，特别系头先阿 Kevin 都讲啦，即系我摆对鞋喺门口啊，
0: 啊我周不时喺隔篱左右都系咁噶。
1: 我相信呢啲咧，未来一定系要清，大家业主咧系必须受要有影响嘅呢方面，但系。讲真的，个危险性咧其实好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真系话有火警发生嘅时候，系咪？已经可能未必有电力噶啦。嗰时吓黑掹掹嘅时候，你嗰
0: 好容易棘亲啊！
1: 一棘亲，其实咧就人踩人噶。咁其实意外就系咁样一路碌落去发生。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咧，未来相信前线人员会好大嘅力度去劝喻翻各个嘅住户啦，系咪？亦都系必须要去合作，因为咧睇到其实有啲。事件的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些是不改变不行。记录刚才提过，我们必须不要说就是用纸，我们其实相信将来一定是用电子版，因为电子版才可以正式记录到我们那一刻劝喻了它、记录回时间地点、是不是哪个流程。
0: 资讯科技年代。
1: 没错，那我们要找回资料的时候其实都很容易。咁唔好话将来我唔见咗张纸或者唔见咗个答簿就冇咗个记录，咁呢个亦都系我哋行业里面要改善或者进步嘅地方咁样咯。
0: 系，我听完 Johnny 讲之后，我自己反而咧突然间即系谂咧，我希望我哋啲听众咧听到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内容，知道哦，原来消防条例咧已经系会有一个即系几大嘅改革啦。自己都喺嗰度住，我觉得即系将心比己咧，你都想自己嗰、那个屋苑嘅环境咧系一个好即系安全啊，唔会话有。火警发生的时候有什么大的问题嘛，是就是 touch wood 真的有意外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疏散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用一个很 common sense、就是 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你以前是怎样不要理了，总之你就不要阻塞那些走廊、那些防烟门、就是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居住环境，我觉得就是首要是个 tenant、个住客或者个业主自己本身做了先，但是第二样东西就是了，那究竟譬如巡查那些保安、那他真的发现有东西的时候，咁佢咪要通知？即系我唔知道你哋个程序。咁我嗰个保安系咪通知个物管？个物管再揾个住客咁样咧？或者我系个住客，我见到哇，隔篱阿陈太成日都系咁嘅，摆晒嘢出嚟，我可唔可以投诉？咁我投诉保安啦，定系投诉物管咧？
2: 系嗱，其实咧，這个问题咪都好嘅。咁、所以点解头先？
0: 因为我真系有，我真系见到我隔篱嗰个成日摆架单车喺度。
2: 一开始大家讲保安同事同物管同事真系息息相关咧、因为咧，好似头先阿 Johnny 所讲咧，巡楼其实我哋每日啲同事都有。規定的時間去巡樓嘅，咁巡樓的時間咧，而家就係好多開始都電子化啦。咁譬如佢攞住個smartphone、一個手提電話，已經做咗巡樓的工作，或者甚至乎好似頭先所講，我見到架單車喺度，邊座邊個單位
0: 影相啦，
2: 影相，咁佢就可以傳係啦，傳輸上網。咁咧後台咧就物管公司嘅同事咧見到之後咧，佢就攞咗記錄咧。就會去聯絡個業主啦、或者個住客，你擺下單車唔得㗎，點、希望佢收翻入去啦。咁、如果都唔收嘅話咧，可能會再進一步啊，出一啲文件上面嘅嘢啦，或者甚至乎係真係可能要作出一啲即係法律上嘅行動嘅，係、啦。咁呢啲咧就真係為咗保障翻，唔係淨係嗰個業主，係全棟大廈整體業主嘅或者住客嘅安全嘅。
0: 係好似頭先阿 Keith 咁講，即係你哋就會同嗰啲物業管理嘅人有一個好清晰嘅溝通，佢哋嘅程序就係、你第一步做呢個一二三，咁先至去。佢即係比較激烈，或者叫嚴格啲嘅，係啦，冇講激烈，
2: 冇激烈，我哋唔激烈，
0: 即係嚴格啲嘅，即係口頭警告之後，可能跟住發信啊，跟住再有進一步行動，一步一步嚟嘅。咁我個 case 點咧？即係我係發現隔離嗰、那個。
2: 嗱、如果真係有業户發現咗隔離啊，想意見反映嘅，
0: 係啊，唔係舉報，
2: 意見反映。我哋唔係話接投訴嘅，我哋意見反映嘅。
0: 意見反映。
2: 咁我哋就會去調查啦，咁睇下係咪真係有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唔係話個業户去意見反映嘅時間講大話。咁我哋都要真係。 去睇到真係有個單車喺度，我先至可以拍

0: 咁变咗咧个责任喺度咧，咁我哋一定要去处理啦。
1: 嗯，系。咁喺嗰个成个修例之后咧，咁会唔会令到个人手嘅压力大咗？同埋即系有嘢发生嘅时候，我哋头先喺休息前都讲啦。咁即系告边个嘅咧？
2: 嗱、如果你讲紧我哋即系讲自己做得唔足啦，发现到可能有啲长期违规，我哋冇去处理咧，其实每一间公司都有责任是可能会被人被告的。咁所以我哋点解会好紧张，就话要前线同事都要帮手一起去做件事，同埋个记录好紧要。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商会都系有个保安云啦，系咪，其实保安云就系可以做晒呢样嘢。我去到影低咗佢，跟住呢有晒嗰个门牌，有晒成嘅记录。咁成日上云端嘅。呢啲我冇得做假嘅，返唔到转头。
0: 冇错。
2: 咁呢啲 record 我哋就可能将啲资料就交俾管理公司。咁佢哋知道之后呢就劝喻佢哋啦。咁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就係如果你劝屡劝不改嘅，冇办法都係要去真係交俾官方去处理。因为呢嗰、那个嘅范畴唔係讲緊话就咁样出风，即係一个少少罚款或者咩。而係呢再真係有事发生嘅时候呢，做唔到个目的呢，其实嗰个业户都好大件事。佢所承受嘅责任是很大的，就不是就咁罚款的，是啊，是刑事的，真的。如果真的
1: 要坐监，
2: 因为他不去处理好自己的事而影响到其他人，可能因为有人命伤亡有成，就即第日就告他。咁呢件事不是话我哋咁简单，即系话我哋唔系整蛊啲住客，而是防止他将来犯一个错误，是很大的错误。
1: 一啲翻唔到转头，
2: 冇错，
1: 即系人命相关。
2: 呢个先系我哋嘅责任，我哋希望成个社区系和谐，同埋大家住得舒服。
1: 安全啊嘛，最紧要。咁但系有冇一个时间表嘅咧？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即系啲消防条例嘅改变，系啦，有冇一个啊叫做大家过渡期啊？然之后几时先正式执行咁嘅咧？
0: 其实过渡紧噶啦，已经。
1: 我而家过渡，
0: 已经过渡紧。咨询期
1: 而家suppose就 honeymoon， 我咨询期已经完晒啦，
0: 系。就是再等我就不是太记得了，即是是等正式推行的。
2: 一个月咨询期。
0: 咁差不多完的了。我记得已经完了，我哋学会都已经给了我哋的意见，给了即是有关当局。
2: 我哋都给了。
1: 是咁，即是陆陆续续其实大家啲业主啊或者啲物管啊保安嘅朋友都已经系做緊呢样嘢，开始緊執行㗎啦。
0: 喺
1: 呢个过程当中，咁当然可能大家有啲嘢系未必咁习惯嘅，咁但好似我哋今日个目标都系咁啦，希望大家了解多啲，知道有呢啲转变嘅时候，都为咗自己个居住环境安全都要配合咯，好唔好啊？
2: 冇错，
1: 系啦，我哋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再继续。
3: Hello， 早晨。
4: 早晨时间9:31。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而家9:32有猫咪。早晨，而家9:32有猫咪同你哋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即系博爱回旋处往大榄隧道方向，近绮联附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系近黄屋村附近。另外，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公主道往红隧方向近爱民村亦都有交通意外，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旧水务大楼都开始有啲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往蓝田，而家牛头角下村近观塘方向附近都有车龙。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翻嚟九龙方向，而家喺屯门医院都有少少车龙。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嘅。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

落，早上稍凉，最低温会下降到大约24-25度左右。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00，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Hello， 早晨。
12: 早晨，早晨，继续啦！今日嘅嘉宾咧有 CSI 保安业商会嘅主席 Johnny， 同埋 CIH 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亚太分会嘅主席 Keith 喺度。今朝早我哋嘅主题咧就讲紧有消防条例啦、改革啦，咁啊对于无论系保安业嘅朋友啦、物管嘅朋友啦，仲有就系业主啦同埋住客嚟讲咧，呢4個 party 咧都受影响嘅，咁大家都系。同一个目标的啦，就希望个居住环境呢，即係喺个防火，特别我哋今朝嘅主题讲防火嘛，方面呢就做得好啲，咁大家互相理解同埋多啲嘅沟通，希望成件事呢好 smooth， 好顺利咁过渡下，即係冇人会即係唔开心嘅，到最后点解要搞咁多嘢呢，都系保障大家嘅安全嘅啫。不过就要即係问返Johnny 先。咁因为我哋有改变嘅时候呢，对于一啲保安嘅从业嚟讲，可能我知道你哋不嬲都有好多培训啦 ，update 佢哋啊，系啦，紧贴呢个市场。咁但系为咗呢啲消防方面嘅改例咧，会唔会又加强喺呢一方面？诶，点样去配合即系成个屋苑嘅环境咧？
13: 其实咧，消防条例改变咧，今次咧最大嘅对保安界嚟讲咧，要准备功夫就系消防演习。
12: 消防演习，
13: 消防演习咧就基本上而家系规定咗每一年都要做一次。
12: 系咯，不嬲都有噶。
13: 喺屋苑每一年做一次啦。其实有其他地方咧，譬如你工厂大厦嗰啲咧，其实每半年都 recommend 做一次。
12: 哦，有啲每年一次，有啲每半年一次。
13: 其实有啲睇唔同情况咯。学校其实我哋都建议系每半年一次。即系学校好多学生啊，你令到好。

0: 習啊嘛。
1: 係。
0: 咁成個嘅改變咧，
1: 阿Sir，我想問下你先，你頭先話建議啊嘛，咁而家改例即係咪唔係建議噶啦？
0: 屋苑一年一次 must 嘅
1: ，must 啦，
0: 一定嘅，
1: 唔系建议啦，
0: 系啦。咁但系我哋会建议翻喺，譬如喺学校会再做多少少。咁、但系屋苑先讲屋苑啦。屋苑嚟讲咧，我哋去成个嘅记录嚟讲咧，头先提过我哋好重要个记录。但系咧我哋其实唔系要做记录嘅，我哋希望多啲人参与啊。成个演习嚟讲咧，过去咧我哋做好多演习咧，住户嘅参与度其实唔系好高。咁而家我哋
1: 出嚟咯，佢哋唔走，
2: 我
1: 哋即系我哋即系公司都系噶，做紧嘢啊，录音或者做节目唔出嚟唔走火警噶嘛。
0: 但系而家我哋好希望咧，每一户咧都一定要派人出嚟参与，因为点解咧？佢要知道个程序，知道点样去走，我哋知道啲集合点喺边度，即系有事发生佢点样去边度
1: 你要走一次先得噶嘛？
0: 系咪啊？去边度点名？点解要点名？系咪啊？即系点名就系 make sure， 喂，我哋嗰个单位嘅里面冇住其他住户，系咪啊？或者我哋其实每一次做演习时，我哋记录好多资料嘅，系咪？那個單位有沒有人可能是老人家，是不是行動不便的呢，是不是這些資料其實每一次做演習我們收集了很多這些資訊，咁將來嘅時候，如果有咩事發生嘅時候咧，呢啲資訊係可以救命噶嘛？即係我好清楚知道每一個單位裏面邊啲地方特別要照顧嘅。咁呢個好重要嘅信息咯，同埋啲人識得走同唔識走咧係好緊要嘅。即係可能我去走咗落去一半，哎呀漏咗嘢喎，係咪？即係我哋勸住啲人，我哋會教佢哋，你走嘅時候，喂唔使攞好多嘢㗎。你攞翻个电话，攞翻条锁匙，带条湿毛巾揞住个嘴，够噶啦。
1: 三样嘢
0: 系啊，三样嘢够。
1: 锁匙唔使添啊，而家嗰啲电子锁，
0: 电子锁
1: 系啊，就咁手机就得啦。
0: 系啊，你再多其实就系你嘥咗个时间去救你呢条命。咁所以我哋其实会喺演习里面，我会教导翻，或者系做 briefing 嘅时候教导翻啲住户啦。咁啊，点
1: 即系呢个都系保安嗰啲朋友要负责做
0: 嘅，系我哋要做嘅。咁点名重要嘅就因为 make sure 每一个单位啲人真系走落嚟啊嘛。可能唔系我走，我同佢一齐走嚟。但系走甩咗，唔见咗，点样揾唔到佢？咁我起码知道个范围喺边度。咁话俾消防员听嘅时候，都知道个搜救情况系比较缩窄咗佢。咁所以所有嘅资讯咧系重要。咁参与度点解我话呢个希望佢哋大家做多啲咧？你唔参与，其实到你有事发生，讲真，当个环境漆黑一片嘅时候，你系唔识走的。咁你点救咧？救唔到自己，所以你参与多啲，我眯埋眼，我知道我行去边条梯就走落去啦。
1: 所以嗰演习嘅机会其实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唔试行一次咧，你到有真系事发生嘅时候，你就嗰时黑掹掹啊嘛，你就唔知点样走法噶啦嘛。咁我想问下，咁喺物管如果真系有呢啲演习嘅时候，你哋嘅角色系咪好似咩都佢哋做晒咁啊？
2: 我哋嘅角色咧就系个脑嚟嘅。
1: OK，
2: 咁咧我哋个脑咧就系我嚟做咩咧？就系plan 嚟，即系计划几时做一个
1: 火警演习。
2: 火警演习，咁火警演习点样去吸引多啲居民落嚟去参与咧？咁都系需要去谂。
1: 讲嚟听下，点样吸引？有咩诱因？
2: 我哋嗱，我哋一般咧，一般火警演习咧，火警演习咧，我哋都系好似嚟紧风高物燥嘅时间咧。就開始要準備啦，即係進入冬天啦、秋天咧，我哋就做火警演習，因為頭先所講啦，都係會容易有機會發生火警嘅機會大咗啦。咁點樣去吸引佢哋咧？我哋好多時都要真係多謝咧消防處嘅。我哋有需要咧，有啲比較中大型嘅屋苑咧，如果真係做火警演習咧，我哋都可以邀請消防處咧派佢哋嘅專業隊伍嚟咧，教我哋啲居民喺下邊一個集合地點之後。教佢哋點樣去使用一啲滅火嘅系統，咁咧啲人就會落嚟嘅，
1: 係有嘢學，有啲嘢係啊，
2: 就唔係就咁睇嘅喎，原來咧係可以俾啲小朋友試下，俾啲
1: 同啲消防員打下卡啊咁樣，
2: 係啦，咁呢一個咧都吸引到咧啲居民咧落嚟嘅。咁样呢一个都系会，你话喂会派 coupon 咧，就睇下个大厦有冇啲
1: 特别
2: 啦，亦都系睇下大家业主系咪想咁样做啦。
1: 有嘅 ，Johnny Network 好犀利噶嘛。
2: 系啊，咁我哋就会系做 planning 多啲啦，同埋个走火路线图系点样走法啦。
1: 我又八卦问下啦 ，Keith， 咁当你哋去计划究竟几时走火警嘅时候，因为你话你系个即系策划啊嘛，咁即系如果你俾我咧，我都。未諗到應該係夜晚啦、假期啊，定係啲翻工時啊？你哋會點樣？定係即咩都試下咁嘅？
2: 我哋住宅啦，住宅嚟計咧，我哋咧就好少喺翻工時間，因為翻工時間真係出咗翻工。
1: 係
2: 咁，我哋大部分咧都會係可能喺禮拜六晏晝咯。 系啦，
1: 星期六晏昼，
2: 或者食饭之前 ，OK， 即系点解咧？走咗落嚟就出去食饭啦，
1: 顺便出埋屋企
2: 咩？系啦，咁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况时间咧，就吸引到啲人咧会走落嚟去尝试下，真系知道走火警嘅时间佢应该点样做？
1: 咁又点样 cross check 啲人？究竟系真系唔喺屋企啊，还是佢哋特登唔参与咧？
2: 哦、其实呢就我哋每一个大厦呢，我哋自己即係应该呢屋苑里面呢一个单位里面大概住几多人呢、其实应该有一定嘅记录喺度嘅。咁点解会有一个即係集合地点呢？个集合地点去晒啲人之后呢就要点名，诶、你个单位齐唔齐人啊？咁、我原来如果做火警演习呢、我屋企有四个人嘅，系啊，我仲有一个喺上面落得嚟啊。咁、我有三个到齐㗎啦。咁咪变咗其实真正正着火即係消防即係火警嘅时间呢应该係走晒落嚟嘅。咁、变咗好似头先阿Johnny所讲啦，去到集合地点报咗到之后呢，消防员就会知道有冇单位里面唔见咗人、未落嚟，咁佢要去搜救啦。
1: 系
2: 啦，呢一个就方便佢哋或者增加佢哋嗰个效果。去搜救嘅效果
1: 系啦，即系嗰个即系点名咧，登记嗰个系非常重要嘅一个程序。问翻阿 Johnny 先，嗱，除咗嗰个消防演习之外咧，咁、另外嘅譬如疏散啊，或者啲紧急嘅支援方面，有冇唔同到咧？呢个修例上高？
0: 冇大改变嘅，不过系嗰、个程序上，我哋系会做多咗咯。因为法例嘅要求嘛，咁但系其实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哋都要预人手啦。即是说其实你而家每一个大厦你都可能是需要每年做一次的时候，咁有啲大厦未必间个大厦咁大㗎嘛、有啲系中小型物业嚟㗎嘛，咁嗰啲可能要预嘅人手呢要预早去做准备啦，
1: 係
0: 咪，因为大厦可能得两个保安员或者三个保安员，佢根本唔够人手去处理呢啲事件，咁就需要外围队去支援。
1: 係啦，又需要额外嘅支援啦，咁可能啲设备又要 update 下啦，啲资讯科技又系钱㗎嘛，咁嗰啲业主呀租客嗰啲就担心啦。
0: 成本要预备一啲嘅，其实真要预备定嘅少少 budget 啦，每年可能预多几千蚊系for呢啲嘅特别嘅演习嘅事。
1: 咁对于啲住客呀或者一般居民嚟讲，就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即係多多少少
0: 基本好少都系需要。
2: 成本系会有一定的调节的，因为譬如我们刚才所说，就是修例里面我们以往就一般大厦就一年做一次的消防年检的，但是修例里面半年就要做一次的测试警钟，咁好老实讲，即系你
1: 系
2: 一个成本商，唔系我去测试噶嘛，
1: 系咪？
2: 咁
1: 我
2: 揾成本商去啦，成本商一嚟，咁又收钱啦。咁佢嚟做收钱做消防嘅测试警钟，同佢做一次年检，其实都系嗰啲同事嘅啫，咁都系差唔多收费，可能会平少少。咁所以喺成本上边系会相对地有啲增加。
1: 系咁，起码我哋即系今朝早讲咗呢一个课题之后，咁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啦，系咪？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都要一啲即系成本喺当中，令到自己。居住环境安全嘅，好，我哋休息一阵先，一翻嚟再倾。
3: Hello， 早晨。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Hello， 早晨。
5: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早嘅节目时间吓，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我两位嘉宾 ，CSI 保安业商会嘅主席 Johnny，Hello，
6: 大家好，
5: 系啦，仲有 CIH 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亚太分会嘅主席 Keith 喺度嘅，
7: 系大家好，
5: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咧同大家讲咗，因为一个消防条例嘅改革啦，咁啊会影响好多即系持份者啦吓，保安业嘅朋友啦、物管嘅朋友啦、业主啦，同埋一啲即系住客或者租客等等啦，喂，大型屋苑咧就好似好啲，因为等于管理费一样啫嘛，你除开就少啲啊。但系对于一啲比较，你知香港都系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楼宇啦，有旧楼啦，有一啲嘅商住嘅楼宇啦，有啲小型屋苑甚至单栋嘅咁样。咁对于呢啲嘅屋苑啊，呢啲特别嘅情况咧，落实呢个消防嘅条例系咪有困难嘅咧？喺当中，嗯，阿 Johnny 你又讲下先。
6: 我自己觉得最困难应该系中小型物业。里面嗰、那个程序啦，因为讲紧个成本问题。第二就系咧，法例法规咧，如果你加咗严格咗咧，其实做法团主席嗰个责任好大。其实你但系你个法团可能又冇乜钱。
5: 嗯，系咯，所以其实佢冇无辜咯。
6: 咁系好难做噶，其实
5: 系咯，咁唔系我唔想做啊嘛。
6: 系啊，所以我哋喺建议上面，即系修例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建议咧，都希望政府咧去睇翻呢个情况。
5: 嗯，
6: 系咪真系佢系？佢特登唔做啊？點話其實佢係有
5: 難言之隱咧，
6: 即係做唔到啊？係咪？即係可能譬如我想做依樣嘢改善工程，佢夾唔到錢，冇錢點做咧？冇得篤手指噶嘛？係咪啊？咁如果到咗咩時候，你告個法團主席，個主席好無辜喎、
7: 啊，經理人都被
6: 管理公司又係、啊，
7: 管理公司都俾人告，
6: 管理公司無端端俾人告，咁又係好無辜喎、啊，係咪？咁但係管理公司有啲仲畸形嘅就係告到上去嗰個董事度喎、啊。咁一間管理公司可能佢有。300个盘系咪？咁其实佢点可能会知道每一个盘里面嗰个 minister 送到佢手上咧？咁、所以我觉得好多法律法规，我哋又俾一啲好嘅建议政府，即系起码有一啲地方要严格嘅，必须严格。譬如头先提过，我哋话巡查啊，系咪啊？我哋发现到有问题嘅时候唔处理唔得啊，呢啲我觉得呢啲要严格嘅。
5: 系啊，
6: 但系喺责任上嗰方面，系咪真系一个义工或者一个管理公司佢一个受托人嘅情况之下，要好严格去拉？喺度坐监咧，呢个我哋有商榷嘅。
5: 系，因为有时有啲特别嘅情况都要特别处理噶嘛。
7: 因为管理公司有啲嘢真系控制唔到嘅，因为始终咧啊，佢哋系业主们系我哋老板嘛。咁我哋点都有某程度上咧都要听老板话啊。第一、第二样嘢喺合情合规嘅情况之下，咁当然第二样嘢就系要俾钱啊嘛。咁、如果喺咁嘅情况，好似头先 Johnny 嗰个例子咁样，佢又俾唔到钱出嚟做，咁、但系管理公司已经。盡佢嘅職責已經做咗啦，咁、但係法例上面嗰個責任，我哋從業員嗰個清晰度去到邊度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從業員係擔心嘅。
5: 嗯，我自己都有啲睇法咧，就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講，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喺消防上高，你講到話啊啲疏散嘅支援啊，有緊急嘅事情啊，點樣去令到啲保安啊或者物業管理人員知道要做啲乜嘢啦？咁、但係另外一啲係硬件咧，係硬食噶嘛，即係譬如你嗰啲消防設備啊嗰啲啦，咁。因为佢牵涉到成栋大厦，因为头先我哋听你讲嗰、那个 cost 啊，嗰个成本都唔少嘅。咁如果嗰个法团真系冇钱，咁政府又我问呢个系问题嚟嘅，有冇特别个机制，有冇咩支援俾呢啲三无嘅大厦咁先算？哇，佢全部啲灭火筒都唔 work 嘅，摆喺度咁点啊？你叫我换啊？冇钱咁点咧？
7: 系嗱，呢一个咧就真系。 我哋自己仲未睇到有啲咩特別嘅政府，會唔會有啲咩新嘅資助可以供
5: 俾到呢啲
7: 係啦，啲咁嘅居民咧咁樣。其實三毛大廈喺管理裏面咧，如果你話成個修例。

0: 里边咧，我哋最头痛嘅三无大厦，
1: 嗯，
0: 因为确实有啲业主咧可能已经离世，
1: 嗯，
0: 佢家人亦都可能去咗外国都揾唔到，咁，
1: 嗯嗯嗯，
0: 就系争嗰几个业主咧，有啲嘢就做唔到啦，
1: 系，
0: 咁变咗系咪其余嗰就系嗰班业主去承担晒所有责任咧，
1: 嗯？
0: 其实呢啲咧完全唔清晰嘅，咁，
1: 嗯，
0: 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处理好咧？呢，一个唔系净系喺消防嗰度，
1: 嗯，
0: 其实整体喺个三无大厦管理上面咧，
1: 都出
0: 现
1: 咗啲
0: 问题，
1: 系，同埋系咪有啲实际嘅情况，就系，是，你哋都喺今次呢，這个即系消防修例嘅过程当中，都发现有啲大厦佢系有呢啲嘅消防，可能系灭火筒啊，或者一啲设备，但系都已经系真系唔 work 噶啦，需要更换，牵涉嘅成本系好大噶嘛，
0: 会好大嘅嗱，亦都有啲情况机会发生，就系，是，譬如一栋大厦咁样，咁，那个始终个机械嘅嘢或者电子嘅嘢都会坏噶嘛，咁，
1: 嗯，
0: 好啦，咁坏咗嘅时间，譬如我假设嗰，那个消防系统系全个已经系唔行得啦，咁嘅情况咧，我哋物业管理公司系需要报俾消防处嘅，咁，
1: 嗯，
0: 消防处有机会咧就系，是，会落嚟巡查啦，
1: 系，
0: 咁譬如我栋大厦三十层嘅，咁佢睇完之后咧系有机会，你每一层咧可能系最少一支或者两支嘅灭火樽，
1: 嗯，
0: 要摆喺度，直至咧嗰个系统维修完成完毕，咁，
1: 嗯，
0: 当然呢一个就系对大厦咧一个成本上面嘅增加，
1: 嗯，一层两支，三十层即系
0: 六
1: 十
0: 支噶
1: 啦，
2: 冇错，
0: 系啊，
1: 系啦，所以嗰个牵涉嘅费用都真系唔少，
0: 唔少计啊，
1: 系啦，咁啊嗱，喺今次呢一个消防嘅改例当中咧，我想问翻即系保安业商会啦，或者同呢一个特许房屋经理学会之间咧，系啦，点样去适应呢个条例嘅即系开始执行咧？嗯，
2: 我讲啦，即系适应咧，其实就系唔系太困难嘅，
1: 嗯。
2: 如果业主或者系住客系即系大家一齐协助嘅话咧，我相信呢个系好容易做到。
1: 嗯，最紧要佢哋配合，
2: 系
1: 又明白吓，
2: 啊。最大嘅问题，我哋都系担心就系，是，好多都系攞住旧嘅思维。
1: 嗯，
2: 我以前学阿 Karen 头先讲，我依三十年都系咁，你唔好搞我。
1: 嗯，
2: 啊咁样，咁即系呢个情况一定要改变咯。
1: 嗯，
2: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其实你做几多劝喻，几多工作，其实系你系加深咗我哋工作压力之外咧，系帮唔到件事嘅。
1: 嗯，
2: 咁去到一啲位真系我哋真系哇去举报你或者检控你系对我哋有好处咧，绝对冇好处嘅。
1: 嗯嗯，
2: 三输嘅，其实系咪，
1: 嗯嗯，
2: 政府部门做多咗嘢，
1: 系
2: 我哋又要同你反咗面，
1: 嗯，
2: 系咪，业主又可能受到一个冇一个刑罚咁，
1: 嗯，
2: 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参与度，无论我哋做演习又好，或者系可能我哋喺一啲事件里面可能开会要过一啲 budget 去买添置一啲特别嘅设施都好，
1: 嗯，
2: 其实呢啲系必须要快咯。
1: 嗯，
2: 咁大家可能都要预定，即系话未来管理费一定系有上调噶啦。
1: 嗯，
2: 我相信呢个冇得讲话有得减嘅。
1: 嗯，
2: 系因为
1: 我都要有心理准备。
2: 系啊，
0: 冇错。
2: 但系个成本，我成日都觉得咧，成本用喺安全度咧，系，
1: 嗯，
2: 最值得嘅。
1: 嗯，
0: 冇错。
2: 啊，我买棵花摆喺度，同我用喺安全度，我宁愿用安全度。
1: 当然啦，
2: 呢个系我嘅个人睇法。
1: 同埋，嗯，我觉得都最重要系咁多个 party 即之间多啲嘅沟通。哦，你而家话俾我听，我乱噏啫。你加我200蚊管理费先，咁然之后你都好清晰，我相信都会嘅，即系系啦。原来我哋要增加呢啲，或者有啲乜嘢要去upgrade 啊，诸如此类咁样嗬。系啦，阿 Keith 咧有冇补充？
0: 我哋学会方面咧，其实都已经，我谂我哋啲从业员咧都开始系进入适应期噶啦，
1: 嗯，
0: 应该吓。点解咧？其实喺过去咧，学会同埋即系唔同嘅政府部门咧，即系包括系即系呢个物监局啊，或者系消防处啊，都举办咗唔同嘅讲座咧，俾我哋啲从业员去了解新嘅法例嘅，即系所要做嘅嘢。
1: 上晒堂噶啦，已经
0: 上咗堂噶啦。咁啊，当然上咗堂就唔系一下子都可以记得晒嘅。
1: 系，当然啦，要不停咁样上嘅。
0: 咁我哋咧学会都会不定时咧举办啲讲座俾翻我哋从业员嘅。咁啊，即系等佢哋清晰翻嗰個法例上。
1: 係咁啊 ，Keith， 你有冇聽到啲從業員佢哋上堂啊嘛？咁佢而家會有啲 feedback 噶啦，即係上咗堂之後，咁佢哋嗰啲反應係點？
0: 佢反應都係一般咧，都係擔心究竟我個責任去到邊度？
1: 嗯，
0: 因為個個都係打份工啦，係咪？
1: 同埋嗰啲住客其實佢老闆嚟噶嘛？
0: 係啦，
1: 個個都係老闆嚟噶，大佬。
0: 佢哋就要開始學下點樣去平衡啦，係，
1: 嗯，
0: 嘛？即係同埋點樣，即係都要自我保护啦，
1: 系
2: 系
1: 自我保护。点解你讲得咁？
0: 自我保护即系意思就系，其实真系万一发生事嘅时间，
1: 嗯，
0: 其实你个持牌嘅物业管理员 你做过啲乜嘢，
1: 系
0: 咪已经可以
1: 保障翻自己？
0: 冇错啦，证明咗我已经尽我嘅职责，已经去

0: 做咗啲嘢，但係有啲嘢唔係我控制。
1: 嗯，
0: 咁樣呢個係我哋需要去自己學習嘅嘢。
1: 哇，幾好！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感情同一個理性之間啊。即係你同嗰啲住客又要有個感情，佢係你老闆咁樣。但係理性咧，你又要保障翻自己，我又要即係跟翻我嘅工作範圍，要做翻該做的事。
0: 冇錯，
1: 幾好喎！呢個我覺得係人生嘅幾好鍛鍊。
0: 人生一個鍛鍊嚟㗎，所以做物業管理係一個都幾啊，
1: 幾有挑戰性，
0: 幾有挑戰性嘅工作。大家參與到物業管理工作啦。
1: 好，俾阿 Johnny 講陣先。保安業嘅朋友咧，
2: 保安業就一樣啦，我哋都係記錄啦。我先講做好我哋嘅記錄，做好我哋嘅準備功夫。有事嘅時候識得要去報告翻。咁呢個係好緊要嘅，同埋咧文件咧最少 keep 五年。咁呢個係基本，我哋都要做嘅。咁所以希望各位同事都係。用心去服务我哋自己所有嘅住客咯，
1: 系咯，佢哋会感受得到嘅吓。
0: 冇错，
1: 好，今日多谢晒 Johnny， 唔该晒 Keith，thank
0: you。
3: Hello， 早晨。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4: 早上时间10:0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港股第四季第一个交易日是急跌，大市低开513点之后，很快就跌穿24000点水平，现在最新跌幅是扩大到超过600点，恒生指数榜23963点，跌649点，成交有超过400亿。金融股就向下，其中汇控是跌接近半成，报156.6，跌了7.4。友邦方面最新是跌超过半成，报69.75，跌3.85。中银香港最新跌超过2%，报50.5，是跌了4%。宏理方面最新跌超过2%。新经济股都向下，腾讯跌2%，报421.8，跌9.2。阿里巴巴跌幅有大约2.5%，报103.9，跌2.7。京东最新跌3%，美团跌2.8%，网易跌3%，百度跌接超过3%。至于快手啦，跌接近4%。新世界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Subskies 嘅项目。股价最新就是逆市做好的，最新升紧超过3%，报6.27，系升咗2毫2。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紧8018点，系跌201点。科技指数4147点，跌106点，跌幅超过0.2%。《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的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上次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在2003年，当时旨在支援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是与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机，一架前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又说如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过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

0: 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话有强烈迹象表明英国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话，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话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系需要先拟定议程。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电单车喺西环摩星岭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昏迷。喺寻晚10:30左右，一架电单车沿住域多利道驶往香港仔，去到摩星岭径交界，同一架由摩星岭道落斜嘅私家车相撞。63岁电单车司机连人带车倒地，头部同埋身体严重受伤昏迷，救护员到场送伤者往玛丽医院抢救。私家车的50岁司机冇受伤，初步通过酒精同药物测试，警方继续调查意外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会下降到大约24-25度左右。而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21周，
7: 第三位。
6: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 Toxic》啊。
7: 第二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有希林娜依高，系啦 ，Groove。
6: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9: 声势力，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0: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9: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每日嘅生活资。

0: 槟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早晨，早晨，10:08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嘅拓展处。而较早前喺公主道往红隧方向、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同埋青浪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示打到落中环方向，而家演艺都有少少车龙。咁咪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过栏，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园，东隧过香港龙尾游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屯门市广场都有少少车龙。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咗新城嘅直播室啊 ，Hello 早晨咧，有梁继章，有黎莉小姐房嘅靓价吓，咁啊今朝开咗一阵麦啦，咁样，但系咧直播室亦都唔会孤单，因为 Apple 姐陪我啦，仲有两个一男一女吓，就系 Fire 营养师，
1: 大家好，
0: 系，仲有我哋嘅靓仔潮潮
2: ，Hello 我又嚟啦，大家好啊，
0: 做咩要做咩链你话 Hello 咁样嘅，因为啊
2: 要戳声啊，
0: 要戳声嘅，喂，好啦，嗱今日咧吃落换落咧，首先都系由吃喝开始啦，咁我哋又着住呢个咩咩纱啊，你嗰件衫叫咩纱？头先佢介绍咧只
1: 香云纱，
0: 香云纱
1: 系啊，
2: 有人话系有钱人着嘅衫，
0: 我知道，一闻到嗰种香味，想晕晕地，系咪啊？即系翁落沙咁样，就叫香云纱啦。OK， 好靓嘅件衫啊！咁今日
1: 但系咪喉你唔系咁讲嘅，
0: 咪喉衰啲添，咪前俾咗面你。嗱，咁今日咧呢一种嘅特别嘅生果，据闻系你最近去旅行嘅时候，
1: 冇错、啊，
0: 见到就即刻为我哋亲爱听众咧揾啲资料报道。
1: 系啊，咁、咧大家有冇听过一个生果咧叫蛋黄果啊？
0: 蛋黄哥我听过，
2: 蛋黄酱
0: 我又知，我听过，蛋黄酱都听过，蛋
1: 黄
0: 果
1: 都知啦，系咪？
0: 其实我识咁多嘢，我都唔识咧呢样嘢，应该好罕有。
2: 系咪照计咁学？
0: 照
2: 计
0: 我咁
2: 乜都知
0: 啦，系啦，我都唔识嘅嘢，应该好罕有。
1: 咁大家就要行多啲万里路啦。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可以
0: 边处叫万里路啊？喺边？
1: 周围都系。
0: 我知万里路喺边。俾个地图我睇睇，边度叫万里路？
1: 咁其实喺嗰个热带嘅地区啊，都会有
0: 咁隐晦嘅咩？你唔可以讲喺边度旅行？
1: 可以，我哋去咗海南岛啦。咁同埋咧，你有即系唔知系海南岛啦，譬如台湾啊，嗰、那个
0: 都有呢
1: 只嘅，系啊，即系热带地区都会有呢啲生果嘅。咁、平时可能你见到都未必知道系嗰只生果。
0: 点解咧？
1: 因为我 send 咗张相俾你，你搵
0: 唔
1: 搵到？唔
0: 系啊，你大家。佢 set 一碟去炒蛋咁，
1: 唔系啊！我有三张相噶，
0: 有一
1: 张睇晒，
0: 即系有一张未搣皮嘅。
1: 有噶，你睇一睇啊，唔该。
0: 因为我见到你个样，我即刻发我见到你嗰个样咧，依有个口，
1: 即刻好开心，唔使睇其他相啦。
0: 系即刻冚啊嘛！
1: 咁你话得嗰个名蛋黄咧，其实佢食起上嚟咧，真系蛋黄咁嘅味嘅。
2: 个口感都系好蛋黄嘅，
0: 但系头先你话有人唔肯食喎，
1: 系啊，因为嗰啲挑食嘅人啊嘛，
0: 边个啊？
1: 要问翻嗰个人啊。
0: 我想问系周兰食嘅咩？
1: 好好味，
2: 佢其实真系我觉得好食嘅，只不过系我唔中意生果系嗰种口感，因为佢个口感系咩咧？
1: 啲人
2: 你嗱，平时蛋黄熟咗个口感咪粉粉嚟嘅，
0: 即系炒蛋咯，
1: 唔系你要烚蛋个蛋黄嗰个味，
0: 我都唔中意，
2: 系啊，佢就系嗰种好粉烚。蛋黄嗰种口感嚟嘅，但系生果喎，
0: 我唔中。
2: 跟住我就觉得嗰件事系
1: 你一定要试下咯。
0: 其实咧，我食烚蛋咧，好多时咧，一系我烚到佢唔好咁熟，
1: 哦，即系有少少 runny 啊。
0: 烚熟咗之后咧，佢真系变咗嗰啲粉状咧，我通常系撩翻嗰个圆碌碌出嚟。
2: 系
1: 咁啊，嘥咗啦。因为其实
0: 我个人就系嘥咗，
1: 唔系
0: 我同你一齐做节目就系嘥。
1: 好，拜拜。嗱，其实咧，佢点解话叫蛋黄果？你食嗰、那个质地啦，同埋嗰个味咧，你真系食到蛋黄味嘅。佢首先喺树上摘落嚟嘅时候咧，个皮系绿色嘅。咁、你要摆喺
0: 咁即系熟定唔熟啊？
1: 未熟嘅，即系如果你未
0: 熟，点解要等佢未熟嚟食啊？
1: 我都未讲晒，
0: 我太心急，我对你嘅话题太有兴趣。
1: 因为咧，你要等佢摆熟，即系喺常温嗰度摆熟咗啦，佢就会
0: 等佢熟先摘咧。
1: 唔系，通常有啲系要催熟啊，即系你可能等好耐都未熟，都要摘咗落嚟啦。即系番茄嗰啲都系嘅，有啲咁，所以咧你摘完落嚟咧要摆常温，佢由绿色咧就变咗做黄色啦，
0: 即系好似芒果咁咯。
1: Exactly，
0: 我一早谂到啦，我费事太早讲，又好似抢晒你嘅光环。
1: 唔系，原本咧其实想带啲翻嚟嘅，但系我哋买完之后咧一路揸车啦，每日都爆一个，每日都爆一个，
0: 因为天气太热系嘛。
1: 系啊，
2: 我哋就啱啱买咗三个，谂住带翻嚟，点知真系每日爆一个，每日开一个，我哋就追住咁食爆咗嗰一个。
1: 同埋佢好饱嘅，因为你谂下咧，佢呢个生果咧个水分系冇乜，蛋黄个水分冇乜，
0: 我之前冇水分，
1: 冇
0: 咁有咩好食啊？
1: 佢系好香咯，真系系、啊，
0: 香都好香，你唔食
1: 嗰啲要仙人先食啊，所以唔系人去食。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讲下佢咧个营养。咁我哋讲紧咧，其实就系一个超级食物啊。点样为之可以形容？
0: 因为佢好有营养嘅，
1: 好答得好啱。
0: 但系呢个太笼统啦。咁样嘢都有啲营养，但系佢点样系超级食物咧？点样有营养法咧？
1: 佢即系讲紧佢个营养 即系营养素是非常之高。我哋首先睇一睇膳食纤维先，膳食纤维大家都知道有咩功效啦，系咪？
0: 帮助消化，
2: 方便，
0: 帮助方便，
1: 系啦，系啦，冇错。咁讲紧咧，佢个膳食纤维，如果我哋当100克去计算嘅时候咧，佢有 6.1 克嘅膳食纤维。记唔记得好耐几个礼拜前我哋曾经讲过嗰个咩啊 ？Wheat jam。记唔记得？
0: 唔记得，
2: 我知道。
0: 要问黎莉啊，喂，黎莉翻嚟答。
2: 杯牙，
1: 佢都有睇嗰个膳食纤维啊嘛。
0: 我记得，我记得。
1: 咁嗰阵睇嘅时候咧，佢每一百克咧系2.几克嘅啫。
0: 但系呢个就六点几，
1: 6.1克嘅膳食纤维，
0: 劲啦，
1: 系啊，非常劲。
0: 咁一食就即刻要屙啦。
1: 即系诶，一食咧又未必。
0: 其实我好怕呢啲嘅，
1: 因为你要配合埋水分。如果唔够水分咧，又会即系棘住咗嘅，因为佢好干啊嘛。
0: 哦，
1: 系啊，即系你谂下，你
0: 啖呢啲，一啖水，一啖呢啲，
1: 啱啦，
2: 但系就会好饱肚啦，跟住就
0: 好饱肚啦。
1: 系，同埋咧，佢个卡路里都属于高嘅，因为生果通常卡路里唔算话太高啦，佢喺生果之中咧都比较高，讲紧100克嘅时候咧，佢个卡路里都有百几，接近140卡。
0: 但系点解呢条生果咁少人卖嘅？
1: 因为佢要热带地区嘛，同埋你
0: 即系运过嚟就爆晒啦。
1: 系啦，即系佢运输未必系个成本咁、
0: 哦。所以我哋喺香港就未必有缘分可以食到佢。
1: 即系要睇下咯。
2: 其实难，因为讲紧我哋买嘅时候，我哋已经拣啲系偏向
1: 生
2: 绿色嗰边去买。
1: 佢谂住系放我哋带翻香港嘅。
2: 但系点知嗰几日之间，即系每日佢直接变黄，直接爆开咯。
1: 系、啊，你唔系斋变咗颜色，佢系会爆。你爆嘅话，因为你
0: 唔小心错到佢系嘛？一坐落噗一声
1: 咁你爆嘅时候你唔可以唔食㗎嘛，因为如果你唔封存好嗰啲细菌会入去。我费事拎咗返嚟一阵你肚屙就唔好啦。
0: 梗係冇啦。
1: 咁所以呢讲緊膳食纤维嘅时候，佢比番薯呢高2倍呢，比苹果呢高3倍。所以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啦。咁除咗膳食纤维呢，维他命 ACE 同埋 beta 胡萝卜素都係非常丰富。
0: ACE 同 beta 胡萝卜素。beta 胡萝卜素。我成日都能唔識講。beta 胡萝卜素都系好丰富嘅，
1: 系 beta
0: 啊 beta
2: 嗰个系英文嚟嘅、
0: 哦，英文嚟嘅 ，OK 得。
1: 系啊，咁因为你见到佢系橙色啊、黄色啊嗰啲，其实个 beta 胡萝卜素咧比较丰富。
0: 你都讲到窒下窒下咧 ，beta beta beta
1: beta， 系咁除咗维他命啦，仲有矿物质，佢钾质都系好高嘅，知唔知钾质系咩啊？
0: 知
1: 系
0: 大镜泡。
1: 嗰、那个系碘质，或者争啲抛一抛，
2: 定心脏病？
1: 嗱，同嗰个血压会有关系啦，同埋如果钾质太高嘅时候咧，都会影响个心脏健康。咁所以咧，如果唔够钾质咧，又会点？
0: 即系食了生果有好多好处啦，
1: 系啊，
0: 但我哋又买唔到。
1: 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去睇下嘛，系咪先？
0: 你未讲完咩心脏？
1: 嗰、那个钾质如果话太高会影响心脏健康，太低即系唔够嘅时候会点咧？
0: 心个心唔舒服，好似我而家咁。我而家要食翻个，
1: 食翻个，因为咧唔够钾质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令到水肿啊。
0: 哦，
1: 系啊，
0: 睇怕你唔系系嘛？
1: 你要睇唔出噶嘛，系嘛？

0: 即系你觉得
1: 系丰满啫。OK， 好，睇到先，翻嚟继续我哋嘅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M。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Hello， 早晨，梁继章。
7: 好，翻嚟我哋嘅 Hello 换啦，今日咧有营养师啊 Violet 啦，同埋阿潮潮吓，咁啊跟住我哋讲咧就系呢个蛋黄果嘅
8: 好处，
7: 好处啦，
8: 系啦，咁头先讲咗钾质啦，讲咗膳食纤维啦，讲咗维他命啦，
7: 咁其实啊
8: 好好啊，梁
7: 补充
9: 真系有听书噶，
8: 系啊，
7: 绝对有听。
8: 咁有啲人即系譬如血糖高都会谂紧可唔可以食噶嘛，佢其实咧升糖指数咧就系、是、比较低啲嘅，
7: 系咪冇乜甜味噶？
8: 又甜噶、哦，
9: 轻微甜。即係好得意嘅，佢就係一個蛋黃咁嘅感覺，但係有輕微甜喺裏面，但係冇水分咯，就係
7: 諗到已經好難食。
8: 我覺得真係幾好味啊！佢入邊都有核嘅，
7: 嗯。
8: 咁同埋咧，食完之後咧，記得要飲水啦。係啊，如果唔係咧，就好似、
9: 好似你而家呢個狀態咁啦，
8: 就比較口乾咁樣。咁同埋。顶一顶上
7: 唔紧要，系明白嘅。
9: 因为咧，除咗我哋今次呢个 trip 咧，见到呢个蛋黄果之外咧，有一堆嘅嗰啲系咪叫亚热带嘅生果？
8: 生果系啊。
9: 因为咧好得意嘅，生果里边咧，其实我都算唔拣择嘅，除咗好浓味嗰啲，例如咩啊，榴莲，榴莲我真系唔得嘅。
7: 大树菠萝咧
9: 都唔得嘅，因为同一科嚟。
8: 咦嗱，讲起呢个咧，佢有一个系 crossover
7: 大树沟榴莲。
8: Yes。
7: 叫大树榴莲啊！
8: 佢叫菠萝味嘅大树菠萝味嘅榴莲啊！
9: 所以嗰阵味系好犀利噶，
8: 好好味。佢个样咧，即系成个样咧就大树菠萝嘅，但系就细个啲，即系话大树菠萝可以好大个噶嘛。跟住咧，佢就嫁接咗，即系同榴莲沟埋咗啦。入边食起上嚟咧就榴莲嗰个味道。
9: 你知冇？我回避到系咩层次呢？个距离系当我哋而家呢个录音室啦，呢张台咧，我出咗个厅外面嘅，我回避到系。
7: 嗯，你系都唔食噶嘛？榴莲嗰啲
9: 唔食嘅，
8: 好好味，
9: 好犀利嗰阵味。
7: 即系等于榴莲再加大树菠萝捞埋，
8: 系啊，
7: 再加埋阿 Violet 嗰啲味，
9: 冇错，
7: 三个人捞埋，
9: 冇错，所以就精彩，
7: 系啊。
8: 系啊，嗱，我哋翻嚟个蛋黄果先。咁讲紧咧就系食嘅。

0: 时候有啲咩人要注意啦，就係肾脏有问题嗰啲唔建议，因为甲质太高咁、所以就唔建议。
1: 哦、即係负荷过重啦。
0: 係啦，即係难啲排走嘅甲质，咁你太高嘅时候，头先我哋讲系咪会影响个心脏嘅。咁同埋尤其是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食嘅时候就非常
2: 有。我冇问题啊，我咁后生。
0: 唔係呀，因为太干啦，驚係黐住嗰喉咙。
2: 即係等于啲人话食咀嚼呢就要小心老人家同小朋友。因为太滑。
0: 削一嘢就已经过咗，即係啃咗喺度就麻烦。
1: 所以今次呢两个系极致嚟嘅，咀嚼就太过滑，呢一个咧系太过干。即系就系封喉喎，差唔多
0: 明啦。
2: 咁我明啦。
0: 咁所以大家食嘅时候都要留意啦。
2: 好，蛋黄果讲完之后咧，交俾我哋嘅车坛巨子潮潮。
1: 系啊，今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平时大家心目中有乜个好理想嘅旅行方法嘅？
2: 其实我以前曾经憧憬过揸车旅行嘅。即係以前有啲有淨有一個旅行團呢有呢啲咁嘅 tour 嘅、就你報咗名啦，咁但你自己要有車國際車牌啦，咁去到當地租車啦，咁佢會有一個領隊第一架車，跟住你每一個團呢，即係你每一個 family 應該講每一個 family 呢就自己租一架車，就一辣都係車嚟嘅，咁就跟住去囉，咁我覺得幾得意嘅。
1: 其實好好玩啊，
2: 第一你唔使驚同車有啲比较麻烦或者是嘈吵或者是啲体味好浓嘅团友坐喺你隔篱咁样。因为你自己一架车咋嘛，即係隔开晒嘛。即係虽然叫跟团，但係你唔需要同其他人混埋一齐。
1: 其实
0: 咁系咪嗰陣未有 GPS 嗰啲呀，即係所以要跟。
2: 应该有啦啩，我諗。
0: 咁
2: 唔系
0: 自己去
2: 咁你都唔知你去
1: 边。其实唔得嘅。
2: 喺外国你都唔知佢带你边个景点，咁所以咪要跟佢嘅车囉。
1: 其实好极致两种自驾游啊，去到而家都有呢一种啱啱阿 Michael 讲嗰种自驾游。
2: 你又想自驾游，但你又惊唔识路，系咁佢就有一架车头，咁你四五架车或者十零架车咁跟住佢，一定唔会错。
1: 系啊，咁去边度需要咁样样自驾游呢？就是、去西藏。而家咧有啲团咧系讲就系咁样嘅，一行可能十几部车啦，一齐揸车去到西藏，上到布达拉宫，去到一啲好夸张嘅地方。但系点解佢哋会咁样玩呢？因为去西藏中途咧，其实嗰啲路好崎岖嘅。差唔多去叫做 off road 啊，即系咩意思？连条主要马路有啲地方都会冇咗
2: 可能驶入树林。
1: 未知树林，但系调翻转头咧，佢哋会过河，去到一啲好夸张嘅碎石地啊，佢哋就直接就过嘅。佢哋专登系拣嗱有公路去嘅，但系佢哋专登拣难行嗰边。
2: 等你 feel 下，
1: 等你感受。咁佢哋咧嗰十几部车咧，头尾会有领队啦，仲会有埋一啲叫支援车。我嚟做咩嘅呢？譬如讲你过过下河死火啊，
2: 爆胎
1: 入咗水啊，任何情况啊，佢哋直接就有人拯救。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你係想一种好自由自在嘅感觉去体验去西藏嘅玩法呢，其实嗰啲係好值得玩嘅。
2: 意思即係话你想冒险，但又唔想太过冒险。咁呢个就啱有中即係中庸之道。
1: 冇错，又要安全。因为我其实都见过，我睇过佢哋点样玩呢，真係会坏车嘅玩到。咁有两种玩法嘅，就係佢当地去提供车俾你啦。或者你将自己香港嘅部车运咗过去之后，
2: 咁好大工程咯。
1: 都
2: 同埋我未必想我嘅车行嗰啲路。
1: 系啊，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哎，唔系、部车本身好贵，虽然有越野功能，我唔想咁玩。
2: 啊、
1: 真嘅，因为你玩完呢个过程翻嚟，你嗰部车肯定花晒嘅，肯定会有花，甚至乎会有凹嘅。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玩开越野嗰班个心态完全唔同噶吓，佢哋见到有嗰啲花同埋粒，你知唔知佢哋点样对待呢件事啊？
0: 岁月嘅痕迹，
2: 即系好似牛仔裤有窿咁啫嘛。
1: 系啊，佢哋岁月嘅痕迹，佢哋叫 mark of honor， 咩意思？直头我有呢个花，
2: 荣誉嘅印记，
1: 荣誉嚟嘅。跟住佢哋仲会储噶，佢哋去过边一度？边一段路，佢哋会买翻嗰度嘅一个贴纸，
2: 贴翻
1: 贴翻喺个玻璃嗰度。我去咗呢度，我去呢度，所以佢哋
2: 心态
1: 越嚟越多，
2: 系咪？
1: 就觉得好靓。
2: 我哋就觉得花少少，哎呀，我心痛啊！
1: 系啊，
2: 佢哋觉得
1: 少少都唔得
2: 啊，咁样咯。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几特别嘅旅游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冇一咁你哋有冇一啲叫自驾游嘅经验体验
2: 嗱，其实你头先讲呢啲咧，我冇试过嘅，但系有一个类似嘅咧，就系、去到第二度边度咧，佢而家唔记得咗澳洲定系唔知边度，咁咧外国嚟嘅，咁咧就 book 一啲叫自驾骑。即系咧，一人一只马，咁前面有个导游，有个领队嘅。咁因为咧，你骑马咧，如果你成日喺个圈圈跑咧，好冇意思噶嘛，你明唔明？即系围住个圈咁跑嚟跑去都系咁啊。咁佢真系带你上山嘅，但系就当然嗰啲马系嗰啲比较稳阵嘅乖嘅咯。如果唔系揈你，你都几麻烦嘅。咁啊，翻嚟同你讲下我上次试过嗰个自驾骑系点咧？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温会下降到大约24-25度左右。而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4: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3: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00-9:00，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5: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

0: 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
5: 好，今日除咗梁继章，仲有呢个 Violet 同埋阿潮潮嘅。咁啊，头先讲到自驾骑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有时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玩骑马噶。
6: 可以啊，
7: 嗱，只要控制到只马，
5: 有冇骑过啊 ？Violet
7: 有，梗系有。
5: 只马有冇冧啊？
6: 我惊只马发癫，
7: 只马重过我。
5: 我有一次咧喺嗰啲即系骑马学校咧，见到一个哇，真系好重吨
7: 米，即系等只马惊，
5: 我真系等只马惊，真系冇错啦。咁样咁一个人，即系我哋一人一只马咁跟住啦。咁有感受都系好特别嘅，因为你始终你唔系一个圈里边咧，你真系行紧山路上咧，你系啲啲惊嘅，即系你成日谂啊，如果佢而家发癫点算咧？一抛我咪飞落山崖咯，咁即系你会谂一啲唔系几好嘅，好彩身边冇事咯。
6: 但系后屘你有冇试过只马真系起跑嘅感觉
5: 啊？有，
6: 好恐怖嗱，我惊嘅，因为讲紧咧，我平时啦睇赛马咁样计啊，个骑师个姿势咪离开只马，
5: 要离开嘅，知唔知点？
6: 系啊，
7: 因为快啲咯，
5: 要刮损嘅，同埋快啲嘅，
6: 同埋其实咧只马一起跑啊，原来就会自己变咗个姿势，因为俾佢。叫抛起咗半抛起，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哇，嗰、那个感觉诶几唔安全。
5: 我好多年前去过菲律宾，有一个嗰啲叫马童咧，走埋嚟，诶、嗯，帮、hey, 你 fast horse 咁啊，要唔要快马咁啊？咁我谂我当时唔识咧，梗几大都要啦，系咪？你骑马梗系骑最快啊嘛，系咪？咁点知佢真系一坐上佢就起跑，嗰种感觉就系噔噔噔噔，我夜晚翻到酒店损晒啊，即系
6: 所以其实呢、這个小心嘅。
5: 你知唔知骑马嘅裤系唔同噶？
6: 系，冇错。
5: 后边即后边有啲有个即系有个你个 pad 仲要有个 pad
7: 系啊，即系单车嗰啲咯，
6: 好似单车裤佢
5: 叫 pad， 因为保护你个 pad 嘅 pad， 唔系 iPad。
6: 好嗱，其实我今日仲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因为其实今个礼拜咧有好多长假期啦，国内都系长假期。
5: 哇，听闻好多人喎。
6: 系啊，
5: 我琴日听闻10月1日嗰日咧，全个旅游区啊，啲公共交通工具
6: 已经好，
5: 全部都系人潮啊。
6: 因为点解咧？其实国内啊，所有高速公路系唔使俾钱啊。呢一个咧，其实就大家会悭咗好多旅行费嘅，但系同一时间咧，就大家要预翻时间啦。因为真系会塞车，你知冇个概念塞车可以去到几夸张先？
5: 10个钟，
6: 有机会噶。因为点解咧？佢讲紧个距离，移动嘅距离啊，吓1个钟喺条公路嗰度大约行到500米出嚟。
5: 嗯，
6: 系啦，你就谂下啦，你如果行一个好远嘅距离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好严重、好严重嘅塞车。
5: 我嗰时睇过一啲图片咧，佢哋落咗车去打边炉啊嘛。
6: 系啊，可以噶，
5: 系啊，因为都唔喐咯。
6: 系啊，同埋可以同隔篱嘅啲车啊去认识下、打下牌啊，咁都几多嘢玩
5: 嘅。咁啊，真系用好耐先去到目的地咯。
6: 所以其实而家有一个新嘅生态出现咗啦，喺国内咧，尤其是长假期免公路费嘅时候咧，大家要准备多。多几样嘢先好上车，呢个系
5: 便桶，
6: 冇错啦。嗰啲流动嘅便便装置，咁其实咧呢一个系可以上网好简单已经买得到啊。因为呢一个系大家避免唔到噶嘛，你眼系会饮食
5: 先揸车噶嘛。你有个桶啫，人哋都会望到你噶嘛。啲车同车即系大家咁近。
6: 其实咧，佢哋已经有好多装置噶啦，有啲过头粒嘅装置俾你喺架车个方便紧，你隔篱嗰位乘客会唔知道啦。跟住咧，亦都有嗰啲即用即弃嘅包装袋俾你，可以方便完之后咧，摄翻埋佢下一个景点先抌嘅。
5: 我谂可唔可以咁咧？即系而家香港有啲车辆都有嘅，就系用一啲好似帘咁样拉埋个玻璃，你就喺里边咯，起码唔好俾人望到。
6: 系咁，其实慢慢都会有呢啲嘢出现噶啦。咁所以呢一个系比较新少少嘅旅行嘅嘢啦。但系啦，去到呢一刻，因为 有好多车辆咧都仲系燃油又好，叫 EV 纯电动或者 hybrid 嘅。其实咧喺呢一种塞车情况底下，我又会觉得，我之前一路都会好推荐嘅，燃油车好完美啊，长途旅行好好。其实咧，大家可以考虑下去租车嘅时候咧，试下用下一啲叫 hybrid 嘅车啦，
7: 即系混能
5: 悭油啲系嘛？
6: 系啦，因为佢混能得嚟咧，佢系可以有油同埋燃电动车嘅一个特性喺晒中间。
5: 咁塞紧车嘅时候就用电，
6: 系啦，塞紧车嘅时候你可以用纯电。咁点解咧？其实你谂下，而家个天气仲系咁炎热酷热嘅情况底下，三十几度，如果你用燃油车咧，其实个冷气咧，其实就会好
5: 唔冻，
6: 好唔冻啦，甚至乎会坏啦。即系你谂下，如果讲嘅塞三至五个钟嘅情况底下，
5: 水温又高，
6: 系啦。咁其实嗰啲情况咧。电动车佢哋个特性就出晒嚟啦，咁其实咧你个冷气任着嘅，而且你着冷气嘅时候咧讲紧，可能你着一个钟，你可能先至用咗1% 嘅电，所以其实就
5: 但系要咁讲，如果电咧喺咁塞车嘅时候唔够电咧，
6: 又另外啦，反方向啦，
5: 好大件事。
6: 所以咧，点解我哋讲紧系唔系用纯电动车？用紧混能车咧，其实啱啱好两边嘅优势，佢自己齐集翻晒喺度，咁样咧就会你塞车嘅时候，纯电啦，咁你去到冇电嘅时候，你又可以落翻油。
5: 咁又系，
6: 咁其实今次咧，我哋个旅程咧，我哋都租咗一个叫做混能车啦，咁又可以俾翻少少指数大家去预计翻。计划下自己呢啲车系啱啱自己用嘅，咁我哋嗰部车咧插满电嘅时候，大约可以行到纯电啊。
5: 混能车要插噶，
6: 系要插嘅。
7: 嗱，
6: 佢
7: 有
6: 分两种
7: 嘛。
5: 但我嗰时试过，我揸个 hybrid， 我冇
6: 系啦，有分两种嘅。有一种我哋叫 plug in hybrid， 咁其实就系要插电嘅。有另外一种咧，就譬如我而家嗰部车就系唔使插电嘅，佢自己系靠行车嘅时候。
5: 因为我以前嗰个 hybrid 咧系有个大电嘅，
6: 系啦，
5: 但系嗰个大电有一日会用完，咁你就大镬啦。
6: 系啊，
5: 因为嗰个电
7: 好
5: 贵。
6: 好贵
7: 嘅，
5: 咁又、不至于嘅，3万蚊到两三万蚊、
6: 所以都要自己选择清楚啦。但今次咧，我哋拣嗰部混能咧，佢插满电可以行到差大约300公里。咁其实咧就几好用嘅，我觉得。如果你计埋燃油嘅话，佢行过千嘅，咁嗰300公里就可以好好咁样去计划下自己啦。你会唔会系我嚟叹冷气啊？我嚟纯电咁行车啊？因为纯电咁行车，你当然会平过用燃油啦。但系啦，又要计翻一样嘢，就系、插电嘅时间啦。因为你旅行嘅时候，
5: 你
6: 永远都要
5: 计
6: 划好噶嘛，一定系你翻到酒店充电嘅时候就最好嘅。咁但系啦，酒店咧好多时候国内未有快充嘅。咁你谂下，我俾一个估计大家，插满一个300公里，你大约需要几耐？
5: 我谂4个钟得唔得？
6: 唔得。其实咧，插满咧，如果用正常插电器咧，要8个钟。
5: 嗯，
6: 系，咁你就计咯。如果我系一部纯电嘅车，咁、那个里程翻倍啦，当你可以用到600公里嘅时候，你讲嘅可能就唔止8个钟嘅，可能10个钟、12个钟。
5: 其实最理想系咩呢？如果酒店有得差咧，咁拍低要差，我听朝嚟攞车咁就
6: 最
5: 最
6: 理想系
7: make sure 有位先得。
6: 系啊，
7: 如果你系高峰期嘅时候，你未必真系有个电位俾差。
6: 系啦，因为我哋都面对到类似呢一样嘢嘅，就系、翻到去个酒店嘅时候，哇，原来当日啱啱好佢哋公众假期开始，
5: 冇晒位，
6: 突然之间位就有嘅，但系充电位。就近乎冇晒，咁我去到嘅时候已经系最后一条电线啦，咁啱啱好拍到入去啦，但系佢慢充嚟嘅，即系假设每个人拍入去都要8个钟嘅，你基本上你系冇得等嘅，咁你谂下，如果你系一部纯电动车，你已经好冇电嘅，得翻可能10% 电嘅时候，你翻入去仲要系冇得俾你插，哇！你个心情就真系好难搞啊，系咁，所以咧就又要计划咯，咁自己酒店。
5: 有冇得插电？
6: 冇得充电嘅时候，最近嘅快充喺边度可以俾你揾得到？因为又唔系周围都有快充噶嘛。
5: 所以咧真系好惨啊！你唔系买手信去周围行，你系揾电插。
6: 系啊，所以咧呢一个需要
5: 买手信嘅心情就开心啦，系咪？
6: 改变晒大家嘅心态噶啦，即系你个过程里边，你好多时间你系要为咗充电，你要计划多咗好多嘢。
5: 如果咁租燃油车咪仲好？
6: 系啦，咁燃油车，但系咧你又谂翻，
7: 能好啲咯。
6: 燃油。车唯一嘅缺点系喺边度呢？就系、譬如啦，你上落客嘅中途，可能有阵时你会等下人噶嘛，嗰啲情况你冇得开冷气咯。咁 混能车又好，纯电动都好，你其实个冷气咧系入唔离开嘅。咁呢啲就带嚟咗另外一种方便嘅体验嚟嘅。
5: 冇错，
6: 佢有阵时甚至乎咧讲紧国内，尤其是自驾游，好多时咧饮食咧，你未必需要落到一间餐厅食嘅。因为有好多嘢好方便，你可能一路叫做我哋香港叫扫街啦，但系国内都有扫街噶嘛，但系国内扫街嘅模式就系呢间铺头诶好有特色嘅，我买啲上车；嗰间铺头好有特色嘅，我买啲上车。上到架车嘅时候咧，卒之你喺架车嗰度做一个好似半放题形式嘅任食嘅，咁嗰啲情况咧，你一部混能车。
5: 就正晒啦，
6: 就可以开住冷气，一车人好舒服咁样喺度食咯。咁但系咧又可以计划下嘅，咁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点解？譬如你去到油站，其实去好多油站咧都已经有快充嘅。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计划翻就系。攞住晒呢堆嘢食，一车人喺个油站
5: 一路插电一路食，
6: 半快充半放题，
5: 佢唔会赶你噶嘛？
6: 都好好嘅。其实唔会嘅，国内佢都俾咗好多空间大家咯，但系又需要大家。建议翻样嘢啦，谂翻就系嗰个快充站有几多部车喺度撑电？大家有冇谂过，当你快充紧嘅时候，越嚟越多车入嚟，突然之间个充电效能越嚟越低呢样嘢？
5: 会噶，
6: 会噶，系好明显分别噶。
5: 即系越多人插电，又越抢，即系抢弱咗。
6: 系啊，因为会抢弱咗嘅，所以有好多人系冇怀疑过呢样嘢嘅，谂住哦，我快充见到有十部车泊咗喺度，我走入去照快充，其实当一刻咧，你攞得到个电量其实好低嘅。所以又要揀翻，
5: 但都冇办法噶咯。
6: 系啊，所以如果你好冇办法嘅，你已经冇电嘅时候，
5: 都要差噶咯，
6: 你乜都要差噶啦。
5: 系啊，
6: 但喺你有电嘅时候，你咪又可以揀咯。哦，呢、這个快充站原来已经有咁多部车喺度嘅时候，会唔会我揸去下一个快充站嘅时候又会差电嘅时候短翻啲咧？
5: 其实咧，旅行要担心咁多嘢咧，仲惨过翻工，真系我觉得系咪先？因为又啲又惊冇得差，差又惊多人抢，又唔知点又点又点，真系几麻烦。
6: 系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完全改变咗大家嘅出游习惯啦。或者用车习惯，因为其实我哋讲有车，其实你唔需要担心噶嘛。总之我见到油站，我揸到入去有嘅，我就入完就走得。但系一去到充电嘅时候，就会谂多咗好多唔同嘢。
5: 香港会唔会好啲啊？
6: 其实香港咧会好啲嘅，因为香港咧点样样为之好啲啊？吓，快充站唔系咁多嘅。因为咧，佢讲紧咧，每一个牌子佢会有相对俾自己用嘅快充站。你话一个快充站俾所有人一齐去用嘅唔多。但系而家呢刻咧越开越多啦，咁开始今年里边咧有好多唔同牌子嘅快充站出现咗，所以咧其实呢一刻喺香港，如果你系谂诶我可唔可以转电车转混能车，其实可能个技术会越嚟越好，呢一刻可以考虑嘅啦。
5: 嗯，好，今日多谢晒花丽同埋迟早带嚟 Head Hot 玩乐，多谢晒，下个礼拜见，
7: 拜拜。
2: Hello， 早晨。
8: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网上情，你的念头就是你的苦与乐。人无完人，缺陷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一定会有成功，亦都有失败，有聚就有散，冇边个可以得天独厚，一手遮天，呢、这个就系人生。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呢、这个系人生嘅无奈。淡然面对一切不完美，不强求，不执着。凡尽人事，随遇而安。追求完美本来系美好嘅理想，但系接受残缺，亦都系美好嘅心态。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另外有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心不动，万物皆不变。心宽一寸，受益三分。待人退一步，爱人宽一步，在人生里面就会活得好快乐。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生死是一线之隔，苦乐是一念之间。人生的奥妙就是你的念头就是你的苦与乐。同一件事，有些人觉得快乐，有些人觉得伤心，就看你自己怎样看你的人生，这个就是永远不变的道理。所谓幸福或者不幸，可能同样都是一件事，差在你怎样看着。

0: 形容師啊，我講一樣嘢俾你聽啊，你唔好笑我喎。我咧好大鄉里啊，我嗰日咧做咗人生第一次食月餅嘅新方法係咩？知唔知啊？
1: 將個月餅分開。
0: 你唔分开噶，你平时就咁揸咗汉堡包咁食
1: 嘛？系啊，有啲真系咁食。
0: 我唔会，我唔会，唔系我系叮翻热，即系叮整热佢，即系变咗个暖嘅。我从来未试过咁样暖嘅嚟食。我发觉原来系有另外一种
1: 口感，系咪更好啊？
0: 啲莲蓉好似香啲，
1: 系冇错。
2: 里边有几只蛋黄先？
0: 冇啊，嗰块系唔知可能，我又唔会专登刻意话边块有边块，我唔拣嘅。总之切开有咪有，冇咪冇咯，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原来整暖整热咗个月饼食系另外，你有冇噶？你哋食唔食？整唔整热噶？你哋
1: 流心嗰啲会整热，
2: 试过。但系咧，我想问啊，有你哋屋企啊，会唔会而家整咗好多月饼落嚟？
0: 又唔觉好多，有咯，但系唔系。
2: 因
0: 为
2: 咧，每一年通常大家交换好多月饼啊，送嚟送去咧，过完中秋节之后咧，都仲有好多月饼喺度嘅。我哋又发现一个新食法啦，嗰、那个新食法好过瘾嘅。我哋系将个月饼先将所有蛋黄拎晒出嚟，我哋将嗰啲蛋黄咧
0: 揸到佢烂晒。
2: 唔使
1: 要
2: 揸烂
1: 嘅，
2: 切开先切开几块，点
0: 解要
2: 拎佢出嚟？跟住咧，我哋将啲蛋黄咧全部拎咗去煮餸。黄金虾球啊，
1: 炒四
2: 季
1: 豆，
0: 唔系啊，咁又剩蛋黄卖噶嘛，街市即系又剩。
1: 咁你有只月饼喺度，
2: 我哋还掂有。
0: 咁嗰啲月饼你仲食唔食？
2: 物尽其食，
0: 咪烂剁剁咯。
2: 唔会，我哋又将佢变做另外一种嘢，
0: 又渣烂佢。
2: 我哋将佢整烂晒之后咧，我哋将佢变咗做豆沙窝饼。
0: 你哋系咪全程就唔着鞋喺度踩踩踩踩踩烂晒月饼，执翻晒所有
2: 坐佢得噶啦？
0: 咦？Apple 听落好似好呕心嘅，呢两个
1: 真
0: 系够
1: 味，
2: 真系 OK 嘅，真系 OK。因为咧，我哋发现啊，每一年咧，始终过完个中秋节之后，剩咗太多啦，你根本上系追唔到个进度啊。
0: 唔系啊，你啫，我冇乜朋友咧，得一盒半盒噶咋，仲要自己写自己吸粮计张送俾我自己。哇，好嘢，又自己氹自己啊！你
2: 心情即刻好翻。
0: 系啊，你真系即系朋友满天下，你梗系多啦。你讲啲说话，我心好似一把刀插落嚟咁。冇人送月饼，你有冇送俾我嚟？冇啦。
2: 真系冇，
0: 咪就系咧，所以我冇乜朋友噶啦，咁熟都唔送，嗰啲唔熟嗰啲更加唔会送俾我啦。喂，好啦，改咗喺度，而家嬲啊，唔讲啦。喂，爱与不被爱啊，周浩飞呢首歌，今日多谢晒 Violet 同埋潮潮，下个礼拜见。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晨时间11:0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中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到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据报正准备采取更加广泛和有力的措施以作反击。路透引述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和支持人士报道，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正检讨相关应对方案，考虑将潜在打击目标扩大，除了美国资产，还包括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扩展到中东以外地区。报道说，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上个星期到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回国后，军方指挥官和政府高层官员就集中讨论一旦华府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的回应规模和时机。而德克兰已经指示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组织随时准备支援，采取协同反制，并将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区内以至中东以外的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又说如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新世界发展提早向机管局交还 SuperSkies 项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等。机管局董事姚柏良说，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在机管局的角度而言，新世界将 SuperSkies 送给机管局外加30亿元，令到机管局不用再额外筹措启动资金，同时加强整个 Skytopia 的项目协同效应，并加快发展。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Skytopia 的项目旨在为机场一带发展为旅游目的地，而非单纯的交通中转站。 SuperSkies 将会成为拉动人流的重要项目。现在的市场环境和2018年新世界投得项目时不可同日而语，包括出行模式、消费模式以及大湾区融合等，认为机管局要将 SuperSkies 重新定位为大型娱乐枢纽，例如和汽车品牌合作的室内赛车活动，以及运用机场首屈一指的冷链能力作为全世界鲜活市场的展示和试食场地等。全港大约60%的直资学校获准今年加学费，加幅介乎1.9%到25%，当中有学校加价超过9000元。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在电台节目说，教育局连续2年削减中小学营办津贴金额，学校要考虑以其他方式补充资源。陈迪安说，调整学费幅度视乎个别学校情况，而学校普遍面对政府缩减资助、通胀以及加入 AI 教育、STEM 课程等新教学元素，增加了营运成本。直至学校扩容计划今学年起。

0: 推行容许38间中学同10间小学扩班，同埋放宽每班学生人数，收录非本地学生。陈定安认为，喺本地适龄学童减少同埋设有收生上限下，如果能够透过扩容招收自资学生，长远有助减轻学校嘅财政压力。政府今日刊宪，将湾仔洪圣古庙列为法定古迹，负责管理嘅东华三院表示欢迎，并感谢古物咨询委员会同古物古迹办事处对洪圣古庙重要价值、历史同埋文物意义嘅充分肯定。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话：洪圣古庙见证本港沿岸社区嘅发展同民间信仰嘅传承，今日正式刊宪成为法定古迹，系对院方多年嚟致力守护历史建筑嘅极大鼓舞。院方将会继续配合刊宪后嘅各项后续工作，让珍贵嘅历史资产得以妥善保存、薪火相传。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咧系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啊。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咧会降到24或者25度。而家咧就系31度，湿度73%。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6: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9: 师兄，林浩喺度。
10: 大家好，
11: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O，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6: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3: JY on the beat，
12: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11:02开始我哋放饭 ICU。咁头先咧，何基友今日咧就唔喺度嘅，佢又会最后
1: 缺席，
0: 但系佢又最后半个钟头会翻翻嚟。
1: 佢赶翻翻嚟嘛？
0: 系啊，
1: 佢赶翻翻嚟。但系而家咧就我同你两个倾住计先啦。
0: 系啦，呢啲摊台脚。
1: 但系而家其实我有啲唔想你嘈住我。
0: 你嘈住我哋啊！你知唔知头先啊？我话俾大家知道啊，以为系啲小朋友咧先会对住个手机啦，譬如打机，哇，即系哇咁样。头先谭美英点啊？揸住个手机，
1: 吓，
0: 即系。哎呀，上啦咁样，点啊？你喺度睇乜嘢啊？手机度。
1: 其实我咧就呢生人咧，真系第一次啊！我第一次咧喺个手机度咧 download 个 app，
0: 系，
1: 然后跟住就全程睇住个直播。咁咧，因为咧而家就系亚运去到尾声啦，我一路咧其实都一路喺度睇紧噶。
0: 听日闭幕啊嘛，系咪？
1: 系啊，但系而家尾声嘅嘢，即系话全部咧去到四强啊、决赛啊咁啦。
0: 你系一路有追住啲项目由初赛，
1: 我由 opening 咧嗰个
0: 睇到尾啊，
1: 睇到尾啊。
0: 哇！你咁投入呢个体育嘅世界里边嘅咩？
1: 系啊，我好中意睇运动噶，我就系睇先学识咗究竟系点样打。
0: 哦，所以你就啱啱开咗，你就 download 开电视，因为今年
1: 你明唔明啊？今年咧更加今年更加一定要睇亚运，
0: 系
1: 你问点解？
0: 点解啊？
1: 就系因为咧，好多比赛都有我哋香港人参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咪就
0: 系
1: 咯。
0: 你啱啱 Rugby Seven 啱啱打完啦，系
1: 啊，今朝早啊，8:00+啊，我有得睇啊。
0: 喂，但系点解你会咁投入呢啲睇嘅体育赛事？同埋你系真系极度嗰种投入系咩咧？我谂头先你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嚟啦。
1: 系啊，我想话咧，即系因为已经9:30开场啦，而家呢一个网球四强。
0: 佢仲睇緊㗎，佢仲睇緊㗎佢。
1: 嗱，唔好講到我分心嚇，其實我好專注做節目嘅。咁咧，我咧就9:30嗰陣，我已經喺個路途中啦嘛。咁所以咧，我就要學識 download 個 app 咧，就沿途一路喺度睇住呢一個四強。咁啊，有我哋香港嘅 Coleman 啊嘛，王澤林啊嘛。咁啊，而家對住咧就係烏茲別克啊。
0: 哦。
1: 哦，咁啊，即
0: 係有冇領先啊？
1: 冇啊，一開始，但係而家咧就開始啊。就開始有啲
0: 我呢啲咧同你好唔同，嗱你呢啲咧就好專注喺體育上面嘅成績啊，佢點樣對女啊，我咧就睇王澤林啲花邊新聞啊，係咪 unfollow 咗阿康提啊，係咪分咗手啊？
1: 好彩我仲同你傾得埋啫。你知唔知啊？琴日啊，你知咩全能女子體操？你知唔知我哋香港都有份啊？
0: 你有冇贏到啊？
1: 咁就冇琴日咁啊，又冇睇得晒啦。咁啊，原来我即系全能体操，你知唔知系乜嘢啊？
0: 哦，
1: 你讲啊。
0: 全能体操，你讲全体操啊？
1: 咩叫全能体操啊？
0: 系咪十项噶嘛？系咪啊？
1: 咁又冇十项咁多。全能体操咧，其实就
0: 好睇嘅，因为又有个丝带，
1: 系
0: 跟住有
1: 个波，
0: 有个波，
1: 有投手，
0: 同埋有平衡木。
1: 咁啊冇，
0: 冇嘅咩？
1: 佢嗰啲體能呢啲係冇喎，呢啲係佢咧就係徒手啊，有波啊，同埋有絲帶啊咁樣。
0: 有冇兩個樽噶？冇噶，
1: 冇喎，
0: 冇嘅，冇嘅。
1: 咁啊，但係咧就好，我冇諗過香港有份入到呢一個亞運，你明唔明啊？
0: 香港人咧
1: 係第一次咋？
0: 亞運其實本身以前都比起即係當然亞運同奧運個規模有少少唔同啦，但係亞運香港本身都有多。入选过，以前你记唔记得我第一次认识亚运？不如咁讲啊，即系我不嬲都唔系一个好睇体育嘅人嚟嘅。
1: 嗯、
0: 但我记得第一次咧有留意
1: 到，但系你系练到自己好似好体育咁嘅人，
0: 咪就系睇咯。咁咧就我记得系车谷雄啊。
1: N 年前
0: 保龄球，令我哇，原来可以为香港争光，
1: 系第一面金牌。
0: 系啊，我呢个系我当年第一次认识亚运会保龄球车谷雄，
1: 自此就停止啦。
0: 自此停止，
1: 我就冇再睇啦。你讲紧都几廿年前嘅事。
0: 唔系，但我又想问，点解运动项目令谭美英可以咁投入同埋着迷啊？
1: 因为每一种运动咧，当佢哋去到呢个级数咧，佢哋表现出嚟嘅全部都系极致啊。
0: 嗯，
1: 我觉得，
0: 同埋
1: 极致嘅嘢咧系好好睇嘅。
0: 同埋，我觉得佢练咗好耐，然之后就系嗰一刻啦，就系嗰一刻将佢练到嘅嘢或者佢不嬲嘅 training 即系爆发出嚟。
1: 我就当然系啦，咁但系我作为观众，我睇得好好睇咯，
0: 系
1: 即系啲技巧全部都好好睇。
0: 但我觉得好现实嘅，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我同你唔同系咩咧？你好好啊，你 appreciate 所有项目啦，由初赛慢慢打入决赛。我呢啲如果真系要睇嘅话咧，就真系目标为本嘅。
1: 哇！跳水啊，寻日
0: 我呢个好睇，跳水真系好睇，跳水
1: 游水跳水都好好睇。
0: 系同埋今年啲人话啲好多靓仔喺度啊嘛，跳水又好，赛跑又好，好多人咧唔系就系为咗体育。 的精神的。有些人看亞運就是為了看樣子
1: 的。咁當然啦，其實呢你擺得出俾人即係俾我哋睇呢靚梗係舒服啲啦，但我就唔會睇呢啲。
0: 唔係喎，
1: 我反而會睇佢哋嘅身形呢，你練到咁樣，你諗下佢當中係經過幾多嘅艱苦啊。
0: 我正正就係想講呢，就係、是、佢哋唔係刻意扮靚，而係呢運動員本身呢係一種風采喺度嘅，好陽光啦，好健康啦。
1: 譬如好似跳水咁啦、你有陣時呢你就係佢哋就算練到幾好都好啦，嗰剎那佢就係失準。佢就係少得好多分，但就係講緊咧，一個十幾歲啊，咁咧就係、是、當然係中國啦，咁佢咧就係、是、跳得好，一路都好高嘅，突然間
0: 嗰一刻，
1: 嗰一刻佢跳得唔好，但係跟住你真係要欣賞呢啲，跟住佢攞翻啲分翻嚟，下一跳即刻俾翻啲水準你睇，哇！呢啲即係呢啲情緒點樣去令到自己鎮定，保持翻自己嗰個水準跳翻出嚟咧，係真係好好值得。敬佩啊！
0: 所以
1: 学都学唔到。
0: 运动员精神
1: 系
0: 好紧要嘅，系
1: 啊，好好。
0: 嗰一刻佢已经系好冷静，即系就算你话佢失咗阵啦，成啦，佢都会继续唔好理咁多啦。总之我要继续下一个做得好。
1: 但系呢一个系做到先得噶，你明唔明啊？一个人咧，如果你当你一失准咗之后咧，嗰件事系会影响你噶。但系你点样可以将嗰件事唔好影响到我？啊，唔知系咪呢啲要靠一啲
0: 锻炼噶？其实真系心理都锻
1: 炼。系啊，我见教练都好好噶，教练只系拍下你手。加油！
0: 嗰下唔通闹咩？都唔会闹，系俾佢自己。
1: 即系总之系好好啦。
0: 嗱，譬如方力申上个礼拜嚟啦，其实佢系好典型运动员嘅精神出身嘅人嚟嘅。所以佢喺娱乐圈，佢有讲过噶，即系唔系我嘅节目啦，即系之前同佢倾偈啦，佢都话点解佢喺娱乐圈可以继续做落去，其实都系靠佢运动员嘅精神锻炼翻嚟嘅。有咩挫折嘅话，咪克服佢咯。跟住咪做得更好咯，
1: 系啊，再向前行咯，
0: 系咯，所以我而家阿淡咁中意体育咧，所以我哋下个礼拜之后咧都多咗。
1: 你知唔知我哋板网球香港都攞奖噶？啊，真系！
0: 哎呀，其实王泽林可唔可以我哋邀请下？我哋最多应承唔问啲八婆嘢。
1: 咁你要撤退啦。
0: 我撤退，嗰日我唔做啊嘛。
1: 你撤退，跟住就冇呢事出现。
0: 唔系，咁但系咁样，我哋可以预告定嘅。
1: 我板网球啊，你做乜弹个王泽林出嚟啫？
0: 我听到你话网球啊嘛。
1: 我哋板网球，所以咧，你都系因为呢啲，其实我哋香港咧，从来都即系好后来先至上噶嘛。呢啲系外国嘅。咁咧，我咧都谂住，今日礼拜日咧，我都 book 咗个教练啊，我都系学板网球，系啊，学。
0: 其实你都是运动狂热，上个礼拜就 pickleball，
1: 系啊，今个礼拜
0: 又继续板网球啊，诸如此类咁样。喂，唔系啊，我想预告定啊，既然阿淡咁中意运动咧，其实我哋嚟紧都会有几位运动员咧系会嚟到我哋放反 ICU 做嘉宾嘅。之前讲过有刘慕常啦，刘慕常下个礼拜啦，
1: 开心啊！
0: 曹星如又会再嚟啦，你之前已经同佢倾咗偈啦，但放反 ICU 就第一次之后会讲俾佢啦。
1: 冇错，
0: 我哋约多啲运动员，等阿淡可以学多啲运动精神，好唔好？
1: 靠你啊！
0: 好啊。

好，佢叫林千盈啊，那个名叫做如果你记得，就是、因为靠阿淡嘅提醒，大家就要记得要继续支持香港队啦，系啦，亚运啦，听日就闭幕啦，希望攞多啲牌翻嚟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揾翻自己嘅生活节奏，跟海。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女望着女喊，一路是这样
3: 喊。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谭玉英，谈生活，
8: 谈生活，谈生活。
9: 喂，林柏希啊，我想问一下你咧，你觉得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啊，咁咧乜嘢对佢嘅影响都会大咧？
10: 我觉得啊，如果系我成，不过我讲我自己咧，我好难，我又唔系阿奶爸，我唔知咁。

0: 专业噶嘛。对我影响最大，第一一定系爸爸妈妈啦，第二老师。
1: 老师
0: 特别，我觉得特别小学老师添，因为小学老师唔系净系教我哋知识嘅，系有时都会教我哋做人啊，嗰啲。第三就系好朋友，
1: 好朋友，
0: 朋友影响，即系朋辈影响对小朋友成长系好大嘅。
1: 系啊，因为小朋友咧大到咁上下，譬如十岁松啲咧，开始十二岁咁咧，开始就要同同辈倾多啲，
0: 系啊，
1: 有好多嘢咧都系跟佢哋学。爸爸妈妈开始咧就要淡化噶啦，
0: 我觉得爸爸
1: 妈妈即系你会多数出咗去睇人哋学习人哋点样样咁。
0: 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最即系叫根深蒂固，因为系家教，即系对我嘅要求
1: 咗啦嘛。
0: 系啦，教好咗。
1: 所以咧到你十零岁啦，你开始咧已经掌握咗呢一啲啦，你已经系咁啦，
0: 觉得自己 OK 啦，
1: 唔系你已经系咁嘅生活噶啦嘛，即系见到人叫人啊嗰啲咁嘅嘢，早晨啊咁。咁但系咧你开始学习，即系譬如话点样扮靓啊，点样着衫啊，点样同人谈吐啊，点样同人哋 social 啊，可能你都会有同。
0: 但系同朋辈有另一样挫折噶，即系你自己喺个温室成长，咁大家都系叫做我觉得围炉取暖啦，即系爸爸妈妈好锡我哋啊，将我哋屋企系咁样。相处，当你出到去开始多同人相处，就发现，咦，你屋企嗰套或者你自己一套，其实未必100% 啱噶喎。
1: 系啊，你就要擘大眼望下人哋系点啊！你唔好坚持系要自己嗰套噶。
0: 系啦，呢啲。
1: 所以我就系话，当大啲咧，你就要去睇到人哋嗰啲咧，就去调节下你自己本来知道嘅啲元素。
0: 我真系有，
1: 个个都有啊。如果唔系，你系咁讲。
0: 唔系啊，有啲唔理嘅，有啲就坚持己见咯。我套
1: 嗱咁啊，如果真系坚持己见咧，我后屘就知道有啲人咧系生出嘅。即系佢哋咧，系冇咁容易去接受新事物，呢啲系佢哋自己一啲安全感好多嘢啦吓。咁我哋唔好讲呢啲啦。我今日想带出个话题咧，就系、是，因为我即系喺80年代见嘅小朋友，咁啊90年、2000年咁一路，即系见到嘅唔同年代嘅小朋友咧，的而且确咧，真系好多唔同嘅。
0: 哦，点样唔同？你先一批批，不论系小朋友，甚至小演员。即嗰年代
1: 我意思都系当小演员，系啊，系真系唔同嘅。咁咧，嗰个唔同喺边度咧？咁我自己就慢慢谂，其实佢哋嘅妈妈都唔同嘅，即
0: 系
1: 就算唔同，唔系我意思话唔同年代啊。嘅身为父母啊，佢哋都有佢哋嗰一代人，佢哋嗰种嘅习惯。我哋而家唔好去理佢究竟边样好定唔好，啱定唔啱先。我只不过讲出嗰个现象啫。譬如喺80年代认识嘅小演员咧，佢大家都系几岁？即系以前咧，去招考啲小演员咧系特别细啲嘅，后期就会大啲嘅。好啦，咁啊讲翻细啲，80年代嘅小演员咧，佢哋得嗰3岁。咁样
0: 细得咁紧要，
1: 系啊，识行噶嘛，嚟啊，靓啊嘛，得意啊，
0: 系得意，但系好难拍咧啲小演员。
1: 但系你又唔系全部都3岁，即系譬如你有啲6岁、7岁，有啲3岁、4岁，咁你一啲大啲带住啲细啲，咁咧就容易拍摄啦嘛。咁你细啲嗰啲咧，佢哋就即系好自自然然咧，就真系好似细路女咁咧，佢唔知嚟到。
0: 做
1: 咩？但系咧，佢就好得意，因为爸妈都喺身边，佢哋有安全感。咁咪同埋小朋友好中意同小朋友一齐嘅，一齐咧，佢哋就已经觉得系几开心。
0: 当玩啫嘛，其实佢哋好
1: 系啊，就有一种同感啊，大家都系共鸣啊。咁譬如佢哋但我又留意到佢哋嘅家长咧，基本上对小朋友咧嗰啲家教咧系比较严啲。
0: 即系80年代嗰时候，
1: 冇错，而佢哋亦都系特别会听父母话、即系如果父母一话佢咩咧，佢即刻企定，
0: 收声咁样系啦，
1: 即刻企定，唔敢喐或者系唔敢曳。咁有阵时我哋大人视之为曳，小朋友就其实就系活泼
0: 调皮，
1: 系咪啊？系啦，其实根本就唔系，不过大人嗰一刹那你要觉得你要控制场面。
0: 嗰、那个年代咧，真系净系讲个曳字啫嘛，冇其他形容词。
1: 系啊，你又讲得啱，系啦，唔好咁曳啦咁样。咁咧，我就发觉嗰阵时嘅父母咧系要求多啲，严厉啲，小朋友亦都听话啲
0: ，discipline 啲，
1: 系啦，咁啊，但系咁样，而咁样嘅小朋友咧，佢哋又通常咧又比较纯真啲嘅、你讲咩佢都信嘅，佢唔会质疑你讲嘅嘢。
0: 3岁、4岁，
1: 唔系，即系。就算大啲嗰啲，
0: 都
1: 系
0: 好纯真
1: 嘅。你唔好成日啄住我讲3岁，咁有啲7岁嘅，8岁。
0: 唔系，但系我咪嗰个年代比较简单，即系相对于，
1: 我觉得整个社会都简单。
0: 又冇 internet，
1: 父母又简单，佢哋点解会带小朋友嚟咧？佢哋有时我好中意同啲父母倾偈、因为我好想知道究竟你要了解多啲嘢咧，你就同父母倾偈咧，了解到个小朋友嘅。譬如佢父母咧，其实就
0: 系
1: 想带小朋友嚟见识一下，因为电视台咧就应该系好多好繁华，好多人。

0: 我倾偈啫，啊，即系话买咗个咧，就系即系复刻嘅一啲即系好靓嘅小提琴俾佢。其实个动机咧就系想嗱，俾个咁靓嘅小提琴你就要俾心机啲练。
1: 啱啊，
0: 个动机就
1: 系
0: 咁啫，就唔系同人哋去炫耀我有个咁靓嘅小提琴。咁，所以个小朋友咧，其实就好知道，就算你有个咁靓嘅小提琴咧，佢知道自己只不过系需要勤力练习。
1: 系。但就唔需要话俾人知，我个琴啊，四万蚊嘅，唔系呢啲啊嘛，
0: 唔系系十万啊嗰阵时，
1: 我
0: 讲八十年代，
1: 系我好有钱喎、啊，你
0: 咁好啦，咁啊，跟住我就发觉，咁跟住嗰个小朋友嘅成长咧，真系相当好。
1: 哦，因为个教育妈妈嘅影响，
0: 妈妈系啊，所以我想讲就系父母嘅影响真系好大。当然你啦，每个小朋友都有佢特别嘅特质嘅，有啲系真系易教啲，有啲咧你就系要同佢谂下计仔，
1: 调皮啲啦，
0: 谂下计仔点样同佢应付佢。咁、
1: 嗯、
0: 咧、
1: 嗯，
0: 如果个父母咁样样咧，那个小朋友真系好正气咁样行。好啦，咁我就系讲话咁啊，十万蚊一个小提琴咪人都系咁噶。咁我又讲一啲唔系
1: 十万蚊啊，
0: 系啦，冇呢啲嘅。咁个妈妈咧又系对个小朋友个要求又好高嘅。咁又冇咩特别即系知。资源啊咁样啦，咁但系个小朋友又系听，因为听妈妈话，嗰、那个听妈妈话系点嘅？妈妈譬如话佢同人争执，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争执，一妈妈埋嚟咧系唔会问边一个啱
1: 定错，
0: 而家系会即刻咁
1: 警咩事啊？你有
0: 冇？
1: 真系
0: 唔系，即系起码会睇下边个错，但系一睇完之后咧，永远都系人哋错多啲，即系咁嘅，佢系咁。
1: 而家就
0: 系嗰阵时咧，佢系会即刻就闹自己嘅小朋友，
1: 系。
0: 佢即刻就拉自己小朋友嚟，就去拉埋一边去闹佢。咁、咧，我就听到佢系闹乜嘢咧？佢意思系话，无论人哋点样样咧，你都唔可以同人哋嗌交，你都唔可以用手打人。即系起码呢两句说话都啱。
1: 系。
0: 系咪啊？
1: 啱啊，啱
0: 啊。系啊，咁但系佢即系可能佢可能系佢个女打人先都得噶。
1: 系。
0: 即系，但系佢总之咧就系、是，总之咧你点都系唔啱嘅。
1: 系。
0: 系咁，所以咧就系、是、要罚嘅。
1: 嗯。
0: 咁所以佢个小朋友咪慢慢就逢发生咩事，你都唔好同人哋争。
1: 要礼让，要
0: 系啦，你起码话俾大人知就了咗呢件事咁啦。咁、佢一样系成长得很好好嘅呢个。
1: 所以唔关资源事咯。
0: 系啦。
1: 系点样教导事咯？
0: 到2000年之后咧，我就觉得有啲转变。
1: 系
0: 嗰个转变咧，就系当啲爸爸妈妈，即系当然都有一啲系即系带佢嚟见识下，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带佢嚟系因为
1: 有冇星爸星妈心态噶啦？去到嗰、那个去到二千年之后，
0: 佢哋
1: 见到
0: 我觉得佢哋冇，因为佢哋自己都想嚟追星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嚟到电视台咧，我哋有阵时喺隔篱厂有啲音乐表演啊，咁有啲歌星咧，佢真会走咗去嗰度睇，
1: 就抌低个仔啦。
0: 系啊，即系当然佢亦都唔可以入厂喺度 hold 住，咁但系佢就唔可以走咗去噶嘛。
1: 系啊，
0: 但系佢哋系会走咗，
1: 会有
0: 呢一啲例子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因为佢嚟可以有 show 钱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好多形形色色都有，但反而咧就翻转头喺80年代系为咗佢。斋见识多啲，
1: 为小朋友，为小朋友出
0: 发。因为你沿途咧，你其实都要加下佢嘅，因为佢会面对好多事情啊嘛。但如果你由得佢，你唔理佢，睇下佢变到乜嘢，佢见到咩，佢会自己谂到第二啲嘢噶嘛。但如果你个父母由得佢自己谂嘅，你就
1: 歪咗，有
0: 成噶
1: 啦。
0: 系
1: 啊，系啊，系啊。
0: 咁亦都有呢啲例子咯。
1: 所以你见嗱，其实就算你讲2000年之后，而家啲小朋友都20几岁啦，都唔系细啦。坦白讲，
0: 系啊。
1: 你有冇见到佢哋之后嘅成长啊、发展啊？
0: 我就系见到
1: 同你80年代嗰。对，系咪真系有分别？
0: 我就系见到有分别咯。
1: 咁、
0: okay. 所以我就系即系有一种觉得父母嗰个影响咧，即系真系好大。
1: 所以啲人成日话啊嘛，呢个系即系坊间成日俗语所讲啦，就系、是、做父母要考牌，真系唔考牌嘅，即系咁讲笑咁讲啫。
0: 但系做父母好多时都话天生就已经有个爱心啦，
1: 爱系有，
0: 我谂系多啲关注咯，多啲关注自己嘅子女嘅成长过程咧，咁应该系好有爱嘅啦。放翻 ICU 11:34。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和25度，现在就31度，湿度 73%。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1: 放饭 ICU，
12: 今日考你牌。
13: 好啦，今天 K 就不在这里了，所以得谭玉英在这里考一下牌先。哎，不是，反正我们嘉宾都来了，不如你来考埋牌，坐低啊，曾子望。如果而家喺餐廳或者喺 coffee shop， 我哋成日都會去噶啦，係咪？咁啊，啲公共地方好多人咧攞個袋嚟霸位嘅，
14: 係
13: 自己行開咗攞個袋喺度霸位啦。咁啊，咁你好啦，如果佢行開咗，哇，真係冇台喎，咁我見到嗰張台真係有個手袋或者背囊喺度啦，我可唔可以攞走佢？嗱，人哋物品嚟嘅，記住係人哋物品嚟嘅，我就攞走佢，然之後我就坐佢呢張台，其實有冇機會俾人告嘅咧？
14: 梗系俾人告咯，
13: 俾人告，你过嚟听下先，
14: 梗唔得啦，咁你今日攞人哋个袋已经唔啱啦。
13: 我冇偷佢嘢，攞我抌走佢袋。
14: 嗱，如果人哋即刻攞起个袋话唔见咗嘢咧，嗰个一定系你啦，你个贼。
13: OK， 所以你
14: 有机会你自己陷入一个咁样嘅漩涡里边啊，自己攞嚟。
13: Okay， 所以你哋觉得系唔得嘅，
14: 唔得
13: 系有机会犯罪嘅，
14: 冇错。
13: 好，曾子望，
15: 好，
13: 你点睇咧？
15: 啱经历过五秒钟嘅时间，我谂。
13: 佢都啱啱先知
14: 嘅，
15: 如果我谂
14: 讲五秒嘅啫，
15: 如果我谂见到个袋咧，拎俾个店员应该冇事嘅。
13: OK， 你会
15: 拎嗱，你话拎俾个店员咧，感觉上就好似，咦，唔知系咪上一手留低咗咧？
14: 啊，
15: 咁就拎俾个店员啊，系咪可能有人唔见咗？咁我坐落去啱啦。
13: OK， 即系呢一如果咁样做嘢，觉得系冇事，唔会犯法，
15: 应该好啲。
13: 应该好啲。
15: 如果唔系咧，我觉得拎去隔篱或者喐去隔篱台咁样咧，
13: 都话喐有隔篱台就唔使走去个袋啦。

0: 拨开耳边咧，
1: 即系你觉得咧，嗱，我个 point 咧就系你一攞佢个袋咧，你就已经唔啱啦。
2: 系，
1: 咁你就话我攞个袋拎俾个店员咧，咁就冇事。
0: 系啦，我觉得拎俾个店员就会好啲。
1: 如果拎过去隔篱嗰个位咧，就唔得。
0: 惊偷嘢啊嘛，
1: 系惊偷嘢。
0: 最主要呢样嘢。
1: 好，好清晰。
0: 如果唔系，到时佢入
1: 边
0: 有如果如果间 coffee shop 系冇 cam 嘅，我话我唔得，我唔见咗几廿万喺入边啦，系你噶啦，咁就大件事啦。
2: 呢个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做主持，邓志文，听下先。
3: 今日考你牌。
2: 嗱，呢啲事情最容易发生噶啦，即系攞走你个袋，劈佢第度先，我坐你张台。其实咁样讲有冇事咧？今日问一问我哋嘅有牌人士啦，阿 Vicky 刘伟琪大律师，点睇先呢单？
4: 嗱，呢一个咧，我谂。可能读书的时期成日自己都会做的，摆低个袋，摆低啲书，然后霸在某一间咖啡店，然后行开买嘢，甚至行开一个转。
2: 以前再细啲嘅时候咧，可能喺自修室啦，
4: 系自修室就真系好多，
2: 系啊，即系最兴噶啦。咁后来唔知点解后期啲学生有钱咗就 coffee shop 啦。其实即系究竟佢摆喺度有冇问题先？嗱，佢摆喺度嘅人唔知喺边啦。第二就系我见到啊，咁冇人会掟走个袋啦，我冇偷佢噶，即系我只系掟开个袋咋咁样咧。
4: 嗱，你讲得啱。你这样做是没有偷他，因为即使要 proof 到偷，其实都是要回去讲到话有没有个意图要永久去拎走这个袋，即是据为己有。假设你说我撇开了一边，譬如我收埋了在这个垃圾桶隔
2: 离，
4: 其实我是没有意图过。
2: 是啊、
4: 但是个问题是，如果我收埋了，然后其实是想着部署没人来拎的时候，然后我就三个钟四个钟之后就我拿走去了。
2: 哦、
4: 就算这样分开了分隔了一个时段，其实我的意图都是在这里，都会中到偷东西的。
2: 但是未发生嘛，即是 我就算当有这个意图啦，未发生就是未发生的嘛，是不
4: 是？是啦，所以看你到底即做到是怎样的程度，譬如你是收埋它病埋它，譬如摆在一些很隐蔽的地方的，其实你都可能是一个意图，有机会会被人家说是你是attempt， 即是你是 有意图去做这
2: 件
4: 事。
2: 是
4: 啦，但是如果你说不是，我虽然我见到这条友这样拎，即是你摆低了个袋成十分钟都走，我好唔锯，我想要佢个位置，我将呢个袋摆去嗰啲失物认领处，其实佢真系吹我唔涨噶，
2: 真系冇犯法嘅。
4: 系啊，冇犯法，
2: 呢个动作冇犯法。
4: 我可以好单纯地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喺度啊，我见几分钟、十分钟冇人翻嚟，我惊佢已经唔知漏咗，可能系咪先？咁、我可以好真诚地相信佢漏底咗噶嘛？系咪先？
2: 交俾职员
4: 啦，系啦，你交俾职员啊，交俾佢嗰啲客户中客即系客户服务中心啊，其实嗰啲就安全啦，因为你真系讲到明，其实我搵到嘅，我冇任何意图噶，我只不过想要个位嘅啫。
2: 系，唔系咁啊？再加上我唔知个袋会唔会有人唔见咗啊嘛？
4: 系啦系啦，咁咁样做嘅话咧，咁就你既能够攞得到你想要嘅位，佢又唔会有任何责任啦。
2: 所以其实咁样即系攞走佢个袋，最好就交俾职员咧。
4: 系啦，
2: 其实系冇事嘅。
4: 系啦，
2: 大家唔好担心。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即系动机之后唔知点样翻去攞啊偷啊咁，咁就
4: 系啦，咁就有机会中噶啦。
2: 好啦，大家其实咧，你行开就行开啦，最憎啲人霸台嘅呢样嘢，我用个袋霸台先最憎。好，咁啊，唔该晒刘伟琪大律师先。
4: Thank you。
2: OK， GM
1: 系啊，
2: 佢真系佢听过我啲答案咁样噶喎。
0: 系，其实我本身嘅目标系做大律师嘅。
1: 啊，
2: 你讲真噶？
1: 即系谂嘢好有逻辑嘅。
0: 细个有谂过呢样嘢嘅。
2: 哦，
1: 系啊，
0: 即系会 FM 噶嘛。
1: 哦，系啊。
0: 即系幻想自己做下医生、律师啊嗰啲噶嘛。
1: 哦，
0: 咁嗰时候谂就会做律师几型。
2: 系，
0: 因为细个中意博嘴博舌。
1: 是啦，咁博咗博士之前要思考噶嘛，
0: 系啦，所以
2: 有呢个智慧喺度，
1: 真嘅谂嘢。
2: 所以大家记住啊，有咩交俾店员，上手留低嘅可能，
1: 唔好摆埋一边啊，俾人睇唔到，反而就出事啊。而家佢呢个 point
2: 系啊，就系你摆埋一边啦。你如果俾人怀疑，你要证明自己冇动机嗰下。
1: 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咁摆埋一边，而家最到头嚟，你俾人攞咗咧，咁都好似你
2: 犯
1: 罪
2: 啦，
0: 好似你
2: 系
0: 帮凶咁样，
2: 系啊，
0: 一手加手。
2: 系啊，所以大家都小心为上啊。

0: 日考你排几个宗旨咧，希望大家唔好谂错或者做错嘢，要好好保障自己嘅。佢系 Error 入边嘅肥仔啊，歌名叫做错，一阵翻嚟咧就开始即访问啦。
1: 香薰治療師，佢就係黃仲明小明。
2: 我嘅工作係做長者啦，但我都好多時係要教一啲義工去一齊出去服務長者咁樣噶嘛。做認知障礙嘅嗰個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會用啲佢哋我估計佢哋人生入面應該有聞過嘅嘢啦。咁我就會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的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3: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庆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5: 季军嘅作品由上星期一榜第13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歌，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I meet you。
8: 剛才考牌已經出了聲了，但要正式歡迎他的 GM 曾展望。
9: Hello， 歡迎
10: Hello， 永姐姐。
9: Hello，
8: 是不是第一次見的和譚姐姐？
10: 好像應該公司有見過的，
9: 公司見過，
10: 我記得見過的，
9: 但我就今天才知道你這個名
10: 字，那時就未有機會認識你。
9: 我
10: 介紹多次自己，我是 GM。
9: 我即刻問
8: 多啲，講多啲。
9: 我跟住即刻問啦。
10: 方齡二十八，
9: 請問 GM 點解？原來就係佢啲個名嘅字係展望啊。方齡二十八，哇，好 young 啊。係
8: 咯，
10: 同你差唔多。
9: 入咗行幾耐？
10: 入咗行差唔多七年。
9: 點入行嘅？
10: 我嗰時做街坊啊。
9: 我做街坊。
10: 好神奇啊！我其實咧本身係從來冇諗過做呢行。
8: 嗯。
10: 係啦，跟住嗰時做一個節目叫後生仔傾下偈。
8: 係。
9: 哦。
10: 咁嗰時佢哋就喺 Point U 附近就揾人。
8: 嗯。
10: 咁咁啱就揾咗我做街坊。
9: 通街揾啊！
10: 真係通街揾啊！
8: 即係你係被訪者。
10: 我係被訪者。
8: 你係被訪者。
9: 你就喺 Point U 度翻學。
10: 係啦。
8: 係。
10: 我喺宿舍啱啱出嚟，係翻緊宿舍。
8: 係邊個訪問？你記唔記得？阿 Danny 定係阿洪德賢嗰堆？
10: Danny 不是訪問我，但是我本身認識 Danny 的、
8: oh.
10: Danny 有少少中間人，他捉我去做訪問、
9: oh.
10: 因為為什
9: 麼呢？那你怎麼認識他的呢？
10: 住宿舍嘛，我宿舍、oh. 宿舍其實樓上樓下同我同一階的嘛、
9: oh, 就是因為
10: 跟住經過了他就
9: 哎、GM, 熟嘛，
10: 做個訪問、啊、哦好啊，做下
9: 咯，那做完訪問跟住就 recruit 了你了。
10: 過了半年之後
9: 哦，
8: 电视台打俾你，
10: 系突然间有人打俾我，定系 WhatsApp 我，
9: 系
10: 咁就话嚟紧呢样嘢，咁你有冇兴趣上嚟同我哋见下面？
8: 系，
9: 哦，
8: 都系做后生仔倾下偈，
10: 系系，佢、哦、有分三代噶嘛嗰时，
8: 系
10: 啦，咁嗰时我就第二代，
9: 你系第二代，
10: 系、哦、啦，咁我嗰时候见过呢个节目嘅，咁到嗰时都好多人睇噶嘛，
9: 系好多人睇嘅，我都好中意睇噶，
10: 系啊
8: ，J2 噶嘛嗰时候
10: 系，系啦系啦系，咁跟住我又觉得咦几特别，
9: 咁嗰时你仲读紧书。
10: 是啊是啊，读紧书噶，
9: 咁都应付到嘅。
10: 应付到嘅、
8: 嗯，
10: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就轻松啲嘅，
8: 系，
10: 即系就冇中学咁。
8: 但阿 Danny 空咧，即系阿孔突然就话自己咧完全冇上过堂嘅，最尾嗰两年，但系佢成绩系好过上堂嗰阵。你咧，你入咗行之后，你做咗后生仔倾下偈啦，你有冇去上堂咧？
10: 其实就唔关。有冇做后生仔事？
9: 系
10: 都比较少过
8: 少上堂嘅。
9: 嗱咁样嘅，嗱我哋咧就唔好系吹嘘咧，唔翻学呢件事。咁啊，但系因为佢哋选择咗唔翻学咧，其实佢哋咧就比平时读书更加勤力。
8: 你咁叻
10: 嘅，讲真，我自己温书好勤力。
9: 系啊，佢哋话佢哋会更加勤力啊。咁希望就系啲成绩要好啊嘛。
8: 你哋上堂唔使计 attendance 嘅咩？唔使计出席率嘅咩？
10: 一啲啲堂。
9: 哦，即系可以。
10: 我嗰啲科就唔算多计。
9: 你读嘅系
10: 我读 account
8: 会计，
9: 点解你又拣 account 嘅？你中意叹冷气？
10: 呢个就梗噶啦，
8: 为出路，真系为有个专业资格嗰啲啊，
10: 少少咯，同埋嗰时又唔中意读文科，又唔中意读理科，
8: 系，
10: 又唔中意读工程科，咁系读 business
8: 啦，西干西走晒噶啦，
10: 系啦，西走晒，咁又冇咁高分，读唔到嗰啲医生律师，
9: 系，
10: 咁我自己又几中意计数，咁就拣呢科咯。
8: 喂，咁啊问翻，即系同阿孔德仁一样啦，即系你自己本身读紧书。入呢行做后生仔倾下偈啦，当时屋企人系赞成啊、反对啊、冇意见啊，定系点噶？
10: 一开始系赞成嘅，
8: 系，
10: 因为一开始如果当 part time 嘅时候系赞成嘅，咁但系之后如果转
9: 全职
10: 全职咧，咁就会
9: 有啲
10: 担心，系冇错，
9: 咁好似可以理解啊，
10: 系啦，因为始终都唔系咁稳定嘅。
9: 咁你点样安抚父母呢？
10: 其实就都系半氹半拖，
9: 系，
10: 其实都唔系半。大部分都是拖住先，
8: 但要签噶咯，嗰阵要，即系你做完后生仔之后，你真系做咗全职艺人噶嘛，要签约，
10: 有签啊，咁就拖嘅意思就 OK， 我知噶啦，妈咪知噶啦，知噶啦咁样咯。
8: 佢对你期望系咩先？系惊你唔稳定啊，惊你搵唔到钱啊，惊你乜嘢咧？嗰
10: 惊唔稳定咯，
9: 惊系咯，
10: 系咯，
9: 都好多先例啊嘛，
10: 系咯，系咯，
9: 报纸啊，好多报纸啊，好多即系而家都好透明噶啦，即系唔会话唔知会点啊咁样样。咁但系你自己咧，惊唔惊？
10: 嗰时系又唔识惊。
9: 哦，咁啊，对自己入呢一行咧，反而好大抱负。
10: 又冇抱负噶。
8: 咁你点啊？你入嚟做咩噶？谂住
10: 其实系盲中中啊，因为你谂下，我第一日我都唔系谂住做呢行噶嘛，咁都系机缘巧合入咗，我又觉得几好玩。
8: 系，
10: 咁我本身我中意讲嘢嘅，
8: 系，
10: 但系纯粹冇谂过可以应用喺自己做嘢方面嘅，系啦。咁之后入咗之后，觉得几中意做，即系做主持啊嗰啲都中意。
8: 佢最后有冇俾过任何嗰啲演艺训练你哋噶？即系譬如做后生仔就摆明系一班即系后生仔吹水啦，
9: 好似冇，
8: 系咪真系冇噶？个个都系咁样自己行出嚟噶。
10: 其实就做住学咯。咁、哦、我开心嗰时有个节目叫 Think Big 嘅，
9: 系
10: 儿童节目
9: 系
10: 啦，儿童节目我觉得都 train 到几多嘢。
9: 哦，你又做过儿童节目嘅，
10: 系啊，
9: 哦，
8: 你都儿童节目出身喎，
10: 系啊，
9: 哇，咁啊日日翻工添啦，成日有得 train 啊。
10: 系啊，一个礼拜翻三日咯。
8: 好，我哋听下歌，最后翻嚟同曾志望倾偈。
11: 若浪漫尽头是最黑的布幕。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峰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步难、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幕。 AI 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他说，中美不必为言竞争，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就说，中美11月人工智能对话预计中美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玉渊谈天的微博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下次11月的对话中推进具体问题，认为至少存在三个现实推进方向，包括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和要求，以及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一旦出现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情况，判断风险等级。微博的贴文就说，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是补上缺口的第一步，但是机制不能够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几内之内完成通报、哪些信息要共享，以及不落实通报要怎样处理，都要有相应的约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理事会近期建议下调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但是目前未有落实时间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格里尔在会上说，下调关税必须遵循法定程序，美中贸易理事会的建议可能纳入今后的关税措施。他说，如果有关产能过剩的调查最终提出涉及中国的补救措施，两国亦都可以通过贸易理事会商讨需要展开管理贸易的领域。格里尔又说，多国贸易部长都对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关切，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现有措施或者机制不足以解决相关问题，过剩的产能正以廉价涌入他们的市场，需要采取行动应对，而美国亦都因而采取单边关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并将会继续和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讨论有关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增派9000到10000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可以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的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日程作出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数量将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11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 規則銜接，並推進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促進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佢話，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會發跡發展綠色金融同綠色科技，推動大灣區低碳轉型，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協助大灣區企業走向全球。呢節新聞報導嘅。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就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会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特别天气提示就是高空扰动相关骤雨以及雷暴正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个小时本港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到一点半，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现在29度，湿度 83%。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I meet you。
1: 好啦，12:09啊，继续翻嚟同我哋嘉宾啊曾展望阿 GM 倾偈嘅。
2: 系啊，嚟紧咧，我想你唔好出声啊。
1: 点解咧？
2: 因为咧，因为咧，佢成日问埋晒咧啲人哋嗰啲私生活嘢嘅，咁我咧就唔系几想听，我就觉得 GM 咧成日答嚟答去咧都系问呢啲
1: 疑
2: 私情嘅嘢，我反而想问咧多啲喺工作方面。
3: 好，冇问题，我两个都答，逐个答嚟。
1: 两个答啊！
3: 好，
1: 所以你问，
2: 我唔系话佢唔答啊，所以我叫你收声。咁你就唔好问咁。因为由你坐入嚟嘅直播室咧，我都发觉你系一个咧满面笑容嘅一个男仔啊。
3: 系
2: 系啊，你真系好多笑容。嗱，你而家咁样无端端都笑住嘴咁样答嘅，
1: 佢腰果眼本身都笑
2: 嘅。所以其实你系应该做主持啊。
3: 我中意做主持
2: 系啊，因为你话你中意讲嘢嘛。
3: 系我电台都中意做噶。
2: 系啊，所以一阵间咧就个天气报告交俾你啦。
3: 好，我俾心机啊。
2: 好啦，嚟紧咧，我又好想问一下嗱，既然咧你本身咧就系、是、读。数学噶嘛，即系会计系啦，啊你中意数学，你中意数学，咁好啦，咁你但系而家又做咗演艺嘅工作，咁你觉得嗰个转变，你觉得个得着同埋失系入边度咧？
3: 哦，
2: 你讲个得先啦，
3: 诶、
2: 唔好讲话你嗰个女朋友啊，
3: 我未。
1: 嗱、啊、你自己撩嚟讲，
2: 我冇咩讲，叫佢唔好讲，
3: 唔好讲，你唔好问，不过我可以问少少，系啦，系啦，你唔好问啫，系啦 ，OK， 我唔讲得失住，但我讲个改变先，
1: 系系系，
3: 第一下我谂到个改变就系、是，我以前读 physics 啊，读会计噶嘛，个人偏理性，
2: 嗯，
3: 系好理性，
1: 系。
3: 理性到一个点是就算我好不开心啦，我都要知道自己哦 ，OK。
1: 你分析自己点解唔开心嘅，你会
2: 啱啊？咁其实
3: 咁会知噶嘛？即系可能当嗰时失恋，
2: 系，
3: 但系我都 OK 温书，
2: 哦，
3: 即系我都唔会俾自己沉醉喺啲唔开心度。
1: 你唔 emotional，、哦、你唔情绪，你冇乜情绪嘅。
3: 我有，
1: 系
3: 多嘅，但系
2: 你控制到，
3: 压制住咗，
2: 系，
3: 系、
1: 哦、
3: 啦、
1: 哦。
3: 但系入咗行之后，可能咧对人多啲啊，或者咧。可能拍戏啊，做主持多啲同人嘅交流咧，个人系
2: 冇得理性呢啲，
3: 系啊，
2: 因为人哋点对你，你冇得，系啊，
3: 个人系感性咗，
2: 感性咗，
3: 但系我觉得我都有啲盲点，
1: 例如
3: 有阵时太理性，
2: 哦，但仍然理性有咩唔好咧？
1: 你可唔可以讲具体啲？点样太理性令到你觉得自己都唔系太好啊？例如到咩情况
3: 啊？即系例如啊，
2: 嗯，
3: 例如可能我会可能 get 唔到人哋。句嘢背后嘅意思咯，
2: 哦，
3: 即可能有啲人同你讲一句话，咁可能你细 dep 系可以 get 到佢背后的意思嘅。
2: 咁但系会唔会谂多咗噶自己？
3: 我觉得我以前系会唔理嘅，因为我谂住、哦、啊，你讲呢句嘢，咁你咁嘅意思噶啦，我唔谂咁多啦，同埋好分析型，
2: 但系就发觉唔系几好，结果
3: 会变到好似个人冷漠啲咯。我觉得
1: 唔系、哦、你系咪嗰种你觉得自己？除了没有去即看个背后意义之外，你是不是很难提供情绪价值给人家的、
2: 啊、简单一点
1: 讲、啊、直接一点讲，即是譬如
3: 我不懂讲这个 term， 或者我不懂总结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
1: 即是我估计我不是刻意去讲、女朋友，不过即类似是可能女朋友想嗲你几句、你其实就不会。
2: 不是、啊、反而现在可以接入去、啊。如果你没什么情绪价值，你去追女仔的时候怎样？有计算，
3: 咁就冇计算就靠自己个人嘅吸引力。
1: 哇！你又够胆讲喎，
2: 咁系咪真系？
3: 唔系，
2: 系咪真系因为咧？你成日都有笑容，嗱呢一个咧好正面嘅笑容，就已经吸引到对方啊？
1: 唔系，我觉得、oh. 你系咪嗰时嘅计值？我开始谂到个例子，我当啫。
3: 系系。
1: 如果你身边嗰、那个突然间同你讲，唔食啦，我唔食啦，今日。可能佢嘅 hit 得阿 Janda 就系你氹佢啦，
3: 系，
1: 唔好啦，我哋一齐食嘢，但你就系、是、我唔食啊，咁唔食咯，
3: 系可能话，做咩唔食啊？唔可以唔食嘅，一阵间晏啲你有嘢做咁样咯，
1: 即系你
3: 即系话例子先，即系可能好解决问题咁样咯，
1: 但系就唔系佢要嗰啲，哎呀，
2: 唔系，咁呢啲几好喎，其实，
1: 同你明
2: 啱，理性咧系令到件事情解决咗啊嘛，
1: 但系有时人追求嘅可能系一个互相情绪嘅依赖啊，
3: 系，
1: 依傍啊，呢啲咪冇咯，
2: 有时呢啲情绪依赖，
3: 唔系冇，依家开始学到啦，以前完全冇，以前系冇，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我嘅。盲点咧，即系我自己呢样嘢系
2: 你成长都系咁嘅，系咪噶？
3: 系啊，即系屋企比较少表达，系、
1: 哦、
3: 啊，屋企唔系好表达。
1: 而家好咗嘅，
3: 我觉得好
1: 了。你觉得系因为入行啊，定系而家？嗱，我唔系刻意问嘅，即系纯粹问埋。咁系从而家个
3: 都有，
1: 佢有改善嚟。
3: 都有啊，我覺得真係都有。
1: 佢會出聲講嘅，即係出聲叫你。
3: 或者同佢相處嘅時候，因為佢係真係比較跟 feel 嘅，即係如果你計 MBTI 啦，佢係 F 人，我係 T 人，係。咁所以我同佢本身好南轅北轍嘅，咁我就會試下了解其他人嘅角度咯。咁以前如果我同朋友啊，同朋友嗰啲其實唔使咁了解噶嘛，咁大家知道大家咩性格，係咁我係咁理性噶啦，咁樣咯，
2: 可以繼續自我啲咁樣。係
3: 啦，咁但係你話兩個人一齊嘅話係要一齊行嘅話多啲，
2: 關顧佢嘅感受。
1: 係啊，
2: 哦，咁即係話其實得幾多喎？
3: 我覺得係。

0: 得。
1: 同埋本身我覺得入呢一行都，我覺得係難嘅，即係比較難做嘅。
2: 係，
0: 佢難做係咩咧？
2: 咁夾嘅
1: 我係啦，好夾。係，我應該一齊講埋難在啲咩咧？
0: 係啊，
1: 我覺得就係可能我本身自己又啊，應該咁講，我覺得難在要克服自己咯，不斷去。
0: 哦，
1: 系啦，因为其实你每一日都有少少似一个战争状态噶嘛，
0: 嗯，
1: 系啦，即系可能我每次拍紧嘢嘅时候，其实都想呈现最好嘅自己俾大家睇、嗯嗯，其实冇得揸流摊噶嘛，
2: 系咯，
1: 咁长期会有少少高压咯，同埋你好难免会有啲比较心咁嘅人士、嗯嗯嗯，
2: 所以
1: 你点样可以克服自己呢样嘢去做好自己咯？
2: 咁得着系咁啦，咁失咧，即系入咗行之后，你都眨下眼几年，九年咯。
1: 七年八年，八年差唔多九年嘅啦，
2: 系咯，
0: 哇咁耐噶啦，
1: 系啊，
0: 系喎，
2: 佢后生仔，
1: 一九年
2: 征逼天地咁样去咯，
0: 系
2: 你讲埋先，即系个失咧，
1: 失就系冇咗啲自由啊，其实我觉得系、嗯，
2: 你自由先系因为有人认得你，定系
1: 系噶，即系我同埋我自己，
0: 即系出街冇咁方便，
1: 自己会有少少枷锁咯，
2: 嗯，
1: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只野马嚟嘅，
0: 嗯，
1: 系啊。都是慢慢奔腾，
2: 周围闯啊，
0: 周围去，周围即系尝试唔同嘅事物。
1: 系啦，同埋比较爆啊，个人都。
2: 哦，你
0: 未系好明。
2: 你爆意思系发脾气嗰啲？
1: 唔系、哦，即系比较做啲事情系比较难估计嘅。
0: 例如
1: 啊。
2: 你咪 ADHD 仔噶、
1: 啊啊，
2: 哦，即系佢过度活跃症底嘅，其实
1: 系啦、啊，
0: 即系成日
1: 好严重嘅细个都
2: 系咩？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成日想做唔同嘅嘢，突然间会想做第啲嘢，
1: 或者我好，其实我内心会享受嗰种无拘无束嘅感觉，
2: 但系偏偏啲人认得你系曾展望，
1: 系啦、啊，咁但系有阵时就会可能好惊住自己一言一行会点样咯，咁、
0: 嗯、
1: 当然我又唔会做啲咩打家劫舍嘅嘢，但系纯粹系。好似有个无形嘅罩，
2: 即系譬如你喺街度想大声唱歌，而家都唔得啦。但系明明可能好想
1: 啊，你咁样睇
2: 系咪呢类啦？
1: 类似我以前会点咧？即系我以前冇乜人识啦。咁、
0: 啊、
1: 可能我嗰轮想减肥啦、
2: 嗯，
1: 我喺地铁站会无啦喺度 squat 嘅自己。
0: 哦，
1: 你即刻笑，
0: 因为见得闲。
2: 你画咗个画面，无啦有个傻佬喺个地铁站或者车厢里边踎低深蹲，踎低深蹲。你估你用机咩？你用机 concert 咁做啫。
1: 我就系以试下机嗰做偶像，
2: 系
1: 啊，就系咁咯。
2: 而家唔得咯，即系我就系呢啲啦。如果啲人又觉得哇曾展望，我即刻拍低你先。
0: 咁你嘅内心咧，其实都自由奔放。
1: 我觉得都几自由奔放。
0: 嗯，
1: 系啊，即系。其实细细个翻学啊，嗰啲都几曳
0: 嘅。哦，
2: 你系曳
0: 哇？咁你父母咪好张罗咯，为你吓、
1: 啊？又唔系、
0: 啊？点解啊？可以由得你？
1: 因为我妈其实唔担心嘅，由头到尾。
2: 哦，佢知道，因为佢知道你 ADHD
0: 因为你都即系你都有即系有边界嘅，就唔会话乱晒大。
1: 即系其实我虽则话曳啦，但系因为我啲学校好乖嘅。
2: 系 ，OK。
1: 咁同埋我嗰只曳其实系。好多嘢讲咯，扎扎跳咯，
0: 只不过咁啫，
1: 系啦，
0: 唔系同人打交，
1: 就唔系
0: 虾人，
1: 系啦，咁同埋我自己又会俾心机读书嘅，
0: 哦，其实俾心机啲读书，阿妈已
2: 经中意
1: 啦，真系嘅，
0: 系，点解你会咁俾心机读书咧？因为中意读书，定
1: 完全唔中意读书噶？
0: 定你觉得阿妈中意你，所以我早啲中意啊，俾阿妈中意
1: 嘅嘢，我系觉得责任咯，
2: 纯粹责任，
1: 一啲要做嘅嘢咯，呢啲系
2: ，OK， 喂，但系入行咧，我得着咧，会唔会系即系唔计你后来，即系你系第一届嗰啲女神，即系见到啦吓，即系多咗女仔喜欢咧。嗱，我想讲个例子俾大家听。有人知道我哋星期五啦，请咗阿曾子望嚟啦，
0: 系啊 ，GM
2: 有同事啊，哎呀，你可唔可以叫第二日嚟？我今日放，我嗰日放假，即系呢啲咧，咁可唔可以第二日放假嘅？即系会唔会多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吸引异性嘅机会？同埋点样把持咧？即系你有冇分别？定系以前我
0: 自己感唔感觉到？
2: 定系读书不嬲都大把啦咁啊？
0: 系
1: 我其实就感觉唔到嘅。
0: 哦，
1: 其实因为有好少人会特登走过嚟同我讲话，
0: 咁样
1: 讲，或者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同边个拍拖，好少人会 approach 我。
0: 哦，
1: 但可能我都会，我可能都会 feel 到佢心入边嗰啲甜丝丝嘅，系啦，但系就好少会咁样。
2: 唔系咁，但系你
0: 唔系嘅，而家啲女仔都几主动。
2: 系啊，
1: 咁就。
0: 不过
1: 冇我太高调啦，已经，
0: 哦、
1: 即系佢哋
0: 系
1: 佢哋主动唔。
0: 喂，你咁高调咧，你唔惊嘅咩？
2: 公司冇话嘅咩？
1: 而
2: 家年代唔同咗啦。
0: 你个高调系咪好自然嘅？即系
1: 咁嗰时咁参，咁嗰时候参加个节目
0: 系啊。
1: 咁因为可能
0: 咁，就算你参加完节目，咁就

0: 但系喺荧幕底下唔代表系真噶嘛。
1: 咁系真嘅。
0: 咁但系你真都唔使俾人知道，但系你高调嘛。
2: 咁但系都冇得唔俾人知道，即系正如一开始 William 所讲，即系个个都访问，
1: 个个访问都系讲呢啲啦。
2: 有阵时都唔系我自己。想讲出嚟，咁佢哋问，咁我又冇理由唔答。
0: 不过你都系一个坦荡荡嘅人，
2: 我都偏坦荡嘅。
0: 系
2: 啊，系同埋你头先讲话失职，其实我已经有啲嘢要隐藏。我以前再坦荡啲，
1: 系、哦、即系而家，譬如有啲私生活嘅嘢都隐藏
0: 咗，
2: 系啦。
1: 咁你就唔好同网民闹啦。
2: 诶、欸，唔系啦，我哋
0: 有啲对嘴啫。不过嗱，如果你
2: 理论下，理论下，
0: 哇，仲有好多嘢想问啊 ，GM 啊，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0: 保养、
1: 流行文化、
0: Girls Power、
1: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嘅态度。
3: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哇！我好多嘢问啊，
7: 我俾你问啊，
8: 系我好多嘢想答啊，
7: 唔系叫开曾道长噶，可唔可以叫佢做？
6: 系啊，真系噶，曾道长
8: 或者我叫三展。
6: 三展、哦、
8: 三是个辈分，
7: 咁
8: 展就是我的道号，三展咯。
6: 哦，咁啊，真系要详细同我哋解释下啦。
7: 道士仔，
6: 系啦，因为咧，你系道教里边嘅一个道士，
8: 系
6: 系。咁点解会对呢样有兴趣呢？
8: 其实一开始就真系八卦咯，八卦。细细个都好中意睇嗰啲。鬼啊！
7: 僵尸先生，
6: 你嗰时睇咗做咗破地狱未噶？
8: 我唔破地狱嘅，即系我就冇破地狱。但系
7: 佢话佢电影啊，
6: 即系你未睇嘅，睇咗噶啦。
8: 嗰时未出，
6: 未出噶啦。
7: 佢一早系道士啦。
6: 你十年前系道士啊？
8: 我入行前开始噶啦。
6: 愿闻其详。
8: 系啊，嗰时就八卦咯，因为由细个都中意睇嗰啲鬼嘢啊，跟住又好中意研究星座嘅，
6: 系。
8: 即系细细个都最对呢啲风水命理好有兴趣
7: 咁样
8: 啦，咁之后咪有一次有朋友遇到啲奇怪嘢，咁之后我就陪佢去解决，咁之后上去见到解决到，咁觉得好神奇，咁就踏入咗呢个道路啦。
6: 哦，
8: 系啦，
7: 你而家
6: 几耐啊？要钻研几耐先可以成为一个道士嘅？
8: 其实入冇啊，因为你呢条路长啊，你入咗之后，你入咗道之后，你咪慢慢修炼咯。
6: 哦，修炼嘅过程系做咩噶？
8: 其实好多嘢做，其实修炼，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简单就
7: 系
8: 修正自己行为咯，修行修正自己行为嘅啫。咁、你话如果其他帮到人嘅嘢，就好似你平时听到风水命理啊，
7: 系啊，驱鬼啊，
8: 驱鬼啊，驱邪啊呢啲咯。
6: 修正自己嘅行为，例如如果我系赌钱就唔好赌钱，讲粗口就唔好讲粗口咁样咯。
8: 讲粗口就俾嘅。
6: 俾嘅，
7: 阿婶仲严啲，阿婶系唔俾嘅，
8: 我之后俾嘅。
6: 但系即系譬如话赌博嗰啲唔俾嘅，
8: 都俾嘅，
6: 都俾嘅。
7: 咁
6: 你修正咗乜嘢啊？行路正啲啊，唔歪啊，
7: 定系咩啊？
8: 都俾嘅，因为道教其实有分两派嘅，有教。

0: 叫全真，全真就系有少少似出家和尚嘅，就即系唔结婚唔生仔。咁我嗰个叫正一派，
1: 正一派
0: 即系叫火居道士。咁就系都会照常生活，但系唔食牛啊、鳗鱼啊嗰啲。
1: 哦，咁样点解嘅？点解嗰两啲嗰啲
0: 有四不食
2: 可以鳗鱼？
0: 有四不食咯，我哋。鳗鱼就话有啲似龙系，
1: 哦，有啲似龙，
0: 跟住唔食狗啊，唔食雁啊，唔食乌鱼，
2: 系，
1: 哦，咁样，
0: 系啦，有四不食就
2: 系
0: 嗰几样。
2: 咁就系修行仲有啲，即系我意思话修身啦，即系生活上面，咁即系要咩纠正改善啊？
0: 其实我觉得
2: 系心态啊，
0: 心态上咯，
2: 要正气。
0: 我觉得人又好难免全正气嘅，就好似太极咁样，都阴中一点阳，阳中一点阴，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你要 自己察觉到自己有啲咩，嗰排有啲咩唔妥咯，或者你其实人一定有啲问题噶，即系我而家都会有问题。咁但系你改唔系一时三刻嘅嘢嚟噶嘛，
1: 系
0: 不断改咯。
2: 你肯改，
0: 系啊，
1: 哦，
2: 你梗系七品道士嘛，
1: 修正自己
0: 系啦。咁呢样就系我觉得系对于自己自身嘅帮助啫。咁但系你话道教即系讲对道教嘅贡献就第二样嘢，即系例如我帮啲人写符啊，
2: 我识写符，
1: 真系帮到人噶。
0: 帮到好多人，
1: 帮到好多人，
0: 都帮到几多人噶，因为好多人都，因为我开始就其实我系好多时系公司，咁就有啲人可能有啲少少古怪嘢啦，
2: 咁揾你帮下手，
0: 咁我就佢哋就可能唔知我做到嘅，咁就话不如我试下帮你啦，咁要帮完之后，咦真系得，
2: 我心谂系咪要考试？
1: 咁收唔收钱噶？
0: 我喺公司帮就冇收人钱呢啲，即系我当哦
2: 朋友啦，
0: 同埋睇咩事咯。即系如果佢有病痛嗰啲咧，咁朋友，咁我觉得病痛呢啲都系一啲人几难面对嘅一个痛楚，咁、
1: 啊、
0: 我觉得就叫做帮人咯。咁但系如果嗰个人想做一啲想求到啲额外嘅嘢咧，
1: 我想中六合彩，咁就
0: 呢啲我觉得就另计咯，因为你本身你系想求一啲你额外嘅嘢嘛，而你唔系面对到一啲唔系面对到一啲一唔面对紧
1: 唔系需要系想要，
0: 系啦系啦系啦，你讲得好好。
2: 咁我想问，其实你而家系真系可以帮到人，如果想驱邪啊，成你系你嘅能力系做到嘅，
0: 绝对做到。
2: 咁你系使唔使考嗱？我头先话七品道士啦，系咪可以考上去噶？
0: 其实系。其实道士是有得考牌的，咁有个地方就叫龙虎山，就
2: 是
0: 中国系啦，中国嘅道教发源地啦，咁我哋就去考试咯，系咯，喺嗰边考咯，咁我十年前大概八年前啦，咁就考咗第一次，咁就系叫七品道士，
2: 将会再考，
0: 系啊，嚟紧我十一月会再上去再考。
1: 好有升份，嚟自一个年轻人口中咧，即系会去学呢一件事，然后跟住就可以去帮下人咁样。咁啊好啦，咁啊讲翻你自己嘅而家呢个职业啦。咁你觉得喺你呢个职业里边，你觉得你学咗呢啲嘢，以前学过嘅嘢，即系譬如话你系 business 啦，你学呢啲啦。咁对于你而家系一个演员，你觉得有冇帮助啊？
0: 我觉得有冇啊？等谂下先。其实有嘅，
1: 系、
0: 即系例如帮
1: 到，
0: 即系例如啊，当如果哦，应该咁讲，我觉得咧，我试过一个阶段系好理性，
2: 系，
0: 我亦都试过一个阶段系好感性，
2: 系，
0: 咁我会知道，如果我收到一个角色啊，我会分析一下或者我估下呢啲人大概咩性格先，即系其实一个行业会有。類似特徵噶嘛，即係我會計師大多數都係理性啲嘅，咁、我就會運用我自己嘅幻想 ，OK， 佢大概係呢類性格先，收窄個範圍，咁樣慢慢摸熟、那個。
2: 就係靠你本身嘅認知，係
0: 啦，我都有啊，即係、靠自己分析嗰個圖鑑咯，
2: 係。
1: 你有啲嘢，有啲數據喺度俾你去掌握，點樣去分析嗰啲咯。
2: 咁最後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哋即係訪問時間有限啦，你而家目標係咩咧？即係自身嘅或者工作嘅。
1: 希望可以达到一啲。
0: 我自己啊，我自己首先第一你讲道士方面，
2: 系啊，
0: 咁我嚟紧升
2: 升啦，系啊，升上去啦。
0: 咁我升咗之后咧，嗰、那个权力或者我做到嘅多啲，我都想喺呢方面再
2: promote
0: 多啲俾人听。
2: O K，
0: 听，唔系好，因为好多人问我，其实真系。咁、第一样呢样嘢啦，
2: 系啊。
0: 咁第二样嘢就系演艺路上咯。
2: 你想系，
0: 我都中意唱歌
1: 啊！哦，
0: 同埋我其实都几中意拍戏嘅，我都几中意。
1: 你中意表演啊？
0: 我中意嘅。
1: 你中意？
2: 即系你想做多啲啊？定系就要去到男一啦、啊、C 位啊？即系你系边样先？
0: 都想，
2: 都想，哦、即又要想。
1: 咁你想，梗系想去做。
2: 唔系有人同我讲，就系想做演员，我唔系想做主角。
1: 咁咪

0: 預告下先啦嚇，今日唔該曬 GM 啦，曾子望啦，因家佢而家好努力準備緊補天氣啦。星期一咧，我會有林耀星呢位電影界朋友嚟到嘅。啱啱聽呢首歌咧，近來嚟自 Mirror 啦，佢哋以前叫野足組咧，叫 Fing 啦 ，F-I-N-G 組啦，好多新聞啊呢排啊 ，Elton 啦 ，AK 啦 ，Frankie 同埋 Lockman 一齊合唱一首歌叫做 Bro 啊。放翻 ICU。
1: 12:35。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特别天气提示：与高空扰动

0: 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至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O K 喎，点啊？系咪唔紧张啦？而家头先见到好紧张啊！
2: 你快啲讲一次，你快讲一次你个名啊！
0: 我是真战王，
1: 你可以嚟嘅。Yeah. 下次何基又放假，你可以嚟。不过一阵阿 K 会翻嚟嘅，
3: 有啲凉，不过啱啱紧张有啲凉。
2: Okay,
3: 下次有机会我再好啲。
1: 好，
2: 好。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5: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起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6: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7: 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无爱
8: 在回忆里走失。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9: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10: 群众压力，
9: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9，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2: 关公讲公关。
13: FM 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兩位拍檔，我哋每年大概呢個時間咧，都會有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叫與健同行 Pink Walk 啦。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啦，
1: 去過好多次啦，
0: 係啦。嗱，其實每一年咧，我哋都會真係好想去認識下當中咧，究竟一啲唔同人嘅故事啊，咁樣，亦都睇下呢一件事究竟點樣可以咧，即係令更加多人去了解認識啊，咁樣。所以好榮幸咧，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乳癌基金會管治委員會嘅鍾麗芳女士 Rebecca， 歡迎你。
2: 多謝你哋，
3: 歡迎你 Rebecca，
2: 多謝。
1: Rebecca 有兩個身份嘅，當然啦，我知道你即係頭先介紹咗 title 啦嚇，乳癌基金會嘅管治委員會成員啦。同時間咧，你都係一位乳癌嘅康復者。咁今日通識環節啦，咁啊梗係希望咧講多啲，大家都希望知多啲嘅嘢。不如先講你自己先啦，即係當日你點解會診斷到自己，或者知道自己患上咗乳癌咧？
2: 其实讲翻起嚟咧，我确诊咗乳癌咧已经15年啦。咁当年咧就系因为我好后生，我应该系20-30岁嘅时候咧，每年咧我都会做身体检查嘅。
3: 哦，
2: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就有个 benchmark， 因为我个胸咧就比较从医生嘅角度咧就话比较 lumpy， 即系好多粒粒啊。咁所以咧平常人我自己甚至乎我自己咧都唔系好察觉到边一样。是即是更加值得懷疑啊！咁所以咧 ，instead 咧，我就每年咧個 body check 咧，我都做 ultrasound 嘅，因為年紀比較輕啦，開始嘅時候咁就 ultrasound 咧就會睇得清楚啲。咁一路咧就驗咗10-8年噶啦，咁其實已經變咗一個 routine， 即係好似你睇牙咁樣一個 routine 噶啦。咁我已經冇乜特別俾太多嘅重點落去，就係覺得哦。
3: 即
2: 系每一年，系啦，我每一年都系咁噶啦。咁突然间有一年咧，个医生就同我讲：，咦，好似其中有啲位置咧，好似长大咗嗰啲粒粒，咁啊惊啦，开始识惊啦。咁啊咧，之后咧就真系佢就话：，不如我抽抽
3: 啲组织
2: 翻呢度，即系右针去抽组织出嚟啦。咁样咧就抽咗之后咧，佢就话：，可能都要做下化验，做下睇下报告。咁其实咧就系咁样。去发现到嘅，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先至好早咧已经发现到。咁、我好好彩，
1: 系
2: 啊系啊，因为其实咧癌症，我哋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好多人都接触到好多癌症，有好多唔同嘅癌症。女性嘅乳癌咧，始终女性嘅癌症咧，乳癌都系第一位嘅。咁如果一般嘅朋友咧，都系可以年年去验身。包埋咧，年纪轻嘅咧就做超声波啦，年纪大啲嘅45岁以后咧就照乳房
3: 夹胸嗰几得系
2: mammogram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嗰个咧就适合啲年纪大啲嘅妇女做嘅，咁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响呢个经验里边咧就教咗我真系更加要同身边嘅人。去不停咁样提佢哋啦，咁我好多时咧见到朋友咁熟，我嗰啲朋友都知噶啦。咁但系咧，如果开始熟啲嘅朋友，我都会嗌佢，其实你每年咧 build up into your body check， 咁变咗系其中一个步骤。咁变咗咧，好似我嘅情形例子咧，就系好早已经发现，
3: 就算系有咧，都可以早发现，咁就好啦。咁咁你有冇留意到你当你一开始有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嘅饮食咧，同你后期有啲咩转变啊？
2: 其实饮食咧都大转变嘅，以前咧因为其实工作上面都几繁重嘅，咁就其实对自己嘅身体咧就反而觉得诶是但啦，是但一餐啦，同埋我有个好唔好嘅习惯
3: 系点啊？
2: 我由读书嘅时候咧都系嘅，我可以大半日唔食嘢都得嘅，我饮、我饮 tea
3: 即系咁挨得饿噶，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唔系咖啡嘅 drinker 啦，我系 tea 嘅 drinker， 咁、但系因为我饮 tea 咧，我又放糖又放奶嘅，咁、其实咧佢已经掉咗
3: 啦，你饮奶茶咁都饱饱地噶啦。
2: 系啦，冇错。咁我可以咧，路去到4-5点唔食嘢都得噶。系啊，因为咧，我有个好怪嘅歪理啦，我就话我咁早食嘢咧，我越早食嘢越多肚饿噶。我嗰日不停咁样度食嘢。
1: 咁即系其实你个习惯唔系太好，
2: 超级唔好，
0: 唔系均衡饮食。
2: 如果我食早餐咧，我嗰日咧系不停想食嘢噶。咁所以咧就好，我有少少到后期话，哇咁样食饭咪好肥噶嘛，有少少觉得，哎呀我唔食早餐会好啲啊，咁又事实上我真系唔系好肚饿。
1: 但而家正常啦，系嘛？
2: 而家正常啦，
0: 即系食足三餐噶啦，依家都
3: 系啊。嗰阵时你嗰个饮食都系唔系几正当嘅，
2: 系绝对唔正常啊。同埋夜晚咧，因为成日冇食嘢啦嘛，夜晚咪食大餐咯。咁其实真系唔好嘅。咁嗰阵时年纪轻啦，咁又唔会太重啊，唔会太肥咯。咁样就觉得哦，呢个几
0: OK
2: 啊，系啊，几啱我啊呢个饮食习惯。
3: 咁跟住你病咗之后咧，知道自己唔啱啦，
2: 梗系啦。
3: 咁啊，跟住点样改变？
2: 咁其实咧，我发病嘅原因咧，其实因为苏花咧都未有太多单一嘅原因，
3: 系
2: 咁。我哋每年都会做个 research 嘅，咁其中 a number of element，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压力。咁当时咧，我做嘢咧，其实都几大压力嘅。咁啊，可以话忙起上嚟都唔记得食嘢，亦都系另一个原因令到我大半日都可以唔食嘢，直接饮 tea 就搞掂啦咁样咯。咁自从有事之后咧，咁就觉得哇！谂翻转头呢样嘢应该系最重要嘅。点
3: 啊？转工啊？
2: 冇
1: 改变生活，
0: 改变生活习惯咯，去调下。
3: 系啦，咁但系呢个压力可以点样样？
2: 其实咧，
3: 自己放松啲，
2: 自己放松啲啦，就唔好咁执着啦。咁我都好彩嘅，一路做嘢咧都有好多同事帮到我手嘅。咁以前咧就会紧张啲啦，样样嘢都跟到好足。系啦，冇错啦。我谂即系另外一个 message， 所想俾身边嘅人咧，就系可以放松啲嘅话，
3: 就尽量。
2: 系啦，冇错，因为一个人冇理由做得晒所有嘢噶嘛，亦都冇可能系完美噶嘛。接受自己有少少唔完美嘅，咁其实就已经好完美啊。
3: 呢句啱啊，唔好咁完美啊。
0: 嗱，喂 ，Rebecca， 即系我哋今日讲即系通识啦。咁你亦都即系不幸之前就即系确诊有乳癌啦，咁样感恩康复啦，系咪？好啦，喺过程里面，咁究竟即系呢个香港乳癌基金会咧，点样去提供咗啲咩支援，同埋你需要啲咩嘅支援？
1: 即系唔知俾你啦，我谂系好多乳癌嘅患者，咁啊慢慢走进康复道路啦。其实即系 HKB。可以做啲乜嘢咧？
2: 其实我哋做好多嘢嘅。自从我有事之后啦，咁我就好正常嘅道路就去接受
3: 治疗啦，
2: 系电疗。咁之后咧，我就放咗好耐嘅病假，放咗六至八个月嘅病假。咁之后咧，我就得闲啲啦，咁就喺屋企就。跟乳癌基金会联系上了，咁佢哋咧就会有个护士，咁就跟进我嘅过程，同埋我嘅康复嘅道路。我谂翻转头咧，真系好多谢，亦都系因为有呢啲支持啊，有呢啲支援咧，令到我更加希望可以帮一帮乳癌基金会，尽我可以帮嘅力量去帮啦。
3: 佢帮咗你咩？
2: 佢俾咗个护士我一路计
1: 跟进啦，
2: 跟进啦。咁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好多支援小组噶。咁我哋咧，好多人好似我差唔多嘅情形底下咧，佢哋咧都会有每个星期上去，咁我哋就坐低互相分享我哋个心路历程，或者系我哋接受医疗嘅困惑啦。咁好好笑嘅，其实咧每一次同一啲新啊、旧啊或者已经好耐嘅朋友倾偈咧，有一个 topic 咧系永远都搣唔甩
1: 嘅，系
3: 乜嘢？
2: 系食乜嘢？我哋有咩可以食，有咩唔可以食？
3: 哦，
2: 始终都系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咁佢哋成日都问我可唔可以食鸡噶？我有啲乜嘢唔可以食噶？
0: 蛋啊食。
3: 因为食其实对个病情都有大影响，
2: 系啊系啊。咁我谂，因为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迷思啦，就觉得食鸡咧就唔好嘅，
3: 系
2: 多打针鸡嘅，食咗咧会影响身体嘅，系啊。但系其实咧已经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啦，
3: 讲咗唔系噶啦，
2: 唔系噶啦，已经。同埋而家咧，佢哋唔会咁样去打啲促生嘅针药喺啲鸡度噶啦，
1: 所以唔好担心。
2: 系啦，所以咧真系
1: 呢个真系通识啊，呢个
2: 系啊系啊，即系有病嘅病友啊，或者康复咗嘅，一路好担心，唔知我有咩。可以食有咩唔可以食嘅话咧，其实鸡肉咧系真系一样好好嘅蛋白质嚟噶。
3: 系，咁有咩唔可以食咧？
2: 其实冇咩嘅，我哋唔可以食得太刺激嘅嘢啦，太辛辣嘅嘢啦，
3: 即系辣啊嗰啲，
2: 尽量咯，
0: 辣啊油嗰啲啦，
1: 清淡啲啦，
2: 清淡啲 ，exactly。咁同埋系啦，油腻嘅嘢都尽量唔好食咁多啦。但系亦都我都觉得我哋要做一个平衡嘅。如果你本身
3: 系咪唔好食糖噶？
2: 系啊，
0: 精制嘢
3: 系啊，
2: 系啦，
3: 唔系啊，系糖特别唔好噶。
2: 精制嘢啦，同埋糖、油腻呢几样嘢咧，都系应该要尽量去减低嘅。 糖咧，而家有好多各式各种类型嘅糖嘅。我自己本身咧已经 cut 咗白糖、
1: 白砂糖，
2: 系啦。咁样嗰阵时咧，我都会用黄糖。
1: 嗯、
2: 但系咧，最近呢几年咧，我就用咗只狼汉果糖，
3: 哦，
2: 纯天然嘅，系啦，纯天然。
3: 所以喺饮食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咧，咁就会身体保持得好啲。
1: 同埋咧，我觉得 Rebecca 咁好好，即系佢话帮我哋知道佢即系香港养基金会嘅代表啦，亦都系过来人啦，亦都俾通识知识俾我哋知道啦。我反而觉得如果大家需要帮助或者支援嘅话咧，其实你有两个中心啦，咁即系地址。差唔切嘅，我翻嚟俾電話大家。香港中心咧係314373333，九龍中心咧就係25973200，大家可以打去咧喺即係如果請教香港乳癌基金會咧，可以走過呢條康復道路嘅。嗱咁樣，我哋其實更加支持嘅咧，仲有我哋嘅活動啦，就係頭先阿 K 講啦，與健同行2026啦，咁啊嚟緊10月25日就喺山頂舉行嘅。報名參加之外，其實好多朋友係年年都參加嘅。點解咧？一陣翻嚟咧，再同我哋嘉賓傾偈啊！
2: 好啊，多謝你哋。
4: 放翻 ICU，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想喺屯门。

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信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咁啊，羽健同行2026啦，喺10月25日星期日就喺港岛山顶举行啦。其实咧呢一个活动系一件盛事嚟嘅，亦都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到去参加咁样。而其中咧，因为我哋都有做过即系司仪啦，咁
8: 啊
7: 见到其实咧系好开心，就系大家为咗件事有意义嘅事聚埋一齐啦。而今日呢喺电话里面咧，我哋就邀请到咧 Superwoman and Alternative 嘅代表啦 Charlotte 啦，同埋 Fiona 咧，就我哋倾下偈嘅。
8: 咁啊，问下乜嘢先？
9: 讲下个意义先啦。
7: 系啊，点解你会参加同埋几？几时开始参加咧？
9: 系啦，
8: 阿 Shadow 同埋 Fiona，
10: 我系 Fiona 啊。我哋其实2023年嘅时候已经开始支持呢一个活动噶啦。咁至于点解参加，不如我叫 Shadow 讲下。
8: 好啊，
10: 系啊，我觉得咧，因为而家乳癌咧都几多人有噶。咁如果系通过步行筹款咧，可以支持到呢一班即系俾乳癌影响嘅人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如果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咁就应该要支持咯。
8: 即系平时本身咧，即系其实缺乏运动，头先即系 Rebecca 都有提过啦。即系都有机会系患上即系乳癌其中一个原因。你本身嗱，拼搏就希望大家做下运动啦，行下啦。你哋本身自己多唔多运动噶？其实平时
10: 我自己都会多运动嘅，例如我哋自己有参加跑班啊，或者例如我哋成班即系其实我Super Women in Alternative 里边，我哋个个都系嚟自唔同公司、唔同专业。咁有阵时我哋唔同嘅活动里边咧，除咗话做一啲慈善嘅，我哋都会做一啲运动嘅项目嘅，系啊，所以都多噶。
8: 都好啊，但系你哋我叫过几年都参加啦，旧年咧就更加得到粉墨登场嘅团体奖啦。每年咧我做司仪嘅时候咧，我颁发呢个奖嘅话好鬼得意嘅，全部都
7: 话好悉心打扮啊。
8: 你哋今年系会可唔可以预告定系有咩打扮咧？其实
10: 我哋今年已经谂咗系点样噶啦，就我哋谂住系用一个太空人嘅服装嘅，系啦，就会系 Fiona 你讲下俾。
11: 系，因为太空人服装，我谂其中一个香港人会觉得系一个 Superwoman 嘅代表，就系我哋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啦。咁所以为咗 pay tribute to 呢件事咧，我哋都谂住用一个太空人嘅造型咯。但系详细系点嘅，玩埋个关子先。
8: 即系10月25日上山顶就会见到你哋噶啦。
9: 咁啊，呢个羽健同行咧，其实搞咗咁多年啦，咁当中有啲咩难忘嘅事可以分享一下？
10: 其实旧年去攞呢一个最佳服装奖咧，都几难忘嘅，因为我哋冇谂过，我哋纯粹系真系支持呢一个活动咧去打扮嘅，同埋咧一班人啦一齐去行山啦。都想係即係著得好靚，去支持呢件事咯。咁所以舊年攞獎其實係一個好 surprise 嘅一件事。咁攞完獎之後咧，更加有媒體報道啦，即係我哋上咗報紙啦。咁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原來支持乳癌活動都係會被社會認同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好開心，亦都覺得好意外嘅一件事，係咯。
8: 多謝你哋參與先啦。嗱，我講多次啦，今年我哋嘅羽健同行2026咧，就喺10月25日星期日喺山顶举行嘅，筹得所得嘅善款咧，会支持基金会嘅服务啦，包括咧就系乳癌筛查同埋教育啦，支援乳癌患者同埋佢家人嘅身心灵服务嘅。如果大家即系想参加嘅话，就一定要嘅。咁啊，上到咧就系Pink Walk， 即系粉红啊，粉红 PINKWALK.HK 咧就可以直接报名噶啦。咁啊，今日咧都系晒我哋三位嘉宾啦，包括有 Charlotte 啦、Fiona 啦同埋 Rebecca 嚟到我哋嘅。倾偈啦，咁希望大家一齐去支持咧，就系我哋嘅
9: 踊跃去参加，全程都系行个零钟嘅啫。
7: 10月25日见大家，
8: 山顶见。

0: 种惦记。
1: 一首仙女座事故就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2: 系啦，梁少加上陈建安合唱嘅。好啦，转头翻嚟咧有我知订嘅出现嘅，我哋就星期一再见啦。
1: 系啊，大家好嗨啊，
2: 拜拜。
0: 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到恐袭威胁案，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西敏市被捕，警方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说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

0: 六人被捕，包括五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的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基地表示强烈抗议，并表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增派大约9000到1万名军人，预计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然未决定最终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突击群数量会回升到3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锋说，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着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幕。 AI 完全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又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应该是你死我赶、你追我赶的田径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之后碎尸，其前夫邝港捷、前家翁邝球以及前大伯邝港杰同被控谋杀同合法阻止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在庭上引述闭路电视影片，说当年的2月2号邝球亲自到大埔龙尾村的视察单位同量度单位尺寸，期间同邝港智同邝港杰多次通话，显示两人有参与租用单位的决定。之后邝家就开始买入大型碎肉机、收纳箱、菜刀和手套等。控方形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每个人都准备参与处理尸体的行动。控罪指三名被告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村屋谋杀蔡天凤，并在同日到2月23号期间在香港阻止合法埋葬蔡天凤的尸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并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典礼发表视像致辞时说，四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小微啫。展望咧就系、周末期间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咧晚间咧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啦，最低气温系降至24度，终于冻啦，但系都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嗱，请注意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下午嘅1:30。仲有半个钟，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都有雷暴嘅。现时嘅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

0: 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

0: 连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我是 Fat Boy，
3: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呢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是我噶啦。
2: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个有一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整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4: 各位听众，呢度系直播室，我系你嘅控制员啤梨。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气氛即将攀升到最高，外面气温影响唔到我哋嘅，请大家放松，享受余下旅程。多谢。
5: 我知定，
6: 各位听众，
5: 我知定，
6: 我知定，
5: 神知啤梨。
6: 我知地，
5: 我知地。
7: 又一个礼拜啦，咁今日咧就唔系我 off 机啊，所以咧就有咩问题就唔关我事啊。我系陈小芝，
3: 听到啊，我系华勇，
7: 系啊，
8: 我好忙啊，我系啤梨，
3: 你只手好忙啫嘛，你个嘴唔忙啊，
8: 好忙啊。
7: 好啦，成个礼拜啦，由我哋 chat 一声又过咗七日，
3: 系啊，
7: 咁呢七日里边咧，我哋三个咧都系冇乜点样见过面嘅，亦都系
8: 冇啊，真系。
7: 但系我就有同你老婆食饭，我系小芝啊。我同啤太食饭，
8: 我觉得咧，我嘅另一半咧系帮我手去到乱耳啊，佢帮我同一啲我冇时间见嘅人，但我想见嘅人咧，佢就出去帮我手啦。
7: 喂，首先讲讲点解你咁忙先？
8: 因为我努力做嘢咯。
7: 哦，所以佢老板听紧嘅，听紧系OK， very good。
8: 因为努力做嘢啦，同埋都真系。我好像觉得现在个人容易攰了。
7: 嗯，
8: 我不想想是因为。
3: 湿啊，这些什么为什么湿啊？
8: 是
3: 老人家所说湿啊。
8: 不要说老人家。老人家所说你的后生仔湿啊。
3: 是啊。我不是说你老人家，我是老人家话事斋。
7: 老人家话斋。
8: 话斋。
7: 如果大家听听的，其实我把声就不是那么低沉的，平时啊。
3: 我今天娇俏的嘛 ,suppose。
7: 啊，当然啦，是啊。今天把声这样，因为又是个季节又到了。
3: 是啊，你每时每一年呢，这些九月、十月、十一月呢就开始发的了。
7: 是啦，我就发达的了。
3: 是啊，
7: 是啊，
3: 是
7: 发病。
3: 发病。
7: 发病，是啦。咁同埋呢，大家要认住呢，我有一个标志嘅。咁今日因为我哋唔係电视直播啦，睇唔到啦。我有个水樽喺度嘅。
3: 哇，
8: 可唔可以嚟得
3: 难啊，
7: 嚟一二三。水樽呢个水樽一出咧，就代表咧身体又不适啦，咁样热水又要出现啦，咁样
3: 系啊，佢要狂灌热水先可以舒缓个喉咙不适啊，
7: 冇错
8: 啊，我谂而家其实香港都唔少人好似你咁噶。
7: 嗱，我嗰个症状叫咩咧？叫做严重鼻水倒流。嗱，佢咧就好似一个瀑布咁咧，啲鼻水系嘘晒落喉咙嘅。咁当佢嘘嘅过程咧，我就当然会
3: 好痕
7: 接触到。即系喉咙痕啦，跟住就鼻塞啦，继而就咳啦，跟住就温温顿啦，呢个系必经噶啦，套餐嚟嘅。咁大约我估计半个月到啦。系咪好惨啊？
8: 咁系咩原因咧？系因为就系阿华友所讲湿啊，定系因为而家个月份定系咩？
3: 佢每一年都系呢啲月份就发噶啦，
7: 每一年都系
3: 佢真系呢
7: 时
3: 佢就发达噶啦，
7: 系啊，发达啦，系啊，
8: 你就好啦，
3: 系啊，
8: 每年都发
3: 一次。
7: 所以大家保重身体啊，有咩事咧记得睇医生啊，唔好自己估啊。我系睇完医生，我肯定咗我病症系乜嘢噶，我唔系估噶。
8: OK， 咁啊，希望你早日康复啊。
7: 多谢你啊，
8: 唔会传染噶嘛，
7: 冇
3: 冇啊，冇事嘅，
7: 系啊，亦都消晒毒啦。做咩唔冇音乐嘅喂？
8: 揿
7: 啊，
3: 揿啦。
8: 喂，我 pop 機啊，唔使驚啦。
7: 驚嘛，職業病。
8: 我話事而家依度，
7: 楊家睇我精神狀態或者換我都未定。繼續

0: 歌名叫做 Bro， 主唱嘅咧系 Elton 啦、AK 啦、Frankie 啦，同埋 Lockman 嘅。
1: 我知地，我知地。
2: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我知定，
2: 各位，我系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激活。
3: I know where，
2: 小智、啤梨、怀玉 ，Happy Friday Moon。
4: 报名系小智、
5: 啤梨。
4: 怪佬开咪呀，唔
6: 该。系啊，佢自己未开咪。我见佢咧已经系几两只手一齐揿嗰咁多支咪，但系佢冇揿着到自己。
4: 唔系，因为你
5: 攰啊。
4: 理事会系一个人做节目嘅，
6: 系啦，
4: 推一支咪嘅啫。
7: 我推一支咪推咗好多年啦。
4: 明啊，红咪嘛，
6: 明啊。
7: 因为咧而家又多咗两个主持咧，我
4: 蓝色今日蓝色啊，佢系你咩色啊？
6: 灰灰系。
7: 哇，真系。其实啲 DJ 点解可以推几支咪嘅咧？吓，
4: 手大。你再嘈啊，換人噶啦！好，咁啊，下晝一點廿四分，咁我哋頭先咧咪後咧就一直係發現一樣嘢嘅，
6: 係
4: 嗱，我話發啦，發病啊，最近，懷孕係燥喎，
6: 係啊，
4: 啤梨係濕啊嘛，
7: 咁你都知啊，
4: 係啊，
6: 頭先講嘛，你話好攰啊，你又唔記得咗啦。
7: 攰啊，系啊，
4: 系
7: 系喎，攰系湿噶嘛，
4: 系啊，
7: 系啊，啲人话同埋你
4: 你死啦，广告前嘅嘢你全部唔记得嘅，
6: 所以当冇讲咗，
4: 你好似冇讲过咁嘅，大佬。
7: 喂，咁好正常，即系我冇事啦，我不嬲都系咁嘅啫。
4: 你咩咩料啊？喂，怀玉点解最近咁燥咧？因为我觉得你咧，即系我 WhatsApp 你啦，喺个 weekend，
6: 系
4: 你直情系好快咁复我，跟住点啊咁，我已经觉得你有啲燥火噶啦。你在 WhatsApp 度搜啲咩戏咧？最近
6: 哦，你唔记得咗你早几日有见到我嘅咩？
4: 我有有，
6: 系啊，礼拜日先见完啫嘛。
4: 系点样咧？讲嚟听下。
6: 诶，其实系咁嘅，因为咧我就系发现咧 WhatsApp 上面咧都有一啲奇怪嘅人出现。嗰啲奇怪有几怪咧？就系、是、啊，其实 WhatsApp 系留言嘅工具啊，通讯嘅软件啊吓。咁然后咧，你要嗰个人揾我，即系有一个人揾我啦。
4: 嗯，
6: 好中意咧。就是 Hi Hello， 讲完这句之后呢，他要等你回复他才会讲下一句的、
4: 啊、
6: 你有没有留意过、
4: 啊、留意一下先，这个是不是礼貌呢？
6: 我的习惯是怎样呢？我用得 WhatsApp 找人，即其实不是一个很即时很紧急的事
4: 情、
6: 我通常找人的时候呢，我都会带住
4: 你好逗号，我是陈小芝，代表某某公司，
6: 未必是公司的，或者找朋友都是这样的，
4: 或者 Hello，
6: 然后呢我就将那个我要

0: 问嗰样嘢或者系想带出嘅 message 咧，就喺 hello 后面随即就已经写完噶啦。
1: 嗯，
0: 咁然后咧，咪等人哋有时间先复咯。
1: 嗯，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我明，
0: 而唔系有嘢揾你，你 hi 完 hello 完之后咧，你一定要回一句 hi， 佢先会话点啊？吓、啊，你唔嚟揾我？系啦，点完之后咧，我又要继续 online 等佢。之后咧，先睇佢慢慢输入中，输入中，输入中，输入中，哇，好烦，我就好急嘅、
2: 嗯。我听到，我听到个躁喺度，
0: 你都听到嘛？
2: 我听到怀玉嘅躁
0: 嘅猛整系咪？
2: 嘅猛啊，系、嗯、可能唔会猛、啊。
1: 叶总，你最憎人哋嘅 WhatsApp 系点样咧？
2: 我冇喎、
1: 啊，冇
2: ，我冇，因为可能我系我可能系令人憎嗰、那个。
0: 系啊。
2: 因为我好少复啊，
0: 系啊，
2: 因为其实我、本身嘅我咧系成日放低个手机嘅人嚟嘅，
0: 嗯，
2: 系啦，咁跟住咧，然后 WhatsApp 咧，
1: 你揸住个锅鸡行嘅，
2: 哦系啊，你仲你即系做呢行喎，你知锅鸡，
1: 对唔住 walkie talkie，
2: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同埋最近咧，我又去到最泛滥嘅地步咧，就系、是、当啲 WhatsApp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冚咗你本来想睇嗰啲。
2: 咁万一可能我有时间复咗一个，
0: 嗯，
2: 嗰个就会弹咗喺个顶嗰度，
0: 系，
2: 从而我冇复嗰啲就落咗下面，
0: 系，
2: 咁所以咧有啲咧可能我会过咗几日之后，因为可能嗰个人就系、是、好似怀玉所讲，佢净系 send 咗一啲我冇嘢答到佢嘅嘢，
0: 嗯，唔系啊，唔系啊，
2: 下面
0: 嘅，我要反驳你啊，
2: 系啊，唔计怀玉嗰个个，
0: 我 send 我哋 send 嘢俾你，你都系唔复噶，
2: 唔复噶，系啊，咁咧诶。因为我知道钟会找我嘛，我如果熟嗰啲我知道，
0: 即
2: 系紧要嘅钟会找我嘛。但如果唔熟嗰啲咧，我的而且确系有机会复咗先嘅。但如果佢冇内容咧，我就跌咗落。
1: 同埋咧，你唔会担心我哋嘅，因为我哋刮唔到你会刮你太太。
2: 系啊，
1: 跟住你太太一找你，你即刻复噶啦。
2: 我走唔出你哋嗰五指山，
1: 所以冇问题啊。嗱，我咧就其实就喺呢个复 WhatsApp 方面咧，好唔矜持嘅。咁我试过有朋友同我食饭咧。唔好覆住啦，唔好秒回啦，秒回好紧张噶啦件事。
2: 系啊，你秒回噶，
1: 我好恐怖嘅。
2: 你好恐怖，小芝系直头我成个 WhatsApp 里面啊，咁多个人。如果大家你 WhatsApp 唔知道你同几多人通话啦，小芝系第一位嘅嗰、那个秒回，系 anytime 无论乜嘢时候，甚至乎有时我觉得。佢應該唔得閒。
1: 其實喺我哋嘅組織裏面咧，呢個係受訓嘅一個過程嚟嘅。
0: 仲有咧就係咧，就算係千字文都好咧，佢永遠咧，哦，輸入兩秒就可以打曬嗰千字文出嚟嘅。
2: 係咯，
0: 點解嘅？
2: 係咯，你係即時要解決一啲問題嘅。
1: 其實我生活嘅維度同你哋有啲唔同啊，可能
2: 係咯。
1: 嗱，其實我就最憎乜嘢咧？我有一個經歷嘅。咁喺早幾年咧，身體麻麻地嘅時候咧，就要 claim 保險啦。咁或者係入醫院之前，一定要諮詢一下你嘅保險嘅經紀，究竟啊 agent 啊，我點樣嘅做法先至可以 claim 得多啲啊？係。咁我試過咧就聯絡佢啦。咁我話喂 ，hello， 我有個咁嘅問題咁啦。三日後佢覆我啊，喂 ，hi， 點啊？跟住点啊？之后咧，你以为可以即时同佢对话啦，喺个 WhatsApp 度。咁、我就再讲啦，系啦，我上次揾你就系想问呢啲。跟住又停咗两日。咁咧一件好简单嘅嘢，我就系想问佢点 claim。
2: 有机会，我答。
1: 系，
2: 佢可能唔知啦，佢需要啲时间去到。
1: 咁你咪话俾我听，会 check 再复我咯。啊、我水深火热噶嘛。
2: 哦、啊，即系所以应该话俾你听，哎，我唔知道，应该
0: 帮你 check 下先。
1: 因为经过呢个咁样嘅艰苦嘅过程之后咧，就算蚀都好啦，我都跳槽啊，连埋连人带单走咗啊。
2: 哦，
1: 系啊，系啊，
2: 即系所以嗰个服务啦，即系对于嗰个沟通嗰个技巧咁样系唔好嘅。
1: 系啊，问一条问题未得到答案，佢知道我有问题，跟住两日后再揾我咁。跟住我再问啦，又再等多两日，咁我就死得啦，系咪先？所以喺 WhatsApp 嘅世界里边咧，我宁愿就秒复啊，或者系尽快啊，唔得就话俾人听我未得。
0: 我咁大都有遇到呢啲，
1: 系嘛？
2: 喂，咁你哋两个咪成日都嬲好多呢啲人嗰啲世界？
0: 唔系成日下下都嬲噶嘛？你估即系廿四小时都嬲咩？净系嬲一下啫嘛？
1: 系啊，我嬲人都系三分钟就唔记得噶啦。今日为咗做节目要攞翻出嚟讲。
0: 如果唔系点 keep 到个样啊？
1: keep 到个咩样啊？
0: 靓样。
1: 啊、你自己讲嘅啫。

0: 面对伤。呢只色咧就真系唔会喺我身上出现噶啦，浅粉红 Gareth T。
1: 我知定，
2: 各位听众，我知定，
3: 小知
2: 知定，
3: 咩知定，
2: 怀玉
3: 我知定，
1: 我知定。
4: 下午1:34，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6: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系稍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嗱，请注意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咧系大约去到下午嘅2: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78号。
7: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1: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3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

0: 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重新上榜，全部就系教大家喺呢个纷乱嘅世界，真正嘅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我知定。
4: 各位，我系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激活。
2: I know where
4: 小智、啤梨、怀玉 ，Happy Friday Moon。
5: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6: Hello， 我系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10岁，我读小学5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今天呢，我想数榜我呢 Top 5最怕的 subject。 第五位是 PE， 因为呢不知道为什么呢5年级呢 SPA 计 PE， 要知道我 PE 是一点都不好的。什么叫 SPA？ 就是呢考中学的。第四位就是数学，我呢数学都麻麻地的。第三位 Arts， 因为呢 P5 的 Arts VA 真的越来越难、啊、第二位就是 Culture，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科目，因为我们会读 History。 好了，我最怕最怕最怕第一位就是中文，我不可以说那么多，因为妈咪有做主持的这个，所以听过了听过了。我揀嚟嘅歌就係《A Thousand Years》by Christina Perry。

0: 好乖啊，我个女。笑咩啫？
1: 乖乜嘢咧？你赞下佢啊？
0: 佢好坦白咯，
2: 嗯，
0: 佢对自己中意嘅喜恶好坦白咯，
1: 同埋佢话唔想讲咁多，因为佢唔中意中文，
0: 好正常啊。
1: 咁阿妈系中文嘅作家，
2: 作为 uncle 嚟讲，我都觉得好乖嘅 Jenna， 系啊。
1: 同埋我就中意佢嘅音乐品味嘅，因为每一次咧佢拣啲歌咧，我都觉得咦几好。
2: 最紧要佢阿妈啲 friend 叻啊嘛，
0: 系啦。
1: 依个唔出声，
0: 即系你哋两个好叻咯，
1: 唔出声先。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有阿机长叶文辉啦。咁啊，今日嘅嗰首嘅 panel 都唔错啊，挫下挫下咁咧就。
2: 各位请戴 seat belt，
1: 请戴 seat belt 戴咗啦。
0: 绑实点？我觉得同你嘅车技一样啊，
1: 系啊，嗰手车都系
2: 随意咯，
1: 片啊，
2: 但系安全噶，
1: 头文字啤啊，
2: 头文字啤啊。
1: 好啦，咁啊，继续我知定啦。嗱，头先咪后咧又喺度讲啦。我哋成日都覺得自己咧周身都有啲問題嘅，咁我就唔係啊，嗱聲都變埋啦，我肯定係唔舒服噶啦，而家我冇疑病症，因為喺一年十二個月裏邊咧，有十一個月咧啤你好懷玉好，都成日話我覺得自己病嘅，
2: 係
1: 你成日話我疑病症嘅，
2: 係我

0: 嘅人生嘅 friend 里面咧，有两个人系咁嘅，一个系你。另一個咧係我嘅小學同學，
1: 係
0: 佢有機會而家都聽緊我嘅，因為佢好迷戀我，好中意聽我。男仔
2: 好迷戀，
1: 唔可以立亂講喎呢啲嘢。
2: 好迷戀你啊，係啊，我啲 friend 好迷戀我。
0: 我 feel 到我呢個 friend 咧就已經講咗啲唔出得街嘅嘢啦，即係佢成日聽我嘅喺 office，
2: 係
0: 係啦，咁喺銅鑼灣，
2: 我識唔識㗎？
0: 你識佢做美容㗎？
2: 哦，
0: 系啊，做美容生意、
2: 那個，迷恋哥嗰个
0: 系
2: 迷恋哥系。
0: 呢两个人咧，都系咧，有时成日觉得有呢样病嗰样病，
2: 系点解鼻塞塞咁嘅？咁系啊，有阵时候腰痛咁、啊，
0: 跟住又冇嘢噶咯，
2: 跟住冇嘢噶啦，系啊，一有第二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就唔记得晒噶啦。
0: 系，又或者有个医生走埋嚟同佢讲。你冇事啊，跟住佢就精神翻晒。
2: 仲要个医生系几靓仔咁啦，嗯 ，very good 啊你，咁哇，我都知咁，即刻冇事。嗯，
0: 咁点咧？你觉得你
1: 系我想去咗个 jingle 先。
3: 十个人，九个乜乜。
4: 好心理测验。
2: 太多声控嘅监制啦，今日。
5: 正啊！
2: 开咪啦！开咪啊，叶文辉，点啊，叶文辉，
1: 系啦，嗱，咁我哋开始可以继续讲埋
0: 控制，真唔易做啊！
2: 原来我嗰日都 up 得几好喎。所以換人啊！而家剩翻一節咁啊！
0: 我仲以為我成日對住呢個 panel 冇問題啊！
2: 你睇 Apple 姐今日真係慘啊，已經挨牆喺度笑。
0: 係啊，唔係我唔慣服侍人嘅，我的而且確，我淨係服侍我自己。而家 OK 開埋麥啦 ，OK 講
1: 正常正常正常。
2: OK 嗱，咁有少少嘅心理測驗咧，大家都可以 check 一 check 嘅，就同阿陳小芝啊、懷旭啊、啤你一齊啦，睇下自己有冇呢個疑病症。
0: 係
2: 啦，咦，我把聲真係好難聽，你哋講先啦，不如。
0: 嗯。好啊，嗱咁啊，我问问题先啦、嗯。
1: 好啊，
0: 第一条问题就系、是、你系咪成日觉得自己有病嘅咧、嗯、？OK， 嗱，譬如话你身体有少少唔舒服，你第一个嘅动作系会做乜咧、
2: 嗯、
0: ？A， 你就会诶、哎，等等先，饮啖水，瞓多一阵，睇下会唔会咧自己会好翻。B， 即刻咧你用手机啊、上网啊、搵啦。啊！對照翻啲文章，睇清楚裡面講乜嘢，然後心裡面咧已經有三個自己候選嘅病啦，即係將自己擺落邊一個病嗰個窿嗰度。
2: 哇！呢、這個一定係我啦，
0: 係、嗯、嘛？
2: 我博大家咁做啊嘛，我長年累月就係做呢個工作噶嘛，我提供文章俾大家去 search 噶嘛，係
0: 咪？
2: 我做健康版噶，
0: 所以你
2: 是所以係啦，我真係 B 啊，真係
0: C 啦，即刻上網預約。或者咧谂紧啊，要唔要冲去急症室啊？或者通宵啊，睇医生啊咁，怕迟咗咧搞唔掂啦。
2: 嗱，总之 A、B、C 啊，拣一个啦。
1: 我 A 嘅。
2: 好，第二题啊，医生话检查正常，应该冇大问题噶啦。你嘅反应系点咧？即系会唔会系我哋头先咁咧？医生话 OK 就 OK 咧、嗯、？A 松一口气啊，虽然有啲担心，但系我愿意观察嘅医生。
0: 嗯、
2: 好啦 ，B 表面上我信你啦，转个头又唔记得咗噶啦，跟住又要去验多次。
0: 嗯、
2: C 我觉得唔认真、哦，准备换医生啦。你咁样咁儿戏，你话我冇事嘅，咁跟住验完再验，又再验，再验，再验咁。
0: 嗯，
1: 好啊，
2: 我肯定系 A。
0: 嗯，
1: 我都系 A 嘅、
2: 嗯。
1: 好啊，第三条啦，过去一个月身体担心吓、啊，身体担心占咗你几多精神呢？即系担心呢个身体啊，担心自己咧、嗯，你系用花几多时间去呢？好啦 ，A。间中谂下啦，唔影响翻工、食饭同埋见朋友嘅。
2: 嗯，
0: 我系 A。
1: B 咧就系成日检查自己嘅心跳啦、淋巴啦、便便啦、皮肤啦，倾偈都离唔开要讲身体嘅。
0: 嗯。
1: C 咧就系因为担心咧而改变咗生活，唔敢做运动啊，成日要请假去检查，屋企人咧。都覺得你誇張，
2: 咁我都係 A 啊，
0: 我係 A，
2: 我肯定 A 啊，
0: 我冇乜，
2: 因為如果去到 C 咧，好嚴重噶啦，其實都
1: 係咩？
2: 唔係咩？
1: 係咩？
2: 唔係咩？
0: 你唔係 A 啊嘛？
2: 我 A，
1: 我 A， 唔係啊，我覺得小芝似 C 啊，
0: 真係，我同華旭覺得你似 C，
1: 係啊，
0: 係啊，通常咧自己肥嗰啲人唔覺得自己肥。自己皮肤差嘅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啊啊啊、自己有疑病症，唔觉得自己系疑病症，
0: 啱
2: 位真系
1: 咩啊？嗱，上一次你之前有少少唔舒服，你睇完一个医生，再揾另外一个医生，自己 Google 完之后再睇第三个医生，我话你会唔会太多啊？
0: 佢其实呢个行为咪即系等于佢用完一个 AI， 再用另一个 AI check 佢呢个 AI， 再用第三个 AI check 你个 AI， 你一个好 logic 嘅人，但系你哋就会。好做咗好多check 咯，
1: 系啦，嗯，
2: check 嘢啫，我叫做
0: check
2: 我最中意做咩 check 嘢
1: check 个 body 啦
2: check body。
0: 我唔知道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系属于边一种啦，咁但系我
2: 如果系咁讲咧，叶文辉，你嘅答案里边 A 多定 B 多定 C 多啊？
1: 三条问题我系 A 咯，我全部都 A。
0: 我 A 多嘅。
2: 嗱 A 多咧，听住啦，暂时咧你唔系典型嘅疑病症啊，你只系攰啊，压力大啊，同埋咧紧张啊，正常嘅你。
0: 我正常噶。
2: 系啦，
0: 太好。
2: B 有少少焦虑嘅影子啦，咁啊唔系扮病嘅，不过你真系可能咧。开始 stress 啦，
0: 嗯
2: ，C 啦，你哋成日话我吓 ，C 担心咧已经骑劫咗生活啦，我俾担心骑劫咗，
0: 系啊，
2: 吓真系咁惨啊，俾佢飙个心。
0: 喂，你个 buddy 咧即刻 WhatsApp 我，头先我讲咪话诶，我心里面有两个人系会担心自己，
2: 系咪阿迷恋哥啊？
0: 迷恋哥啊？
2: 迷恋哥，请 WhatsApp 你啊？
0: 佢就话咧，嘟嘟岁后你自己填啦，几多岁后啊 ？keep 住咧怀疑自己有啲嘢唔妥噶，正常噶。
2: 我是啊，我21岁后就是这样了。

0: new trick， 佢系 Rosé。
1: 我知嘅，我知嘅。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咁但系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2: 係咯，
0: 仲開實體，
3: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0: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4: 晨，風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8: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我知定，
12: 各位听众，
13: 我知定，
14: 我知定，
15: 谁知 Ben
16: 华友，
17: 我知定，
18: 我知定。
2: 今日既然有咁多 friend 喺度咧，就要有啲正嘢介绍俾啲 friend 啦。银色博览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我哋新城财经台嘅一个活动啊，吓日期咧就系10月10日星期六早上10:00至下午4:00，喺湾仔会展 S421 室嗰度举行嘅。咁呢个银色博览咧，其实咧里面有啲咩特别咧，就系讲下你点样你个身心灵啊、财富呢三方面咧可以做好 ready 等你退休啦。咁啊，阿华旭就已经退休啦，咁所以佢就识得拿捏啦。同埋咧就点样将啲资产咧去到即系变成你嘅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啦。又或者咧点样，譬如你想退休，你想去其他地方住，北上又好，点都好啦。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呢？咁到時呢有啲嘉賓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啦，包括呢有陳曼拿啦、袁文傑，仲有呢就係曾淵倉先生。到時呢當日嘅主持呢就係 Ben 同 Benson 啦，仲有呢就係銀色旅途嘅主持啦，就係盧世昌啦同埋林淑敏嘅。仲有呢，如果你參加呢有機會攞到豐富禮品嘅，送完即止。仲有機會得到咧呢個離子超聲波洗牙器同埋迷你 EMS 按摩器等嘅獎品，你哋即刻上新城網站或者上新城嘅 website 嗰度報名登記啦，費用全面。
19: 懷玉的感情世界，唔送獎品嗰日就怪。
0: 即系讲开咧，怀玉又送嘢，都我哋例行系送啲姜糖噶啦。
3: 系啊，
0: 但我有样嘢想，工藤静香
3: 香
0: 系啦，香系啦。我想问下咧，嗱，有一个迷思啊，
3: 系
0: 即系大家觉得咧，咳嘅人咧，应唔应该食糖咧？
3: 唔应该，
0: 系咪真系唔应该？
2: 细个嘅时候，啲阿爸阿妈，你咳啊，唔好食糖啊，咁样
0: 系啦，
3: 系
2: 佢咁讲。
0: 但系咧，我就真系试过咧，怼咗两粒呢个姜糖，我真系舒服咗。
3: 其实你。嗒住嚿姜都得嘅，
0: 我嗒住嚿姜。
2: 喂，其实我怀疑系啲阿爸阿妈根本上就唔想啲仔女食糖，所以咳嘅时候好似有啲原因。
0: 我哋下次揾一个医生上嚟问一下。
2: 喂，有啲止咳糖嘅，见过。
0: 系咯，咪就系咯，系啦。
2: 而家新嗰啲啊，有啲真系 系好似糖咁，有少少甜嘅，但系有
11: 其实佢即系喉糖咯，有消炎性。
0: 因为我长因为长时间咧，我中意 dip 糖啊。所以所以咧，我唔介意咩。
2: 你好啦，我通常都俾人嗒糖多啲。
0: 唔系啊，你小心啲讲嘢，小心啲讲嘢啊！我女家噶，我系老婆之针嚟噶。嗱，好啦，1:56啊，华旭要送姜糖啦，咁啊循例啦，即系循例问题。
11: 系啊，我要 set 条问题啦。头先有讲到咧，就系阿小芝呢啲时候咧就会发啦，
0: 发病。
11: 我近排就比较燥啦。咁啊，叶文辉啤梨系咩咧？
0: 系啊，三个选择啦，润啦。湿啦，干啦，咁咯。
11: 好啊，
0: 好嘛？点样送啊？
11: 1834997，
0: 你又记得个电话号码，好嘢。
2: 1834997呢个电话号码冇变过啦，大家可以打电话。
11: 所以记得
0: 1000条线。
2: 有咩礼物啊？
0: 姜糖啊，
11: 姜糖咯。
2: 几多粒啊？
0: 诶，系。
11: 诶，你有

0: 你收到几粒？几粒？唔少过100粒，
1: 即系几多？100啦，系
0: 一部车 plus 咯，
1: 一部车喺后边闹啦，100啦，哎呀，咁啊，
0: 系好。
2: OK， 100粒姜糖打电话嚟1834997。
1: 好，嗱嚟紧啊星期六日啦，咁诶。終於咧，
2: 哇！電話線爆咗，
1: 咦？真係，哇！係 Apple 姐，喂點啊？係
2: hold 住
1: Apple 姐行開咗 ，hold 住先，係
2: OK。
1: 好，恭喜你啊！都中噶啦，
2: 係
1: 實中啦。哦，嚟緊係星期六日啦，咁星期六日有啲咩活動咧？
0: 我啊，
1: 嗯，
0: 咦？你真係好忙喎，
1: 係，
0: 因為我又要，總之其實湊女就忙啦，唔好講啦，
1: 係啊，
2: 幾唏噓啊！
0: 劲气去，系好忙忙我翻工。
1: 嗱，我本来咧就 set 咗咧，我打算自己去行山嘅。
2: 哎呀，我好想行山啊！
1: 有冇兴趣啊？
2: 但系我依几日好似忙，你知我身不由己啦，我要睇下我啲秘书啊，我嘅助手啊。
1: 啲秘书啊，
0: 我啲秘书啊，我啲助手。
2: 我嘅老细即系我另一半咧，我唔知佢帮我填晒啲窿系做乜。
1: 哦，真系啊！
2: 系，我要问一问先。
1: 嗱，但系咧，因为天气咧，头先都听到你讲啦，今个 weekend 好似天气麻麻地啦，咁又打消咗个念头咧。既然系咁咧，我就决定执屋啦。你哋大家咧，对于执屋呢样嘢咧，系有几咁热衷啊，定系有几咁忧虑噶？
2: 我最近买咗一扎嘢，
1: 系讲嚟听下。
2: 一扎嘅鞋盒，嗰啲鞋盒咧。是很靓的摆在一起。
1: 是你为了靓的。
2: 是啦，令到呢我可以，因为我有一
0: 次。但入面不摆鞋的。
2: 入面摆鞋的。
1: 不会的，它不会摆的了。
2: 我每一只鞋每个鞋盒呢我都会摆回那个牌子的东西在鞋面那里。令到我望那扎一个个一格格的窿呢我知道是什么哪个牌子的鞋。
1: 但是过去的经验呢叶文辉如果买任何的嘉宾呢嘉宾就是嘉宾。嘉宾本来要摆嘅嘢咧，嗰啲嘢原本喺翻原本个位置，咁所以佢间屋只会越嚟越多嘢嘅啫。
2: 唔系啊，摆咗啦，
1: 真系摆
2: 到半夜好夜啊！我嗰日就系搞呢一扎嘢，系啊，摆咗啦。
1: 嗱，我就打算系执屋嘅，咁大家咧，如果喺执屋方面咧有啲乜嘢喜好嘅话咧，我好希望咧有啲嘉宾嘅收纳达人咧可以参与我哋呢个节目啊！
2: 但如果论收纳咧，小芝你本身就系呢一方面，我觉得算系叻嘅。
1: 我想揾人劝我抌嘢，
2: 你
1: 仲要抌嘢？
2: 系咯，
1: 系啊，我真系
0: 你抌都冇得再抌噶
1: 啦，冇得再抌。
0: 系啊，
2: 你乜都抌噶咯，同埋你系好 clean 噶啦。
1: 点啊？呢段感情抌噶，嗰个男友抌噶。
2: 所以我觉得小芝系好 harsh 嘅，对于呢一方面。
1: 啊，
0: 即系佢嘅问题咧，在于咧。买完之后就抌，
1: 买完即抌，你就系买完唔用，
0: 系
2: 我用，但系就一本
1: 唔系，即系讲真啊，嗱，大家 inbox 我哋三个啊，如果你系执嘢方面嘅能手咧，我哋私底下同你联络下，真系我哋需要一啲嘉宾达人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够啦，我哋就下个礼拜五一至二再见，
1: 再见，拜
0: 拜，
3: 我知地，我知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恭喜赢咗嘅一位啊！而家2:0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系刘国华报道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增派9000至10000名军人，预计10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彭博就引述官员报道指出，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在9月底离开位于圣迭戈的母港，但目前仍未决定最终的目的地。有关安排将会为美军在中东地区提供更多的应对方案。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在声明表示，出于作战安全考虑，不会就部队的部署日程作回应。目前美军部署在中东的航母包括布殊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如果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区内的美军航母打击群数量将回升到三个，恢复到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规模。美国上次在中东部署的三个航空母打击群是2003年，当时是支援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推翻萨达姆政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同迪拜

0: 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事件的时候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事件与伊朗有关，如果确认属实，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目前言之尚早。以色列法例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执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而涉事的副机师来自的阿曼并没有和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承认当中存在漏洞，将会确保不再发生同类情况。另外，内塔尼亚胡接见三名有份协助制服疑犯的乘客，并赞扬他们展现机智和勇气，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会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机遇，以创新科技和绿色发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香港将会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且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李家超在一个颁奖礼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大湾区建设的措施，涵盖科技创新、金融联通、基建互联和规则衔接，并且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大合作平台建设，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他又指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体集群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一，香港会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推动大湾区低碳转型，并且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协助大湾区企业走向全球。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在2023年怀疑遭杀害后碎尸，她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继续审讯，控方在庭上引述闭路电视片段，指当年2月2号邝球亲自到大埔龙尾村视察单位和量度单位的尺寸，期间同邝广志和邝广杰多次通话，显示两个人有参与租用单位的决定。之后邝家就开始购入大型的碎肉机、收纳箱、菜刀和手套等，控方形容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每个人都准备参与处理尸体的行动。控罪指三个被告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名古屋亚运帆船赛事，港队今日获得两金一银，在男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港队乔浩亨和普令恒组合未逢敌手，12轮赛事都以首名完成，获得金牌。另外，江子琪和黄希慧组合在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状态太勇，以14分封后，为港队再赢一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今早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球，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带了个武器的球去，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弟弟，见到我的球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球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守埋他，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9: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8: 好多谢他们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在公园遇到他们。我很希望这个大气电波去宣扬这个事情。遇上
10: 总算是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绝无挂虑。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记得张天颖曾经问过我，究竟见到歌名嘅时候会谂起啲乜嘢？我第一时间系谂起岁数，但系同时之间可以系谂起28:18，嚟自张天颖最新排台第九位。继续同数字有关，重新

0: 个星期重新上榜，你都第九位。究竟我哋嘅人生系咪就系三秒一生被视频操纵住？呢节陈慧琳
1: 第八位。
0: 而家我哋机不离手，甚至我哋好多时用 AI 帮手，包括可能做音乐。琴日同呢位歌手倾过偈，我哋都觉得唔同噶，做音乐要有温度。

0: 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最耐就系呢一首嘅歌曲，上榜六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九位。今个星期微升一级，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5: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Carol G, Jutlin, Rusowski. Esa es Hapchong, en esa de Baby Wow.
1: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0: 恭喜三位和香油大代表 Ella Langley, 你也是的 Choosing Texas.
2: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到第七位，同樣是微升一級。呢首歌曲咧對佢哋好緊要，
1: 因為令佢哋揾翻
0: 音樂嘅熱誠，音樂要仔細，唔可以 hea。甚至想當時點解做音樂，一隊 band 究竟想點樣行落去？呢個過程裏邊監製周晟漢都帶領佢哋，好似人生導師一樣。

持住我哋嘅初心。Emiko 霍金加上 Billy 组成嘅 FYP， 有佢哋天下也一样。

0: 我哋会开始音乐，点解我哋会热爱呢一样嘢？就好似我哋住嘅地方都系我哋嘅根。呀 ，Lisa， 萨瓦迪卡。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下昼2:31，
4: 山城广播。

0: 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觉会麻痹啦，咁又或者咧佢影响到你嘅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ong，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我是 Fat Boy，
2: 錯就是我，錯我亦犯過，錯就在我，我就是錯。頭四句是你想寫下去的，究竟這四句覺得我是一個勇於承認的感覺，還是 OK 好了，什麼都是我錯的了，現在總之錯的就是我的了。
1: 我覺得有一個階段的，被人說你是錯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願的，有人提點你，原來發覺說出你的錯處，你就會開始釋懷，知道自己真的那個錯，跟住你發覺我真的錯，那個有一種 firm 在這裡。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整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3: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4: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5: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4: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揾到一个适合嘅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
6: 唉，即系好似你咁啦。
4: OK 啦。
5: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是不
6: 是？是啊，
4: 直情是会曾经觉得是应该没了。
5: 真的是很多东西真的估不明
4: 白。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7: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开心大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1: 虽然我知道佢有新歌，不过呢首歌曲仍然是大家喜爱的。
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一样美。
1: 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在第十位，今个星期来到第五位。冯允谦 feature Serene 再加多份温暖，人间缺陷美，风之拥抱。
2: 第四位。
1: 至于呢首，虽然是快歌，但是制作过程都是好温。

0: 撒撒撒撒撒
1: 撒撒撒撒撒撒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你嗰時做過中國城喎，雖然就唔喺中國城打啲，
6: 係
5: 你中國城度幫佢哋咁個燈光嘅係嘛？
6: 你其實好難有機會落到去㗎嘛，除非你做大生意。我嘅晏晝3點翻去，跟住做到10點，可以見證到由茶舞至到夜晚開始嗰段時段，最精彩嘅時段我就要走啦，冇辦法。
5: OK， 唔關你事啦。
6: 係啊，其實去中國城大到咧，因為我嗰陣時有好多嗰啲燈泡咁細粒嘅啫，一條柱可能有10000粒定1000粒，咁睇下邊粒冇。
5: 然后就要补个粒，
6: 全场睇，系啊，用咗好多时间。
5: 哇，即系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噶，
6: 嗰阵时仲好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5: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系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地标啦。
7: 星期二下昼5至7，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9: 今天在我身边有心灵在这里，讲跟你有新歌，这首叫做 Miss Izzy，
10: 是
9: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乐作品。
10: 做了2次你好打劫这套舞台剧，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在这
9: 里，
10: 了解多了很多这个角色的内心的感受或者他的 situation，我就有一些发现啊，其实女性在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9: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新城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1: 第三位，
13: 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幸福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12: 季军的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0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 Bye Bye Bye。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10大位至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辰 D100。

0: 有佢嘅 Overheat。
1: 第二位 Number Two。
0: 虽然系咁热，但下个星期温度会缓解一下，暂时同夏天讲声拜。

0: 活到下星期一敬伯恶势力，我哋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3:00，
3: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中招标，现场消息话最少收到十份标书，入标嘅财团包括新地、华茂、嘉华、中海外、信智、嘉里同保利治。嘉华国际发展及租务总监、香港地产尹展薇话：地皮景观同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集团独资参与，出价参考附近新盘成交价。佢话虽然美国加息，但系本港银行暂时未有跟随，而本港一手楼喺九月份起成交量上升，相信今年余下时间楼价会平稳发展。地皮位于佛光街，项目地皮面积大约55,000+平方尺，呈不规则形状，最高可见住宅楼面面积207,000+平方尺。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社区设施，并无偿移交俾政府。市场估值18.7亿到31.2亿元，每尺楼面地价最高15,000元。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话，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峰话，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住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争、拉铁幕。AI 完全可能成为中

0: 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他说中美不必为言竞争，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不是你死我活的拳击赛。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到怀疑恐袭案，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发动恐怖袭击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25岁涉案男子在伦敦新闻市被捕，警方亦都搜查市内两个单位。反恐警察说案件非常复杂，团队正跟进多项线索并循不同方向调查，包括外国势力的参与。案件至今累计有6人被捕，包括5名已经获准保释的英国男子。涉事的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涉事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并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南韩总统李在明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资讯，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方就移送北韩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但是乌方单方面公开相关资讯。他说作为南韩总统，他出于礼数表示遗憾，但是对方又改口说未曾就保密达成协议，令到一国元首蒙受骗子之名。韩方要求乌方承认双方达成协议的事实并道歉。乌方反而提出韩朝军事冲突在即，他对此深表遗憾。如果乌方继续否认事实并拒绝道歉，韩方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说，乌方日前将两名北韩俘虏送往南韩。李在明之后发文说乌方违反保密协约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说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为教育领域定下策略方向，包括聚焦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加快打造国际化大学城，强化面向未来教育规划，以及优化资源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政府会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以城区概念建设新田、洪水桥同打鼓岭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蔡若莲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教育局已经推出3幅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给院校申请，并提供贷款支持校舍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当局会逐步增加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大约 30%， 去到2030-31 学年的9600个，并将博士研究生奖学金名额增加到2029-30 年的550个。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啦，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嘅。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
3: 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冇捷径。Wendy 詹天文。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胡定欣啊，
2: 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3: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是希望是赞美你的。
4: 但是我也可以。我也可以。
3: 什么事啊，这个是赞美你的。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很多事业型的女性。即是感情的歌曲我会觉得是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才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的。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哎就好像你这样。
3: OK 啦，
4: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
1: 是
4: 不
1: 是？是啊，
3: 直情是会曾经觉得是应该没了。
4: 真的是很多东西真的
3: 估不到，所以其实最重要自己心态好先。
0: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锋。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一起。
7: Ladies and gentlemen，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8: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埋个关子先。嚟紧咧，即系下一节咧，都会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嘅一个访问啦。咁而当中呢个访问嘅主角咧，亦都系我喜欢嘅歌手嚟嘅。入咗行咧30年噶啦，佢咁当中咧同我哋分享佢嘅新歌啦。咁新歌之余咧，亦都会讲下，哇！佢其实咧喺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上脑嘅故事啦。对于佢嘅创作啊，对于佢嘅舞台啊等等，好喜欢佢嘅。不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边个女仔嚟嘅？不过如果大家咧都有睇我哋网上嘅平台咧，上晒脑俱乐部嘅 IG 平台咧，都知道系边个嚟噶啦。咁亦都咧，除咗话系平时咧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上脑嘅事啦，咁啊欢迎大家都会去到我哋嘅 IG 平台咧，或者 DM 咧话俾我哋听，你平时中意啲乜嘢，觉得自己都好疯狂嘅，对于嗰种嘅玩意啊，嗰种嘅习惯啊，嗰种收藏物啊，已经咧 Gigi 咧不停好努力咧去联络一啲咧上脑嘅朋友啊，唔知道你身边都会有呢啲朋友咧？其实咧上脑唔系一定追星嘅，因为都有好多咧。都好有趣嘅事情，我最近咧见到咧有个新闻啊，就喺法国嘅，有个单车手，我相信呢个新闻可能系旧年或者都即系都好近啊呢个新闻度，咁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咁佢上脑系乜嘢咧？佢中意踩单车，当然就系梗噶啦，佢系上脑到咧系为咗纪念佢自己嘅妈妈咧，咁佢用咗咧37日

嘅时间，做咩咧？佢就自己踩住呢个单车咧，踩咗5850公里啊！之后咧，呢、這个嗰条路程咧，如果你 GPS 嘅地图上面咧，系可以画咗一个咧围绕住全法国巨型嘅希望之花送俾佢妈妈。咁我睇到嗰个图啊，或者你哋自己都可以上网睇下呢个图啦。佢真系咧，如果你睇到咧，系真系一支玫瑰花嚟嘅，喺个 map 上面睇到，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啦。而且咧系打破咗咧健力士嘅世界纪录嘅。咁好多人都觉得啦，我上到其实好麻木噶咁样，好似好浪费时间。咁但系咧，我睇翻呢啲新闻就觉得完全唔浪费时间，系一件壮举，亦都好有意思。咁呢种极致嘅上脑咧，其实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大嘅行动力嚟嘅。只要咧你对一件事情啦够热血够爱，就可以激发到你无穷嘅潜能啦。身边如果系你或者你嘅朋友都有上脑嘅喜欢嘅嘢咧，都不妨 D M 上晒脑俱乐部，我哋嘅 I G 嘅平台咧就系你打上晒脑俱乐部，或者英文咧就系 Metro Fandom M E T R O F A N D O M。咁呢位朋友咧嚟紧嘅咧播呢首歌曲俾听下佢嘅歌曲先啊！佢嘅上脑，我记得我都系访问过佢嘅，就系、是、关于吉他嘅上脑啦，对于。吉他咧，佢系非常之中意。佢话咧个上脑程度系，无论你系坐喺度，或者你系化紧妆预备出台，佢都会找紧嗰个时间咧，拎住个电话咧睇下啲 eBay 啊，或者系睇下一啲卖吉他嘅网站啦，去搜寻一啲咧佢喜欢嘅吉他噶。就系唱作嘅歌手呢首歌曲咧，亦都系有少少嘅转型啊。他是 Michael C.

Michael C， 傷口不算什麼。剛才咧講過話咧，嚟緊咧翻嚟咧就會有一個訪問啦。咁呢位女歌手咧入行30年，我記得咧佢啱啱出道嘅時間咧，佢嘅歌曲力都係我 loop 住上曬腦嘅喎。大家估唔估到咧？30年嘅時間，我相信呢首歌曲你一定會知道嘅。係啦，佢就係 Gigi 梁詠琪。是不是起你很多的回忆呢？我觉得现在的天气都是仍然很热的，所以我就揀了这首歌给大家热下身先。记住锁定一阵间回来属于 Gigi 的访问。

0: 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4: 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
5: 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首先要讲咧，有一首歌喺26年前，我哋记住咗一个回忆，就系风雪之中要坚强嘅。咁26年后咧，同样呢一个唱歌唱作嘅人啦，作词作曲人，话俾我哋听呢个感觉咧要沉淀啊，因为咧有一个新嘅领会喺26年后承接住花火呢首歌嘅。我首先要欢迎 Gigi 梁咏琪。
6: Hello，Gigi， 我都系 Gigi。
5: 我头先我同 Gigi 讲话，当时你出道嗰阵咧，咁我真系由细到大又系叫 Gigi 嘅，我就同我妈讲，我话真系开心啦，你改咗我个名叫 Gigi，
6: 因为我个中文名以前都系个 G 字，
5: 系我知啊，
6: 所以我嘅都系叫 Gigi。
5: 系啊 ，Gigi， 你今次推出呢个歌曲叫做《温柔的存在》啦，你记唔记得即系当时喺你作呢首歌嘅时候，第一个画面系咩咧？定系你坐低已经觉得我要向温柔呢度出发咁去咧？
6: 其实有一个画面咧，虽然同只歌唔系好衬，但系咧的而且确喺我作紧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处于呢个画面嘅。其实我呢首歌咧喺2025年嘅12月31号，即系最后一日，
5: 哇，
6: 动笔去作呢个曲嘅。
5: 嗯，
6: 咁嗰阵时其实咧，我就喺西班牙嗰度咧，就同屋企人就准备倒数呢、這个倒数2025年最后一日啦，迎接2026年第一日啦。咁啱我哋咧住个酒店咧就系喺西班牙最旺嘅嗰个广场上边嘅一间酒店，好嘈啦！你知西班牙庆祝嘅时候系真系出尽晒全即系人生嘅力量去庆祝所有嘅事情噶嘛。咁我哋就喺个酒店度咧，因为个环境好好嘈啊，于是我就将自己困咗喺个厕所里边。
5: 因为你突然之间有灵感定系点啊？
6: 系我系喺个 trip 里边，我系要完成呢首歌。
5: Oh, OK，
6: 咁我就趁住未倒数之前嗰几个钟，我就开始话：，我而家要病埋咧，就做啲嘢先咁样。作到要倒数嘅时候咧。咁就叫我出去，好啦好啦，你倒数啦，咁我哋就即系一齐倒数个几廿秒啦。倒数完之后，同屋企人一齐倒数，就话：，我翻翻去我嘅厕所，翻翻去我嘅创作空间。咁我继续作呢首歌。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咧系好似喺人群中嘅一个独处嘅空间度，系由跨越2025年到2026年嘅时候作嘅呢个曲咯。
5: 我仲谂紧 picture 嗰个画面，你会系好诗情画意喺个琴嗰度谂紧当时个原来
6: 系我喺个厕所度。其实因为我系听住我要听住花火呢首歌嚟到作嘅，因为我喺作呢首歌嘅时候咧。我的目的其实就是作给歌迷听这首歌，想告诉他们听我现在最 update 的自己是一个什么的感觉。我就听着花火，所以我这一首新歌的 chord 全部都是跟花火是跟花火一模一样。
5: 是听了很正。
6: 我是可以两首歌同时这样唱的。是一个特别的设计，但旋律和歌词当然完全是不同的，但歌词更加之是。
5: 那个 melody 你作当时是未编曲的嘛？
6: 未编曲。
5: 那你有没有跟你的团队去讲了编曲要这样，所以我要这样做？
6: 我是首先作了个旋律先，我旋律当初都是用着花火的 MMO， 它的音乐衬底去做。但是我这首是全新的歌，当然不可以用回旧的歌。那个感觉是再点解再通透啲啊？我觉得
5: 系因为头先我都同啤你有倾过，哇，好好听！即系我哋完全一讲同

0: 样嘢就系话，我听到花火嗰个味道，但我可以唱到首新歌出嚟，好奇妙啊！你咁我都好似 magic 咁样。
1: 系，其实编曲咧特登都加咗，就系有个钢琴咧系隐隐约约咁样会弹住花火嘅 melody， 咁啊唔系大家幻听啦，系真系听到花火嗰个 melody。因为既然呢首歌系同当时一个对话咧，我都希望大家会联想翻花火呢首歌啦。
0: 呢两首歌喺你心目中咧，即系代表咗你一个，你觉得嗰种变系变在于咩咧？
1: 咁嗰陣時好年輕啦，二十幾歲啦，咁到到而家其實人生都有好多嘅學習啊，其實個人真係大過咗，成長咗好多，好多事情都已經唔會咁迷茫啦，或者咁對自己冇信心，反而個人咧大過咗，都係個分寸拿捏得好咗，對於自己表演啊、做訪問啊、對話或者待人處事上面更加有自信咯。咁當你有信心嘅時候，其實你一切就自由，因為你唔會再驚嘅啦嘛。
0: 咁但係以前嘅你可能就會花火入面嘅歌詞啦，會唔會即係一模一樣？我遇到風雪，我要堅強，我要死啦向前啦，唔理啦，要話俾自己聽。但係呢一個咧，我 feel 到係。是 relax 咗过成件事，即系嗰个
1: 淡然
0: 淡然咗。咁你以前系咪即系话你啦风雪嗰啲嚟噶？
1: 唔想佢嚟，佢都嚟咗啦。咁啊，唯有就系坚强啲啦。咁嗰阵时其实处于一个学习嘅态度中，当然都有种不安全感，亦都比较多愁善感啲。但系而家咧，反而系觉得睇翻人生嘅意义、生命嘅真相系乜嘢一回事咧？其实。我哋要接受自己咯，大自然都系一个俾我哋好多滋养嘅地方。
0: 呢、這个我冇谂到啊，点样大自然有个滋养嘅地方？
1: 其实我温柔的存在呢个名咧，其实我几年前已经谂咗噶啦，系因为我同大自然嘅关系，我就联想到呢一个形容出嚟咯。嗰阵时咧，我喺个森林，其实香港系有森林噶，香港系有离岛，离岛即系大屿山啦，系有森林嘅。即系喺个山度坐喺度禅修啊，嗰阵时咁同大喺坐喺大自然当中，咁我就留意住身边嘅花草树木，其实佢哋好似一种温柔嘅陪伴咯，佢哋陪伴住你，但系佢又俾好多嘅力量你，系同我一齐坐喺个森林入边感受生命系一乜嘢一回事。咁我又见到天上面嘅云啦，佢哋好似一种温柔嘅陪伴，大自然之间有一种互相嘅尊重，互相唔打扰大家。嗰阵时四五年前，三四年前啦，系大家又互不打扰嘅时候，又不要践踏，即系我哋欣赏大自然嘅时候，亦都唔好践踏佢哋。呢一种尊重同埋互相滋养，其实就系一种温柔嘅存在咯。所以我嗰阵时谂紧，无论我将来做咩 project， 我都要用呢个名去做一个核心嘅一个 concept。
0: 咁就系由嗰阵开始发现有呢一个
1: 谂法
0: 啦，
1: 人生有呢种谂法，我就想摆喺歌里边。而歌咧，我都系广东话，我就用咗花去表达啦。而国语版我就用咗云去。做个比喻咯。
0: 不如我哋喺即系未听 Gigi 嘅新歌之前咧，我哋听翻你呢个旧歌先啦。
1: 好啊，
0: 我哋听翻陪住我哋，即系我嘅 playlist 啊，揸车 playlist 里边有嘅呢首歌就系花火。花火

0: 下昼3: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啦，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干燥嘅，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
4: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施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1周
10: 第三位。
9: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10: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10: 第一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6: 我已剪断我的风，剪断了牵挂，剪一点。
3: 继续回到嚟上晒脑俱乐部，我要继续欢迎我很喜欢的 Gigi 梁咏琪推出你的新歌啦，《温柔的存在》。其实我听到呢个歌名咧，我已经个心软咗落嚟啦。咁我已经急不及待，即系听你嘅歌。咁我头先都讲过系好喜欢，因为除咗我可以，我哋回忆翻一个20年前，其实到而家仲喺个 playlist loop 紧嘅歌之余，但系一个新嘅感觉喺入边，就系、是、另一首新歌啦。咁啊 ，Gigi， 你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有冇啲好执着嘅位，喺度反复觉得啊呢度唔好，嗰度又唔好？
17: 哇，对，好多
3: 执到要一定要完美收货咧，
17: 因为呢首歌其实我写了个曲之后呢，咁我到写词呢，咁我就写了国语先的。
3: 国语先的。
17: 因为国语容易啲。因为始终国语九个音呢容易啲 fit 到落嗰啲音。
3: 我想停一停你，因为呢即要继续讲。点解你当时吹出国语歌呢系啲国语咁正嘅。
17: 我唔识讲国语嘅其实。
3: 但系好似台湾人唱国语歌咁㗎。
17: 错

0: 香港问题嘅，但你一听我讲嘢咧，就知你个香港嚟嘅呢个人。中意听国语歌，其实都几多啊，听得真系我嗱，我读紧书嘅时候，即系会听下周华健啊、林志颖啊嗰啲咯。
1: 系，我都会听呢啲。
0: 我听啊，陈淑桦啊、林忆莲啊咁咯。
1: 以前买你啲碟咧，听你啲国语歌咧，系好似一个国语人咁样。
0: 诶、欸，国语嘅发音喺唱歌咧系容易啲 handle 嘅，
1: 好
0: 听
1: 啊，同埋。
0: 是啊，那阵时佢哋真系我要呢、這个 credit， 真系要俾翻当其时个公司咯，成个团队去好用心去做我每一只唱片。系咁嗰时个台湾 market 有台湾嘅团队，香港 market 有香港团队，咁、我又相即系相与同时发展两个唔同嘅市场咯。我觉得国语系好听啲噶，即系唱歌嚟讲咧，所以我觉得写词都系。
1: 你写嗰度有啲咩执着位啊？
0: 好多
1: 讲、嚟听，
0: 我
1: 想知。
0: 其实我将一啲我想讲嘅元素咧，我记得嗰阵时录音之前咧，我写咗个曲啦。
1: 嗯，
0: 陈少琪帮我录音，我就去咗佢嗰个住嗰个城市度啦。然后我去佢屋企咧，咁我未写歌词，但我两日之后我就要录音啦。咁我未写起，因为咧我太多嘢想讲喺个脑度，但我唔知掹边条线出嚟先啊。
1: 嗯，
0: 我唔知点开始先。咁我就去佢屋企，佢就攞咗一本用剩咗十页嘅记事簿啦，录簿就俾笔我。好啦，你拿啲坐喺度，你有咩唔明就问我啦。咁就我自己。坐喺度，咁我就开始就系、好啦，我想呼应翻花火嘅歌词，咁攞咗少少元素出嚟，譬如有啲元素系讲流水啊，讲眼泪啊，脆弱啊，咁我就喺第二段嗰度就先写咗第二段先，就是、
1: 因为你觉得之前仲有嘢要铺垫嘅，
0: 因为第一段太紧要啦，
1: 系
0: 第一段，因为我要头四个我就要讲出我呢首歌嘅原因系点解写 chorus 太紧要啦，因为个 chorus 系重点啦，即系讲出个主旨，所以不如写住啲唔系好重要嘅先啦。咁第二段就写咗先，最后写咧反而系第一段咯，因为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咁我就国语版我写咗飞得多久，嚟回应翻嗰句爱就多久。
1: 哇，你写呢个词仲要系夹埋，即系你要一定要大家要 balance，即系大家要对照。
0: 所以我作呢个曲嘅时候，我一路听住花火去作，作个词嘅时候，我一路睇住旧嗰个词去作，所以系真系一个对话嚟嘅，系啊。
1: 即系所以呢啲就系执着位，
0: 即系执着位系咁啦。意思是很重要的、即是我想即每一句都有它的意思、我不想错过每一粒字带出来的意思，譬如呢我在广东版那里，譬如我又是第二段、我想讲缺陷美、所以我又是由第二段开始，我想讲其实很多时一些遗憾、一些缺陷、其实都是一种缺陷美，我们让它过去，所以就将它留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这个花呢是那时脆弱的玫瑰嘛，花瓣里面那朵脆弱的玫瑰，花瓣都是会掉落的，光阴里看破晓，即是我们可以看破很多事情、破晓亦都是代表一个晨早的有希望的破晓。跟着陈少琪说喂不啱音、人家你家齐某天远飘，咁点会学破晓嘅，咁应该是破因为烧或者咩烧咁样跟返去搵。咁佢话唔好要破晓，唔要啦破晓。我唔得一定要啊。因为我想讲嘢就喺呢一句里面，就系喺一个某一个早上，我哋就看破啦咁样，
1: 所以就尊重咗呢个作词人。keep 住，
0: 我就话我唔会改，咁佢就唔紧要咯，即系我都想话你听啊，唔啱音啦，不过你自己决定啦。
1: 唔系，我觉得 OK，
0: 但系其实唔觉嘅，
1: 系啦，
0: 唔大，因为佢系填词人啊嘛，
1: 系，
0: 所以佢好多守则咧，佢亦都系应该嘅，即系佢提醒我就系、喂呢一度嘅音可以拣过另一个词语得唔得啊？咁，但系我自己又有少少我想表达嘅意思，我唔想错过任何一个意思咯。
1: 咁所以即系听众咧，乐迷都要知道，就朱如田呢份词。即曲当然都要好配合啦，但系佢词都一定要配上佢旧嗰个花火嗰样嗰个对答啊，嗰个大家一齐倾住，唔系话斋话我今次写呢个就写啦，直写啦唔得。
0: 即系其实佢全新得嚟，佢又唔系全新咯。
1: 系啊，我都话听住你呢首歌，冇错。咁好啦，咁呢首歌咧，譬如你有讲话你出咗国语版啊、粤语版啦，咁亦都系花火嘅一个对话啦。咁你记唔记得咧？其实喺你生活当中咧，有冇啲属于自己嘅成长记忆，一啲温柔嘅？细节咧，
0: 我觉得其实歌迷咧，佢哋好得意嘅，即系有时佢哋会写信俾我咧，有啲人写信嚟系鼓励我啦，但系有啲人写信摆到明系要我鼓励佢咯， 即系佢讲你明，我咧最近咁咁咁啊，
1: 我读书又唔好啊，
0: 系啊，你有冇啲咩？你可唔可以写一句加油俾我？即系佢可能未必要一啲好语重心长嘅嘢，但系佢只系好细小嘅要求，就系我有张回邮嘅信纸，你可唔可以写加油两？佢连写咩都讲埋俾我听，回邮信封都俾埋，我只需要写两只字加油同埋签个名啫。咁其实有时我会觉得，究竟我做呢一件事俾到佢哋啲乜嘢咧？我喺佢哋心目中又系咩嘢？即系又唔系边个啊？又唔系
1: 咁噶？唔系噶，系边个噶？
0: 即系可能我嘅一句。我记得我都试过有一个妈妈级嘅，就嚟话：，喂，你同我女讲啊，你讲一句好过我讲十句啊！我吓系咪噶咁样？因为我嗰阵时又未做人妈咪啦，咁我唔知啦。我希望佢咁样咁啊，你可唔可以鼓励佢啊？咁有时咧，自己原来好做咗一啲好细微、好温柔嘅一件事咧，原来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咁大嘅力量咯。我而家做咗妈妈，我梗系知啦，即系原来有啲嘢咧，妈咪讲真系唔听嘅。可能真系我揾到佢嘅偶像出嚟，佢讲一句咧，佢就即刻听啦咁样。
1: 你一讲起女女，我又好想问啦。咁你会唔会都系有时都好氹下佢，好温柔地去氹下佢啊 ，sweet 下佢咁。例如咧，你个女都系好 sweet 嘅，我成日会睇你啲 video。其实你成家人都 sweet
0: 嘅。我哋嘅沟通好着重爱同埋鼓励咯，系表扬同埋鼓励，即系有啲乜嘢。
1: 以前明，而家明啦，系咪？
0: 唔係，因為我覺得我哋都係喺一個以前傳統嘅教育底下，即係父母有佢嘅權威，小朋友我哋讀傳統學校，喺一個傳統觀念嘅環境底下長大。但係其實新一代咧，好多新嘅即係教育家或者點，佢哋都大部分都係鼓勵大家要有啲 strategy 嘅。其實 strategy 好簡單，有時你要花多少少耐性咯，去同佢解釋啦，同佢相處啦，得到佢信任啦，佢會同你。主動去找你尋求答案，而不是避開你或者怕了你。這些我們的準備功夫都做得很好的。所以我跟我女兒說，暫時我 feel 到我覺得還是好像朋友的，有些什麼我會盡量去滿足她咯。她有時做錯了什麼，我都先找了一個點去讚了她先。她跟我承認她做了一件事不對。我第一件事就是表揚了她跟我坦白先。
1: Okay.
0: 然后先再同佢研究点解会做错咗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啫。同埋我都会同佢讲，妈咪都会做错咯。不过唔紧要啊，我哋都咪一样咁向前行啫嘛。
1: 即系好似朋友咁样，
0: 好似朋友咁咯。
1: 咁不如而家啦，叫 Gigi 拣一首歌，你自己嘅歌，但系你送俾你个女女妈妈嘅一首歌，令佢感受到你嘅温柔，你会送咩歌咧？
0: 可能我会拣一首叫做《继续》。爱俾佢，其实继续爱系任何时候听咧，其实都几适合，因为佢其实讲紧佢个世界观好大嘅。呢个世界无论几咁纷乱，几咁多仇恨啊，或者战争都好，我哋都要相信爱呢一件事。无论几咁乱都好，我哋都要继续去爱别人或者爱自己咯。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要送俾佢嘅话，系讲紧嗰个爱系好大咯。希望佢明啦。

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支持，
4: 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
5: 好，翻到嚟我哋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梁咏琪 Gigi。
6: Hello，
5: 我哋听咗你讲好多，即系你生活上嘅温柔嘅存在啦，亦都有所讲你新歌。我系觉得最搞笑你作曲嗰个地点啦，因为我之前谂咧，你会唔会坐喺度琴度，或者喺个房间咁？你话唔系，
6: 坐喺厕板上咩？一个热闹嘅，
5: 但
6: 系
5: 好恐怖。你屋企人系都完全系我唔阻你啦，妈咪我唔阻你啦，老婆你喺嗰度，
6: 系啊，梗系唔可以阻我啦。我人都去咗西班牙啦，就晒你啦。
5: 但都好啊，叫你倒数出翻嚟啊嘛，系咪啊？
6: 系啊，倒数就一齐庆祝咯。
5: 温柔的存在咧，你好想，即系我哋一阵间会当然会听啦。咁但系之前好想，譬如喺呢首歌里边，你想我哋乐迷嘅系收到啲乜嘢咧？有啲乜嘢系带翻喺个袋度嘅咧？即系以前我哋花火，我哋系带晒完全知道噶啦，风雪要坚强。咁而家
6: 我谂啊，其实透过温柔的存在系想大家听到，即系而家我嘅人生观是，就系咁样咯。咁唔系一定要你明嘅，或者可以唔赞成都得嘅。不过呢个系一种温柔嘅分享咯，因为每个人对人生睇法都唔同，或者我哋就话啊，人生无常，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无常乜嘢啊，我可以控制嘅，这个唔系无常，即系冇乜都讲到咁禅咁佛系啦咁，但系呢个系我嘅睇法咯，即系我同大自然嘅联系，我觉得我好有感觉，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认识而家嘅我，所以温柔的存在都希望大家当我无论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很远距离的一个人物又好，或者你觉得很熟悉很亲近，我都是一个很纯粹的温柔的存在。
5: 咁之前你有没有可以讲一下告诉我们听，譬如在你现在生活当中，或者你近不知哪一年，有没有曾经凭着这个温柔的坚持去帮到自己，去治愈自己？
6: 治愈到自己，其实温柔呢不是代表你软弱咯，
5: 力量来的。
6: 其实有时可以用一种温柔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改变身边的人的。有时很多东西我成日都跟自己讲，我们在这个这么纷乱，或者这么多信息的，这么多事情发生的世界里面，我哋唔需要每一件事都要俾反应，尤其是 artist 艺人咧，有时我哋会有好多人对我哋好多好多批判啊，即系好多意见啊，有啲系善意噶啦，或者做好多事，其实我哋唔一定要俾反应嘅。咁当然比较有用嘅就系可能有啲负面啲嘅，你睇到一啲负面啲嘅信息，令你唔开心，你系咪真系要俾个反应佢咧？你俾咗反应，你就同佢 connect 咗噶啦噃。咁我系咪真系要同佢 connect 咧？系唔一定嘅，你唔理佢咯，你唔使俾反应。咁最紧要就系问翻自己，我而家做紧啲乜嘢先？我而家系一个妈妈，我喺屋企。咁你咪做你应该要做嘅事咯，就系将你的精神摆翻喺妈妈度咯。今日做咩？有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喺听日或者嚟紧呢一个月。咁你咪将个心思翻去你而家眼前做紧嘅事情。至于其他嘅嘢，你真系唔一定要俾反应咯。
5: 最后呢 Gigi，分享一下啦，我先之前都同你讲过话，有一段或者你要讲嘅上晒脑嘅一啲说话係俾一个角色嘅。咁你係 prefer 讲俾之前某个时空嘅自己呀，定係另一啲对象呢？
6: 我觉得讲俾将来嘅自己。
5: 将来嘅自己。
6: 我觉得要保持一个好奇心啦。对人生嘅好奇心。
5: 你而家仲有㗎係咪？
6: 我一路都有㗎。我觉得其实我哋双眼点样睇呢个世界呢，係我哋要告诉自己，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很多东西都不懂。 你自然就会好愿意 去学习或者去尝试。咁、呢种好奇心其实一路就系令到你个人一路向前行咯。
5: 嗯嗯，
6: 系啊，无论你做紧嘢系重复嘅嘢，定系做紧件新嘅嘢，其实都系我就系唔识咯。我嚟就系、是嗯、就系、是、想知道，想嚟学习咁样。
5: 嗯，今日咧好多谢 Gigi 嚟到我嘅节目啦。咁我都祝福 Gigi 咧喺嚟紧，无论你生活上啊，你嘅舞台上咧，都系被温柔包住你啦。
6: 好啊，
5: 多谢你啊，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是双方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战略价值的再确认，并达成实质而且有分量的成果，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亦都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谢锋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中美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以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中方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美方应该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谢锋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非搞竞赛拉铁幕。 AI 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国家铁路集团公布，昨日十一国庆日，铁路发送旅客量达到25,240,000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集团表示，预料今日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发送旅客将会达到2,039,000人次，将会加开1,462班列车。旅监局公布，截至到中午十二点，国庆黄金周期间共接获超过519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9,000人次。旅监局表示，就怀疑有入境旅行团导游涉嫌违规临时加插购物行程，已经正式展开调查，重申非常重视保障访港旅客的合法权益。如果调查后证实有任何导游、旅行代理商或者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下的注册商店有违规，定必按规例作出惩处。旅监局又指出，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巡查和执法力度，继续密切监察内地入境旅行团的

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情况，同业界及其他执法机关等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活动能够有序和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个别社区的影响。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截至到星期三，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提醒业主需要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平台指出，业主要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的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以及陪同业主参观销售展览不同发展项目、示范单位和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话，解说专队会在拣楼的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业主。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杀害后碎尸，她的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求和前大伯邝港杰同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表示，当年2月21号，蔡天凤同邝港志乘坐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本要去接个女放学，之后就失去联络，怀疑她在车上被打晕甚至遇害，其后私家车驶到龙尾村单位同邝求汇合，邝求同邝港杰合力将一个大型胶箱搬入单位。控方话，当日下昼4:30，住喺涉案单位楼上嘅男子听到有电锯声，晚上又闻到强烈嘅煮食物气味，认为系邝家处理蔡天凤尸体时发出嘅声音同气味。佢哋透过攀煮令到尸体难以辨认，并以青红萝卜盖掩气味。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有冇？有冇大姐？琴日提咗大家噶啦噃。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保养、
1: 流行文化、
0: Girls Power、
1: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嘅态度。
3: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4: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5: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你好，我是科林，欢迎来到 OKKOL 礼拜五的 OKKOL 就得我科林一个。礼拜五就会有士拜的 man 啦，有嘉宾出现，讲下啲买嘢经啊，倾下啊唔同嘅 artist 或者 KOL 啊或者艺人啦、啊，迟啲有机会电影人都可能有出现噶，都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生活，中意买啲咩，储啲咩，玩啲咩。一至五咧都会有唔同环节嘅，喺 OKKOL 度，喺呢个12号嘅礼拜五同大家温下书，分享下俾大家。嗱，星期一咧我哋就会有 OK 你个 KOL， 咁我同司徒夹带同埋 T Max 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即系平时啊或者近排啊追开睇开边个 KOL， 跟住礼拜二咧就会有 Fog 加入。同我哋揾一啲嘅单身女子、单身嘅 KOL 同我哋倾下偈，环节叫做单身奇女侠。星期三就会有我推的 KOL， 真系请个朋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至于星期四咧，就有 Captain America， 就有小弟啦，科林，加埋司徒夹带、Miss Honey 同埋 Kula， 同大家玩下 Captain America。想知系咩嚟噶，就要听啦。至于礼拜五就会我一个静静地咁样同大家喺度分享下，因为咧我太中意买嘢啦，太中意留意有咩买啦，所以咧留翻星期五咧就变成一个同大家分享下啲买嘢经嘅时间。但系一切之前咧，头先咧我好无聊咁样数下啊，我哋个主题曲究竟有几多个 OKKOL。俾一个 mission 你，下次你都可以尝试一下一齐数，因为我觉得我系数唔啱嘅，我数到有17个。嗱，嗰啲 OK OK OK 嗰啲唔计，系啊，真系正正确确咁样讲咗一句 OK KOL 嘅话，有几多个咧？下次留翻俾你数。今日咧，见到几样可以买嘅嘢咧，个心入边咧有啲觉得，哎呀！忍住忍住啊，买早咗啊，买得太急啦。点解啊，而家先嚟咁样啊。咁话说前排呢，我个酥跑呢，即係我係用嗰啲就咁剃刀嗰啲酥跑啦。咁而家啲剃刀嗰啲酥跑都好方便㗎嘛。咁就冇用到啲电酥跑嗰啲100多蚊个嗰啲剃刀式嗰啲啦。咁我都有用开啲牌子。咁前排咧，唉烂咗，咁啊，然之后咧就替换咗一个啦。咁亦都即系你知啦，买嘢嗰啲就啊两个又唔知有啲咩折咁样嗰啲咧，就唉横掂都系一啲消耗品啦，咁啊买多个。咁好啦，买咗好开心啊，哇一个新款啦，都几好用，咁啊自己好满足啦。然之后我今日睇到一个消息。同一个牌子出咗一个特别嘅套装，系 F1 套装，有机会赢到 F1 阿布扎比站嘅门票。咁点啊？咁我仲买唔买啊？虽然话系消耗品啫，喂，但系有机会、啊，香港限量2500套，有3个机会可以中到、啊。你话啦，咁买唔买个套装好？

0: 重点记。
1: 虽然话纠结买唔买嗰个套装，其实买唔买到都成问题。今日就出啦，今日出，但我仲未有机会去到嗰间橙色嘅嗰间个人护理店嗰度睇下有冇得卖。希望晏啲收工之后去到见到有。啱啱听过有梁兆嘉上安仔陈建安嘅《仙女助事故》。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刚才同大家分享过，哎呀，早买咗啊，跟住先至知道有啲更加好嘅嘢，只系其中一半。啊，不谋而合，两样嘢都系红色，个盒系红色啦，头先嗰个素跑嘅套装。依家呢一个咧都系红色，红色嗰件衫，唔知道大家如果有听开嘅话，就仲记唔记得我曾经分享过有一个礼拜五就话，哇正喎、啊，复刻呢一个咧，1997年嘅香港队波衫呢个炮仔品牌 P 字头炮仔品牌，哇咁我好开心啦，一早啦又去排又成啦，几经辛苦终于买到啦，仲好叻咁样帮啲朋友，亦都即系喺隔篱铺咧，攞到两张丑啊，又帮人啲 friend 买埋，哇好劲！啲 friend 都好开心啊，又买到，自己又有得着，朋友又有得着，咁啊，第二日即刻着出嚟威威。至于今个礼拜咧，其实呢个东盟杯足球赛事啊，香港队喺启德呢个主场馆入边都有几场赛事啦。咁我哋去到球场嘅时候咧，都见到啊唔少朋友着住呢件衫，咁大家都即系着住嗰件球衣咧，就惺惺相惜。有啲又有印号码，更加威水啦。咁啊着或者咧近排兴就系着呢个啱啱推出嘅最。

0: 新嘅港队球衣啦，都系啦吓。咁但系讲翻嗰件呢一个嘅 P 字头品牌炮仔啊，佢今朝啊定琴晚啊，总之出咗个 post 啊，又系一个睇完之后咧，嬲嬲地啊！哇，咁辛苦上网又要抢，现场又要排队搞劲耐，期待咗劲耐，跟住买又用咗咁多时间，跟住今日突然间出嚟话，哇，反应热烈，我哋加推。OK， 加推唔紧要，你加推埋嗰个叫做号码，因为之前咧嗰个有号码版本咧又要抽签啦，抽签抽中先买到啦，大家都喺度话啊好唔开心啊，买唔到啊，点点点啦，咁系嘅，而家开心嘅，大家可以买到。喂，但系我哋要买嘅买，要出边揾方法印嘅印，整就整，整咗啦，依家先至话啊，你有得吓 official 咁样出，仲要出埋咩呢？咁佢本身咧嗰个抽签咧就只系抽一个叫做11号嘅球衣啦。嗱，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件球衣，佢有得买普通版，咁普通版咧就可以排队买啦，或者上网你好彩揿得快嘅话就买到啦。咁嗰晚凌晨12点开卖嘅时候，大约系45秒咧就已经卖晒啦。咁第二招就所以好多人就去唔同嘅铺头排队，咁啊买到买，买唔到嘅唔开心啦。咁啊如是者就过咗啦。都过咗几个星期，然之后今日就系推出咗，就系个网页度可以轻松以预订嘅方式去买入呢一个嘅普通版或者加字版，而加字版咧亦都有10号、12号同埋11号俾大家拣。又一样啊，跟车太贴，买得太快嘅嘢。但系当其时唔买嘅话，你唔会知道有冇机会再买到噶嘛，因为真系好中意，而呢个复刻又讲到咁限量。但系而家咧有一啲啊，之前追唔到嘅人咧，可以追翻买翻咧，咁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如果你都系有啲兴趣嘅话，又可以留意一下啦。至于另一个啦，就系一个预告嚟嘅。嗱，呢个真系难买啦，呢啲啊真系要追噶啦，因为咧下下都系咁噶，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扑飞？讲紧系上网而家买飞啦，嗱，从前咧即系讲翻啲咸丰年前嘅事咧，就系大家咧有阵时会通宵咧喺嗰啲琴行啊或者咧售票网啊嗰啲卖飞点嗰度咧就排队买飞啊，咁自从开始慢慢电子化之后咧，咁啊大家就系上网抢啦，咁而上网抢嘅时间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抢唔到啦。即将又要进入抢唔到嘅阶段啦。今日咧，其实咧，佢哋嘅 fans 专场 Miro 专场咧就已经咧开始咗噶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我身边有啲即系非常热爱 Miro 嘅 fans 咧，当然佢哋都系 Miro 嘅一份子啦。咁就好开心可以扑到呢个专场啦，喺呢个12月18号咧就可以好开心咁样睇呢一个嘅 Miro。但系嚟紧咧就会有呢个信用卡嘅优先订票日，以及呢一个嘅公开发售日。公开发售日系10月8号，下个礼拜。咁呢几日咧都见到有一啲嘅记者会，咁佢哋出到嚟就同大家分享啦。之前亦都做咗一啲访问啊，亦都睇咗一啲访问啊，了解过。啊，今次演唱会咧多咗一啲小组组合咧，咁样去做呢个演出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期待，哇，究竟会系点样嘅一个小组组合啊？佢哋啲 solo 又点啊？呢、這个会唔会唱嗰个嘅歌啊？咁就话以小组组合形式咧，就可能会唱大家不同队友嘅歌，咁系一个几特别嘅 one 单啦。咁当然啦，好多嘅预告，好多嘅估计，但系点样都好啦，作为粉丝嘅话就一定会支持啦。不是粉丝嘅话咧，其实咧睇到佢哋嘅舞台演出咧，有阵时咧系真系会被感染到嘅。都曾经有不少嘅身边朋友开头觉得咁点样噶，咁但系咧，睇到佢哋嘅一啲舞台嘅演出，甚尤其系现场嘅舞台演出之后咧，就发现哇，嗰、那个 energy 咧，嗰、那个 energy 啊，唔系字，系嗰、那个 energy 震慑到观看者嘅眼球，然之后咧就入坑噶啦。不同的小组有不同的特色的，其中当然即是他们的演唱会都大受好评，有揈小组
1: 继续搏命，继续索晒气，换届黑青我怎样退避，总记得细个我是有志气，

0: 已经感受到咧，到时佢哋会跳完一大轮之后，最后就用呢首歌，大家膊头搭膊头咁样唱呢首歌。有 Mira 嘅揈小组，即系 Elton A.K. Frankie Lockman 唱嘅呢首 Bro。转个头翻嚟，有 Sis 出现啦，系啊，真系 Sis 啊，心灵会出现喺 Spiderman。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0: 4:32。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方面，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

0: 型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柯林身边今日有心灵喺度 ，Hello 心灵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柯林嘅心灵，
0: 好开心啊，可以同心灵倾偈。星期五咧，好似俾柯林笼罩住咁，因为上个礼拜就系你哋成团啦，
1: 系
0: 今日就有心灵喺度啦，咁当然就系有自己嘅歌啦，今次系
1: 今次首新歌咧叫 Miss Icy。
0: 是一首，
1: 其实是一首情歌来的。那可能大家都会拗晒头啦 ,Miss Icy 是什么鬼来的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角色来的。它是我今次做舞台剧你好打劫 Return 的女角是叫 Icy。因为其实这个剧本呢是很有趣的是得一个女角的。而它是唯一一个幸存者。我又第二次演呢个角色啊，真系亦都系我唯一一次演舞台剧嘅，咁、所以就好想记录低呢个角色。其实因为呢个角色咧，讲咗一个好 general， 所有女性都会面对嘅问题啊，就系离开唔到有毒嘅关系。咁、就想写一首，即系借呢个角色写呢首歌去话俾大家，即系话俾大家听，都可以走翻出嚟、都可以离开呢个关系。所以最尾嗰句歌词就系我忍够你啦，咁佢就可以。行自己的路
0: 嗯，就是因为有这个角色，所以就想了这首歌，
1: 是
0: 有 MV 的嘛
1: ？MV 是我自己导演啊，因为今次，但很简单的一个 MV 嚟嘅。
0: 点解会有这个自己导演的想法嘅咧？
1: 系因为悭钱啊。
0: OK，
1: 其一啦，因为其二咧，我已经大概谂咗系点，因为我想拍长镜头。咁其实本身我直情想成个 MV 都一 take 嘅，就系、是、拍呢个 Icy 咧喺呢个劫案出翻嚟之后，佢搭车去一个佢哋本身有提及过一个乌托邦嘅地方，
0: 系
1: 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类似 Icy 呢个角色嘅后续咁样样。咁、其实都系好。就好似我哋平时分咗手，跟住搭车会喊咁样样喺个车厢入边，咁、我想拍一个咁样嘅情感喺度嘅。
0: OK，
1: 咁谂就觉得好简单
0: 嘅。
1: 系啊，系啦，咁简单
0: 咁样，
1: 系啦，不如自己拍埋啦，又悭翻啲钱。系咁，点知咧就一啲都唔简单嘅。
0: 原来咁复杂嘅咁样。
1: 系啊，即系个用神都好紧要。系、啊，好多嘢要处理，我真系好佩服导演咯，做完。一次导演之后
0: 就明白咗啦，
1: 系啊，就明白所有导演都系好伟大嘅。
0: 但会唔会做完一次，虽然觉得有难度，但有啲人系啊，原来系咁好玩嘅，想再玩。
1: 所以我觉得导演系被虐狂嚟噶，唔系啊，真系你虐待自己嘅好多，但系佢好爽
0: 嘅，
1: 一定系 M 底嘅导演，因为真系太辛苦，根本个工作系超出咗佢。收到的回报我觉得。
0: 都是的。
1: 是啊是啊。
0: 即是我都有做导演的工作啦。
1: 是
0: 啊。我都成日都睇返自己拍嘅嘢呢係啊我嗰陣时係點樣完成到嘅呢即係我點樣做到點解剪接会同我癲嘅呢或者有啊點解嗰陣时会諗到啲咁嘅嘢嘅呢
1: 係啊個剪接都係癲㗎即係都係剪到凌晨四五点呢跟住繼續 send 俾你睇㗎。
0: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咁樣。
1: 係啊係啊所以我。
0: 復我跟住你就迷迷糊糊咁样又复佢咯，
1: 系啊系啊。
0: OK OK， 头先讲到你话为咗悭钱啊，心灵本身系咪一个悭妹咧？

0: 下咩方面啦、啊。
1: 嗯，
0: 系有啲嘢都几悭嘅，但有啲嘢咧就完全唔悭嘅。
1: OK，
0: 系啊系。
1: 讲下悭先啦，悭喺边一度咧？心灵
0: 悭喺啊，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冇烂到就会继续用咯。咁有啲嘢系可以用好耐好耐好耐都唔换嘅。
1: 嗯，即系例如屋企嘅家品。
0: 系啊系啊系啊，例如嗰、那个
1: 枕头套咁样。
0: 是啊，或者电水煲啊，即是已经个病烂烂地啊，咁我就会修复返佢咯，即係嗰啲胶水黐黐佢。咁我就觉得咁黐完都用到啊，咁就继续用啦。或者个风筒已经甩晒色，但其实佢又 function 到㗎喎。咁我就会继续用，我就唔会换嘅嗰啲。
1: 自己见到嘅嘢就未必係对外见到。嘅嘢算唔算係咁咧？即係我屋企我自己啫嘛，咁我修復咗，我自己舒服，我望住唔覺得眼硬咪得咯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外用有啲嘢都會係噶，即係用到就用，即係例如皮帶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啡色啫，都係一條皮帶，用到就用咯。咁我又唔會覺得佢款舊咗就唔要啦，咁就唔會再買噶啦。咁呢啲唔知算唔算慳啊？
1: 即係所以你就話局部性慳咯，即係你自己。有一個標準去嗰一樣物品度咁樣，咁唔慳啊，或者係中意使錢使喺
0: 食嘅，
1: 嗯，
0: 我對食材嘅要求好高嘅，
1: 嗯，
0: 即係例如雞蛋咧，我一定要係買本地農場走地雞嘅雞蛋嘅，
1: 嗯 ，OK，
0: 五蚊隻嘅，即係平雞蛋我係唔食嘅一定
1: ，OK OK，
0: 或者
1: 係嗰啲外國蛋啦，即係
0: 外國蛋我都
1: 有啲人成日話日本蛋噶嘛，日本蛋可以生拍噶嘛，
0: 我一定要 make sure 嗰個雞係真係走地嘅，即係香港農場我知道佢係點樣運作先會。食用
1: 点样啊？点样啊？你去埋个农场度了解佢点样生产个蛋
0: 咯、
1: 啊，即系你要知道佢成个过程。
0: 系系呢
1: 个蛋系安心嘅，系咪咁讲啊？
0: 真系即系嗰只鸡系俾好好地对待而生出嚟嘅鸡蛋。
1: OK OK，
0: 或者菜啊，
1: 系
0: 我都食好贵嘅，即系有啲我觉得。即系可能贵一倍，但系嗰个质素真系好好多，咁我都会买嚟食、嗯，都会自己煮啊，会比较多。
1: 嗯，
0: 系啊，即系例如牛肉咁样样，佢有分吊笼，有分普通瘦肉，有分中等嘅肥牛咁样噶嘛。咁吊笼系最贵噶嘛，即系讲紧贵一两个 double 噶嘛，因为佢成只牛就得嗰忽系嘅啫嘛。
1: 系啊，
0: 咁我就买吊笼嘅，净系。
1: 哇，
0: 系好刁钻嘅食嘅。
1: 识饮识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吊笼咧。
0: 佢系最靓嗰个位
1: 置，系啊系啊系、啊，
0: 或者第一刀咯，
1: 嗯、
0: 即系如果猪肉就系第一刀，牛肉就吊笼，即系买最贵嘅食材都想系，
1: 好劲、啊，但系即系有只，我想话有啲人不知咩系吊笼噶，直头，即系你都系会嗰、个讲究系你真系会去做一啲 research，
0: 系啊，
1: 呢个食物或者呢一个种类嘅食物系边一款系。達至你覺得最好的要求。
0: 是啊，我養生方面是真的很抌錢的。
1: 是。
0: 是。同埋即係有一啲即係 I mean 唔係 supplement 嗰啲，或者係
1: 原生食物。
0: 係原生食物嗰啲我就好抌錢嘅。
1: 嗯。菜肉。
0: 係肉。
1: 蛋。
0: 係。
1: 雕籠貴喎。
0: 貴啊，差唔多十塊要180蚊㗎。哇。係啊。
1: 真係。
0: 都貴㗎真係。
1: 你喺边区买开多？
0: 九龙区嘅，
1: 嗯，
0: 系系。
1: 我介绍一个地方俾你，咪后。
0: 好啊，
1: 平啲嘅。
0: 好啊，好啊，
1: 平啲嘅，系啊，系 啊 ，OK 嘅。
0: 我啲海鲜嗰啲都可以好贵噶嘛。
1: 海鲜都系，但系海鲜点样？你又点样戳个标准出嚟咧？
0: 海鲜即系例如虾咁样样啦、
1: 啊，
0: 我一定要系买唔系养殖嗰啲虾咯。真系海虾，
1: 海虾
0: 系
1: 海中虾。
0: 咁海系海中虾，仲有分边个海域噶嘛？
1: 你又知
0: 靓啲海域，即系
1: 点啊？你街市度系边个海域啊？南海定系边度运翻嚟啊？
0: 泰国海啊，有啲唔同地区嘅海，咁我就拣啲好啲嘅。
1: 点嘅？真系咩？真系有分咩？
0: 唔知噶，都心理上，
1: 心理上你总之听咗佢
0: 个海虾系个区域嘅
1: ，OK
0: 应该好啲嘅。
1: OK OK， 因为海虾都有分深色同埋。细只浅色噶嘛，有啲系大只深色噶嘛，
0: 系系系，
1: 因为我都会买下
0: 色嘅，
1: 买餸噶，我都煮嘢食噶，
0: 住加拿
1: 系啊，我中意海虾嘅话系嗰啲细只啲浅色啲嗰只，吓
0: 嗰啲甜啲，
1: 嗰啲甜啲系啊，
0: 即系睇下你中意食甜啲定系肉感厚啲嗰啲，
1: 系系系，打边炉就会肉感厚啲嗰啲咯，
0: 系
1: 啊，平时灼嘅话就会自己搣嘅话就系甜啲开心啲嘅，嗯哇。 我哋有排倾嘅，如果讲街市，咁样讲街市经，
0: 变咗师奶倾偈，鱼
1: 都系海鱼啦，
0: 系啊系啊。又或者都唔系嘅，一啲鲳鱼啊嗰啲我都有食嘅，但系都系会揾啲有信心啲嘅档口咯，系即系佢贵啲啊？点解佢贵啲？佢话俾你知噶嘛？哎，因为我哋啲鱼啊系点点点喺边度新鲜搵过嚟噶，咁 that's why 佢贵啲。咁都系当然佢咁讲啦，咁都相信佢嘅，咁我就买贵啲咯。
1: 咁但系你工作咁忙碌，咁你仲可以翻到屋企日日咁样自己煮嘢食，定系即系定系整定咁样有啲点啊？
0: 通常如果有時我就會買咗一粒餸先嘅，即係例如買起或者底刀啊、牛啊，分好大概幾多塊一份，跟住就雪喺冰箱。咁如果要煮就前一日攞翻出嚟解凍咁樣樣咯。係啦，魚就冇辦法啦，即係海鮮就真係嗰日得閒先至可以去買咯。
1: OK，
0: 但我好中意食魚嘅，因為咁我一定要都一個禮拜都有兩三次係新鮮魚。
1: 哦，
0: 就算唔新鮮魚咧，都係 supermarket 日本空運過嚟嗰啲咯。
1: Okay，
0: 因為就
1: 養生星期五啊，我哋而家非常養生啊，我哋你有
0: 可以講好耐嘅，
1: 有排講真係有排講啊！如果要講嘅話，但係我哋大家知道啦，心靈擺得最多心機同埋花費，原來唔係儲啲乜嘢度，係儲落自己身體度。OK， 非常好。咁但係我哋都要做呢一樣嘢噶啦，就係我哋喺廣告時間咧就玩個 back check， 跟住一陣間翻嚟睇下。你嘅代号点啊？
0: 好。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今天在我身边有心灵在这里，讲你有新歌，这首叫做 Miss Izzy，
7: 是
6: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面延伸到去你的音乐作品。
7: 做了两次你好打劫这套舞台剧、
6: 嗯、
7: 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在这
6: 里，
7: 了解多了很多这个角色的内心的感受或者他的 situation、嗯、那我就有一些发现、啊、其实女性在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6: 十月五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新城劲爆。榜
8: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9: 眺望拥觅万里，我想一生庆得仿佛已飞往异地。
8: 季军的作品由上一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Bye Bye Bye》。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Eden 女将安嘅《华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0: 继续有心灵喺度。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心灵。
0: 喺广告时间咧，拍咗一条 back track 片啦，大家可以去到我哋节目嘅 IG metrookol 系啦，或者 hashtag。OKKOL 997都可以找到节目的 IG 的，可以看到心灵的袋入面有什么了。现在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最特别就是一个我以为是带子的淮山。是什么事呢？原来刚才我们讲到吃啦，心灵是带饭盒。原来是会将，即是不是日日都是的？通常
1: 看情况，但番薯就通常都会有的。
0: 即是怎样都带个番薯，
1: 是啊，鸡蛋，带只
0: 蛋，这样。哦，是 keep fit 的人的，即必备的物品来的，我发现。同因为公司都有好几个同事呢，尤其啤梨呢，他日日都无啦啦突然间不知道哪里拿个番薯和拿个蛋出来。跟着就会问，你吃不吃蛋，我拾多了一只。
1: 是啊，是因为方便嘛。有时我们做事呢未必有时间吃东西。咁中间摄一摄，即係你个番薯攞出嚟食，可能都係几分钟，咁你都起码即刻可以有啲 energy 先咯。
0: 系，咁就今日就好犀利啦，有一个即係摄咗番薯啦。
1: 系
0: 蒸定摄啊？
1: 焗嘅。
0: 哦，焗嘅。
1: 系蒸焗焗焗。
0: O K， 错晒我。跟住就有一个芦笋炒蛋。
1: 系。
0: 加两个圆形的淮山，貌似带子的淮山。另外就几特别的一个 headphone， 你是喜欢用有线的 headphone？
1: 喜欢用有线的，因为不想会没电，而且经常都要插电，觉得很烦，就有线就方便一点，
0: 插住，
1: 还有有时讲电话都方便。
0: 但是带着这个 headphone 的袋是不是都讲究的呢？即系而家今日系一个龙猫公仔嘅黄色透明袋仔啦，
1: 系啊。
0: 但系你自己讲唔讲究？系咪会得闲心情会转下定系点样啊？
1: 冇噶，真系都系用呢个噶啫。
0: O K，
1: 呢个唔见咗就用第二个咯。通常
0: 呢个就系心灵所讲个习惯啦。用开嘅话就唔会无啦啦转啦，直至佢烂为止，或者佢可能有个角烂咗都系。黐翻个胶纸啊，继续用咁样。
1: 系，即系唔见咗咯。咁就但系咧，
0: 有冇试过唔见咧？
1: 我试过即系例如呢个袋仔，我觉得好好，即系佢 size 好好啦，佢又龙猫啦，跟住又透明啦。咁我买咗三个。
0: 哦，
1: 系即系呢个唔见咗，用第二个。
0: 个 headphone 啊，你唔见咗个袋定唔见咗个 headphone 咧？咁唔见咗 headphone 麻烦啲喎。
1: 通常都系成个唔
0: 成个唔见。
1: 系啊，咁我就会有两 set 咯，所以即系呢个一唔见咗就可以攞另
0: 一个 set 就摆落去。都是的，都会的。即我有一个袋子呢，就摆笔啦，摆药啦，但我都是有两 set 的。我是会以备不时之需，那个袋子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劈了在哪里或者不见了呢。
1: 是啊，
0: 跟着就禮手在另一个袋子就可以拿回同一 set 的东西出来，就不用
1: 烦。因为有时真的找不到，不知道摄了在哪一个袋子，有时换袋的嘛。但你又真的很急需要有个 headphone 拿出去，那就拿另外一 set 出来。
0: 另外还有随身物品呢，原来在个袋里面呢发现心灵都有些药品在这里的。
1: 是。
0: 因为成日头痛。
1: 是啊，容易头痛的。因为我成日都 training 啊，即是做运动呢，肩颈很痛的。那有时肌肉紧得滞咧，
0: 就会影响个头，
1: 就会头痛，系。咁同埋有时工作真系太忙，瞓得唔系咁够咧，咁都容易头痛。所以都因为一头痛做嘢就好辛苦啊。系啊，个人又要揦住咁样成个，但系又仲要讲嘢啊，或者去排毛啊，咁就食又以肥不时，即系以肥不时之需，都会一定有头痛药喺度咯。
0: 咁就一食好快就舒缓翻噶啦。咁
1: 样系。
0: OK。咁就小心身體啦，我哋今日
1: 而家好啲噶啦，其實
0: 健康與你，我哋今日又繼續。咁仲有化妝品、補妝嘅物品，咁呢個都係必備啦，因為

0: 嚟做嘢嘅时候就一定要待定几支唇膏啊，咁样系嘛？
1: 系系几支，同埋少少粉饼咁样样咯，同埋咖啡咯，系啊。即系通常我平时咧会冲起一个咖啡拎出嚟嘅。
0: 哦，即系一个水壶仔咁样。
1: 系啊系，但系就所以有两个水壶嘅，通常都、okay. 一个系水，一个系咖啡。咁但系今日真系冲唔切啦，所以就带咗包十壶冲嘅咖啡出嚟，睇下有冇机会冲咁样。
0: OK OK。转个头打开就即刻冲得噶啦嘛，呢啲
1: 系系，因为咖啡我都系中意饮自己冲噶，
0: 嗯，
1: 系即系真系即磨嗰种。
0: 呢个唔
1: 系
0: 好贵嗰只啊嘛，
1: 都唔系，
0: 话有啲好贵噶嘛。
1: 系啊系，我知道我知道。
0: 矜贵嗰啲咖啡，即系系饮晒未咧，定系唔舍得饮咧？
1: 诶，饮晒噶，我唔会唔舍得饮噶，系、啊，即系买咗翻嚟就饮，饮完就买另外一啲咯。
0: 啱啊，
1: 想快啲饮完添，想试另外一啲味嘛。
0: 啊，原来是这样的咁样。究竟个袋入边嘅呢啲嘢系点嘅样嘅咧？大家上 I G 睇啦。今日知道咗，心灵原来系非常非常健康。呢啲之前有冇分享过？即系健康、超级健康嘅心灵。
1: 冇喎，即係少分享喎，係啊，有分享過嘅，但係未去到咁 detail 咯，係即係個程度未分享
0: 到，
1: 即係要講到吊籠同第一刀就真係未去到咯。
0: 多謝心靈今次同我哋分享啦，知道咗好多，所以 thank you 曬，
1: 多謝。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5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伯琼报道新闻。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这个星期率团访问中国，他今日在他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总结访华行程时表示，这次会谈有助为改善日中关系营造环境，并强调会继续推动两国落实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岩屋毅今次是以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在北京期间先后同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人会面。王蒙毅指出，此行已经向中方提出激活两国经济交流的诉求，并当面向中方反映希望为改善关系开启政府间对话的窗口。他强调，在当前日中关系严峻的形势下，相信此行对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营造有利环境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岩屋毅亦都坦言，此行切实感受到中方的应对态度依然非常强硬。他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善用即将展开的外交日程和各项国际会议的契机，积极争取并推动两国政府间落实高层对话。美国据报近期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增拨两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保护当地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希望透过部署防空系统向沙特和卡塔尔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方将保护两国重要的能源设施。报道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需要使用沙特领空，如果沙特认为石油设施未受到保护，未必会同意美方使用其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评论有关消息。俄军连夜攻击乌克兰军方后勤和基础设施，意图切断其物资运输链。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部队连夜对乌军后勤和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第涅伯河上的一座铁路和汽车两用桥、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和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个工业综合设施。华乌军利用该桥梁部署顿巴斯地区部队行动和运送军事物资，而伊兹梅尔港就负责处理军事物资和燃料供应。国防部补充说，乌军一艘载有军事装备等物资正前往敖德萨港的货船在黑海遭到俄军攻击。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目标是彻底切断乌克兰通过黑海向部队运送武器和燃料的通道，俄军将继续相关攻击行动。

0: 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5.6%，升幅较7月扩大1.1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2.9%，升幅较7月扩大0.5个百分点。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11.9%，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6%，超额市场货品上升2.1%。至于服装、百货公司货物同汽车及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8月多个零售商类别录得增长，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网上零售销货价值增长显著，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日起上调2.35%，由依家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每个月唔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政制，会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及经济因素。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度至31度左右，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6: Hey sis， 请发言，请发言，请发言。
1: Hey sis， 请发言。大家好，
7: 我是 Chloe 黄君怡，
1: 我是阿咪胡海晴。咁啊，今次第一次
7: 多多指教，系啊，
1: 唔好讲呢啲，
7: 紧张啊我。
1: 嗱，我哋今日呢个全新节目啦，就逢星期五嘅下昼5点至6点。咁啊，顾名思义啦 ，Hey sis 啊嘛，所以我哋就两个女生一起去做呢一个节目啦。
7: 系。
1: 咁啊，初初咧，我讲一讲我收到呢一个邀请嘅时候咧，即系同我讲话啊，有个咁嘅节目，想揾多一个女仔一起去合作。咁我都听到佢讲话系 Chloe 之后咧，我就话吓 ，Chloe 细过好多、啊。咁我话
7: 我唔使，
1: 你系肯定真系 OK， 我生得佢出噶咯，
7: 冇可能。
1: 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同我讲啦，咁啊公司就同我讲话，希望可以真系有两个唔同嘅角度啦。我哋会倾一啲女仔嘅话题啦，或者我哋平时可能真系女仔朋友匿埋倾偈嘅嘢，我哋都会摆埋上台嘅。
7: 绝对可以。
1: 佢就希望系真系，譬如我嫁咗啦吓，你未嫁啦，应该将会嘅。我估
7: 好难讲，
1: 系啦。咁就我真系做得你阿妈嘅，其实我俾个参考你啦。我同我老公咧第一次在一起拍拖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有离离合合嘛。我第一次跟我老公拍拖那年就是你出世那年。
7: 你早婚啫，
1: 拍拖
7: 早拍拖同埋早结婚啫。
1: 嗰时读紧书嘅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后生啲咧，系可以生到你嘅。但系我觉得系好嘅，即系我当系啱啱半代啦，唔系当一代啦。即系可能我系你同你妈咪嘅中间咁样，咁我哋可以睇下有啲咩共通点啦。
7: 哇，唔系，咁但系嗱，如果真系咁样讲 timeline 嘅时候咧，我绝对要向你指教一个就系、是、即系如何保养咯。即系系咪
1: 咁客气嘅？
7: 水晶定系一啲护肤嘅嘢系咯？
1: 系啦，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都会讲啦，即系我之前就讲话啊，讲扮靓嗰啲保养嗰啲，等 Chloe 讲啦，即系等啲后生女讲啦，揾我讲呢啲嘢咁。我估系而家嘅女性唔系就系讲扮靓咁简单啦，系我哋点样养生啦，都系一件事啦，同埋自理啦，即系可能以前嘅年代就系、是。我唔使咁早养生啊，系嘛？即系老人家先养生噶嘛。但其实而家大家已经唔同咗噶咯，真系。
7: 唔同噶，我而家夜晚要浸热水噶只脚。
1: 呢样嘢系我知道要做，但我冇做嘅嘢嚟嘅。
7: 系啦，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将会有好多呢一啲女仔嘅话题嘅。咁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即系可能有啲朋友未必认识。咁如果听咗呢个台好耐嘅朋友咧，可能会识阿咪嘅，因为哇。我真系呢度臭大嘅，
7: 师姐师姐，
1: 你谂下我第一次入嚟呢一度做，即系我第一次喺新城开咪嘅时候系2004年。
7: 哦哇！
1: 你諗下啦，你諗下啦，我哇
7: ，OK， 我好有幸而家可以學到好多嘢啦，今次
1: 你唔好客氣啊，咁就呢度真係湊大我嘅，咁所以一有啲乜嘢哦翻嚟咁翻嚟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可以即係同下一代嘅一齊去合作，一齊傾偈，係大家互相去交換一啲大家嘅資訊，或者我哋有唔同嘅睇法，係啦，咁我哋就會喺呢度講啦。咁點解 HeySis 咧？即係我哋係講女性話題，但係唔係淨係女仔。

0: 听我。
1: 男仔都偷听紧。
0: 系啦，女仔可以系好有共鸣嘅，咁但系男性其实反而应该要听，因为你哋成日都唔知道我哋谂乜啊嘛。
1: 佢哋以为佢哋自己知。以为自己知道，但实情是什么都不知道，
0: 从来都不知道，所以就会经常发生很多其实你生气什么，
1: 是那些、就是、就可以了解多一
0: 点，经常会有这些情况，就是、sorry 咯，跟着我就下一句就会问你知不知道自己错什么，
1: 有什么就喝暖水，
0: 跟着他答的那些呢是永远都错的，即是不会是一次是对的，想着可以就这样走得了，是不可以的，即是不要想着在这里蒙混过关，这里我们会谈很多东西，即是我们现代的女性可能跟上一代已经有点不同了，
1: 绝对会，
0: 我们追求自己的生活是怎样呢，我们希望做一个怎样的女性呢，还有我哋又会讲下两性关系嘅嘢啦，
1: 感情聊天室
0: 系啦，讲过我哋扮靓嘅嘢啦，或者啲流行嘅，我哋都会讲下啦。咁、总之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就两个女仔就倾到尽噶啦，我哋就真系冇乜边界嘅。之前就有同事问我哋会唔会有啲好地狱嘅嘢噶，如果大家真系想听，
1: 我哋又可以噶，
0: 系冇问题嘅，
1: 即系开呢个掣嘅。
0: 啱啦，即系我之前系唔识 Chloe 嘅，但我哋即系倾落偈啦，或者我哋翻嚟开会嘅时候，我哋都觉得系有共通点嘅，倾、到偈嘅。咁我哋即刻梗系而家当代识人就问下大家嘅 MBTI 系咩啦，即系十六型人格啦。
1: 系，
0: 咁你系
1: ENFP，
0: 我就系 INFP， 即系话除咗你系比较
1: 外向少少，
0: 我就系内向嘅，但系我哋后面嗰三个字母咧
1: 系相对嘅，
0: 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我哋系同一种人，只不过我其实都几 I 下，我 I 是 94% I，
1: 咁高，
0: 好夸张噶！
1: 但系你系电台主持人嚟噶，
0: 系啊，即系我啲屋企人话黐线噶，你做呢啲，但系你 I 到咁样嘅，
1: 咁你翻到屋企一定系完全熄咗机、熄晒电嗰啲嚟嘅，
0: 系啊，系啊，系 啊，我就算见朋友咧，即系。如果熟咗，其實我當然都可以傾偈，即係可以溝通。即係有好多人話：，喂，你溝通好似好冇問題喎，你冇理由咁挨喎。大家要搞清楚先啦，挨唔係
1: 唔代表溝通有問題，
0: 唔係缺乏嗰個能力，
1: 係
0: 係唔享受嗰樣嘢，同埋好容易攰。如果要社交，即係如果要傾偈，咁所以呢度啱噶啦，即係一個禮拜。一个钟
1: 好够噶啦，
0: 系啦，就用咗一个礼拜嘅能量噶啦，系、
1: okay,
0: 啦，咁所以咧 ，I 人唔系冇嗰个能力嘅，系、所以我就打算之后如果啲好 E 嘅嘢咧，我就交晒俾 Chloe，
1: 系我嚟，和奶和奶，
0: 因为你系完全 OK 噶嘛，
1: 都 OK 嘅，本身以前咧，我讲翻少少我嘅 background 俾大家听啦、我之前咧系做音乐啦，做舞台剧啦，咁、然后就2024年开始就同阿谭同埋何基友一齐做呢个 QK 入英室，系啦，咁就 join 咗新城呢个大家庭啦，咁就慢慢开始电台主持啊，呢个身份去见大家嘅。咁以前咧，我的确系冇咁多嘢讲嘅，甚至系会有。以前的 DJ 是会跟我经理人说喂你个女哑过。
0: 太正。
1: 是啦。咁、但是就慢慢 tune， 跟住又开始学得去点样多啲 small talk 啊咁。咁就越嚟越 E 囉。是啦。但以前就应该 I 啲嘅。
0: 你可能一半啦。可能。
1: 是啊
0: 嗨住。因为我又唔觉得你好夸张地。你知好夸张 E 嗰啲人真係
1: 好嘈啊嗰啲。
0: 是啦。完全唔觉得你系嗰回事嘅。
1: 咁
0: 你讲到其实嗰个多重身份呢、其实而家我哋讲女性就真系咁样啦。因为以前嘅女性呢通常好多时揀咗一个角色呢佢、就真系好 focus 喺一个角色嗰度嘅。但我哋而家就真系唔同咗啦。我哋好多女仔都会有。
1: 斜光族啊。
0: 是啊唔同嘅角色。但系我又觉得我哋好似做咁多嘢都做得好似 OK 喎，
1: 唔错㗎，
0: 系啦，即系 Chloe 就你都有自己的工作啦，即系除咗呢一度，
1: 我好多份，好多个身份嘅，系我有份 full time， 跟住我亦都系 law student， 亦都系电台主持人，周末我都会去做啲 corporate event 嘅 MC， 所以前后我有4个身份咯，而家
0: 系咯，所以唔知点解而家啲女士咧系可以咁好似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即系我哋可以将自己嗰个
1: 填到满晒，
0: 系啦，填到好满嘅，而我哋都可以喺唔同角色里面都做得 OK， 咁、稍后啦，稍后时间我哋又讲下究竟以前嘅女性同埋而家其实有啲咩分别咧，或者我哋追求嘅嘢系咪都唔同，或者乜嘢以前嘅嘢，其实我哋而家已经唔 buy 噶啦，我哋唔认同嘅，一阵间再讲。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4: 群众压力
3: 是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的嘛。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6: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7: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繼續翻嚟，
1: 其實請發言，
0: 冇錯。嗱，頭先咧，我哋就講緊話，即係上一代同而家有啲唔同啦。咁 Chloe 都講咗自己有好多嘅身份啦，
1: 係啊。
0: 咁我都係一樣啦。咁所以而家真係冇可能話好似當年我喺度做女嘅時候放咁多時間，因為實在當你一路長大嘅時候，尤其是而家嘅女性，真係有好多好多嘢需要處理啦。我哋有唔同嘅角色啦。首先我係人老婆啦，我都要理下我老公嘅，雖然我都好少時間理佢啦。咁另外我自己有自己嘅鋪頭啦，即係我有賣飾物啊、賣水晶啊，跟住我又有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啊，自己片要拍啊。如果大家有一路聽開咧，我以前都做過恐怖熱線嘅主持啦，一段幾長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又會做啲古靈精怪嘢啦。咁我又寫書啦，跟住我自己本身係動物義工啦。咁我要救好多動物，我自己屋企都廿幾隻，
1: 廿幾隻，
0: 係啊，
1: 係貓貓狗狗，
0: 貓狗都有。是啦，即是我做动物义工拯救动物都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我会 foster 啦，跟住如果出到领养就出领养啦，那如果他伤病或者老或者没人要或者一路都適應不到驚人，咁佢就會喺我度中路啦。咁所以我變咗哇，其實而家嘅女性同時間做好多嘢，反而嗱，我唔係貶低男性啊，戴翻個頭盔先係啦。通常男仔咧或者男人咧，佢哋冇同一時間做多得咁緊要嘅嘢，
1: 佢都只係專做一樣嘢多，即係佢哋都忙嘅，非常忙嘅，
0: 係啦，
1: 非常忙嘅，係啦。但係佢哋可能係就係專攻一樣嘢，但係嗰個就會係
0: 啦，咁樣咯，係啦。譬如佢哋自己事業嘅嘢啊，咁樣会好专注啦，可能每日翻工做完嘢之后，已经成个系
1: 散咗噶啦，
0: 散晒噶啦。你叫佢理其他嘢咧，理唔到嘅，同埋好后知后觉。佢好似翻咗屋企之后，佢就真系
1: 识咗世界咯，
0: 佢真系识咗机噶啦。屋企啲嘢理唔到咁多噶啦，都系要你自己去理翻啦。咁同埋通常屋企嘅嘢，我哋当如果冇姐姐啦，咁边个做咧就系边个忍唔到咪边个做咯。
1: 哇，咁可以好两个如果都 P 嘅话就出事噶啦。
0: 咁通常边个忍唔到先啦？
1: 系咯，
0: 我都系 P 噶。
1: 我唔得啊，所以我
0: 但最后都系我做的。
1: 我想象唔到，即系如果两位一齐喺屋企，大家都系斗立落嘅话咧，哇，可以系好得人惊啊！
0: 嗱，呢个都带出一个问题嘅，就系男性咧好需要你话俾佢知嘅，
1: 系
0: 即系如果你觉得喂你成日都气喺度啊，唔做啊，剩佢就话咁你讲啊嘛。系啦，你讲我咪做咯，但系好多女性就会觉得我讲你先做就冇
1: 意思啦，
0: 系咪先？你应该要自动自觉嘛，但系通常你话完咧，佢会做一排嘅，
1: 但系好快，你一冇闹落去咧，跟住佢就会唔见咗，
0: 佢又会变翻以前咁噶啦。咁所以预期咧，你要喺度 expect 佢要做啲乜嘢嘅时候，我喺度谂紧，我不如我自己做咗啦。
1: 哦，
0: 系啦，咁就会有咁样嘅情况发生，冇啱定错，因为男女本身就系唔同，系啦，同我哋头先讲过啦，以前嘅女性同而家都有啲唔同，就系因为以前佢哋好专注嘅，即系如果我真系拣咗做一个家庭主妇，我真系所有时间基本上我就俾晒屋企，我就唔会再谂其他嘢，又或者我哋觉得有咗头家啦，有小朋友啦，或者有老公啦，咁。我自己嘅嘢冇噶啦，
1: 就俾头家行先咯。
0: 系啦，即系唔可以话净系行先添，我俾晒头家，即系可能唔应该再有梦想噶啦。我唔可以再谂自己嘅嘢噶啦，因为我拣咗呢条路啦。但系我谂我哋而家有少少唔同。
1: 而家好似even 我身边嘅朋友咧，都几多系结咗婚，甚至有小朋友啦。但系咧，佢哋系全部都系有做嘢噶。即系佢哋除咗有啲可能真系做 full time 嘅妈咪，但系佢哋都会做一啲少少嘅生意啊，或者做一啲少少嘅牌子啊，即系令到佢哋系有嘢 run 紧，有嘢做紧嘅，即系有嘢系想自己去追求嘅。因为当你嗰个眼光全部同埋你嘅精神放晒喺你个屋企嘅时候咧，啲问题就出现噶啦，就会嗌交啊，跟住好多唔开心啊，嗰啲嘢就发晒出嚟。
0: 因为你冇其他地方俾你去发泄或者做一啲令你有满足感嘅嘢。因为其实满足感是很重要，当然凑小朋友都有满足感啦，但有满足感得嚟，亦都有怒气啦，
1: 系
0: 咪？即系老公帮唔到手又怒气啦，系咪？
1: 小朋友唔听话有怒气啦。
0: Exactly， 你要处理好多嘢，咁我哋喺边啲位嗰度俾自己透气，其实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系可以追求自己想做嘅嘢，哪怕你可能话，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做啲少少嘅嘢，即系未必系要用你好多时间嘅，但系就系我哋要有翻自己啊，因为有时你会迷失咗自己。跟住你会变咗所有嘅情绪，你嘅喜怒哀乐都系喺佢度 佢哋度嚟嘅，
1: 跟住就会发晒落佢哋度啦，甚至系
0: 你嘅脾气又会发落去啦，跟住你开心同唔开心嘢，佢哋嗰度嚟啦。咁所以追求自己想做嘅嘢咧，我觉得几时都唔迟嘅。同埋无论你系男性、女性，你一个咩角色，你有冇做妈咪，其实都系可以咯。
1: 嗯，
0: 系啦。咁呢一个就系、是、我谂而家大家唔会对女仔好苛刻，就话喂你有老公有头家你就乜你冇搞咁多嘢啦，嗰啲就真系冇呢件事嘅。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以前好中意叫我哋做女性要点咧，即系你一定要温柔啦，
1: 系
0: 你一定要
1: 乖啦，
0: 系啦。同埋其中一样嘢，我觉得而家我最唔 buy 嘅就系忍。
1: 忍啊，
0: 系啦，不嬲都系教你，如果你想你婚姻好咧，如果你想同所有人关系好咧，忍啦、啊，忍耐就得噶啦。总之忍忍下就一世啦。喂，我唔想忍一世，
1: 所以而家离婚率咪咁高
0: 啊？系啊，
1: 你去到爆嘅时候就系咁。
0: 咩事啊？点解要忍啊？即系以前系教我哋忍系一个美德，我而家唔系讲紧有咩都要爆，
1: 系
0: 系啦。但系忍系咪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俾大家相处咧？我觉得有效嘅沟通系更加紧要。当然啦，有啲人系唔肯沟通嘅。亦都有啲另一半係唔肯溝通嘅，
1: 冷戰嗰啲係嘛？
0: 比較傾向係，如果佢覺得解決唔到個問題，
1: 嗯、
0: 或者你太煩，佢哋會傾向逃避嘅，即係佢哋會傾向唔想傾嗰樣嘢，諗住 hea 咗佢，跟住就可以解決個問題。但係即係我哋今日喺呢度咧，其實就要話俾你聽，即係 hea 咧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0: 头先你听有 Jun Lee 嘅 Overheat， 下昼五点半，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度至31度左右，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7: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你会跟自己讲，就我不 calm down 就不行了，所以做 daddy 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照顾太太，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的压力，其实她会觉得，因为她们生她出来的嘛，她会觉得是不是她有些事做得不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剛才就讲到男士不愿意沟通啊，即
4: 是不生了个掣咁啊，
3: 沟通系啦，其实都真系几多啦，因为佢唔知点样同你倾啊，同埋通常女仔咧，即系冇讲嗌交啦，

0: 好啦，
1: 多啲共識嘅，梗係更加好啦，係咪？但係始終會有啲嘢未必係完全一樣，咁我就覺得。唔好釘住啦，其實釘住冇意思嘅，因為如果你對嗰樣嘢睇法唔同，到最後就算有個人道歉都唔係真心嘅。
0: 係啊，同埋好容易就有嗰啲金句出咗嚟就話，哦你中意啦，
1: 咁啊好憎呢啲，
0: 呢啲一聽
1: 是但啦，你中意啦，你話係啦，不如你唔好講嘢，雖然你唔講嘢我都燥噶啦，但係你講呢啲
0: 就更加
1: 燥。同埋我亦都覺得，如果你唔係真心道歉，或者你真係覺得自己冇錯嘅，我寧願你講出嚟，係啦，我就唔會話喂你一定要道歉，因為我啱曬，我接受你同我睇法唔同。咁但係你唔好 hea 我，因為你一 hea 我一定知㗎，我放唔放過你㗎咋。
0: 同埋你聽得佢 hea 你仲嬲咯。
1: 我做完呢個節目黑人憎啊，俾人知道喂呢啲咪死港女咁樣。
0: 梗唔會啦。
1: 嗱唔係我哋講道理㗎啫，即係唔係會要咬住你唔放嘅。但係我覺得有啲位係當你即係年紀慢慢。大啊！你成熟咗，你就覺得唔係所有嘢一定要得到一個共識嘅，因為實在真係有啲嘢係冇噶嘛，即係有唔同嘅睇法。就算簡單如即係可能我以前同一個 X 咁睇一單新聞，
0: 都可以
1: 有唔同嘅睇法噶嘛。
0: 是啊是啊、
1: 但係佢係成日逼我咧，一定要即係譬如一個撞車咁樣啦、你覺得邊個啱邊個唔啱？佢係都要逼你一定要認同佢嗰個睇法噶喎。
0: 哇！撞到咁啊！
1: 你有第二個睇法唔俾噶喎，
0: 即係佢咪你個 X 咯？
1: 係咯。佢一路逼你咧，仲要系成晚唔俾你瞓，佢真系要讲到天光，直至佢觉得你系真心认同佢啊！你扮都唔得噶吓，咁我唯有啲戏系要再即系再进步啦，我真系要演到为咗要自己可以瞓觉，我要演到啊系，其实你。即系谂谂下，你都讲得有道理喎。头先我谂少咗，
0: 洗埋自己脑咯，好 toxic 啊呢件事。
1: 系啦，咁所以我哋都系想即系话俾大家听。头先你提过一样嘢，就系点解而家嘅离婚率系咁高啊？而家好似系超过一半啊，
0: 系56好似
1: 系啦，超过一半系好夸张噶嘛。其实呢个数字，咁既然系咁，我哋系咪应该喺结婚之前真系搞清楚自己要啲乜嘢，自己觉得啲乜嘢系唔 OK？ 咁不如我哋就喺结婚之前就甩咗啲唔应该结婚嘅人，系咪会好啲咧？
0: 嗰啲红旗
1: 系啦，我哋叫做 red flag， 系啦，而家好兴讲噶嘛，即系哇呢个系一个大 red flag
0: 嘅红旗。
1: 你有乜嘢 red flag 咧？
0: 嗱，我如果见到一个男士 dating 嘅时候，佢发即系见到有佢有呢啲嘅行为嘅话咧，我会系好 off 嘅，
1: 系
0: 第一冇礼貌啦，即系去可能食饭嘅时候对啲waiter 或者对嗰度嘅工作人员系啦冇礼貌，同埋咧。我好怕人口花花嘅，
1: 哦，系啊，
0: 即系你越系嗰啲哇，即系晾过油啊，跟住全部嘢都包到好似 PR 通嗰啲咧，我就觉得哇，呢、這个人一定好危险，
1: 同埋佢未必净系对你一个系咁
0: ，yes， 佢对个个女仔肯定都系咁，咁我又何必再去嘥时间同你喺度即系扮真心咧？因为你都用一个咁。官腔的 vibe 去見我咯，係啦，呢啲我就覺得是 red flag 嚟。
1: 我想問一下你，即係如果認識一個異性，你去 date，你係咪都係個目標係真係長遠嘅？定係因為有啲女仔係我唔介意喺我單身嘅時候，即係 date 下唔同嘅人，未必一定要諗咁遠㗎。咁佢又花花，同埋我都幾開心啊咁樣。你是哪一隻呢？
0: 我是要長遠的、
1: okay.
0: 因為我覺得我要令到自己開心我的方法太多了
1: 即我不需要你
0: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開心我想要一個是、即要一個 stable 一個是很健康 的感情，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1: 我覺得你即提起這個健康的關係呢，現在這個世代好像挺難求啊，
0: 是啊，
1: 因為大家變得很自我、其實現在大家都很自我、其實我不覺得自我是錯的，因為起碼我自我的时候，我真系有我真嗰面俾你见到，系啦，我唔使戴咁耐个假面具，然后迟啲我个真身走出嚟，跟住
0: 发出嚟一下，
1: 大家又唔 OK 喎。咁所以咪变咗，如果我哋一开始已经俾对方知道，其实唔系净系拍拖，交朋友都系。如果我一开始就俾你知道，其实我系点，
0: 我要求啲乜嘢，我想要啲咩，
1: 系咪啊？即系你剛才都說過，在節目開始之前你問我是不是男性朋友多一
0: 點，我感受到
1: 你何以見得呢因為我們都是很直的那些人，是我們都是比較我說自己麻甩啦，咁 Chloe 梗係好客氣啦，即係對住呢啲咁嘅阿姨啊，就係唔嗨咁樣啦，咁就我哋就唔係嗰啲好
0: 扭扭零零
1: 嗰啲嘅女仔啦，即係我都覺得所有嘅關係不如直接啲啦，即係唔好成日要我估。以前咧好細個嘅時候啊，好中意嗰啲估下估下，唔知對方係唔係
0: send message 嗰啲啊，
1: 係啦 send message 啊，但係又冇。直接講過你對我是點咧，或者你係咪中意我呢、但好中意嗰個曖昧嘅時候，
0: 但嗰個位係好心動。

0: 亦都系好令到你好嬲怒嗰个感觉嚟。
1: 而家我系。當然我而家嫁咗唔會啦，但係我真係講話近來啦，即係或者大個啲嘅時候，我唔中意咁樣啊，因為我覺得好嘥時間啦。第一，好嘥時間啦。第二，真係確實有一啲情況，一啲關係裡面，你係同佢曖昧咗好耐，你係覺得佢所做嘅冇可能唔係中意你，但係最後係冇嘅喎。莫名其妙的，即是他日日嚟等你收工啦，日日去即做好多嘢讨好你啦，晚晚同你倾电话啦，又买啲乜嘢食啊，揸车去到好远买嘢食俾你啦，最后你哋系冇开始过噶。
0: 我近排听过一个最癫嘅 story 啦，就系我有个女仔朋友 share 俾我听，哇，听到之后我直情火都嚟埋。咁佢就系同个男仔话 date 咗好一段时间，咁然后咧又去埋旅行。跟住
1: 去旅行
0: 啦，系啦，就话佢哋用 friend 嘅身份去旅行，但系一间房嚟噶，但系又但系两张床嚟嘅，
1: 系啦 ，friend， 其实喺试紧水温系咪啊？
0: 咁跟住咧，就跟住又系啦，又接晒收工啊，又成，咁但系最尾咧，我再隔两个月去 catch up 问下，哦点啊 ，Jason 点啊，你哋 official 咗未啊？咁跟住佢就话个男仔同咗第二个女仔去咗旅行咯。
1: 吓，即系佢唔系试佢一个，
0: 佢唔系试佢一个，佢系五只手指咁样叉出去。
1: 而家好多人都系咁，佢点识呢个男仔噶？
0: 嗱，佢我原本以为佢应该系 dating app，
1: 我都以为，但系唔
0: 系，系啦，系一啲商会嘅 event 识嘅。
1: 哦，而家都好多人喺商会识人嘅，啲乜会啊、商会啊、早餐会啊、咩会都可以识人，所以好多女仔话：，我真系识唔到人啊！你试下去啲乜会谋会啊？
0: 实有，
1: 系啦，你仲会识到啲表面都好似真。系好有条件嘅，当然有啲系真系有条件噶，我戴翻个头盔先，唔系全部都系表面
0: 的。有啲都系真系专一嘅，
1: 系啦。咁我而家就会觉得呢种关系好嘥时间，即系当然啦，唔系话我一认识你，我哋就即刻话喂拍拖咁样，唔系嘅。但系如果我哋未肯定系咪真系想开始呢段关系，系咪要咁暧昧先？
0: 你觉得嗱，一个系譬如真系一齐之前要用几耐时间去拍拖或者了解先行入拍拖呢一个嘅程序
1: 我好乱嚟噶。
0: 我
1: 认为咁样系需要，唔代表我做到嘅。系啦，嗱，我就觉得有时因为爱情都有个火花啦。当然，你如果因为嗰个火花你踩入去咧，你会濑嘢嘅。有时因为你根本都唔知嗰人系咩人。但我系真系有试过嘅，即系今日识，听日见，后日已经一齐，我系有嘅，因为佢好靓仔。
0: 你知啊，佢唔系靓仔，你睇得唔得？会唔会四廿八个钟内发生啲咁嘅嘢？肯定唔会啊！
1: 系啦，咁结果系，唔系佢系好好嘅，但然后你结果发现唔系靓仔，你就会中意嗰个人噶。咁你觉得佢个人唔吸引？
0: 即系你觉得佢个叻，你睇厌咗佢个样之后，你就反而觉得佢个人吸引啦。
1: 系
0: ，好惨啊！
1: 所以我觉得咧，嗱，我觉得太耐，即系识咗太耐，即系咪有啲好朋友，可能好耐好耐嘅朋友，最后先发展成为情侣嘅，呢啲我又觉得都危险噶，因为我都试过噶，然后最后朋友都冇埋，
0: 系
1: 你发现个关系唔同咗，原来相处唔同咗，同埋你期望嘅嘢唔同咗。以前你觉得做朋友嘅时候好好，
0: 好舒服，全部相处，
1: 但系到你拍咗拖嘅时候，你觉得原来做男朋友佢唔够。即系你要求会唔同咗，咁所以我觉得攞个中间位，
0: 系
1: 唔好咁快，
0: 亦都唔好拖咁耐，
1: 系亦都唔好拖咁耐。我哋做一个普通朋友，可能几个月、半年，我都觉得系 make sense 嘅。如果你话几年，我已经觉得太耐啦。你自己咧？
0: 我冇谂过嗰个短同埋长嗰个时间系咁多，系因为咧而家系好兴 dating app， 系真系好兴嘅。我身边嘅全部嘅 single 嘅女仔朋友，
1: 系啦，
0: 全部都系。我 even 我系会帮佢哋 swipe 嚟 swipe 去啊，嗰啲嚟嘅，
1: 系好玩啊，帮人睇啊，好好玩。
0: 咁我会觉得系同埋而家可能我而家都系三十岁，即系啱啱大学三十岁呢个位啦。咁就好似大家都会尽量想缩短一个了解嘅时间，
1: 系因为唔想太长又嘥咗啲时间咁样。
0: 咁就宁愿系可能一开头嘅时候，大家都讲明你系 look for 啲乜嘢啊，我 look for 啲乜嘢啊，
1: 而家通常一嚟就问噶啦，
0: 咁样就最好啦。
1: 但系啲男仔通常同你讲佢系 look for 长远关系嘅，一定系咁答噶啦。
0: 跟住拍过几次拖三次，
1: 系个个都系三次，系咪？即系好似唔系太多，又唔系太少。
0: 你信唔信得个三次？我唔信啦。
1: 系
0: 系，佢哋会有一个好靓嘅 script 嘅，咁但系睇下你有冇个心去维系或者乜嘢咯。但系我觉得而家个 ideal 嘅时间其实两三个星期，
1: 两三个星期，
0: 其实都好
1: 月添，两三个星期
0: 了解一个人，跟住再开始拍拖，
1: 系啦。但系问题系佢同你沟通嘅时候，其实 佢真係俾到幾多真正佢嘅自己俾你了解？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2: 呢個好難。
1: 呢樣嘢其實而家好普遍，我覺得我冇意見嘅。對於喺即係 dating app 嗰度識人，絕對可以啦，係咪先？大家都係可以周圍識人嘅。如果放我自己，我會冇安全感嘅，因為我會覺得佢同時間識緊好多人，可能我自己都係。咁我就會諗，我點可以成為最後嗰個人呢？即係會諗遠咗嘅。即係當你係一直都係 look for 一啲真係認真嘅關係嘅時候，你就會諗呢樣嘢㗎啦。佢仲有冇其他人楞緊呢？
2: 係
1: 係啦，佢會唔會中意第二個多啲呢？
2: 嗱，我有聽過啲好美好嘅 story
1: 咧，有嘅有嘅，
2: 喺 dating app 度，跟住甚至係結埋婚嘅。咁就係佢哋一match 咗之後。咁然后个男仔呢
1: 即刻 delete 个 app,delete
2: 咗个 app, 係啦咁佢就见到张相又冇咗啊跟住写住唔知咩 delete user 啊咁样。咁呢件事就会令到个女仔又好有一个。
1: 比较安全感。
2: 安全感同埋安心。咁呢个就係佢哋之后可以好健康地发展嘅第一步囉。
1: 呢个係难得嘅。
2: 难得嘅。係啊。但应该唔係个个都係咁。
1: 我觉得大部分都唔会囉。即我。估系佢识到你嘅朋友嘅时候，佢真系觉得好啱。
2: 嗯，
1: 即系你要喺呢个茫茫人海嘅 app 咁多人嘅时候去揾一个你真系啱嘅人。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其实而家嘅世界好多人系唔知道自己想要咩嘅。
2: 系，
1: 我哋会知道自己唔想要
2: 啲
1: 咩，
2: 系
1: 啦。
2: 但系想要啲乜嘢？
1: 你真系要咩咧？咦，好似又噏唔出咁样。
2: 同埋会好似越 swipe 一啲越好嘅人，我会觉得
1: 系。即系你永远都会觉得，诶，第二个会唔会好啲咧？因为我而家嘅工作咧，有时候我都会见一下啲人，因为我都系读心理学嘅嘢啦。我会做少少呢一啲辅导啊，或者同人倾偈嗰啲。咁我都有好多女仔会嚟揾我啦。咁佢哋都会成日问我之后会揾到个更加好噶。如果我冇咗呢个，即系譬如其实佢呢段关系已经觉得麻麻地噶啦，但系佢唔敢甩啊，因为佢惊佢之后揾唔到更加好嘅人。咁我话呢个世界一定有更加好嘅人嘅，即系睇下几时嘅啫，同埋睇下你遇唔遇到嘅啫。所以我哋嘅目标唔系揾全世界最好嗰个人啊，
2: 揾唔完噶。
1: 你何德何能啊？其实揾完，我都同自己讲，你何德何能可以揾全世界最好嗰个？
2: 都唔
1: 得。所以其实冇好定唔好嘅，即系我成日都讲呢样嘢就系啱定唔啱啊，
2: 系
1: 唔系讲紧。好定唔好呢一件事咯，咁所以咧，我哋嘅 red flag 系咩咧？
2: 我会话礼貌啦，唔好花言巧语啦，
1: 系啦，
2: 同埋有啲太过烂口都唔得啊。
1: 哦，其实咧，我就觉得所有人都会讲粗口啦，所有人都识讲粗口嘅成年人，但系又确实有啲人系真系喺啲唔啱嘅场合，
2: 系
1: 同埋佢开口埋口都系讲粗口嘅时候咧，尤其是。我剛才說過 X 呢佢好
2: 同一個人嚟嘅
1: 係呀搭 lift 嗰陣呢好多人成 lift 都係人呢然後佢大聲講嘢每一句都係粗口。
2: 但點解佢要喺個 lift 度講嘢呀
1: 因為佢成日都要發表自己啲言論嘛。我覺得呢啲呢就真係大大嘅 red flag 嚟嘅。我好怕啲人成日都要高談闊論。成日都要講好多自己嘅意見。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遇過呢一啲咁樣嘅人就係、是。你一想讲嘢，佢就插嘴；你一想讲嘢，佢就你听我讲先，你听我讲，听我讲。即系我就觉得咁咁咁，但其实你未讲完嘅，即系永远都只有人哋听佢讲嘢。
2: ADHD 嘅呢啲系，
1: 我觉得系嘅，其实
2: 系。同埋我觉得仲有个 reflect 就系、是、咧，如果佢同你一路食饭嘅时候不停咁揿手机，
1: 好憎啊！
2: 就真系搞唔掂啦！我就觉得你一系咧，你就系、是、如果你系你个客打俾你又好，或者系你有啲工作上嘅电话一定要听嘅，咁、你可以行出去听，但系就唔好一路食饭就一路揿，跟住或者喺度睇嗰啲即系 IG 啊咁样，咁冇意思啊！
1: 系啦，嗱 date 嘅时候咧，呢、這个系真系绝对 reflect 啦，话俾你听，佢 date 嘅时候唔敢做咧，其实一齐咗佢都会咯。

0: 考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内容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榜的 Top 3。来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一首 Baby Wow。是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5: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

0: 好，继续翻嚟 ，Hey Sis， 请发言。头先我哋有讲到一啲 red flag 啦，今日都包括咗就系有啲可能第一次出嚟 dating 嘅时候就不停咁喺度讲嗰啲 ex， 佢啲 ex 咁样，呢啲就好乞人憎，
1: 好黐线嘅。有啲人系觉得讲自己嘅前度咧系一个好好嘅话题啦，跟住可能话俾你知佢有曾经几深情啊，即系佢为个女仔做几多嘢。其实你知唔知道咁样系？你心思的女仔是不会喜欢的，因为你告诉我你个人几细心，你几温柔，对人几好，但你那样东西都不是对我。然后我听到你对第二个这样，其实很燥的，真的。
0: 他可能想sell自己那种是情深，
1: 但其实
0: 是小王子。
1: 但其实是奶东西的，这些真的。就算我们真的拍了拖，你觉得哦，我们拍了拖没事要呃大家无所不谈、
0: 嗯、
1: 但是其实没有人喜欢听你同前度嗰啲好浪漫啊，爱得好紧要嗰啲嘢噶，因为嗰样嘢系会成为心里面嘅一条刺嘅。
0: 系啊，等于自己掘咗个窿跳落去啫嘛，即系我听到你
1: 蠢嘅真系蠢嘅。
0: 我听到你，哇！你以前做咗咁多嘢，咁我究竟想唔想你做翻呢一堆嘢俾我啊？定系应该做呢一堆嘢嘅 2.0 俾我咧？
1: 系啊，同埋我知道你去过啲咩地方，
0: 仲去唔去咧？咁
1: 系啊，
0: 有几大啫？
1: 你讲得好啱啊！呢样嘢真系，以前咧我细个嗰阵咧，唔知啦，我觉得细个拍拖系你好似好介意对方嘅过去嘅，中意问嘅，你拍过几次拖？你前女朋友点点点？但系到我个人大咗之后咧，我完全会问呢啲嘢嘅，因为我真系唔想知啊！我唔想我知道咗呢样嘢之后，我成日记喺个脑里面，
0: 又唔开心。
1: 嗰样嘢系唔会走噶，女仔系好好记性嘅、嗯，即系佢讲过一次佢 X 几时生日，我记到而家，我到而家都仲记得，系咪啊？即系我曾经知道我老公同过一个女仔喺某一个地方同居过嗰一区，我从此都冇去过。
0: 嬲啊嬲！先生咪听紧啦。
1: 是他收了工了，真的很生氣，但他不是有心的，即当时可能即傾開偈，因为那时大家是朋友、所以有听过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想着同一个人会翻挞或者有机会在一起，请你不要讲以前那些东西。现在呢，如果我久不久突然问他，我真的不会生氣，我讲你听下，他一律都是答不记得了。
0: 学这么多年都仲好王姐。
1: 哇，这么久之前的事真的不记得，我冇可能不记得。真系唔记得喎，咁、你系几死冇去办法噶，总之你问咩都唔记得。
0: 咁多年啦，已经了解咗你嘅套路啦。
1: 有啲男士咧真系唔介意噶，即系调翻转男士听女仔讲以前 X 嘅嘢啦，佢哋唔系咁介意，佢就话我都知道你之前同 X 点啦，我都冇嘢啦，点解你咁小气咁成咧？
0: 真系唔介意咧，
1: 有啲人系、有啲系好小气嘅、你知男人小气起上嚟，
0: 仲小气过女人噶。
1: 死啦！我哋死港女真系，我哋做完呢个节目之后，
0: 收咗投诉信。
1: 哎呀，我形象。冇曬啦！明明係好温柔嗰啲嚟嘅，
0: 係啦。唔係 OK 嗱，但我覺得男仔如果佢係咁，即係佢真係有呢啲位嘅時候咧，代表佢真係 care 個女仔，先會咁有呢一啲嘅小氣位出現咗
1: 嘅
0: 啫。
1: 係嘅，係嘅，係嘅。即係當然啦，我覺得男士大方都係一個優點嚟嘅、但係緊張你咧都唔係一件壞事，但係唔好做一啲即係有時。嗰啲叫做緊張咧、但係其實佢控制你咧，即係我哋頭先講 red flag 啊嘛，即係有啲人可能未正式同你一齊，佢已經覺得佢係擁有你噶啦，跟住你所有嘢都要俾佢知道啦，你要俾佢知道你去邊啦，見咩人啦，幾時做乜嘢啦，
0: 好得人驚，
1: 跟住會好容易就嬲你啦，呢啲好驚，即係千祈唔好，因為可能年輕啲就覺得哇佢咁樣真係佢真係好中意我。
0: 我有啱諗到 example， 我有個姐姐咧，佢之前有個 ex 好癲，食親飯咧。譬如我哋七点半开饭，咁我哋可能系净系几个女孩子食饭，或者系有个即系男仔朋友咁样，跟住咧，咁你通常七点半食饭，最快你都系食到我当八点九点系咪？咁然后咧，佢男朋友佢当时

0: 男朋友咧就系8:03，佢就喺个餐厅门口喺度等。
1: 好大压力啫。
0: 系啊。
1: 但佢又唔入嚟，
0: 佢唔入嚟噶，佢就系等啦，即系等你食完，跟住佢就车个即系车佢 girlfriend 翻屋企咁样。咁但系
1: 点解啊？我唔觉得呢啲系温柔细心，
0: 我唔觉得好 toxic， 好嗰啲好似想控制住你，惊唔知我哋会去咗边，又或者唔知惊餐饭系咪有其他人？
1: 或者见咩人？
0: 系啦，咁呢个究竟系锡你啊，定系唔信你咧？系？我唔识讲啊，
1: 系啦，嗱，大家要知道啊，我哋喺呢度咧，唔系就系贬低男性，
0: 系啦，
1: 同埋我哋唔系就系讲感情话题，因为我哋之后每个礼拜都有啦，我哋都会系啦，我哋会讲友谊啦，我哋会讲其他嘢啦，我哋生活上嘅嘢都会讲嘅，唔好以为我哋怨妇俱乐部吓，唔系啊，不过啱啱讲呢啲嘢咧，真系全部系即系有根据噶嘛，即系事实嚟噶嘛，系咪先？同埋咧，我好唔中意有啲男性咧，即系佢去识一个女仔，就好似点讲啊，拣货咁啊。
0: 拣货
1: 系啦，即系好似哦，会平头品足力嘅外表啊，哦、即系譬如我都有识啲后生啲嘅女仔，佢哋都会咁样上网识人啊，可能倾偈嘅时候佢就其实你真系好好，不过如果瘦啲就仲好啦。
0: 哇，
1: 佢真系咁讲啊！佢如果你瘦多10磅，你就真系 perfect 啦。
0: 咁你头发多啲咪好啲啊？好嬲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你咩资格啊？
0: 傻咗啊！
1: 系咪啊？即系可能有时直接会叫佢，不如你去健身啦。
0: 系
1: 呢啲嘢咧，如果我自己要做咧，我自己会做。
0: 系
1: 我
0: 唔使你讲，
1: 叫我做系啦。嗰啲成日话啊，会同个女朋友讲，有啲成一齐咗，都会讲哇，我觉得你隻眼咁样，即系你眼太细咯。真系有，我真系有见过。其实你有冇考虑过去整下？而家嗰啲都好平啫。喂，你凭咩啊？系咪啊？你自己去整咗先啦、
0: 啊。系、嗯、啊，佢冇照个镜咯。
1: 对外表嘅平头品足咧，系好讨厌嘅。其实如果你系外貌协会咧，系冇问题嘅。咁你咪拣个你一睇你就觉得啱，即系啱你，你觉得个样啱嘅人咯。你就唔好叫我变咯。你觉得自己真系 perfect
0: 咩？但系冇嘅，有个外貌协会嘅时候，佢又会嫌就系话哦，个性格咁 boring 嘅咁咯。
1: 算罢啦。

0: 听紧有 Jeffrey 魏俊生嘅《以出之物》，今日我哋倾到呢度，
1: 系啊，下星期再见。
0: Hey sis， 请发言再见，拜拜。

0: 身边。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六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全国当地爆发大规模中学生示威，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同校舍残破失修，但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并演变成严重冲突。法国教育部证实，全国数以百计学校被迫停课，单是在星期四就有近2000人被捕，超过1200间中学运作受阻或遭封锁。示威期间至少65个教职员受伤，当中包括40个校长，更加有超过100间学校遭受严重破坏。这次示威浪潮这个星期初首先在首都巴黎爆发，随后迅速扩散至到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示威现场暴力持续升级，有参与示威的青少年在混乱中受到重伤。面对局势恶化，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表示，局势已经由中学生示威演变成破坏公共秩序的骚乱，直言示威队伍中混入了一批活跃而且暴力的极少数分子，甚至质疑当中部分人根本不是中学生。日本前外相岸屋毅这个星期率团访问中国，他今日在他选区大分县别府市召开记者会，总结访华行程时表示，这次会谈有助于改善日中关系营造环境，并强调会继续推动两国落实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岸屋毅今次是以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访华，在北京期间先后同主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人会面。岸屋毅指出，此行已经向中方提出激活两国经济交流的诉求，并当面向中方反映，希望为改善关系开启政府间对话的窗口。他强调，在当前日中关系严峻的形势下，相信此行对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营造有利环境发挥了一定作用。不过岸屋毅亦都坦言，此行切实感受到中方的应对态度依然非常强硬，他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善用即将展开的外交日程和各项国际会议的契机，积极争取并推动两国政府间落实高层对话。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升幅较7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9%， 升幅较7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8月恶劣天气日子按月及按年都减少，同时港人外游，而内地旅客数字虽创疫情后单月新高，业界原本预计游客区生意将会有所增长，但是最终观察到游客消费力较弱。去年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04亿元，属于低基数，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八月有5.6%增长，应用幅度是比较平稳。展望国庆黄金周市道，谢优安仪指出，单计黄金周第一日北上的本地居民较平日周末为少，会对本地零售有所支持，但游客消费暂时不算突出，不过属正常情况，仍需观察周末的数据再作判断。协会调查显示，有七成会员说黄金周第一日生意录得升幅，幅度多数是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

0: 定最低工资由十月三号起上调2.35%，由依家每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咁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喺每个月唔少于1236元不变。政府发言人话，今年嘅检讨中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同经济同經濟因素，包括香港過去一年的整體經濟表現同勞工市場狀況、短期經濟前景、外佣僱主的負擔能力同外佣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亦都仔細聆聽僱主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同建議，經審慎評估同平衡各方意見，並綜合考慮今年的社會同經濟因素有所改善，政府決定適度上調規定最低工資。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5: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4: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Michael Beat，
9: 欢迎欢迎啊，又翻翻嚟嘅，系啊，混音乐再次出现喺呢个10月2日啊。逢星期五方面提醒你，时间是由6点到7点，这个放工

改变唔到世界嘅话，就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系最紧要系心态平衡，都系嗰句随和面对。带嚟今日嘅混音乐第一首作品《String the World》，我哋有 Eric Clapton 啊。提醒你，亦都系 String the Time 时间方面啊，由之前嘅星期五嘅五点至六点，而家改为六点至七点。希望呢个时间你准备放工，或者放紧工，或者谂住放工。

一支吉他，再加上系佢嘅一把声音，足以令到我哋有好满足嘅听觉享受。系有阵时发觉做人都好似揸车一样啊，同一段路每一个人嘅揸法都可能唔同，咁当然啦，都系有一个循规蹈矩，都系嗰条直路。不过有阵时你嘅起点同埋你嘅落车点咧，都可能不一样啊。

0: 好少有嘅三个人合作。两男一女，我哋有 Rihanna， 再加上系 Kanye West 同埋 Paul McCartney， 送俾你呢首作品啊 ，For Five Seconds。混音乐，
1: 大风吹。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吹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ore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7: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7: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8: What is this?
9: 混音樂。
8: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9: The beat goes on.

正所谓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好多嘢都唔轮到我哋控制，都系抱住个心态，明天会更好啊。

或者有時都應該是要抱住一些感恩的心態去對待事情啊。但是我屬於來自英國的這位 singer songwriter Mika Tomorrow， 繼續前行啊，繼續用這個音樂與你前行啊。

讲真咧，即系原来发觉喺呢个星期五嘅时候做呢个 music show， 尤其是喺呢一个放工时候做音乐节目，感觉真系几爽啊！系啊，有一种系开怀舒畅啊，因为心态都系迎接住呢一个周末嘅来临，系嘛？好多人咧都忘记咗今日系星期五啊！哎呀，连我妈咪都以为今日系星期一，因为琴日放咗一日假。

0: 系咯，唔知道你有冇咁好彩吓，攞埋今日嘅话咧，就应该一年好几日嘅假期。咁当然啦，喺街道亦都系见到好多游客啦，亦都系嚟自好多我哋国内嘅朋友啊，因为十一黄金周啊，咁啊，所以喺街上你见到一啲国内嘅朋友或者系游客嘅话，都要亲切少少同佢哋打下招呼。咁亦都係等大家高興嘅，有家訪係好開心嘅一件事係嘛？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One Republic， 我哋有 Stranger Things 啊，之前我哋有嚟自英國嘅 1975 啊，亦都係一對非常之好聽嘅樂隊。送俾你有之前嗰首作品 If You Are Too Shy， 轉頭今日繼續混音樂有歌同你一齊聽啊！混音樂。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黄昏6: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

0: 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辰劲爆流行榜。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力度有强中弱。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势，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7: 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
8: Michael Beat。
9: 继续啊！新城资讯台星期五嘅呢一个全新时段六至七混音乐。

真系要大嗌一句，同呢首歌名一样啊 ！Gotta be cool 啊，可唔可以快啲冻翻啊？今年实在系热得太耐啊，嚟到呢个十月份都系咁热。

今名字叫做 Broken Back。我哋有嚟自法国嘅呢位电音制作人啊，送上有呢首作品啊 ，Wonders 啊。之前系属于嚟自英国方面嘅一位 DJ 朋友重新演绎翻系 Desiree 嘅一首旧作啊，系由呢首作品咧 Be Cool。

0: 就嚟有呢首作品 Your Disco Break。我哋有嚟自希臘嘅呢位 DJ 制作人 Time Warp Inc。究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还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呢？我就会揀后者。转头继续云音乐啊。
1: 云音乐。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2: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What is this?
4: 混音樂。
5: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4: The beat goes on.
6: 繼續 Happy Friday。 這個時候希望你準備放工，放了工甚至想著放工。

趣咯，即系提醒大家，即系呢几日应该市面上会忙翻少少，多翻少少人啊，因为呢个十一黄金周。系咯，即系希望啊，国内嘅游客或者唔同地方嘅游客嚟香港系玩得开心啊，玩得满意。系啦，多啲嚟，多啲嚟，多啲。我哋有嚟自奥地利嘅呢位制作人啊 ，Randy Hunter， 送俾你呢首作品啊 ，I Got to Give。之前系嚟自英国嘅呢个 Funhouse 二人组合啊。Ologies 有一首作品繼續跳舞 Dance Now。

0: 来自英国的这班朋友，人多势众啊 ，Day Tune 啊，我哋用呢首作品 I Get By，
1: 亦都系时候同你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同一时间都系星期五嘅六点至七点，提醒你新城资讯台云音乐啊。
2: 云音乐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再次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安德松尝试筹组新政府。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四党联盟早前在大选中在349个国会议席取得176个席位，刚好过半数议席。而原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就取得173个议席。随后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安德松早前尝试筹组新内阁，但联盟内四党就内阁人选存在分歧，其中一个政党左翼党更加宣布转为支持右翼阵营的议长候选人，令到安德松首次筹组新内阁失败。洛伦说安德松是议会第一大党的党魁，推举他成为首相候选人的政党和早前完全相同，由他再次尝试筹组新政府是合情合理。安德松需要在这个月12号之前向议长报告或申请延期筹组。法国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中学生示威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和校舍残破失修，但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并演变成严重冲突。法国教育部证实全国数以百计学校被迫停课，单是星期四就有近2000人被捕，超过1200间中学运作受阻或遭封锁。示威期间更至少65个教职员受伤，当中包括40个校长，更加有超过100间学校遭受严重破坏。这次示威浪潮这个星期初首先在首都巴黎爆发，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相继加入声援。示威现场暴力持续升级，有参与示威的青少年在混乱中受伤。面对局势恶化，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表示，局势已经由中学生示威演变成破坏公共秩序的骚乱，当有人开始袭击巴士甚至向学校纵火，已经不再纯粹是示威诉求的问题。直言示威队伍中混入了一批活跃而且暴力的极少数分子，甚至质疑当中部分人根本不是中学生。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和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和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和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之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政府会严格监督铁路项目进度和推展表现，督促港铁按预算如期推展项目。根据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港铁需要承担所有相关的建造和营运风险，包括项目超支等风险。北角一间安老院五个院友感染灿坦青霉稀母稀霉肠道杆菌，卫生防护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中心说，三男两女的病人年龄介乎77至92岁，都是带菌者，五个人都出现感染的相关病征，现时情况稳定。中心表示，早前接获医管局通知，涉事安老院同一层楼的有三名院友因治新疾病需要在公立医院留医，他们证实带有该种杆菌，怀疑在安老院

0: 受到感染，中心随即追踪接触及进行筛查，再在安老院发现多两宗大菌个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
1: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系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系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2: 今日呢个话题呢，我都好想问医生好耐㗎啦。因为呢，我屋企呢都有一个老人家，佢成日都听唔到我讲嘢嘅。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嚟自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就吴耀荣医生。吴医生你好啊。
3: 大家好。
2: 是啱啱我就讲啦，我屋企个老人家，咁其实呢我嫲嫲呢就已经98岁㗎啦，咁。咁呢佢就成日都听唔到我讲嘢㗎喎。电话又好啦，现场又好啦，咁。咁但我成日都觉得应该系年纪大呢就应该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咁但正正我哋今日就讲到撞聋同埋听力下降。我想先问下吴医生先。其实我哋成日听话撞聋啦，咁。其实撞聋系咪医学上有个定义㗎先。
3: 哦，其实撞聋是一个广东话或者粤语的一个俗语来的。是的。咁啊，因为呢次访问我都专登走去尝试查下字典啊，咩叫撞聋啊咁样，系啦，因为英文其实系冇撞聋嘅呢个字、哦、字噶嘛。系啊，咁撞聋写出嚟系啊撞亲人个撞啦吓。嗯，系啦，咁样一般嘅意思啊，就系点解叫撞聋咧？咧就唔就咁叫聋咧？因为你系咪作撞个撞啊？系，你系咪扮聋啊？因为听到啲听唔到啲咁解啊嘛。聋啊嘅意思，啲人觉得系完全全聋啊咁样啦、嗯，又未去到全聋，但系听嘢好困难嘅时候就叫撞聋啦咁样样咯。咁但系咧另一个定义咧就系、是、通常啲人讲撞聋好少形容小朋友撞聋嘅，
2: 系啊，
3: 撞聋形容坏人撞聋咧呢、這个字通常系喺老人家身上去讲啊咁样样嘅，所以亦都有一个定义啊，就系、是、有一个讲法系撞聋系讲紧系咪啊，讲紧听力退化，年长嘅听力退化
2: 系啦。哦、OK， 咁所以冇一个真系叫做撞聋嘅，我觉得医生你好好啊，呢条讲。解構咗中文咁啊，啱啊，我覺得，所以其實大家聽咧，其實就係同聽力下降有一個想法啦，咁。咁但係吳醫生，你提咗一樣嘢係，我哋通常講撞聾咧，都係年紀大嘅咁樣，咁係咪都真係年紀大叫做聽力會下降嘅咧？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咧？
3: 係老年聽力退化係一個常見嘅現象嚟嘅。系啦，咁样咁啊，即系老人家白头发咁系常见嘅现象啦。有啲人好老都冇白头发，有啲人较为后生已经有白头发，一样啦。随住年纪嘅听力下降咧，都会有啲人咧，就算八九十岁都听得好靓喎。咁但系有啲人啊，可能50-60岁已经开始差啊。咁有啲人早啲发生啊。
2: 但系你提咗一样嘢，有啲人咧系可能佢其实我嫲嫲喺80岁嘅时候咧，佢都好听得好清楚嘅。但系而家开去到90几岁，佢听得唔清楚，我都系觉得好正常嘅咁。咁有冇关系啊？点解有啲人可能好早已经系个听力开始下降，有啲可能迟啲，甚至再年纪大啲，佢都听得好清楚咧？
3: 哦，主要都有好多原因嘅，系啊，最重要当然包括基因啦，咁样样系啦。所以如果你屋企人好早啊，已经听力下降啊，要戴助听器啊，咁啊，可能你都会有咁嘅情况容易啲啊，咁样样啦。咁啊，另外啦，就话有啲后天嘅因素啦，咁啊，尤其是啊，讲紧啊听力嘅劳损啊嗰啲啦，长期喺噪音环境工作啊嗰啲咁样样，例如有啲人啊打鼓啊嘅夹 band 嗰啲啊，又冇戴好个耳塞啊嗰啲，咁啊又会伤啲啦，咁样样。咁另外就話有啲同疾病性嘅嘢有關啦，例如我哋話三高嗰啲人微循環差啊嗰啲咧，又係又會退化得快啲啊。
2: 我哋做呢一行咧，成日譬如阿吳醫生，你見到戴住耳機啦咁樣，咁我啲咧。更加比我後生嘅同事咧，即係每一次咧，我坐到埋個電腦度，我哋輪住用嗰啲電腦啦，咁啊，哇！佢哋開到勁大聲嘅喎，即係啲同埋啲年青人，而家好多時候咧，唔好意思啊，年青人可能唔係淨係年青人嘅，佢哋聽歌咧，如果你喺部 lift 度咧，你係聽到佢聽緊啲咩歌㗎？即係有陣時候我都好想同佢哋講，喂，你不如開得細聲啲啦。有陣時候我都諗，其實會唔會有機會，我哋喺年輕嘅時候，真係可能係開得越開越大聲，同埋佢哋咧會話啊，唔知點解咧，我會越開越大聲嘅。咁啊，會唔會都係同呢個聽力有關係，而令到之後你年紀大咗會容易啲出現呢個聽力下降嘅情況呢？
3: 系会系啊，因为有好多人谂住就咁戴耳机，我又唔系喺地盘度用风炮去转嘢啊，嗰啲咁样样，又唔系打桩啊咁样样，咁啊以为啊耳机嗰啲声啊唔会话伤耳仔啊咁样，其实耳机嘅声啊都系会伤耳仔嘅，因为其实就算好细声嘅嘢都可以伤耳仔嘅，因为个耳仔劳损咧嗰条方程式咧就系啊音量乘时间啊。 咁樣，所以如你雖然細聲，例如細聲一半，但如果你個時間啊長翻一倍嘅話咧，其實成出嚟咧就會係一模一樣噶啦。
2: 好擔心啊！而家我吳醫生，我一日都要聽好多個鐘頭噶。
3: 係啊，所以要唞下咯。所以有啲人啊話習慣戴住塞住個耳機嚟瞓覺咁樣，咁啊佢唔會開到好大聲啊咁樣。咁但係你一瞓就六至八個鐘噶咯喺度，咁嘅時候其實乘出嚟啊條數就好大啊。
2: 我突然之間跳一跳個話題，跳一跳嘅想法先，因為咧譬如我哋保護眼睛啦，我哋有20/20/20法則噶嘛。咁喺聽力方面有冇一個法則可以俾大家噶？
3: 其實啊，就係60/60咯，係啊，有一個咁嘅法則嘅建議，因為咧以前有啲人做過研究啊，例如以前嗰啲音樂播放器嗰啲咁樣 MP3 player 咁樣啦，原來咧你校啊0% 到100% 咧，啲廠商咧其實真係去到100分貝嘅，原來100% 嘅時候，但你自己唔覺嘅，係啊，因為你塞住咗咧，冇咗外間嗰個音量去到做對比啊嘛，所以啲人點解喺地鐵度打電話咁大聲？因为佢净系当个电话冚住咗佢嘅时候，对比唔到出边啊，有剩嘅时候，佢唔知道自己大声啊嘛，系啊，咁样咁啊，所以咧，我哋话唔好真系唔好开尽100% 啊，咁样尽量啊，希望不超过60% 啊，咁啊，兼且喺60% 嘅情况之下，每日全日用量累计60分鐘，
2: 咁大件事啊！我要 cam 公司啦，咁样劳损嘅话，
3: 系啊，唔知你呢度睇唔睇到咧？
2: 哦，有啊，60/60啊，
3: 系啊，
2: 因为吴医生啱啱咧，我哋透过呢个 Zoom 咧就睇咗，真系有个叫做60/60，我冇听过，就系开到60% 嘅音量，跟住就系要尽量你全日计系塞住耳仔，就系60分鐘好啦。
3: 是啦是啦，咁当然你细声啲倒返转，头先话因为系成埋㗎嘛，咁如果你开到30分貝，你都仲听到你个耳机嘅，咁你咪话可能30分貝可以耐啲囉，变咗2個鐘咁样囉，上限系。
2: Okay, 但我哋会唔会觉得我哋原来自己个听力系慢慢慢慢下降㗎？
3: 通常就係如果慢慢慢慢下降嘅呢，好多时都唔会觉得㗎，因为你自己即係太慢個變化咁樣啊嘛，
2: 係
3: 啊，除非真係去到有一個位係啊，開始聽唔到人哋講嘢啦，咁你先至嚇嚇嚇咁樣，你先至開始會發覺，咦有啲問題喎、咁樣。
2: 我好記得你今日所講嘅嘢，如果我同我老公講，你不斷我即係嚇嚇嚇咧，你就知我定力開始下降㗎啦。因為我哋唔係好覺㗎，譬如我做咗20年啦，咁我都唔係好覺得自己原來聽力開始可能有機會啦下降啦。但係啱啱所吳醫生所講係一個累積嚟嘅，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大人小朋友咧都要留意呢個位置。我諗可能多啲用啲喇叭上面就幫下手啦，咁但係譬如除咗係呢一個叫做用我哋用耳仔成日聽歌，跟住慢慢慢慢聽力下降之外咧，有冇其他原因？例如我唔知啊，會唔會係一啲耳炎啊，或者係原來喺啲耳垢喺入邊都會令到我哋突然之間聽力下降，而唔係真真正正嘅聽力下降咧？
3: 有係啊，其實都係嗰啲都係真正嘅聽力下降嚟嘅，只不過聽力下降咧，我哋其實醫學上分兩大類嘅，
2: okay.
3: 感音神經性嘅聽力下降啊，同埋左傳導性嘅聽力下降啊，咁樣樣傳導性嘅即係顧名思義，啲嘢阻住啲聲傳入去個內耳啊，咁樣樣包括塞耳屎啦，個耳仔發炎腫咗啊，咁樣樣啦，或者係耳膜穿咗啊，中耳積水啊，呢啲都係一啲叫傳導性嘅聽力下降咯、啊。但如果嗰個病情係牽涉到個耳窩啊，或者個耳仔嘅神經線啊，咁嘅時候就會形成一啲叫感音神經性嘅聽力下降啊，咁樣樣咯。
2: 係，但係咧，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我即刻咁樣諗啫。如果傳導性咪應該可以有得救咯，因為我形象化啲啦，我哋都整好咗個耳炎即係發炎啦，或者我叫做即係啲耳垢走咗出嚟啦，咁我應該通翻啦。咁但係嗰個感音性嘅即係神經問題咧，就應該可能難啲噶咯。
3: 是啊，所以啲人嚟睇醫生話啊，我聽嘢聽唔到啊，成咁我哋第一件事就幫佢做檢查，睇下係咪真係有耳屎啊、中耳積水啊、耳膜有冇穿、有冇爛啊咁樣樣咯。呢啲都係容易解決嘅問題咯。但係耳窩啊或者神經線受損嗰啲就較為難解決啦，咁樣樣咯。
2: Okay, 通常咧啲朋友就喺臨床咧嚟到嘅時候，佢哋個情況會唔會都多係因為傳導性嘅問題㗎？
3: 一半一半啦，係啊，有啲人就突然之間可以係突發性嘅神經下降或者突發性耳聾啊，我哋叫咁樣啦，咁嗰啲咁就都多嘅呢啲情況咁樣樣。
2: 嗯 ，OK， 咁我問多一樣嘢，因為我哋成日聽譬如撞聾又好啦，或者一啲就係叫做聽力下降啦，會唔會伴隨其他譬如係耳鳴啊，或者係頭暈啊等等呢個狀況出現呢？
3: 都會嘅。是啊，咁樣咁啊，所以例如有啲人耳鳴嚟睇，其實根本係個耳屎塞住嘅，咁樣咁啊，你清咗佢個耳屎聽翻就已經好啦。咁或者有啲人中耳積水，咁你又放咗排咗個中耳嗰啲水幫佢，咁啊即刻耳鳴都會好啊，咁樣樣咯，係啊。咁但係如果係神經性嘅聽力下降嘅時候啊，都可以耳鳴嘅，係啊。咁嗰啲就難搞啲啦。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4: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5: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5: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7: 只因有你温暖。
1: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至少162次嘅立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1: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0: 我记得我曾经就访问过一位歌手，他就提到一件事，他有一天突然之间听不到东西，跟着他就出现了一个一边耳仔永久性听不到。我就在想，如果有时候我们是突然之间一边耳仔听不到，这个算不算一个急症或者严重的问题呢？
5: 其实是急症来的，我们说是个耳科的急症来的，是啊，这样。因为刚才讲过，即如果是简单的那些，例如喜欢积水啊、耳屎塞啊那些当然不担心啦。但是如果是个内耳那个神经性的突发性神经性弱听啊那些，这样突然个耳窝或者耳神经坏了，这样那些呢是急症来的。因为我们说有个成日讲黄，啲病人成日讲黄金期啊，这样。其实最理想的就是72小时内开到药去吃啊，去用治疗啊，咁样啦。两个礼拜内都叫 OK， 但其实过咗两个礼拜，我哋已经觉得算迟噶啦。过咗一个月直头啊，你做乜都嘥气噶啦，咁样。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好急嘅时间性啊，咁样咯。因为我哋都成日见有啲病人话，你塞咗，不如睇多几日先啦。咁其实就已经过咗开头嗰72小时啊。
0: 是，但是这样吴医生你不要说我，即我都觉得如果我一边耳仔不是完全听不到，可能他只是啊听到一点不听到一点，可能我都好像一般的朋友仔这样，啊，等多几天先，可能他会自己通翻，或者我吃些东西会通翻的，原来是不应该这样等的。
5: 是啊。
0: 但是我怎样先判断我是应该要即刻去看医生呢？因为那一下就是可能是纯粹听不到少少，或者总之有分别啦，你听到。咁我应该等，是等啦，即刻睇定是点样，或者咩情况，喂你唔好讲笑啦，即刻睇呢咁啊。
5: 其实基本上你一听唔到，剛才我因为我哋冇一个好当然有其他症状，例如有埋耳鸣啊，或者有埋头晕啊，呢啲更加明显啊，咁啊，但是你冇耳鸣冇头晕，只是觉得个耳仔塞咗，即是我哋会觉得即係盡快睇醫生啊！因為要即刻搞清楚佢係我哋話係啲嘢傳導性嘅問題啊，定真係個神經感知嘅問題啊？咁樣咁啊，因為要盡快越早開藥越好啊！咁樣咁當然你話，例如今晚沖完涼之後個耳仔突然塞咗咁樣，咁你

0: 咁唔需要話今晚即刻衝去急症室啊，咁樣樣係啊。咁例如可能等半日或者等到第二朝咁樣，如果佢都仲係塞住嘅時候，咁梗係有啲原因啦。咁樣咁都要去睇醫生噶。例如耳屎塞咗咁樣，你唔睇醫生，佢都唔會自己慢慢通翻噶嘛。起碼醫生要幫你，可能俾啲藥水你去溶咗啲耳屎啊嗰啲啊咁樣樣。同埋其實你睇醫生，個醫生應即係理論上啦，嗱因為。我唔知有，即系你睇耳鼻喉科医生嘅乜嘢都齐晒啦，咁但系个个即刻睇到个专科医生噶嘛。但系你嚟睇家庭医生又好，急症室嘅医生又好，至少佢要同你做一个音叉嘅测试啦。如果因为音叉测试其实都好有效咁去分辨啊，系传导性嘅弱听啊，定系啊感音神经性嘅弱听啊咁样样咯。
1: 即系做一个音叉嘅测试，已经可以知道原来系一个传导性定系感音性噶啦，定系要
0: 系
1: 再做一个即系
0: 因为
1: 详
0: 其
1: 细
0: 实
1: 检查。
0: 好简单。我例如我右耳听唔到嘅时候，我摆个音叉头壳顶，啲声咧，如果即系走去右耳嘅话，如果我右耳个神经线坏咗，我右耳唔会听到个音叉噶嘛，系
1: 冇
0: 咪？
1: 错啊，系啊。
0: 咁但系如果我右耳听唔到头壳顶嘅音叉声，净系走晒去左耳嘅时候，咁就话俾我哋知，咦，你个右耳个神经线可能真系有问题啦。咁样，所以其实个头顶音叉走去边边，就已经话到俾我哋知啊，系咪神经线嘅弱听啊？咁样样咯，
1: 系，同埋咧，我想知嗰个传导性咧，同埋感音性咧，嗰个神经线嘅问题咧，佢通常系单边啦，定系双边？嗱，因为如果传导性咧，耳仔即系耳屎塞住咧，我觉得应该都可能系单边多嘅，定系两边？其实呢两个方向都系单边同双边都多噶，
0: 多数都系单边嘅，两个都系，
1: 即系好少会两边一齐听唔到嘅，感音性都唔会两边一齐听唔到噶，因为佢神经线啊嘛，
0: 好少。我
1: 哦。
0: 咁耐以嚟试过，印象中好似都系得一两个啊！我仲记得系个外籍嗰啲老师咧，嗰啲 NET teacher 咧，即系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嘅 teacher，系啊，COVID 嗰阵时病毒入侵两就突然之间两只耳一齐聋晒咯，就真系。
1: 哦，即系所以通常咧，都真系单边耳仔出问题多啲嘅。
0: 多数系单边嘅，系啊。
1: 咁如果我再问多一样嘢先，啄住，如果系年纪大嘅话咧，佢会单边定系双边咧？
0: 年纪大一般就双边嘅，同埋慢慢开始噶嘛，就咪突发啊嘛。
1: 哦，明白晒，
0: 慢慢开始。
1: 即系话，如果年纪大嘅时候，通常都系即系双边一齐听唔到，系啦，慢慢听唔
0: 因
1: 到，
0: 为你
1: 慢慢。
0: 左耳98岁，右耳都系98岁噶嘛。
1: 系 啦，但系如果你单边，你明明两边都系40岁嘅，咁但系如果一边系听唔到，咁就一定有问题啦。你真系要揾医生即刻处理啦。
0: 系啦，即系突然之间嚟呢两三日内突然差咗好多，咁嗰啲就要好急去处理咯。咁当然你话我系单边，但其实慢慢慢慢嘅，咁样都已经3个月啦，4个月啦，咁嗰啲就未必需要咁急啦。因为第一，即系就算佢真系突发神经弱听嘅，都过咗个黄金期啦，你急嚟都冇用啦，咁样样啦。第二，如果佢系慢慢慢慢起嘅时候，咁啊，亦都唔似系突发嗰只啊嘛。
1: 系，但我想问吴医生咧，点解有个黄金期嘅？嗰个黄金期72小时啊嘛，你话如果我过咗，即系点解系嗰个黄金期以内处理咧，佢就会有机会康复得快啲好啲啦咁。但系过咗点解唔得嘅？
0: 其实咧，现今科学都冇人好肯定咁解释到啊，点解有啲人会突然之间聋咗只耳仔啊咁样？咁所以英文啊，我哋都系叫 idiopathic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即系中文译做啊，原因不明嘅突发感音神经弱听啊咁样。咁但系呢个现象咧，并不是近年先有嘅。我成日都话有耳鼻喉科历史记载咁耐啊，就已经有噶啦咁样样。亦都耳鼻喉科医生啊。嚟讲系常见嘅，系啊，以前我喺公立医院做嗰阵时啊，差唔多日日都有见呢啲新症啊，咁样啦。就算私家私人执业咗啦，咁啊冇咁忙啊，成日都啊一个礼拜可能都有两三个啊，咁样样啦，咁样样，咁所以梗有人啊，即系有呢个病历史，跟住啊因各种原因离开人世啦，咁啲人啊去验个身体嘅时候，咁啊不如攞个耳神经出嚟验啦，咁样生人我哋就唔可以剪佢条耳神经出嚟验啫，系啊，过咗身嘅可以攞个耳神经出嚟验啦，都会发现有时都会有唔同种类嘅过滤性病毒嘅 DNA 喺入边啊，咁样样。咁啊，所以啊，就會覺得其實呢個所謂原因不明嘅，其實我哋覺得可能都同病毒性入侵有關啦，咁樣。另外啦，咁啊，亦都頭先我已經有呢個現象咁多年啦，梗係乜嘢藥都有人試過啊，通血管嘅藥又有人試過啊，

0: 抗生素又有人試過啊，咁樣樣啦，發覺最有用、最有用嘅，其實都係類固醇啊。咁類固醇就消炎消腫啊嘛，係啊。咁所以可以想象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係個內耳或者耳神經發炎，跟住水腫箍實咗咁樣。咁所以你想快啲消腫，建立翻個血液循環，唔好等佢箍死自己啊咁樣。咁所以啊，用類固醇啊，希望快啲改善啊咁樣樣咯，係
1: 系
0: 啊。
1: 喺呢个话，我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咧。其实如果我哋听力下降咗，真系我哋原来真系弱咗啦。咁样，譬如老人家啦，咁系咪唔可以叫做翻转头嘅？又或者佢延迟咗之后嘅
0: 如
1: 治
0: 果
1: 疗都系翻唔到转头？
0: 如果退化性嗰啲，其实系冇得逆转嘅，系啊，由秦始皇开始，我哋都想逆转年龄嘅影响都冇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就话而家可以主要都系用助听器啊嗰啲咯。
1: OK，但系如果系因为感音嘅神经问题，佢延迟咗个72小时，不论系感唔感音啦，或者系传导性咧，总之延迟咗系错过咗72小时嘅黄金期咧，其实佢嘅听力咧都系有啲难去恢复嘅，系咪
0: 咪傳導性嘅就冇嗰個黃金期啦，
1: 啊？哦，系喎，系
0: 因
1: 喎。
0: 為你個耳屎塞咗，我仲要幾時清咗個耳屎都可以好翻啊嘛，
1: 系，
0: 係啊。
1: 所以个感音嗰个啫，系啦，但系佢过咗72咧，佢都好难，好似以前咁样噶啦。
0: 我都唔係頭先，72係最好咁解啫，
1: 哦，
0: 即係2個星期內都叫 OK，係啦，
1: ，OK，
0: 最底線就1個月咯。
1: 吴先生，你个人真系好好啊！我哋即系通常都对住呢啲病情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哎，可唔可耐啲，可唔可耐啲咧？咁啊，即系会睇定啲咧。不过吴医生所讲，嗱，最好就72小时内，即系你黄金期，你就即系把握住佢啦。咁但系过咗，咁你都当然系要睇翻专科医生去处理翻个问题啦。咁样，同埋都真系耳仔听嘢都系好紧要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啊。今日唔该晒吴医生，下次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2: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晚上7:32，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6: 香薰治療師，佢就係黃仲明小明。
7: 我嘅工作係做長者啦，但我都好多時係要教一啲義工去一

0: 到三点半，健康自由型主持斯文，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

0: 李浩然、李石宏。
1: 有一个星期啊，又嚟到诗歌推介榜嘅时间 ，Clement 身边咧就有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2: 系大家好啊！
1: 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啦，即系创作究竟系曲先啦，定系词先，各有啲乜嘢强弱啦、好坏处啦。今个星期嚟，不如讲下咧，即系究竟原创歌容易做啊，定系咧翻译歌容易做啊？
2: 咁其实我就觉得各有难度嘅。如果你唔係一個好有好多嘢想講，或者你有好多神學想發表嘅話咧，要寫原創詩歌係有啲難嘅，因為你唔知寫啲乜嘢。
1: 如果唔係就講嚟講去三幅屁嗰幾句啊嘛。
2: 係啊，咁但係翻譯歌有度好啦，就係人哋已經寫咗個內容，你只需要忠於原著咁去翻譯。係。咁所以咧喺內容上咧翻譯歌係容易嘅。
1: 嗯。
2: 但係廣東話翻譯咧喺技巧上就好難啦，因為有九聲啊嘛。
1: 嗯。
2: 咁要啱音咧，又要押韻啦。即係信達啊，各樣要求要 fulfill 咧，其實係相當難度高。咁相對上，如果原創歌咧就有度會好啦。就係你有個內容，你尤其係你曲詞一齊寫嘅嗰啲創作人咧，咁佢有個內容嘅時候咧，其實寫完之後，就算出咗個曲先填個詞落去嘅時候咧，有啲想遷就意思嘅時候咧，個音咧可以改啊。咁然後可以就翻咧去表達翻佢咧成個歌嘅內容，咁所以就容易啲。
1: 用廣東話咧去做翻譯歌咧，除咗要啱音之外，另一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嘅就係究竟你啲用詞啊，即係究竟適唔適當咧，貼地啲嘅歌，咁你啲詞夠唔夠貼地咧？又或者如果一啲係文皺皺嘅歌，咁你啲字又夠唔夠靚咧，都好考究啊。好，睇睇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0: 第五位，
1: 新上榜 Worship Nations 成 Canton Hymn 微小的聲音粵語版，作曲周信光、曬恩。曹之儀、湯國維、鄭木德填詞 ，Nicole
2: 咁啊，好開心啦！因為咧 ，Nicole 就同我哋 Canton Hymn 一齊咧，向台灣嘅舒亞樂團咧係申請呢個翻譯嘅授權，咁最後就成功咗。咁所以咧，佢咧就回覆我哋咧，可以咧用翻佢嘅音樂啦，咁啊再去做一個廣東話嘅製作。依家喺製作嘅過程中咧，我哋首先咧就不如聽咗咧由玻璃樂團嘅 Gabby 咧喺佢教會崇拜度咧領唱嘅現場版先，咁啊先睹為快。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Beyond Music 速，作曲 Bill， 填词一只翻工狗，编曲 Bill Good Dog Slam。
2: 我记得几得意喎，那个作词人叫翻工狗啊。
1: 系咯，
2: 你知道 Feel Music 一每次首歌都有咩神学噶嘛？
1: 系系。
2: 咁呢个原来叫写速神学。
1: 系。
2: 咁啊，即系写速啊，即系喺公司度做嗰阵，唔知叫翻工狗啦。歌名嘅速同埋写速嘅速同音，咁其实就系讲紧我哋工作嘅时候，即系有阵时好多人为咗生存啦，咁都可以为神去作见证嘅。咁咧，佢哋好想透过呢首歌咧，希望我哋喺忙碌同埋压力嘅里面咧，即系守住初衷，让工作成为咧上帝荣耀嘅印记。让身边人咧见到信仰最真实嘅样子喎。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21周
2: 第三位。
1: 第三位的作品，他是张雨晨，有这一首的 Romance Toxic。
2: 第二位，
3: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是的， Groove。
2: 第一位
1: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4: 声势力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4: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6: 新上榜，咸蛋音乐事工，星光中再现，作曲填词编曲都系 Glory Zhang， 主唱 Glory Zhang Stephanie Wu。
12: 谭蛋音乐事工咧，佢哋今年咧杜成玉新嘅年历诗歌专辑其中一首啦，咁系想表达咧显现期嘅，咁就系以赛亚书60章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嘅光已来到，耶和华嘅荣光发出照耀着你，让我哋透过呢首诗歌更加经历到咧上帝嘅显现啦。

0: 第二位
1: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 继续都是他们的找错第二位。
2: 上次讲到他们有个 second flow 的 movement 啦，咁嗰陣時咧，其實 Alex 咧啱啱好就係嗰段日子咧服侍有啲疲倦，佢話失卻咗咧信仰嘅熱情，反而受咧幾位咧啱啱決志、啱啱侍奉嘅朋友激勵啊，睇到佢哋咧單純咧對神嘅信心同埋渴慕咧，真係令佢自愧不如。如果咧信仰路咧有迷失嘅時候咧，不妨咧都諗一諗咧同上帝相遇嗰刻，睇翻得救嘅記號，重新尋回咧當初嗰份感動，禱告咧就再次重新出發啦。

0: 第一位，
1: 再一次对佢哋啊，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霆，再一次揾错，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哇！佢哋呢首歌咧走势咧非常之强劲啊，应该咧系喺我哋嘅 Gentle Hymn 数据里面咧系2026年咧第一首嘅新歌咧，能够喺 Gentle Hymn 嘅点击咧超越咧所有新旧嘅歌曲同埋海外嘅歌曲嘅。
1: 现场版本气势啊，或者投入度啊再大啲咯。
2: 可能好多教会都会用啊，咁所以咧就不断咁样推高咗呢首歌。
1: 好，再一次听听呢首《刻意靠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政府表示，如果采用

0: 产量过剩将考虑解除部分出口限制。俄罗斯副总理洛瓦克表示，目前国内柴油市场供求平衡，供应充足，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如果柴油产量超过国内需求，将会考虑恢复部分出口。洛瓦克说，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情况仍然紧张，但俄方采取防护措施，炼油厂遭受袭击造成的损失已经显著降低，而且能够更快修复受损设备恢复运作。俄罗斯原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但早前因为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令国内供应受到影响。七月起，俄罗斯限制海外销售，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星期三，俄罗斯将对燃料生产商的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到十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在欧盟和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前，俄方不会向全球能源市场供应柴油。日本据报将首度在冲绳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反舰导弹系统。美国同日本两年一度的大规模联合实战演习10月19号起举行，为期11日。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将会在与那国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亦都会首次在岛上部署射程达数百公里的地对舰导弹。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离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左右。日本计划2030年在当地部署自卫队导弹部队，被中国批评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6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升幅较7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数量上升 2.9%， 升幅较7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表示，8月恶劣天气日子按月和按年都减少，同时港人外游，而内地游客数字虽创疫情后单月新高，业界原本预计游客区生意将有所增长，但最终观察到游客消费力较弱。去年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04亿元，属于低基数。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八月有5.6%增长，应用幅度是比较平稳。展望国庆黄金周市道，谢优安仪指出，单计黄金周第一日北上的本地居民较平日周末为少，会对本地零售有所支持，但游客消费暂时不算突出，不过属于正常情况，仍需观察周末的数据再作判断。协会调查显示，有70%会员说黄金周第一日生意录得升幅，幅度多数是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旅监局公布，截至到中午12点，国庆黄金周期间共接获超过519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访港，涉及内地旅客大约19000人次。旅监局表示，就怀疑有入境旅行团导游涉嫌违规临时加插购物行程，已经正式展开调查，重新非常重视保障访港旅客的合法权益。如果调查后证实有任何导游、旅行代理商或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下的注册商店有违规，定必按规例作出惩处。旅监局又指出，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巡查和执法力度，继续密切监察内地入境旅行团的人流管理和旅游活动情况，同业界及其他执法机关等相关单位保持紧密联络，确保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活动能够有序和妥善进行，同时减低活动对个别社区的影响。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号起上调 2.35%， 由依家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就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政府委员说，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包括香港过去一年的整体经济表现和劳工市场状况、短期经济前景、外佣雇主的负担能力和外佣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9。

0: 信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今晚同埋听日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咧会介乎27去到31度，吹和缓偏东风。睇埋展望，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之后两三日咧早上会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而下个礼拜嘅中期咧会渐转天晴干燥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留意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水浸，亦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而雷暴警告咧虽然已经取消，但系咧市民仍然咧觉得有唔好意思。暴雨警告虽然已经取消，但是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而雷暴警告是仍然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九点钟。
0: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是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4: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是留俾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开始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啊，嚟到呢一个嘅旅游文化街嘅环节啊。今晚旅游文化街咧，揾嚟呢一位歌手朋友，都系中意周围去嘅，亦都系新一代周围去嘅自由行嘅代表啦。我相信 Ryan 冯希哲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 Ryan 冯希哲。
1: 喂，
2: 陆小文
1: 系咪真系中意周围去嘅？
2: 超中意。
1: 但系呢个都系入行前嘅事啦，系咪？入行后仲有冇呢一个自由咧？
2: 入行后。真係冇，因為我叫自己做，即係今年雖然係正式出道啦，之前都有出過音樂，咁其實嗰陣時都已經係平衡緊翻自己物理治療份工同埋音樂咧。基本上朝頭早就貢獻咗物理治療，夜晚就貢獻咗係音樂啦。咁其實要我突然之間就算騰空三日去旅行，我都好難嘅。尤其是而家咧，個個已經話：哎呀 ，hea 啲啦，我哋好快上個內地一日咁樣，我都會。去得唔安心啊，
1: 同埋攰，今日个人
2: 会，絕對會
1: 即系如果你话冇心理准备，其实咧系，我觉得去玩都系玩得唔开心嘅。
2: 系啊，同埋虽然我系一个 P 人，即系叫做好放任嘅人啦，但我去旅行我系好 J 嘅，即系一定要 plan 晒
1: 嘅。你竟然系一定要 plan 嘅人？
2: 系啊，因为
1: 我感觉唔到你系嗰一种。
2: 系咪啊？但系我去旅行系，我觉得有少少受我屋企人影响，
1: 系，
2: 即系我哋，即系我咧。惯咗咧，我去旅行咧，我系部队兵式嗰啲人嚟嘅，因为我觉得哇，咁难得我飞过去，我一定要可以摆到眼嘢睇晒佢。
1: 我要写低，唔可以同冯希哲去旅行先得。哇，我好惊噶，即系有阵时。但你啲时间预得准唔准嗰啲先？即系
2: 超准。
1: 三至五就一定要喺边度？五点我理你买紧乜嘢定食紧咩？即系饮住杯咖啡都要倒咗佢，跟住要行去第二度嗰啲啊？
2: 冇嘅，冇嘅。即系我嘅部队兵式嘅意思系，例如我总之，例如。呢个公园我觉得系 worth 睇嘅，咁就三个钟，即系我一定会预松嘅，即系唔会话半粒钟咁样就太 mean 啦，唔得。
1: 咁你去开旅行社咪得咯，就做第三份工咯，系又呢个物理治疗，跟住又做歌手，再用呢一个身份去做。唔系而家好兴嗰啲歌手咧去带埋团噶嘛，咁你咪得咯。
2: 唔得啊，我而家已经冇半个肝噶啦，冇埋个肾
1: 咧。你知唔知点解我知唔得啊？
2: 点解你？
1: 因为你系星秀，唔系中年好声音。
2: 点解嘅？
1: 所以你唔带团咯。
2: 哦，唔系啊，
1: 系啦，讲到呢度就冇噶啦呢个话题，跟住讲第二样嘢啦。令你最难忘嘅旅程，讲过嚟听下先。
2: 哇，最难忘啊！呢个有啲特别嘅，
1: 系讲嚟听下。
2: 系其实系我当时喺英国读中学嘅，读咗两年。咁毕咗业之后咧，其实我系同一个朋友咧，我哋系去咗挪威，跟住就瑞典，跟住波兰。
1: 系
2: 啦，咁当时我
1: 即系都一个典型嘅北欧行程，再另一个波兰啦。
2: 因为我就觉得咧，呢三个地方咧，如果我翻咗香港之后咧，我应该唔会再搭十几个钟飞机去，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咗先。
1: 真
2: 咁，但系咧，我哋挪威系一齐玩嘅，咁系好玩嘅，咁同埋踩单车好搞笑。我 friend 唔识踩单车嘅，咁佢叫我教佢啊，我话得，我就话嗱，你咁样踩一下就平衡到噶啦。跟住我就
1: 一定要跌过先得噶单车。
2: 系啦，所以咧，我后屘嘅方法就系咧，我自己去探路，我就抌佢喺嗰度自己
1: 等佢等佢平衡到先。
2: 系啊，我翻嚟佢就识教啦，真识踩啦，
1: 应该跌过啦系嘛？
2: 佢冇跌啊，佢好劲啊，第一次踩。
1: 哇，国家队嚟，
2: 一踩就踩一粒几两粒钟啦，所以 OK 嘅。但系咧就系呢个旅程就好好玩啦。后屘系翻咗去英国。先嘅毕业典礼，但系再去瑞典咧，后屘就发现，哇！我哋两个中意去啲地方实在太唔一样啦。
1: 咁点解上次喺挪威可以即系一齐玩到咁耐咧？
2: 真系咁啱得咁巧，挪威吸引嘅地方可能就系踩单车啊，舒舒服服。
1: 所以你去到瑞典就发觉原来景点嘅问题或者食嘢啊或者其他嘢就唔夹啦。
2: 冇错，因为瑞典尤其是可能睇宫廷啊，即系啲历史嘢咧。咁我 friend 就中意啲现代嘢，舒服啲嘅。跟住我哋系决定咗分开行。
1: 系，
2: 即呢个系最难忘嘅，因为冇谂过系一齐去，但系决定分开行。
1: 系，
2: 咁但系咧，反而我觉得系分开行之后咧，佢中意睇嘅嘢同我中意睇嘅嘢，我哋各自都睇到。但我哋夜晚系一齐住啦，当然。咁其实我哋就再分享我哋究竟去咗边度咧，我发现咁样仲精彩过一齐去。
1: 系，
2: 系啊，就自此之后我就发现咗，哦，其实大家都做翻中意嘅嘢，喺适当嘅时候 group 翻埋一齐，其实咁样仲好玩。
1: 咁而喺北欧咧，即系你发觉有啲嘢都可以 group 翻埋一齐玩，系啲乜嘢咧？即系除咗喺挪威咁啱你中意踩单车之外，去到瑞典啦。
2: 其实瑞典嗰个印象未去深，因为瑞典咧， 啲嘢食太贵，所以我哋当时净系揾到一间系比较平嘅 burger， 唔系嗰啲咩 A B C D F G 嗰个英文字头嘅嘢啦。咁所以我哋就每晚都系食嗰间，因为太贵啦啲嘢食。
1: 我都有个类似嘅经历，即系我发觉原来即系喺欧洲你一落地，尤其是如果你话学生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嘅身份咧，嗰、那个价钱咧直情好似咧就系全街都系六星级酒店，
2: 冇错，
1: 五星都唔止啊，系六星。但系佢换嚟嗰份嘢食咧系。雀仔味嘅嘢食咯，
2: 啊！你讲起呢个我就记得啦，因为咧喺嗰啲
1: 你食唔够食嘅，你都应该
2: 嗰啲而家乜乜嗰啲咧，
1: 系
2: 嗰、那个
1: 你应该系乜乜家私，
2: 系乜乜家私
1: 啦，
2: 系喎系喎，乜乜家私，
1: 唔紧要啊 ，now
2: 系啦
1: ，now furniture 系
2: 咁佢咧个肉丸好鬼出名噶嘛，咁我就哇去瑞典一定要食肉丸，
1: 我都头先想问嘅，都我惊冇人卖广告，唔系，早知你一早系咁讲，我头先问咗佢啦，
2: 唔系食呢间嘅肉丸，我系食真系瑞典去。佢哋当地嗰啲餐厅，佢哋真系传统嘅肉丸，
1: 系
2: 哇 ，I'm sorry， 即系 for me 啦，我唔中意咯，
1: 即系真系唔系大家平时想象嗰间家私铺嗰个肉丸咁，
2: 我觉得家私个肉丸好食啲，
1: 所以人哋咪买到全球都有得卖，
2: 唔系，我就系觉得即系好似咧，你去茶楼食一个蟹粉嘅一个烧卖，但我偏系要食街边嘅充满住淀粉嘅烧卖，即系我有少少咁样咯，咁所以呢个系令我失望嘅地方嘅，但啱啱你咪话诶，即系同 friend 边个地方最吸引最深。其实是当时去了波兰咁、就去了、集中营即是当时二战那些咁、其实看完之后呢是很有觉悟的即是以前当然会学历史知道发生什么事啦咁但去到之后呢看到那些场景啊或者情况呢其实是令到我觉得自己的共情力再大了、有时你学会一些东西在历史冷冰冰的嘛
1: 但你不知道你为乜
2: 嘅。是啦但是看完之后我就会明白啊点解佢哋要喺呢一啲地方仲 keep 住呢啲遗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好 sad 㗎嘛呢件事。咁但係其实反而去到呢係学到嘢啦学懂感恩啦同埋係真係有啲嘢要记住囉。
1: 係啦。有啲嘢係第一步都不能犯错真係可以撩起呢一啲仇恨。如果唔係好多嘢你拉着咗真係要冚都冚唔到。不过我都有过呢啲旅行经历嘅、即係好得意。又是真的大学毕业咁就同一个、中学的同学两个人去欧洲。咁呢我就冇你咁好彩即我唔係大家共同发现係、原来去旅行同平时做朋友系两件事。其实以前我哋有一起去过长洲啊太鱼山都冇事喎。咁啊喺欧洲头嗰几日都冇嘢后面真系去到法国啦。即我哋由瑞士入啦跟住玩德国啦去到法国嘅时候呢真系法国呢有啲问题。
2: 哇呢个食字。
1: 跟住去到英国最后尾站咧，就好似你咁分开行，
2: 系啊，
1: 即系如果唔分开行咧，我谂就要分开翻噶啦，
2: 系啊，系啊，
1: 即系都几，即系原来去旅行，大家都怀住一个心态咁难得嚟到，大家都有啲嘢想做，但系当你想做嗰一样嘢系同人哋唔同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唔抵咯，
2: 系啊，
1: 系啊，
2: 其实嚟紧咧，我都有一个旅行谂住去啦，就系同一班朋友，就系嗰次喺英国。到畢業嘅，但全部香港人嚟嘅，咁有啲就特登喺英國翻嚟啦。咁哇，這個 plan 咧係 plan 到我個頭係爆炸咗四次咁樣，因為大家真係咧學你話齋，大家都有啲好想去嘅地方，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倾向如果市区咧分开行冇问题，咁但我哋中间仲有一个自驾游嘅活动啦、我就觉得嗰个一定要一齐啦，咁我就好想尝试去平衡晒大家咧，咁同埋有时咧我会觉得有啲冇咁一定要去嗰啲咧，我就会抌上 group 啦，就话如果你觉得 yes 你就俾手指公我 ，no 咧就俾交叉我，咁如果多啲手指公我哋就去咁样啦，跟住就尽量满足大家，咁。但我发现咗有一个呢同朋友去旅行好好嘅地方就係、你要去一个地方呢本身係有好靓嘅景点但係唔多选择。因为变咗呢你一定要去。咁呢就变咗你同埋你条线基本上一定係咁样行呢咁你就冇嘢好去争执啦。
1: 所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下再同阿 Ryan 讲歌。
0: 麦华街。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Ryan 喺度，梗系捉住佢讲佢嘅音乐。啱啱派咗新歌啦，做乜咁中意去欧洲，唔喺维也纳做呢首歌啫？
2: 哇，其实如果我觉得系真系自己仍需努力啊！作为一个新人咧，我觉得系真系要继续努力咧，同公司争取更多经费，我就可以去啦。
1: 咁你努力啲，即系首歌卖得好啲咪得咯？
2: 系啊，所以点解我而家喺呢度啊？
1: 好彩你
2: 宣传
1: 我新歌，好彩你首新歌叫《点子痛》，唔系叫《点子血》啫。如果唔系就唔使去维也纳噶啦，应该
2: 系啊。其实咧系嗰时《点子痛》咧，即系大家可能睇 MV 咧，都会见到有少少。国风啊，即系中国风嘅感觉
1: 嘅，我感觉到嗰个音乐感已经有，听嘅时候已经有，同埋唔系你平时比赛我哋认识嘅，你中意去玩弄好多技，唔好玩弄我好衰，即系中意去表现出你有技术嗰一面，即系呢个系好含蓄啊，
2: 系
1: 平淡啊。
2: 其实咧，我自己个性格咧
1: 系。
2: 是含蓄的人来的。即是我不是那些那些人来的，我是纯粹是啊，可能大家在一个很开心的时间我才会发那些性格出来的。咁有一次就是跟阿小同监制我们去吃了一个 tea 咁样啦，他了解了我，他说咦，其实我发现你同我认识的不同，我就说咦，咁你觉得我以前是怎样，他说以前会觉得你个即是个气场是有机会啲人会惊同你讲嘢咁样啦，即系因为比赛嘅时候咧、
1: 啊、
2: 又红色头咁样啊嘛，咁我就哦我都明白啊，但系其实我现实就系一个几 chill 嘅人，咁佢就好想做一只歌，因为佢度身订做俾我嘅，咁佢就想写一只歌系将我呢一个温柔呢一面咧带翻俾大家睇，咁所以喺今次嘅唱法度系真系。对我嚟讲啦，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已经学你话斋，系啊，有个技巧咧，惯咗系要咁样唱歌，但系而家系好想将呢一啲我叫做啦负累甩咗佢，将最原本嘅自己 show 俾大家睇，所以咧我今次系好特别地，我系冇乜准备。
1: 但呢一种演绎，你有冇担心过？即系有阵时你都知啦，听众或者每一首歌，嗱歌迷就唔怕啦，歌迷其实 OK 嘅，但系一般嘅听众可能佢哋会喺一首歌入边都未去到话鸡蛋入边挑骨。但有阵时佢都会讲，哇！呢首歌好易唱，即系佢哋唔知道原来咁样要出感情系仲难唱噶嘛。但佢哋会觉得啊，呢首歌好易唱，冇乜技巧嘅呢个人，你有冇担心过会有呢一啲嘅评语咧？
2: 其实我又唔系好担心噶，因为我自己。不嬲都有个原则就系、如果我好爱嗰隻歌咧，我系绝对相信啲人会爱呢隻歌嘅。
1: 系，
2: 即系我觉得可能大家去爱佢嘅时间点未必一样，但我觉得终归究底去到最尾，啲人都系会中意。
1: 系，
2: 因为我觉得呢一隻歌系 kind of 系讲紧啱啱你有讲呢个字嘅，就系惯呢隻字。
1: 系，
2: 即系好多时候系有啲。痛咧、我其实我用紧穴位去比喻啊，因为只歌词都有啲穴位，因为穴位你唔揿佢咧，佢系唔痛噶，但你一揿佢咧，佢就痛到癫咗啦。但系咧，佢嗰种痛咧，系你慢慢随住时间会消散咧，你就会惯咗。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人生好多，无论系唔开心、开心点样都好，其实慢慢都系会去咗一个惯嘅状态咯。跟住就会有一句歌词就系明日会好会习惯，即系 gradually 无论好定唔好。你有冇嗰啲金色嘅益球啊、蓝色嘅益球啊，点样都好，其实你都系会去惯佢。
1: 你知唔知我听嗰句歌词嘅时候，我谂起汤宝如。
2: 点解？
1: 时间令瞬间都医好。
2: 哦，
1: 喂，不过唔系，我同你做个心理测验先。你第一眼见到你自己呢首歌嘅歌名《点子痛》，你系谂到边一面嘅点子痛先？
2: 诶，边一面啊？
1: 即系谂到，你都知道你有两面噶啦、
2: 啊。
1: 一面咧就
2: 系、
1: 是、诶、点子痛咁简单、
2: 啊、
1: 一面就系、是、好痛啦，点样止痛咧咁。
2: 其实咧，我系再特别啲嘅，我系咧真系
1: 谂到食字噶啦。
2: 唔系啊，我系谂到呢一个咧，系我用边一点去止痛咯、
1: 哦。
2: 因为咧，我系本身
1: 做唔
2: 系我
1: 本身攞冠军，
2: 唔系啊，因为本身我系物理治疗咧。
1: 哦，系、哦。
2: 因为我听到呢个歌名嘅时候，咁啱系朝头早我翻紧工，翻紧物理治疗份工，所以我个脑仲喺嗰边，我就吓边个位啊？点啊？曲池天书定系血海啊？咁样，跟住我就跟住后屘啊，即系公司同事同我讲话啊，其实系咁样搞得，哦，哇，咁我就话原来我再赋予咗佢三层意思添咯，
1: 系，
2: 即系有一个理性嘅 touch， 亦都有一个感性嘅 touch 喺度，亦都有一个好。好迷茫，但亦都有个肯

0: 定嘅 size，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好视乎听众，其实你当时嘅心理状态系点样，你听会有唔同嘅感受。
1: 你心里面有冇呢一只魔鬼噶？即系永远即系觉得自己已经摆低咗，但系原来唔知俾咩人唔小心笃一笃，或者有啲场景你都截一截出嚟嘅时候，你会发觉，唉，又系撩翻出嚟嘅时间啦。
0: 绝对会有，因为我呢一只歌讲紧嗰个 idea 咧，其实来自于可能。几年前咧，五六年前啦、其实当时嘅经验就系净系识咩叫开心唔开心嘅啫嘛。
1: 系啊，
0: 但后屘我就发觉，哇，点解呢个唔开心会无啦啦又走翻出嚟嘅、啊？好似系咧，你啲拉已经好紧咧，你唔小心抹咗佢又痛过嗰种感觉。
1: 系
0: 咁、就系呢一种痛会令到哇，好无所适从。
1: 系
0: 而嗰种而呢一排咁啱啦，就系、是、呢只歌首播嗰一日咧、其实咧系。我送咗我嘅狗狗去安乐嘅、因为佢都老啦，咁、而且有啲身体状况唔系太好，咁就送咗去行嘅。咁呢一样嘢可能我都 feel 到，我而家可以好淡然咁讲出嚟啦。咁、但系有时我例如我而家翻屋企啊，我都会话：哎呀，我要开灯啊，唔小心踩到佢就唔好，或者系哎呀我我要摸下佢先，
1: 即
0: 系
1: 有个潜意识。
0: 系啊，即系我系会好想去摸咗佢先嘅、我不嬲都系摸咗佢先，跟住我就洗手，跟住就翻房，不嬲都系咁样嘅动作嘅。咁有呢一种嘅惯性喺度，但系我会觉得呢一种惯性啊，有啲人就唉唔得啊，好辛苦啊，会谂起。但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因为我一直都会记得佢。
1: 嗯，系啊。会唔会因为呢一种即系同以往嘅一啲事物，你会怀念嘅感情，所以选择个 M V 都系一个就嚟失去嘅地方去拍咧？
0: 其实都有嘅。另外一件事就系、是有时会。有啲即係以前嘅人啦，即係無啦啦喺社交媒體出現咧，通常都會鋭鋭嚟嘅。咁第一件事，梗係即刻睇下，
1: 你好多手，
0: 比起以前有冇手有冇走樣先咁樣。跟住我就死啦，冇走樣，跟住我就會俾人鋭鋭嚟又，即係大家會咁諗
1: 嘅
0: 啦。
1: 係咁樣嘅咩？
0: 我覺得係。
1: 唔係嗰啲話好耐冇見啦咁樣。
0: 即係祝福你嗰啲啊，算啦，唔會嘅。
1: 我原來新一代係咁樣溝通嘅。
0: 係啊，唔係㗎，咁你即係你完咗完㗎啦嘛。
1: 要好好檢討下。
0: 好啊，我唔知喎，暫時
1: 唔係你哋係溝通方法嚟嘅，
0: 係啦，暫時未諗住檢討住，可能第時會檢討。
1: 冇，我覺得係因為呢一種氣場同性格造就咗今日嘅逢禧節。既然點止痛，你都會有三種唔同嘅諗法嘅時候，一齊咧就用呢一個三種嘅體會，聽一聽你今日呢一首派台作品點止痛。下次再同 Ryan 傾偈，多謝曬你。

0: 街。晚上8: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今晚同埋听日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咧会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睇埋展望，星期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之后两三日咧早上会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而下个礼拜嘅中期咧会渐转天晴乾燥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6%，留意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水浸，亦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暴雨警告虽然已经取消，但系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而雷暴警告咧系仍然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00。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1
1: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卓华，当然有我嘅拍档 Jerry 喺度啊。Jerry 你好啊，
8: 你好啊 ，Alfred。
0: 咁啊，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咧讲过同酒店啊，点样去 book 酒店、拣酒店相关，讲到一啲会籍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咧都未话完全咧系好讲得晒咧点样去拣酒店。不过好多朋友咧讲到拣酒店咧，以前我哋细个听到4星、5星酒店就好叻啦，3星酒店啊，开始觉得诶平平地，2星就走去柴人台，1星就唔敢住嘅，通常都系咁样嘅。但系听下。

0: 务中心好似乜都冇，有两部 printer， 有两部机咁摆咗喺度，又冇人识用，其实就系为咗凑够呢一个升级嘅一个基本设施，会唔会咁讲啊？
1: 系啊，特别泳池啊，因为五星级系争泳池，咁咧有阵时你未必一啲酒店要夹硬要游水啊嘛，例如嗰系嗰个地方喺山区嘅，你做一个泳池又少人游水，其实佢维护好差。嗯、但系咧喺以前咧就点样都要放个泳池喺度嘅，咁啊冇唔放水嘅，咁咧其实咧佢唔系讲紧个起嘅年份啊、新旧啊、体验啊、评分，完全唔系，系好硬性咁咧就将究竟有冇会议室啦，有几大嘅会议室啦，系咪24小时提供呢个surface 啦，究竟有几大宴会厅可以容纳俾人开会啦？有冇泳池啦？有冇 gym room 啦？等等咧，去评级已经其实咧已经脱离咗个标准，所以咧好多人问：喂，我哋仲住几多星酒店咧？其实我哋呢十年里面咧已经慢慢冇咗呢个概念噶啦。以前都话五星嘅，最多咧而家你发现咧好多旅行社或者好多平台会写五星标准。
0: 系
1: 明个意思就唔系话呢间酒店系五星，五星标准系、哦、因为呢间酒店冇走去评星。嗱，要大家要知道升级呢样嘢系要有官方嘅一个证书先至可以叫升级。
0: 嗯、
1: 所以你放得上咧一粒呢一粒星放上去嘅话咧，一定系要有官方嘅标准嘅，而且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嘅。其实香港系冇嘅。嗯香港系冇咁样做嘅，其实国内就有，但系国内已经唔做呢件事噶啦，因为有一样嘢系好得意嘅，就系、是、大家中意咧新酒店，新酒店咧如果要评星咧，用嘅时间绝对系要一段时间嘅，佢当评一星级嘅时候咧，已经系旧酒店嚟噶啦。
0: 系
1: 咁咧，即系如果一间酒店能够挂星，我哋叫挂真系有星挂上去咧，一定系要一定年份运作同埋佢一定嘅评级。咁所以咧，避免呢个问题咧，我哋即系好长话短说啦，就系、是、个人建议全世界都好咧，其实星级唔重要，有星级咧，其实可能有一段历史，我唔否定佢啊。但系唔重要，但系有一啲國家仍然跟住一啲嘅標準嘅，例如一啲中東嘅國家啦，例如係波羅的海啦，或者係例如亞美尼亞或者係高加索等等咧，佢哋都仲係用呢種星級去評分，佢哋認為係有一定重要性嘅。第二就係呢個星級可以反映到你係咪要搞會議，即係我假設有啲聽眾可能做商業嘅形式啦，你可以評，你可以大概知道佢能夠容納嘅人數幾多。如果唔係嘅話咧，一般好似我哋自由行咧，反而你可以試下用一啲非官方嘅標準，例如一啲平台用鑽石嘅，即係我唔講邊個平台咧，佢會有咩幾多鑽嘅用鑽，點解咧？因為佢定嘅啫，其實呢個鑽，
0: 嗯。
1: 記住唔係一個官方標準嚟噶，絕對唔係啊，係佢哋自己定嘅一個標準，
0: 係。
1: 亦都咧有即係Google 平台咧，佢會有寫嗰個星級嘅，其實都係個標準嚟嘅，係 Google 嘅標準。
0: 係
1: 係啦，咁就唔係真係官方上的標準，同埋每個官方上的標準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唔同嘅。咁所以咧，佢會寫你留意啦。如果係幾多星級咧，如果寫幾多星級嘅標準咧，即係代表咗你大概知道佢係咩水平啊。咁咧，另外就係咧唔同呢、這個酒店喺唔同地方，佢都冇可能評唔同嘅星嘅喎。
0: 嗯。
1: 例如一間好出名嘅假日酒店，係啦乜嘢嘅一個好出名嘅酒店。然之後咧，佢咧喺外國可能有一個星級，佢喺國內又另一個星級。咁、所以咧，我反而覺得揀酒店第一樣嘢咧，我會睇年份。
0: 係，所以即係有陣時好得意咯。有星級唔代表話你一定自己係中意。當然你話五星嘅酒店，咁我相信。你点样计都好，同一个一星嘅相比，咁肯定有个好大嘅距离。但我自己都住过好多四星同埋五星，根本可能四星靓过五星嘅，甚至乎五星都靓过五星，但可能佢就系争一个泳池。咁同埋硬件嘅配套同一般嘅服务水平又其实未必扯得上关系。个五星好多时都系俾咗个硬件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服务都好紧要，尤其是今时今日咧，大家而家唔系话一间旅行社帮你搞掂晒嘛，你跟团咁啊唔使烦啦。但其实自由行咧，你 book 酒店亦都真系我想讲嘅，你都几多问题要去留意。之前同大家讲过就系话嗰个 location 啦，即系嗰个位置嘅问题。 阵时唔熟路咧，都系住市中心好嘅。即系我讲紧你唔系去郊区啦，即系如果你系去一个城市玩咧，最好你都系唔好自己去揾一啲你未听过嘅酒店啦。即系人哋话住过好嘅，咁网上多好评嘅，或者你见一啲自由行嘅套餐都用嘅，咁其实嗰啲。

唔会远得去边，唔会差得太紧要，而且交通一定系便利。第二样嘢就系嗰啲 check in 同 check out 嘅时间，因为咧，你搭我哋嗰时都讲过啦，如果你搭太早嘅机，尤其是譬如你去泰国，两个钟就到噶啦，咁你八点钟机其实去到人哋度仲要慢一个钟咧，其实可能系十点钟你已经出到市区啊，我讲紧，咁你十点钟出到市区，你拿住啲行李，酒店两点先俾你 check in， 甚至乎三点。咁你點搞呢嗰、那個時間？你一早去到，你訂多晚咁好地地喎。或者你話啊，有陣時搏下咁啊 OK 喎。但如果你又有小朋友，或者你自己本身已經係銀髮族噶啦，呢啲時間其實咧，你一攰起上嚟咧，喺條街度，唔係話就咁揾間咧咖啡鋪坐低咧飲下嘢咧就可以解決到。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諗到。究竟你自己的时间真的不要想着好早机 book 好了跟着去到你发觉那间酒店未得呢其实挺惨。所以人大了呢搞搞下我现在都不喜欢搭最早的机除非我去那个酒店是我自己有会籍的我知道我十点十一点可以 check in, 或者我去那里有得住的所以变成我不需要你。如果不是呢我都建议大家十点十一点飞机去东南亚或者去亚洲地方呢基本上你的行程是会 smooth 好多酒亦都不要太夜机了因为有时你行完想冲个凉才去机场呢如果你没有一间酒店房呢其实你是做不到这样东西。那当然啦刚才我提过啦如果你说想舒舒服服我们有间酒店房给你冲完凉先走或者调返转我们要早啲 check in 的那些会籍那又怎么搞呢那还除了会籍之外其实我哋 book 酒店仲有啲咩要留意？唔同嘅地方原来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叫做潜规矩，我哋要记住。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我哋继续咧今日嘅麦华街。

0: 街。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今晚我谂好多朋友咧，之前听过我哋麦华街嘅一啲唔同指引，可能都几有用啊。因为琴日根据咧官方嘅数字，都几多朋友咧当咗呢个系长周末，四五六日咁四日三夜出去玩，所以机票咧其实都贵嘅。咁啊，呢几日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啲。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关于啲 check in check out 时间，同埋咧就系啲会籍。之前我哋就系咁已同大家讲过啲会籍啦。不过我想喺呢一节咧，同大家都详细啲讲下。嗱，如果你系你跟团嘅咧，其实呢一节就听下，当知多样嘢。如果你话你自己中意自由行，而且你嘅自由行咧系通常都去大城市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几有用。嗱，唔好睇少啲会籍，其实咧啲会籍未必一定要你住够嗰啲十万啊、25万啊、50万先俾到你嘅。有阵时一个佢唔好计免费嗰级啦，即系住十万嗰级嘅会籍咧，其实可能会经信用卡已经送咗俾你。而嗰啲住20几万嗰啲咧，有阵时咧又会有一啲叫做特别嘅 challenge， 佢哋叫挑战啊。咁你可能你喺个网络上面已经可以成为呢一个级数嘅会员3个月，跟住之后咧，你住多唔使嗰个万数，佢就会俾埋嗰个会籍你玩多一年。所以好多时去旅行咧，除咗系 enjoy， 即系你系享受去旅行嗰4日咧，其实我自己咧可能系最享受咧，就系之前去做准备嘅时候嗰一种满足感同成功感。嗱，好啦，讲下啲酒店会籍有咩用先啦。嗱，我哋之前咧都同大家讲过，希望喺节目可以介绍两样嘢嘅，就系酒店会籍同航空公司会籍。而家讲下酒店会籍先。嗱，其实喺嗰、那个坊间咧，如果你话用酒店嘅集团去计咧，其实就有几个唔同嘅大集团咧，各自会有自己唔同嘅会籍计算方法嘅。咁有一啲咧就好严格嘅。有一啲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其实你俾钱咧，你都叫做买到嘅。不过你买完翻嚟，究竟你用唔用到咧，系第二件事。嗱，其中有一个集团咧，唔系我成日讲嗰个，系我自己另外有嗰个咧。其实你买佢两张咧，嗰啲自助餐半价卡咧，你本身都已经够晚数升级佢做一个颇高嘅会籍噶啦。但呢个会籍有咩好咧？佢可以俾到你咧，就系早 check in。遲 check out， 每一間酒店嗰個時間都唔同，但係通常啊都係落起中間級數嘅會籍咧，就一係早一係遲，即係你嗰次嗰一個嘅 stay 咧，你可能係講緊佢俾你12点或者即係朝頭早10点就 check in 啦，咁但係你就冇得 late check out 噶咯喎，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我寧願最尾嗰日嘅，通常啲人都中意係最尾嗰日嘅，咁有啲會籍就已經係確保你2点。咁有啲就確保4点嘅。嗱，點解我用確保兩個字咁即係特登去 stress on 佢呢？原因呢就係唔同嘅集團嘅酒店呢嗰、那個玩法有少少唔同。有一啲呢佢唔係寫確保，即係易攞啲嗰啲可以俾錢買到嗰幾間呢，佢只係寫盡量如果有房佢就會俾你 late check out。咁通常都得嘅。咁但係如果頭先我提過有啲係難啲嘅一定要住嗰啲呢，其實你去到嗰個會籍級數呢，佢係硬性規定，好少機會，除非好大時大節嘅事先同你講唔得。如果唔係呢，早到遲去遲走佢都係俾你，之餘呢係早到你一早同佢講，譬如話喂我10点到啦，即係譬如我近來有一個行程就係咁啱我10点去到，佢真係9点就預備咗間房，因為我自己都早到咗，佢就唔會搏下搏到時有人 check out 先至俾房你，所以你會覺得其實呢個會籍令你少咗一份擔心咯。同埋好多時你去到一個唔同嘅級別嘅時候咧，都幾多唔同嘅禮遇喎。嗱，我都係唔係賣廣告，因為唔同嘅會籍其實本身佢都係差唔多大同小異。佢嘅分數可以換翻住㗎啦，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好多朋友唔知嘅就係有陣時咧，你同一份 menu 菜單，你叫 room service 可能有優惠啦。咁有陣時明明你間房嗱，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你訂房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係會話包早餐價同唔包早餐價㗎嘛。 但係如果你係呢啲會籍嘅某一個級數，你住過咗幾多晚呢，其實呢佢就係唔係都包早餐㗎啦。即係如果你自己訂咗個價錢係包早餐呢，你就自己蝕底咗。本身佢就係唔係都包，甚至乎你如果是跟旅行团，而家旅行团是住那间酒店呢，你零零舍舍有特别的待遇的，不过就不可以计落去那些储的晚数度咁解。所以我自己呢，我就两卡旁身的，我就 join 咗两间的。咁因为有阵时呢，睇下你去边，某一个集团呢，其实呢可能会喺某一个地方特别多酒店俾你揀。但是我成日都系咁讲啦。如果你是去公干或者你成日去一个地方玩的，千祈不要贪便宜成日跳酒店。我的做法是住死一间。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很得意的，这个跟 Jerry 之前介绍的一样的。如果你住死一间的话呢，其实除了那个集团的优惠之外呢，那间酒店本身因为很多时候是入线的嘛。所以那间酒店本身的经理呢是成日都会有些优惠，你早些跟他讲，他会跟你说、哦、你不要经那里订了，我们这样帮你订、嗯。可能会便宜给你啦。可能有多啲嘢俾你啦，甚至乎即系呢个我都可以咪前讲，好多朋友都知道，你订个最平嘅 rate， 佢俾间靓嘅房你都得嘅，即系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啦。想知多啲，你问得定唔得？我好难一次过搞晒大家啦，但系想知多啲嘅可以WhatsApp 嚟5501497，你有啲咩问题可以问下我，我尽量解答大家。我唔知 Jerry 有冇遇过呢啲情况？
3: 其实好常嘅，咁我出去做嘢系啦，咁我唔同做法啦。咁我举例子啦，我唔计出一啲英文字母啦，系 H 字头嗰啲咧，其实就算旅行团咧，佢都有。机会可以储分嘅，所以不妨去问一问。如果你系旅行团团友，咁如果系真系典型嘅 M 字头嗰啲，我自己都中意住，因为第包括咧第一晚，
2: 多啊、
3: 因为第多，同埋咧你长途机咧，你真系要一间比较你熟悉嘅酒店，好好嘅热水，真系呢个好舒服，俾你插电先。我明白，大家有阵时去到欧洲，例如波兰啊啲意大利、德国咧，有啲自己品牌嘅酒店，咁你完全住晒国际品牌咧，你又觉得好可惜嘅。但系咧，可能第一二晚咧住你熟悉嘅酒店咧系好好。咁咧同埋咧，我知道咧升级咧，其实有阵时你个会员做到咁上下咧，你真系唔好懒。你真係喺前台問一聲，我可唔可以升級我間房
2: 啊？我差好遠啊！呢樣嘢，我同你講係。
3: 係啊，我最近講一個喺國內幾有出名嘅兩個字嘅，同水果有關嘅。咁然之後咧，咁啊 A 字頭嘅，你可以

0: 查一下呢間酒店咧，佢好得意喎！我啱啱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前台同我講：阿先生啊，你訂呢間房無窗嘅，有冇所謂啊？一個晚我好夜到，我訂一間最平房，我諗住瞓一瞓覺，我第二朝會做走。後屘佢就話冇窗嘅喎，唔 OK 啊咁樣。跟住咧，我就話：誒唔緊要啦，但係你可唔可以幫我升級咧？因為我都係一個比較啊，即係一個金會員啊咁樣同佢講啦。跟住就 OK 冇問題，即係佢係等你開口嘅喎。好有趣喎、啊！
1: 有噶，即係有陣時可能，尤其是嗰啲房間比較緊，佢明知你可以升級咧，佢都係會有啲保留。即係呢樣嘢都好難怪嘅。如果睇下啲時間啊，甚至乎有冇人執房啊，都好多原因考慮。不過頭先我都話喺唔同嘅地方咧，即係入住酒店都係有啲規矩。如果大家有去得多日本就知道，日本嘅酒店係嚴格啲喎。就算咧，即係國際集團咧定咗嘅規矩，佢都係會 cut short 嘅。即係譬如話。明明我个会籍系四点钟先 check out， 佢就同你讲佢间酒店冇，系得两点。咁啊，有阵时咧，亦都就算一般人订咧，即系大家觉得好合理，标准 check out 时间系几多点？标准冇会籍嘅，你觉得系几多点啊？
0: 冇会籍咧，通常12点。
1: 系啦，嗱，全世界都系咁样理解。你写11点咧，我都觉得好合理。但我真系话俾大家听。你喺日本订酒店，唔该你问清楚，你订嗰下你就好问清楚。如果唔系你啊，连埋嗰个钟系快咗咧，9点钟就抨你走噶啦。即系讲紧系10点钟 check out。其实10点钟 check out 好大挑战噶，你日本实行街行得嘢，跟住之后你朝头早唔使执嘢啊。咁你梳洗完执嘢，如果你要搞掂晒落到去，喂，你真系要10点俾到你。如果唔系咧，佢系会有人打上嚟嘅，即系佢系觉得你会准时，我啊早啲嘅。同埋日本咧包早餐都好啦。我真係試過見到咧包早餐咧係9点半喎到，即係其實你問我真係覺得有啲唔係好合理，但的確就係有啲咁嘅嘢發生，所以訂酒店都幾多唔同嘅學問啦。不過呢一啲去旅行嘅知識，唔知會唔會擺埋落嚟咧？嚟緊呢一個博覽度啦，介紹個博覽俾大家先。新城財經台主辦嘅銀色博覽二，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哇，好快啊！講緊嘅咧就係9日之後啊。上昼10点去到下昼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噶。嗱，今次咧呢一个季度咧嘅银色博览咧，现场咧就会有3场主题嘅讲座，分别咧就系会讲解点样咧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啦，点样将资产以至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而港人退休之后啊，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系点？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冇嘢要准备，同埋点样咧？透过股票同埋其他理财嘅产品制定退休嘅方案咧，都会由我哋几位唔同嘅星级嘅嘉宾同埋咧讲者咧，去同大家咧讲清楚噶。嗱，包括咧有陈曼娜啦、袁文杰同埋财经界嘅曾渊创，而讲座嘅主持咧，分别咧就有 Ben and Benson 啊、李佑毅同埋李国伟，亦都有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噶。参加讲座即刻咧就会有丰富嘅礼品包，而且咧喺网上啊即时报名咧，费用系全免噶，仲有机会咧系得到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同埋咧就系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所以咧千祈咧就唔好错过啦。嗱，记住啊，我哋即时去上翻咧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睇详情同埋免费报名啦。今晚再一次唔该晒 Jerry， 下个礼拜我哋再同大家分享旅游小贴士，拜拜。
2: 麦华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9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杜拜航空一架载有超过170人的客机星期三险遭劫机和蓄意撞机，多国调查人员正全力调查涉案副机师袭击机长和企图夺取客机控制权的背后动机。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证实，该名副机师在完成初步治疗之后已经押送移交阿联酋当局。阿联酋方面表示正深入调查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活动。当局还未正式公开涉案副机师的声明以及具体的航空动机，但以色列官方披露

0: 一名副祭司是阿曼籍，曾经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洗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传媒追问该名副祭司是否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安插渗透，或以其他途径被极端化时，特朗普回应说，根据他听到的消息，很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强调目前仍然在度全力核实。特朗普亦都透露已就客机遇袭事件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日本金融厅正进行最终协调，计划依据保险业法对外资大型保险公司保德信生命保险下达部分业务停止命令。这次处罚预计将包括暂停签订新保险合同和销售保险产品，期限暂定为3个月以上。金融厅并同时计划以经营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等为由，对其母公司保德信控股日本下达业务改善命令，咁将会系日本继2019年对日本邮政生命保险采取类似措施之后，再次对寿险公司下达业务停止命令。保德信生命保险今年1月公布，公司员工喺1991年至2025年嘅34年间，从大约500个客户处骗取高达37亿日元款项，涉及107个员工。公司随后暂停新业务销售，并喺4月宣布为推进防指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改革仍然需要更多时间，因此将暂停销售的期限延长至11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9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29,000人，远低于市场原先预期的90,000人增幅，亦大幅少过8月份经下调后的133,000人。九月份失业率微升至4.2%，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1%。失业人口单月增加78,000人至711,000人，不过总就业人数在期内大幅增加406,000人至1,6315,000人，带动整体劳动力规模增加485,000人至1,7026,000人，推动劳动参与率由61.6%攀升至61.8%，就业人口比率亦微升至59.2%。而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遭遇显著向下修订，七月份非农就业增幅遭下调31,000人，修订为净减少10,000人。八月份增幅亦都下修29,000人至增加133,000人。经呢一次修订之后，七月同八月份嘅总就业增长合共较原先公布嘅少报60,000人，咁进一步印证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趋势较预期更为明显。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连系全球超过220个航点，希望在未来5年增加至到240个。陈美宝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表示，运输及物流局致力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国际的制度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希望未来每年和至少10个民航伙伴商讨新民航协议或增印民航协议。陈美宝说，希望将香港的航空网络扩阔到新兴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南美洲、中亚和非洲，同时利用香港联通国际的优势，更好服务和覆盖国家航空网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北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Okay, 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10月2号今日呢就係 Happy Friday! 係呀总之呢琴日呢本来应该红嘢假期今日就唔係咁係咪好多朋友今日都要返工啦其实好多朋友已经 inbox 咗我都话係呀得返我得今日啱啱要收工咋。不过呢佢嘢就做晒啦咁就准备过呢个呢就周末同埋周日。咁有啲朋友就一早话俾我听，琴晚喺节目都透露过咧，话我攞埋今日假啦，所以咧就一个好长嘅 weekend。咁有啲朋友咧继续咧就有远行啦，但系咧当然啦，可以放假嘅你咧，我都会同你一样啦，恳请你啦留港消费好嘛？同埋咧就尽量喺得分准备咗嘅音乐同埋你挑选嘅歌曲之下咧，去好好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我唔知道你几时开始你嘅 Happy Hour， 因为今日咧好多朋友带住好早收工嘅心情啦，竟然咧早日就玩紧 party 紧，一直对住就系唔厌嘅一班同事，或者约咗好耐，终于今日可以见面嘅一班老 bets， 同埋咧就好耐冇同屋企人见面食个呢个屋企饭，甚至乎咧好耐冇同男女朋友拍拖啦，同埋咧好耐未试过咧同老婆同太太呢又去跨街，希望呢今晚同埋嚟緊嘅周末周日都可以全部做晒佢好嘛，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同时间呢希望音乐可以陪住你各色其色开心沿途一起过好唔好，咁就即刻去到 Facebook 搵一搵你听緊嘅节目专页，就係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如果你 follow 咗我嘅，多谢你。如果未，起码你揿个 like 先，跟住就 follow 咗我，跟住就即刻话俾我听啊！你嘅近况介绍下你自己，或者唔系啊，单刀直入，即刻话俾我听，你今晚想听咩歌 ？inbox 话俾我听，希望即晚送俾你。如果今晚做唔到俾你嘅话咧，留待嚟紧嘅节目晚上好冇？今晚开始嘅时间咧，我哋继续揾一啲热闹嘅节奏，有呢一队乐队，佢哋叫做 FYP 天下。也一样。

0: 朋友就问啦，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励志，希望系赞美嚟嘅。
2: 快上关注我，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是一件好幸福嘅事。
3: 唉，即好似你咁啦。
1: OK 啦，
2: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系咪？
3: 系啊，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9: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2: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3: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2: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

绝对感受到佢开始慢慢咧，由呢个少女咧变做一个咧就系再成熟少少咁多嘅，都系咁少女嘅少女。我讲紧咧就系歌路方面啦。开头如果你听唔出佢把声嘅时间咧，后嚟你听佢嗌到咁高声、咁高 key 嘅话咧，你可能开始系咪认得佢咧？系啊，真系大个女啦，佢叫做 Chantel。姚卓菲嘅呢一首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嘅呢一首歌曲系佢一个新嘅尝试。系啊 ，Chantel 都算系乐坛嘅新一代。而跟住嘅呢一位朋友咧，你又跟随咗佢几耐咧？或者好多朋友都唔紧要噶，隔咗咁多年之后，你咪当一个全新嘅新人去认识佢啦。我首先咧就系佩服佢嘅毅力，同埋咧佢一直拥有嘅实力。我觉得应该系要支持嘅一位歌手。原来佢已经系出道20周年，一啲都唔觉。起码喺外表上面咧，虽然冇乜嘢嘅，系话一啲嘅痕迹喺佢嘅面上面，佢睇落仍然系青春少艾。不过咧，歌艺咧越嚟越成熟啦。Chantel 之后有呢位前辈，佢系泳儿，佢嘅全新作品，歌名叫做《全活》。

感觉佢俾人外表感觉咧，除咗颜值高之外咧，就好似成日都系好着住件 biker， 好 rock 底嘅，即一定系 rock and roll 嘅。咁当然啦，佢爱 rock and roll， 但系佢同我讲，其实咧，我最爱最爱嘅，始终都系 R&B。咁今次唱片公司咧都系成全佢，系啊，咁快咧，竟然放手咧俾佢咧就参与更加多喺佢哋第二首嘅呢一首单曲当中，讲紧嘅咧就系 Cypher 永桥。听佢最喜欢同埋佢最中意嘅呢一个音乐曲风先，叫做 R&B。Cypher 嘅新歌《为谁来奋斗》。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

0: 今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新界北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眺望音域万里，梦想一生庆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3: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支持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3: 至102.1，星神资讯台。

节目嘅下半段啊，呢、這个 Happy Friday Night， 你个情绪系咪好高涨呢？如果你嘅 Happy Hour 咧早早嘅开始咗嘅话咧，情绪一直都系处于好高峰，系时间呢段时间要落翻嚟少少 chill 一下啦嘛。所以咧呢、這个爵士环节咧都系保持落去。拣嚟咧有加拿大呢位爵士王子叫做 Michael Bublé。歌名都是配合返晒，都是好配合返呢个星期五嘅感觉嘅。喺呢个爵士版嘅叫做 Wonderful Tonight。係呀，呢一个你可能觉得係非常之正嘅 gathering 啊，或者係好耐冇见嘅呢个朋友啊，同埋一啲你酝酿咗好耐未做嘅呢个东西，可能今晚呢全部都出现晒，同埋全部呢都係达成晒你嘅心愿嘅话呢，哇，你话係咪非常之值得去庆祝呢？係呀，今日 Happy Friday Night， 再加上呢听日係周末。啊，翻工嘅朋友听日可能要照翻工，但係放礼拜六日嘅朋友，哇，我諗呢段时间呢经已真係不能够被锁住啦。即管呢就係放松自己。跟住有呢、這、一个有少少节奏，但係感觉到呢有都係呢啲补到嘅一啲感觉。有台湾我喜欢嘅呢位全能嘅音乐人，佢叫做黄韵玲。听咗有好多好多年我仍然心爱嘅专辑叫做平凡里面嘅呢一首叫做三个人的晚餐。

逢星期日下午4至5，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节奏，我哋唔好俾佢停话咗啦。我谂好多节目唔少得嘅就系唱 K， 可能今晚唔唱嘅话咧，呢个礼拜六日你都约咗你嘅唱 K 脚，准备随时出动系咪？咁所以咧，跟住最尾嘅两首咧，你都一定会喺唱 K， 可能系接近尾声嘅时间咧，埋单之前会唱嘅两首歌。啱啱听过咧，有 Sammy 郑秀文，有啲朋友咧就想听翻咧，就系哇杀科啦，另外嘅一啲温软啲嘅受伤难为啊等等啊嗰啲嘅歌，不过今晚都决定呢一首啦，独家试唱，系今晚尾嘅首作品，得分再一次多谢你过去嘅五晚嘅陪伴啦。希望你真的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之外，同埋好好设计你丰富的周末同埋周日的节目。最后交俾有 Kelly 陈慧琳，佢嘅呢一首，亦都系今晚有朋友揀的失忆周末。得分再见你在星期一嘅晚上九至十，继续喺新城资讯台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同你讲声，拜拜。G-Fog Era,

0: me。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下午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攀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年约50岁的男子虽然身系安全绳，但仍怀疑意外失足堕崖，同行的同事见状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后赶到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在崖边盘旋，消防亦出动高空拯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倒卧山坡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夜晚大约7点，两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需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可惜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事就清醒入院。消防处证实事故中死者和伤者都是休班的救护总队目，处方对有属员不幸离世深表难过，已经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安排福利组跟进和提供一切可行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连系全球超过220个航点，希望在未来5年增加至240个。陈美宝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表示，运输及物流局致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国际的制度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希望未来每年和至少10个民航伙伴商讨新民航协议或者增润民航协议。陈美宝说，希望将香港的航空网络扩阔到新兴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南美洲、中亚和非洲，同时利用香港联通国际的优势，更好服务和覆盖国家航空网络，所以局方将会积极参与国家干支通全网联，通过通程航班和中转便利化服务结合，即使进一步扩展覆盖面。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敦促欧盟成员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红海航运，特别是保障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克罗塞托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晤后发表声明，说对部分欧盟成员国决定向保护商船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盾牌行动增派舰艇表示欢迎，但增派舰艇的数量仍然不足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意大利上月敦促盟友加大参与盾牌行动的力度，并指已经准备好部署自己的舰艇，以避免因为欧盟决策过程而造成延误。欧盟的盾牌行动在2024年启动，目前已经部署了60艘军舰在红海保护商船。卡拉斯早前表示，行动需要超过10艘军舰才能够有效执行任务。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艾伯塔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的输油管道，将会提升加拿大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新的输油管名为太平洋联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是 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营运，将会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其列入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的文件显示，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的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亚太市场的能力，并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由去年的大约82%至83%降至65%至7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

0: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又翻到嚟劲爆新势力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今日我哋又有首播啦。播歌之前咧，先介绍下呢队全新嘅 idol 团队啊，佢哋叫 Melty C， 系以海洋作为概念，希望以歌声融化大家日常生活嘅枯燥，为大家带嚟青春同活力嘅感觉。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播佢哋嘅出道作品，歌名叫做《春日便当》，作曲系 Oscar Tong Chick Chan。填詞有雷偉樂，編曲是 Chick Chan 和 Boss Night Chan， 監製是 Oscar Tong。

跟住落嚟呢两首歌咧，就系用嚟 tease 阵间嘅访问嘅。大家可以透过呢两首歌嘅内容咧，估下究竟阵间个访问系讲关于咩 topic。先嚟有 Eden 同邱风泽嘅作品，歌名叫做《一表人才》。

歌词已经讲得好好啦，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要活着啊！人生经历咩都好啊，最紧要系自爱啊！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系嚟自 Winka 嘅作品，歌名叫做《平凡的我重生》啊。

0: 心碎的我绝不枉眼前。
1: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3: 如果这就是爱。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0: 3698-8585。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2: 劲爆新势力啊！今日有呢位咧，我第一次做访问嘅嘉宾喺度。Hello， 你系？
13: 我系永桥 Sypha。
12: 你好啊 ，Sypha。
13: 你好，你好。
12: 最近就出咗你新一年嘅第二首歌啦，
13: 《
12: 为谁来奋斗》啊。
13: 嗯。
12: 首先，个谁系for边个噶？
13: 谁啊？谁for自己咯？真系噶？
12: 点解要为自己奋斗呢？点解要写一首咁样，即系点解要做一首咁样嘅歌啊？
13: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系要为咗自己去奋斗先嘅，即系做 first priority 先。
12: 唔系，但系咧嗱，正常唔系，即系 I mean 咧，为自己奋斗呢件事当然好正常啦。
13: 系啊系啊。
12: 但系要特登 shout out， 特登整埋歌嘅话咧，通常都系有啲经历。先要咁样讲出口
13: 嘅，好多经历噶，
12: 咁要分享下啦，咁要分享下啦，
13: 分享下。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啦，
12: 可以详尽啲嘅，唔使咁简单，唔使咁简单，
13: 详尽啲啊，就详尽啲嚟讲嘅话咧，就系发生咗一啲嘢啦。咁就
12: 你咪有估啊？
13: 唔系，你等我捞下机先，我过滤下，因为呢只歌都系一只。爱情故事啦，即系佢系将好似两段关系浓缩版落咗去三分半钟咁，即系好少见到有歌系会可以写咗三个唔同嘅情绪变化嘅，系啦，所以呢只歌特别之处就系同埋个难度都喺呢度咯，系啊，因为本身就系一个女仔啦，咁佢就即系。拍拖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正常拍拖咁样，一开头佢可能为咗啲关系就做咗好多 extra 嘅嘢啦，可唔可以话 extra 咧？即系 extra 到可能未必有俾时间自己啊，即系好似佢嘅世界好似围绕住他人咁样。
12: 唔系你唔系啊！佢个世界已经唔系围绕住他人啦，佢个世界净系得他人
13: 啊，系啦，
12: 唔系围绕咁样
13: 啦，即系佢可能会去到嗰个地步嘅。
12: 围绕咧都仲系从自身出发啊嘛，即系你系有自己嘅存在，先系围绕紧人。
13: 你啱，
12: 佢个世界得翻佢。
13: 我唔讲啦，你讲啦。
12: 咁又冇，咁又冇，
13: 即系咁样咯。咁即系就系啦，佢个世界就净系得他人，佢就忘记咗自己，即系忘记咗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忘记咗。自己要有 me time 啊，忘记咗点解佢自己系自己啊，即系已经系冇晒呢啲嘢啦，系啊，
12: 即系点啊，即系除咗翻工放工就系属于佢啦。
13: 我觉得已经去到一个依赖嘅地步咯。
12: 咁点样走到出嚟啊？
13: 点样走到出嚟？其实都要时间嘅，
12: 同清空个世界系冇分别噶，要走翻出嚟
13: 都系噶，都。好要时间，同埋都要push 自己行嗰一步嘅。
12: 应该咁讲，点样慢慢一步一步揾翻自己呢？
13: 其实我觉得系好需要有嗰下 click 嘅，即系你慢慢咁样去。其实呢件事都好内耗噶，我觉得。即系如果你长期都冇咗自己，又做唔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其实好攰嘅。 系啊，所以即系呢件事持续落去咧，跟住咧你就会觉得，诶，点解我好似唔系做紧自己嘅咁样咯？系因为你唔系做自己，其实真系好辛苦啊嘛。
12: 但既然个世界净系得翻他人嘅时候，点去到边一个位置突然之间 notice 到，咦，好似真系冇咗自己喎？
13: 即系正常啲
12: 嗱，你会去到
13: 即系嗱，唔系
12: 即系个女仔，
13: 系个女仔，个女仔啊，个女仔，
12: 个女仔个世界净系得翻人哋嘅时候，
13: 系啊，
12: 咁佢已经系唔记得咗自己的存在噶啦嘛，
13: 系啊，
12: 咁佢冇理由会发现冇咗自己噶，因为佢觉得嗰个就系自己嚟噶嘛。
13: 我谂嗰个 click 嗰个位置就系咧，即系当佢依赖嘅嗰个人唔喺度嘅话咧，佢会觉得突然之间好空虚。
12: 点解唔喺度先？唔喺度有好多种、啊。
13: 都系嘅，系有好多唔同嘅唔喺度嘅，即系最简单啦，可能嗰、那个身边嘅人，即系你惯咗有佢嘅嗰个人，佢、可能突然之间有好十几个钟唔喺你隔篱，跟住你突然之间好似冇咗一个寄托咁样，跟住你个内心就会好空虚啦，你就好似好唔知点咁样，哦，我做咩好呢？死啦，我平时同佢做惯呢样做惯嗰样，而家得翻我一个，我做咩好啊？但明明其实你自己一个可以做好多嘢噶嘛，系啊，就嗰下就会觉得有嗰个空洞嘅感觉。
12: 咁嗰个女仔做咗啲咩揾翻自己啊？即系点样慢慢填翻个空洞就系、是，唔可以咁样落去咯。
13: 系啦，嗰下就嗰个 click 啦，跟住之后就开始做翻自己本身得自己可以已经可以做到嘅嘢啦，就譬如好似唱歌咁。系啊，即系
12: 突然间讲到咁出嘅，
13: 唔系呢个系真嘅，呢个系真嘅，即系其实佢空虚度就系有一个位咧，去到嗰个 point 就系、是，咦？点解我好似劲耐冇试过，即系老土啲讲句就系唱歌去表达下自己个内心世界咁样咧？因为以前就系嗰个女仔啦。就成日都去到边都唱噶嘛，系啊，即系开龙雀咁样噶嘛，咁就系唔知点解嗰一排好似 mute 咗咁咯，你会发现自己发现咗自己点解，诶，点解呢件事好似好耐冇做咁样嘅？
12: 咁嗰个女仔有冇话俾你听，或者仲记咩？嗰个女仔
13: 有啊，你仲记唔记得佢喺度噶？其实
12: 唔系啊，唔系，未问完，我忍唔到笑啫。
13: 嚟噶，
12: 佢唱翻嗰下第一下唱嗰首系咩？
13: 唱翻嗰下嘅第一首歌系乜嘢？佢啱啱开始识唱歌嘅嗰首歌咯。
12: 即系边首？
13: Westlife 啊 ，My Love。
12: 哦，
13: 系啊，
12: 哦，
13: 系啊，嗰、那个系咯，嗰首歌都对我嚟讲都好重要嘅。
12: 好听啊！
13: 无啦啦又赖翻我自己度添。
12: 唔系，
13: 即系嗰个女仔，
12: 即系嗰个女仔好重要嘅。
13: 嗰个女仔系啦，呢首歌对嗰个女仔嚟讲都好重要嘅，那个意义都好大。
12: 点解有咁大啊？
13: 因为嗰个女仔中意唱歌啦，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嘅原因系因为屋企人都即系佢妈咪啦，都好中意唱歌啦。
12: 个女仔个妈咪，
13: 个女仔个妈咪好中意唱歌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变到佢咧影响到佢，佢都好中意唱歌，系啦。咁嗰阵时就佢都好记得自己即系第一首歌，即系未必唱得好好嘅，但系完成到嘅就系嗰首歌。所以即系你可以话系系佢开始唱歌嘅嗰个路途嘅第一只歌咯。所以都好 deep 噶。
12: 好啊。
13: 系啊，
12: 咁啊，而家俾个女仔听下你嘅新歌先啦。
13: 好啊，
12: 为谁来奋斗？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Number two, oh, baby.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 Choosing Texas。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晚上10: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31°，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0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今日有 Cypher 喺度 ，Hello，
2: 你好啊，我系 Cypher 永桥，
1: 去翻嗰个女仔啦，继续
2: 系啦，嗰、那个女仔咩事啊？
1: 嗰个女仔既然唱翻歌啦，
2: 系啊，
1: 边一下开始觉得为自己奋斗系要真正地做一个歌手咧？
2: 为自己奋斗要真正做一个歌手，我谂应该系佢真系感受到第一次踏上一个舞台嘅时候嗰种。即系真系好唔同噶，即系你自己喺屋企happy 唱咁样，同你真系踩上个舞台，跟住有射灯射住你，而你又真系好认真要去代入成件事喺三分半钟度，完全唔抽离嘅，系两个世界嚟嘅，系啊，所以嗰一下佢就
1: 就我要奋斗啦，
2: 我要做歌手咁样咯。
1: 嗱，我冇記錯咧，呢、這個女仔咧前後喺兩個電視台都玩過啲選秀嘅節目噶嘛？
2: 係咯，好似係啦，佢都唔知點解咁中意玩選秀節目嘅嗰、那個女仔。
1: 但係電視台嘅選秀節目同普通歌唱比賽有幾大分別咧？嗰、那個女仔覺得，你代佢答下啦。
2: 我代佢答下，我唔知道答得啱唔啱嘅
1: 喎。唔緊要啦，
2: 唔啱啊，等佢話翻俾我聽。轉頭係啦，咁其實。嗰兩個選秀節目佢話啦嚇，其實都圍繞住唱歌嘅，即係大部分時間啦。所以其實佢第一個比賽對佢嚟講都好大影響嘅，係啊。咁即係如果佢冇去到嗰個比賽，即係佢冇去踏出嗰一步嘅話，我相信佢應該都冇今時今日佢而家做緊嘅嘢咯。是啊，所以每一个经历都很重要的，包括而家即系讲紧呢一只歌嘅嗰个空洞，系啊，如果冇嗰个空洞，佢都唔会 realize 其实为自己奋斗系咁重要咯，系啊。
1: 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啦 ，picture 紧啲咩画面咧？
2: 好复杂，真心，因为。那个情绪转变都很快啊！佢三分半钟入边啦，咁嗰个女仔就有一个，哎，我好 sad 啊，就啊分手都一碟菜咁啫，嘈一声就冇咗啦，食完就冇啦，咁样即系好明显喺度氹紧自己啦。咁跟住之后，后屘就慢慢 OK 消化咗啦，跟住佢就成为咗一个旁观者。跟住即系向后踏一步。去望清楚件事，然后再消化，就觉得，你咁样对我，会有回力镖噶，咁样咯，咁样咯，系三个态度嚟嘅，咁样咯，
1: 呢个几好笑啊，
2: 系嘛？
1: 我一直都好期待你讲紧啲乜嘢。居然突然间佢有会有回力镖，
2: 会有回力镖噶，我都讲得好隐晦噶，你
1: 唔系咁，但系即系呢个回力镖系一个安慰自己嚟嘅啫嘛，因为
2: 睇你点睇啦，
1: 人生中都
2: 睇你点睇，
1: 都见证唔到咁多回力镖，
2: 可能你睇唔到啫，或者未必咁快。
1: 啊，
2: 未必咁快。
1: 你开始想出嗰啲四字词语啦，
2: 系嘛？
1: 你系咪想出呢？你可以噶、
2: 我唔讲。
1: 即系纯粹个时间个 timing 未到啫。
2: 系啦，个 timing 未到咯。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系真系有因果嘅，系啊，所以要谂清楚做每一样嘢。
1: 咁所以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一开始俾个情绪主导咗件事咧？
2: 一开始啊，
1: 即系啱啱入录音室录呢首歌嘅时候，
2: 情绪都有噶，都系情绪行先嘅。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嘅嗰个女仔啦，佢就都仲喺度转紧牛角尖嘅，咁就心情就比较复杂啦。即系佢又好似又要分手，但系明知系要分手噶啦，但系又要氹自己，即系系咯。佢真系不停喺度 pet talk 紧自己啊！分手，分手得碟菜啫，都好似点个餐咁样啫嘛，冇乜嘢咁样。但系其实佢明明系好有嘢。
1: 其实你觉得不断咁样同自己讲呢啲咧，系有用定冇用咧？
2: 有
1: 用，
2: 梗系有啦。
1: 但系唔会好似
2: 我成日都系咁噶，嗰个女仔成日都系咁同我讲，你 OK 噶，系啊，你唔 OK 都要扮 OK

0: 跟住你就 OK
1: 啦。但唔会因为不断咁样讲去 remind 咗嗰啲唔想记得嘅嘢咩？
0: 我反而觉得唔好逃避。
1: 嗯，
0: 系啊，咁都发生咗啦，咁你又改变唔到，系咪？咁我觉得即系，既然你当其时做咗呢一个决定，你梗有你嘅原因嘅。咁我觉得无需要逃避咯，亦都唔好怕去再谂翻起呢件事咯。即系你一定你有你嘅原因咯，唔好后悔咯，系啊。
1: 所以冇后悔嘅，
0: 冇后悔，梗系冇啦。我不嬲都，我所有嘢都冇后悔。
1: 唔系我问嗰个女仔啫，唔系问
0: 佢都更加冇，佢识咗我更加冇啦。
2: 头痛，
0: 好头痛啊！
2: 我开始有啲头痛啊。
1: 唔系噶，录呢个过程有冇啲难忘嘅嘢发生咧？你自己觉得？定系呢首歌
0: 录音系咪？
1: 系啊，定系呢首歌就都真系同碟菜一样好简单啫。
0: 唔系啦，即系。一啲都唔简单，即系啱啱讲紧，个女仔仲喺度转紧牛角尖，啱啱跟住之后，佢慢慢去消化咗件事，佢向后企一步，然后可以见到个 full picture 啦。
1: 嗯，
0: 跟住佢就开始用一个旁观者，即系消化到一半嘅一个心态去唱中间嗰一 part。
1: 嗯，
0: 系啊，咁，我谂即系唱呢只歌。最难就是即系嗰个情绪嘅三部曲咧，即系即系核突啲讲句系有少少黐线嘅，即系
1: 点解啊？
0: 黐线噶，因为你三分半钟
1: 纯粹系浓缩咗啫，咁但系都系一个人生经历噶嘛。
0: 就系因为你浓缩咗，就系因为浓缩咗三分半钟，又喺度转紧牛角尖，转紧牛角尖，跟住之后可能唱到去分零钟啦，跟住就我要见到 full picture 啦，我要企一步，我要做旁观者，跟住再去到两分半三分钟嘅时候，哈哈哈有回力镖噶咁。
1: 系你咪当饮紧 cocktail 咁咯，有啲 cocktail 三层噶嘛，
0: 系，
1: 即系你饮第一啖
0: 呢个味 OK 喎，
1: 咁你饮到落去嘅时候，第一层冇咗啦，咦个味蕾有唔同嘅冲击咯，咁样去到第三层就突然之间去咗回力镖，
0: 呢、這个真系呢个比喻非常之好，系啦，就真系好似 cocktail 咁。
1: 系啊，咁你歌冇理由同你做首三个钟嘅歌啊嘛，系咪先？
0: 唔止三个钟啊！
1: 咁梗系唔止啦，
0: 好耐系啊！
1: 唔通帮你做一首时长三年，跟住然后你就一个 show 就系开足三年，唱晒成首歌咁咩？
0: 哎，又得唔得噶？有冇咩可能噶？
1: 你试下
0: 咯。哦，得唔得噶？
1: 不如下次做访问叫埋阿佛落嚟，我哋直接问佢呢啲问题。
0: 可唔可以啊？可以、啊。
1: 阿佛，我哋谂条
0: 点答你？
1: 我哋谂咗条新桥啊，冇人做过嘅。
0: 系，可能佢想做咧挑战。
1: 唔系，我哋唔好讲三年唔夸张先，我哋三日连续
0: non stop 啊，系三日啊，好 OK， 呢个可以 non stop。
1: 跟住阿佛，你系导演，唔准瞓，你个三日系要跟住一齐。
0: 系你要跟住，唔准瞓。佢应该得噶，佢真系得噶。佢啲身体机能好奇怪噶。
1: 唔系我谂起你啲同事嘅 fans 改佢啲相啫。
0: 哇！
1: 冇俾佢听翻，冇俾佢听翻，
0: 冇俾佢听翻，佢一定会听翻。
1: 好啦，哇唔得，我觉得我就嚟暴走啦。嗱咁啊，今年唔会就系得两首歌噶嘛？
0: 应该希望唔会啦。
1: Firm 啲，
0: 一定唔会。
1: 你今年仲有几多少首歌啊？嗱，根据经验咧，啲人同我讲几多少首咧要减半嘅，咁所以你自己讲下，你今年仲有几多少首歌？
0: 仲有几多少首啊？
1: 系啊，你想仲有几多少首歌？
0: 多一首
1: 都话会减半咯。
0: 唔正常咩？应该都够啊。
1: 唔系你 get 唔到我讲嘢，算啦。
0: 都会减半咩啊？
1: 即系啲人同我讲，想有多四首歌，佢就只会最多出到两首。
0: 哦。
1: 所以你今年想仲有几多少首歌啊？
0: 傻，我真系数学超差。
1: 喂，
0: 呢只可以，呢只可以继续喎，你继续啊。
1: 啊。好啦，
0: 我好笑啊！我觉得呢个
1: 仲有首歌嘛，
0: 系啊，
1: 咁啊，等你到时出嘅时候再揾你落嚟倾下偈啦。
0: 可以，
1: 今日 thank you 晒，
0: 好笑啊，真系
1: thank you。喂，临尾播下一首对你好重要嘅歌，
0: 可以啊
1: ，My Love 啊
0: ，My Love，Westlife。

0: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最尾一节播下新歌啦，我哋都想喊，我哋都想有人抱，我哋都想有人爱，不如大声嗌一句啊先啦！嚟自 The Hearst 嘅新歌，歌名叫做啊。

今日最后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新歌咧，嚟自 Jackie Fan 嘅新歌，歌名叫做《恶性循环》啊。人性本恶，恶念咧系由负面嘅人际关系里边演化。

你系唔能够独善其身嘅，周遭嘅恶意咧会将你挤压倒冇成为一个恶魔，然后危害到下一个原本善良嘅人，最终就会周而复始咁样以恶去制衡恶，变成咗一个冇办法挣脱嘅死循环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同艾伯特省政府宣布计划兴建一条新的输油管，将提升加拿大出口能力，减少依赖美国主导的石油出口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新输油管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是艾伯特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卑斯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日可以输送100万桶原油。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到437亿加元，目标是在2032至33年投入运营，将创造近14万个就业机会。当局已经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据加拿大枢密院文件显示，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加拿大出口石油能力，尤其是出口到亚太市场的能力，亦都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由去年的大约82%至83%降至65%至70%，更加有机会令加拿大重质原油和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差价缩小3至5美元。英超球会曼城确认已经就独立委员会裁定球会违反英超财务规例的裁决正式提出全面上诉。曼城在简短声明中措辞强硬，批评独立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明显的法律原则和事实层面的重大错误，因此裁决结论不可靠。球会重新力履行事清白，并透露已经在星期四晚正式提交全面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支持自身的抗辩立场。英格兰足总发表声明。

0: 回应直言裁决对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具有重大影响。英足总指出，目前正深入审研裁决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续冲击，并将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相应行动。英超赛会之前认定曼城在2009-10至2017-18合共九个球季期间涉嫌系统性违反联赛财务规例，独立委员会调查后裁定曼城同多间商业合作伙伴串通订立所谓的虚假合约，透过人为手段夸大赞助收入，并蓄意压低营运成本，以规避联赛的财务监管限制，涉案违规虚报的收入和成本调整总额累计高达超过9亿英镑。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和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合作，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和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和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政府会严格监督铁路项目进展和推展表现，督促港铁按预算如期推展项目。根据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港铁需要承担所有相关的建造和营运风险，包括项目超支等风险。两个休班救护总队目下昼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攀石活动期间，一个年约50岁男子虽然身系安全绳，仍然怀疑意外失足堕崖，同行同事见状随即报警求助。五警方消防处同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在崖边盘旋，消防亦都出动高空搜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倒卧山坡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晚上大约7点，两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需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但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时就清醒入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3: 节奏人生，
4: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5: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如果发觉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哪个比较有风险一点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这些都是在那个遗传咨询的范畴里面，我们的同事要处理到的工作。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1: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嘅大风吹啦，今日继续有崔健邦同埋 KT 喺度。
12: Yes sir。
11: 咁我哋逢星期晚都系即系老规矩啦，我哋会请一位艺人朋友上到嚟同我哋倾偈，然之后揾一位咧玄学师傅咧就帮佢配对，解讲下佢啲咩嘅运程啊、爱情啊各方嘅唔同嘅起伏嘅。咁今日我哋请到呢位嘉宾犀利咯，
12: 劲啊！
11: 最近简直可以话系隻手可以隻手遮天啊！我
13: 吹到咁大，
11: 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你自己介绍
13: 大家好啊，我是 Eris 邓海文孖边啊，
12: 你好，名好
13: 系咁，我就系做东张西望嘅。
11: 系，我相信大家对佢都好熟悉啦。即系喺东张西望有一个即系又机敏啊，又有爱心又做得好嘅女主持。
12: 冇错。
13: 讲呢啲啊，师兄。
11: 唔系讲边啲，我可以讲另外讲另外嗰边嘅可以。师兄系刘浩龙，唔系我。咁啊，其实你系2023年参加香港小姐入行嘅。
13: 嗯。
11: 当其时就去到10强啦。
13: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第六名的。
11: 是为什么
12: 为什么为什么为
11: 什么第六名呢？
13: 因为头五而已，头五就是会知道是多少的，那头十呢就是 top 10的嘛。咁我同人哋讲我第六名冇人知㗎，即係佢冇人知係真係第六啊定唔係第六囉。咁型啲呀。
11: 空间好阔嘅，第六名到第十名嘅嗰陣时候。哦。
12: 即係你哋就即係三甲唔入嘅就自己排。咁我都係第四五六囉。
13: 係呀、啊哦、我咪排自己第六囉。
11: 但係点解你会开头会想选择去参选港真好細个咗你选嘅时候。
13: 都唔算话好细嘅，都24啦，其实都算迟噶啦。
11: 对于我嚟讲，已经系四分之一个世界
12: 事嚟嘅呢个。四分之一系世界。
13: 点解？因为其实咁啱，真系屋企人佢哋好想我选咯，但系好搞笑嘅，我 唔想，即系我开头真系蛮抗拒嘅，有啲咁抗拒个原因系咩呢？因为我唔想着比基尼，即系系啦，因为我喺选之前其实我系冇着过比基尼泳衣，
12: 即系你着开都系高叉嗰啲。
13: 系啦，即系
11: 长袖嗰啲啊，即系
13: 潜水
11: 衣菜嗰啲啊。
13: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系好惊，即系好惊，哇！我嘅身材可能就会俾全世，即系全部人见到，全香港嘅市民见到就会评论啊，即系评头品足啊，好惊呢啲嘢嘅。咁系要踏出一个心理嘅关口咯，嗰次就。
11: 咁但系你而家好愿意俾观众睇到你嘅身材喎，喺呢个 social media 嗰度，
12: 你又着啲窄身衫走去跑下步啊，咁样。
13: 系啦，因为凡事哇试完之后，哇好，原来咁开心噶咁样。继续落去，凡事有第一次啊嘛！
12: 即系呢个流量密码系嘛？
11: 边个开心啊？你讲即系佢睇嘅人开心定你自己都开心啊？
13: 大家咁话啦，个个都开心啦。
12: 咁后屘你选完之后有冇话我想去拍剧啊，或者系我做主持啊？其实冇得你拣噶嘛，我记得应该
13: 系咁。
12: 以我所知，
13: 因为嗰阵时咧就咁啱选完啦，咁东张就已经即系就话
12: 招手啦，
11: 我知你啦。
13: 咁我就觉得都几好，系一个即系。好好嘅學習機會，因為你成日都可以去做訪問嘅時候，其實你每日都學習緊一啲新嘅嘢。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進步，你係要不停咁樣去做先得咯。
12: 勁嘅，勁嘅，因為我哋做宣傳有時都係佢訪問我哋噶嘛，佢嗰啲問題咧好到位、好快捷、好方便，咁啊做完可以收工啦。
11: 喂，你係差唔多所有娛樂外景都係你包辦咁滯喎？見到而家你
13: 就係啊，而家多數都係我噶啦。
11: 咁但係你點樣去成日我見到。由开头你做嘅时候生疏啲嘅，跟住开始越做越好啦。最近咧见你做完咩咧？见你做完魔音女团之后，我成个都有少脱胎换骨咁啊！做主持，
13: 全靠你喺我身旁扶持我咯。
12: 有咩？好似有古仔喎，你两个
11: 挟持你啊，多扶持啊，少啲。
13: 系非文就系咁样传出嚟嘅，
12: 系咯，
11: 开大家嚟试，即系你自己发唔发觉有几个阶段先？即系开头做嘅时候，你都真系有啲紧张噶嘛。
13: 是我发觉做耐咗之后就觉得应该要其实攞返自己嘅真性情出嚟啦，即係其实有时候反而你唔好諗咁多呢，个效果可能会仲好啲嘅，即係有时候唔需要 care 咁多。
12: 因为我都即係亲身经历过呢一样嘢，兄弟帮嘅年代，即係由而家我拍住哇帮哥做主持，同阿反哥一起做主持，同嗰阵做主持两样嘢嚟，而家我咁讲嘢讲唔到嘢嘅。
11: 我哋最后嗰五分钟都俾你继续赞呢啲嘢先，
12: 梗系啦，
11: 讲多呢啲先，最越中意听呢啲嘅，系咁。但系然之后你而家就做主持就越驾轻就熟啦。我点解咁讲咧？啱啱见到你喺呢个女神配对里边咧，你就做嗰啲咩？
13: 花生团、
11: 睇楼团定咩？嗰啲个
12: 睇楼团、
11: 花生团。咁我见到我真系好入到个角色，我觉得你即系懂得点样去处理一个即系嘉宾应该做嘅气氛啊。
13: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投入件事嘅啫，
12: 佢真系真性情，因为见到都多靓仔啊嘛。
13: 系啊，又忍唔住流口水咯，即系话女神你唔要啊，俾埋我咯，帮你接收。
11: 我咩最近你？
12: 如果瘦成咁啦，
13: 系啊，有啲干燥咯。
12: 咁有冇佢有冇俾街你哋一定要你点样搞气氛啊？咁样
13: 诶，冇嘅，其实真系冇剧本，
12: 即系纯粹自己真系咁样嘅。
13: 系啊，即系自己谂到咩？
12: 大家男士留意啊！
11: 喂，同埋你前排参加咗魔音女团，对于嚟讲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跃进嚟
13: 喎！哇，我完全系唔识跳舞噶，即系手脚
12: 唔
13: 协调
12: 啊！
13: 系，但系咧，我好想分享咧，即系其实咧有一首歌系我嗰阵时话 Eras 卡威伊。

0: 扎住孖辫咁系我自己唱嘅歌，其实系 KT 帮我噶，
1: 系咩？
0: 系啊。我哋又有渊源噶，
2: 我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啦，已经
0: 系啊，
1: 唔怪之得咧。而家所有人记得佢嘅名，唔系叫 Alice， 唔系叫邓海文，叫孖辫嘅
2: 孖辫。
0: 嗰阵时就系因为我就想有一首，即系想嗰阵时第一次去 interview 咁、我就想有一首自己唱嘅 rap 嘅歌啦。咁但我又唔系太识啊嘛，所以我就揾咗 KT 嚟帮手咯。
1: 点解佢肯帮你咧？又？
2: 因为都是朋友和同事，我觉得即是他找完我之后呢，其实有几个都找过我，但我不得，我帮了孖辫，所以我不得了，费事，即是我都不想重复嘛，有些东西，所以就是这样。
1: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进步得这么多，我觉得很虚心啊，邓海文，即是他有什么不懂，有什么不懂得呢，他就问啲前辈，他都问我的时候，他喂，我现在参加这个比赛，觉得自己跳舞又不得啊，唱歌又不得啊，怎么选，那时候我都很担心，他说喂，你不如找个先生啊，帮下你啦，咁样，咁之后佢就自己揾咗自己嘅跳舞先生同埋唱歌先生，点知见到佢一扑一扭咁样，慢慢俾佢练下练下，俾佢入到最后，几好啊，我觉得。
2: 仲要有话唱歌又同佢哋一齐扭咧，
1: 系，
2: 所以都好劲，我觉得呢首歌都系。
0: 但系其实你哋觉得我有进步，其实都系要因为有两位嘅扶持，即系会俾意见我，咁其实系大家嘅鼓励下，我觉得先可以即系进步。多啲咯，比以前。
2: 所以唔好话成日都一接到啲新嘢，唔好话自己唔得先。即系我都系咁噶，台庆就要跳舞咯。嗰五十个小生，明明啊 Tommy 哥即系我哋嗰个排舞师，又话喂得噶啦，呢一 part OK， 好啦，开始熟啦。喂，仲有嚟新嘢，又嚟新嘢，我话有几多啊？究竟大佬咁啊？原来系唔系跳唔到，系你肯唔肯去练习同埋跳嘅啫。
1: 系啊，开头叫我翻嚟电台做，我都好紧张噶。喂，要讲咁多嘢，平时边有咁多嘢讲？唔讲嘢噶嘛，我自己。
0: 你
2: 唔系喂喂，你唔好咁欺骗观众、啊。
1: 做下做下又发觉，咦，又原来可以去分享自己嘅感受嘅几个途径啦，咁样。咁海文，你跟住落嚟啦，都入咗行差唔多三年时间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工作啦，跳舞啊、真人 show 啊、主持啊，仲有咩想做？咩想问咧、啊？今日
0: 问啊，都系想睇我嘅事业可唔可以更上一层楼咯？
1: 你讲事业嘅时候，我真唔想嘟出去嘅，
2: 系咯，
1: 好紧张咁样，
2: 系咯。
1: 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娱乐家，就喺我哋第一集嘅时候，其实都上过嚟噶，
2: 系
1: 嗰集就系同阿谷雅薇倾偈嘅，
2: 系
1: 就系有 Paco 老师马汉臣师傅，
2: 欢迎
3: 大家好，系我系马汉臣。
1: 咁今日見到我哋呢一位嘉賓啦 ，Alice 啦，咁我較早前已經俾咗佢嘅一啲資料你㗎啦。咁咧，師傅同我講，佢講咗四樣嘢話你，佢話你金光閃閃喎，係咪金光閃閃啊？
3: 閃閃發光，閃閃發光，
2: 財源滾滾來嗰啲 friend 啊，
1: 師傅。
3: 是事业啊，刚才你好像担心自己事业嘛，
1: 是
3: 这么啱你的事业是非常之好的，你
1: 不需要担心了，
3: 不需要担心
1: 闪闪发光了，
3: 是啊，
1: 好，休息一阵回来看你点闪发。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6: 群众压力，
5: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10: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6: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 好啦，翻到嚟大风吹啊，继续阿 Paco 师傅啊，同埋孖边喺度啊，咁我哋继续问翻个事，点样闪闪发光法咧吓？
3: 系啊，我睇翻呢个八字咧，其实我会配翻铁板神数咁去帮你睇嘅，
1: 开两尾添啊，今次帮佢，好开心啊，
0: 好幸福啊！
3: 咁啊，八字咧，你系属于丙火，
2: 系
3: 啊，丙火本身就系太阳啦，太阳之火。咁啊，你系丙午嘅日柱，咁好多人咧以为哦，今年都系丙午流年，丙午同丙午就搭住嘅。但其实我哋喺铁板度睇咧，其实非常之好嘅，即系证明你今年其实要多啲接触群众啊，因为你嗰个卦咧叫做山离壁卦。
1: 等先，我逐样问师傅，即系话佢本身系属火，咁今年就行火运，咁本来有啲人觉得咁样就会相冲唔好嘅，
3: 系啊，
1: 点知你嘅讲法就系唔系啦，
2: 调翻转，
1: 调翻转系点样？即系会好好啦。
3: 是啊，因为你接触得越多群众呢就越好嘅。
2: 咁即係可能去啲自媒体啊、或者係即係拍多啲关于自己嘅嘢摆上网会唔会好啲呢？
3: 冇错啊，多啲曝光啊。同埋我见到原来你嗰个艺术气质係
2: 有艺术
3: 气质。艺术
0: 气质。艺术气质。
1: 即係咩，即係话佢识好多艺术方面嘅嘢，咁跳舞唔错嚟㗎知道佢。
0: 师傅话我都有内涵，
1: 你有你有你有，
3: 唔系内心系好强大嘅，
1: 系咪啊？
3: 系啊，
1: 即系话表面而家柔柔弱弱，其实内心都系一个好坚强、好有主见嘅女仔，
2: 同埋好恶嘅人，系嘛？
3: 会咁讲得噶，
1: 冇所谓啫。
3: 系啊，内心强大，
1: 佢见多啲人啊嘛，等多人知下咪好咯。咁你觉得咧？你其实你自己嘅性格系点啊？两位？
0: 嗯，我觉得师傅讲得好啱啊，即系我其实。
2: 我想我想打你哋
0: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比较即系内心好强大，
2: 你唔使自己 auto tune 把声，我哋
1: 唔好样嘅，电台可以 relax 嘅，你讲得噶啦，
0: 但系即系。不过我觉得艺术细胞呢样嘢就可能要再发掘一下，即系可能喺我啲血里面，但系未真系出到嚟咯，
1: 未飘到有。唔系咩？
0: 即系唔系话好好嗰只咯，即系
1: 好谦虚喎佢，我见佢都好似唔错咁样喎，
0: 还好啦。
1: 咁咁你嘅性格同师傅讲啱唔啱？你觉得内里又好强大嘅，
0: 我好恶噶其实
1: 系咩？
0: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睇下咯，即系可能如果真系。有时候我是即系踩亲我条尾的话，我就会。
2: 但我通常那个是另一半嘅啫。
0: 都是的，即系如果是有另外一半的话，咁我都会恶噶，真系。
2: 即系会打的喐手。
0: 唔喐手嘅。
1: 有冇试过做嘢？譬如你而家做咗三年东张西望主持啊，有冇起个车头先？真系恶噶咁样咧。
2: 起个车头。
0: 我多数都会吞咗去嘅，但系即系里边喺度烧紧咯，即系你我有啲嘢可能。一定会有冲突噶嘛，一定会有唔开心啊，或者系系啦，即系拗叫嘅咁。但系多数呢啲时候，我就其实会自己吞咗去，但系内心其实好
2: 内心好嬲，
0: 系啦，着晒火咁样咯。
2: 已经讲晒虾饺小买噶啦，喺个心度。OK，
1: 包括师傅，师傅啊，咁睇佢嘅嗰个命盘啊，睇佢个铁板啊，系咪睇到佢二三年开始就哇开始发光发亮咧，定系会再犀利啲咧之后？
3: 佢二三年咧叫做行紧官星，官星即系叫做你选美啊，呢啲都叫行官星系啱嘅，因为其实
2: 即系啱啱好嘅时间又
3: 三系你嘅 lucky number 嚟嘅，
1: 三啊
2: 三号，
1: 我哋记住啊三。
2: 咁你快啲，
0: 我嗰阵时 Miss Hong Kong 咪系三号咯，
3: 哦系啊，
0: 系啊
1: ，Oh my God， 我肯定师傅唔记得呢样嘢，跟住咧，
3: 跟住咧关于啲事业咧，其实咧你系有财源滚滚之象啊。
2: 哇！即系本身佢小富婆你啦，肯定而家。
0: 嗯嗯，咁又应该唔系。
1: 佢实话唔系噶。
2: 咁啊系，你睇佢袋大咗，
1: 又换车又成咁样。
0: 冇。
3: 然之后铁板都话你啦，应该留喺出生地发展嘅，因为你铁板里边咧有个条文咧就写住故土。

0: 有乾坤，故土即系你出生地。
1: 嗯，你边度出世啊？
2: 香港。
1: O K，
3: 边边区啊？边区？
2: 哇，唔知
3: 乜嘢啊？你自己边间医院出世？你唔知嘅咩？
2: 嗰、那个叫真系唔记得咗，系 Queen Queen 咩咧？我唔记得咗啦。
3: 唔紧要，呢个后悔分解啦。自己边
2: 再
1: 自己边度出世？
3: 廿几岁，自己边间医院出世都唔记得嘅喂。
2: 我妈冇同我讲。
0: 咁啊，故土有乾坤，所以咧，你应该喺你嘅出生地
1: 嗰块骨嘅。
0: 去发掘，唔系佢香港就
1: 哦，
0: 香港都、OK、
1: 包晒噶啦，唔使话分东南西北啦，
2: 唔使分边间医院出晒。
3: 咁仲有咧，仲有铁板做，好准嘅师傅咧，铁板。
0: 跟住咧，你同属兔嘅，属兔嘅缘分比较深嘅，嗯，属于都贵人嘅。咁所以个城市，
3: 你识唔识啊？
2: 我有、啊，即系有个 friend， 我上一个即系我上一个年份啊嘛，即系我2000年出世啦，咁应该系99年就系属兔啊嘛。
0: 嗯，
2: 系啦，我真系我个好朋友咧 ，best friend 系属兔噶。
3: 你又系属兔啊？
2: 我属龙。
3: 哦，
2: 系啊。
0: 然之后你贵人嘅姓氏你要记住，即系姓许啦，姓黄啦，三华黄同埋黄色嘅黄啦，姓田啦，呢啲都系。贵人嘅，
2: 暂时未遇到。
0: 咁、我哋可以
3: 静待佳音。
0: 系，
3: 咁有冇啲忌嗰啲咧？即系忌边啲名嗰啲咁样。
0: 系，我哋叫做啲有啲对你唔系咁好嘅姓氏咧，就系、是、姓
4: 唐啦，跟住
2: 崔啦。
0: 啊，崔系属土嘅，
3: 系即系好定唔好啊？
0: 即系好啊，好啊，
3: 好啊，好
0: 系
2: 啊。因为我系梗系啦，所以我系咪即系其实啲诶，仲有咩？我哋讲埋啲姓氏先，仲有咩、啊？
0: 你认唔得啲诶属木嘅就冇咁好，即系姓张啦、啊、陈啊、李啊、林啊。
4: 哇！呢啲好大范围喎，
0: 系啊，即系都好容易遇到，
4: 系、哦、咯。
0: 所以如果你第时咧有啲做大生意啊，就要注意。
3: 拍拖咧，拍拖咧，拍拖咧，
4: 仲大镬可能。
0: 啊！拍拖又
3: 好似中咁啊！睇啲姓氏几个好似
2: 有咩？
3: 有冇中啊？
2: 冇
3: 啊，
2: 好似
3: 唔系你讲你啫，
2: 太多
3: 姓氏啊！咁佢嘅事业啦，好啦，咪知道就系有啲姓氏好，有啲唔好啦。其实呢啲好好概括嘅，即系如果你遇到一个嗰、那个姓氏，你咪小心啲咯。咁、但系佢之后啦，而家二三年开始行咩运啊？佢金运啊！
0: 二三年嗰个叫做正官运，
3: 正官运，
0: 二三年正官运。
3: 而家二六年啦，嚟紧二七、二八、二九点咧，
0: 系就对接触群众嘅运啦。二六年开始，二六、二七就系接触群众，接触越多啦，其实机会越多嘅。跟住咧，真正嘅收获咧喺二八、二九、三零、三一。
3: 嗯，
0: 啊，
4: 即系而家咧就中咗先。跟住咧，等派彩，
2: 或者等多廿八岁咯，两年后咯。
4: 廿八岁好后生嘅，
3: 廿八岁我48都嚟紧啦，我仲未行啊，
4: 四十二嚟紧啦。
2: 你一早有啦。
3: 咁但系会行到点咧？即系佢嗰个情况会唔会真系好红啊？或者财源好滚进啊？咁样咧？
0: 哦，系啊，其实所以头先你话佢系闪闪发光啦，财源滚滚啦，有呢个铁板讲嘅。
4: 嗯，
0: 铁板嘅意思系定数嚟嘅。
3: 即是说什么即是真的会很犀利了。
0: 是啊。
3: 哦、看住我哋、
2: 去到什么 level 呢、
0: 啊哦、去到什么 level？
3: 所有人都是这样问去到什么 level？
0: 是。去到什么 level？
4: 郑秀文的 level 啊。
2: 蛇仙曼的什么 level 啊。
3: 是啊。
2: 定是。
0: 有机会的。
3: 这么紧要哇，咁你好犀利喎！
4: 有机会努力啲啊。
2: 下一世啊。
3: 咁但佢做主持讲嘢啱唔啱佢呢
0: 啱嘅，因为咧，丙火咧属火嘅，艺员啊、艺术家啊系最多嘅。咁你丙火都系属一个，
3: 系、咁你做咩问啊？事业方面，我爱情嗰度嚟紧噶啦，下一 part。
2: 哦，咁有冇话着咩颜色又可以旺到我事业咧？
4: 颜
0: 色
4: 或者佩戴啲咩配件咧？佢要佢身上
0: 系其实咧，着呢啲服饰咧影响唔大啊，反正要食啱啲嘢。
2: 食
3: 啱啲嘢，
4: 即系食湿票文，
3: 即系咩？即系
0: 即系，譬如咧，佢系
3: 湿集啊，湿集啊咁样。
0: 因为我哋要改变个气场运势咧，系呢啲叫外在嘢啊嘛。
4: 系
0: 食落肚嘅嘢系，反而个 energy 喺度。
3: 我第一次听你讲，我师傅从来唔同我咁讲啊。你叫我食小心啲，系忌其他嘢嚟嘅。
4: 忌咩？忌咩？师傅谂我讲佢忌咩？
3: 唔，咁佢要食啲嘢要忌下噶嘛。
2: 我系咪都要忌下我食啲咩落肚咧？嗬。
3: 佢食啲咩咧？应该要
0: 你其实系食啲补脾胃噶，因为你铁板都话你先天啦、肠胃啊差，
4: 你咪成日便秘啊？
2: 系啊，
4: 真系咁。咁后生便秘，
3: 饮水唔够多咯，可能系。
2: 哦，系啊，的确系饮水唔够多。
4: 唔怪得
3: 讲乜佢都系嘅，
4: 系咯。
2: 但系真系好准啊，师傅。
3: 系咩？便秘。

0: 都知喎，真
1: 系好劲。
2: 咁你要食翻啲即系多啲益生菌嘅嘢啦。
3: 嗯，补脾胃，咁啊脾胃属土，
4: 系、
3: 嗯。因为头先我哋话咧，其实你嘅用神啊，对于你好嘅嘢系土嘅嘢，
4: 嗯，
3: 喺五行里边，所以无论性事又好，食嘢又好，
2: 嗯，
3: 都系要倾向。
4: 咁你唔可以打边炉啊？打边炉火咁样。
2: 唔系，咁我有个建议啦，我觉得咧，okay, 你食嗰一餐之前咧，最好咧就食个生菜先，即系一碟，即系譬如茶餐厅，我都会噶，我话整蚝油生菜咁样。我话咧呢个万事万灵，食完嗰兜菜再食主餐咧，即系譬如饭又好，意粉又好，面又好啦，翻到去哩哩啦啦就好翻去啦。
4: 即系咩啊？即系生菜会你。
2: 即係至於食菜啦，你芥蘭又好咩都，至於食嗰兜菜先，跟住先再食主食咧，翻到去一定有得排出嚟嘅。
4: 我自己有另外一個有一個經驗就係，我食秋葵咧四條以上食完之後，哇必定去廁所，非常
2: 喂呢、這個我冇聽過。
4: 仲會有一啲咧就係隱藏嘅黑色小粒喺我嘅喺我排出物裏邊係隱藏。
2: 即係宿便。
4: 即我唔知，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好有
2: 用。但係呢啲秋葵其實唔係嚟通便係咩啊？
4: 係咩咧？
2: 係增強性能力嘅呢、這個。是壮阳的秋葵
4: 食少啲喎。
2: 咁你话如果你话排宿便，宿便嚟讲，我有个好介绍就系麒麟果，
4: 系
2: 麒麟果一个顶
4: 火龙嗰啲 friend 大粒啲位，
1: 红色嗰啲，
2: 佢系黄色，贵好多嘅，百几蚊可能得两个。咁但系咧食完之后你就真系唔好出街啦，因为佢系有十个奇异果嘅纤维咁样。
4: 好啦，而家唔好食住啦，转头翻
2: 我哋
4: 转头
2: 而家食咗先。
5: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6: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分，
10: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稍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2: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13: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闻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
12: 係
13: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為比如講認知障礙嘅長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對於一啲突如其來嘅轉變啦，會有好不安嘅情緒嘅，有機會。如果嗰樣嘢對佢哋嚟講喺個世界度從來冇出現過嘅話咧，可能佢哋會有啲緊張嘅。
9: 逢星期日下晝3:30，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14: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

0: 唐嘉伦。
1: 好，翻到嚟继续有第三 part 嘅大风吹，喺我哋身边咧就有东张女神阿妈边，邓海文今日帮佢去吹吉避凶嘅师傅，有 Paco 师傅马汉臣先生喺度。好啦 ，Paco 师傅头先同我讲过咧，佢就哇呢、這个。邓海文咧，佢系好早熟嘅，睇到佢八字话佢
2: 边一方面先？
1: 边一方面咧？究竟
3: 系啦？因为佢聪明啊嘛，嗯，聪明咁啊，
2: 即系老人精咁样系嘛？
3: 系咁，所以会早啲熟咯。
1: 唔使咁含蓄嘅师傅，即系系咪即系代表佢好细个开始就对爱情就产生呢个萌芽嘅阶段咧？
4: 渴望系嘛？
3: 系。冇错，
2: 咁你几岁初恋啊？
4: 哇，喂，依、這个冇同人讲过，但系喺度我决定讲啦，就系噔噔噔，十二岁，
1: 唔系啩？
2: 唔系啩？
4: 系啊，唔系，但系嗰啲系 puppy love 嚟嘅，即系你唔一定系啦，即系系啊。
2: 石嘴仔会有小朋友嗰啲阶段嚟嘅呢啲谂系，
4: 但系因为细个可能我亦都可能因为个人经历嘅问题，即系我屋企人喺我细细个就已经分开咗噶啦。咁我觉得可能因为依一方面比较缺爱啊。
2: 咁佢系大过你定系细过你咧？
4: 佢好似佢系细过
1: 佢九岁啊嘛，大件事。
4: 唔系，但系即系初恋嗰啲系好纯洁嘅恋
1: 爱，
2: 出晒火料，
1: 我哋唔会再转落去嘅，了解一下嘅啫。
4: 咁所以嗰阵时系对爱情系好渴望噶，即系好想有个人陪住自己。其实比较上比较似系想揾个朋友咁样咯，即系可以成日陪自己倾下电话。
2: 兵啦，收兵啦，十二岁系收兵。
1: 我细个都有呢一个咁嘅感觉，即系我都系单亲家庭长大，咁所以细个就好想快啲长大咧，渴望被爱嘅感觉。咁所以我人生鬼即话俾你知咧。是正常的，但是你有没有找得到呢？在当中过程当中
4: 没有。我发觉我之前即开头那几段恋爱的经验都不是太好的，即可能有
2: 几年呢，大概每一段拍
4: 都耐的，都一年啊，两三年
2: 啊，大佬不是吧？
4: 但每个都差不多是
1: 一年定两三年的 range
4: 有一年啦、啊、有两三年啦、啊、即都有的，是啊，是都试过拍，即但是呢每次都是会被人控制住我咯，即他们是会
1: 即系咩？转咗，转
4: 即系叫我系啊，去讲。
2: 你今日同边个食饭啊？
4: 系啊，
2: 系咪好似我琴日个 I G 片噶嘛？
4: 系啊，唔俾我见任何男仔，佢连女仔 friend 佢都唔俾我倾偈咁样。
2: 即系控制狂。
4: 系啦、啊，咁亦都试过打我咯，即系都
2: 咁系抵打嘅。你睇你个样又抵打。
1: 咁但系你遇到呢啲情况，你唔同佢分手嘅，点解？你仲接受落去嘅？
4: 开头我谂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唔识谂啦，咁我就会比较即系觉得啊，我习惯咗佢嘅存在，咁所以我就唔想去自己去 end 嗰段关系咯，因为我已经
2: 等佢 end 你啦。
4: 系啦，同埋我系我心，我觉得如果冇咗佢，因为佢好似我嘅世界咁咯，我冇咗佢嘅话，咁我世界咪冇咯，即系嗰阵时会有呢啲谂法嘅。
1: 即系你细细个就恋爱脑噶咯，即系你一拍拖你就哇全神贯注，乜都抌晒落去咯。
4: 嗯，
1: 咁而家入咗呢行冇咁样啦，系嘛？
4: 少咗啲，但系都系咯，
1: 系嘛？最近有冇拍拖啊？
4: 都好恋爱。
2: 但系我哋公司即系 TVB 就系出晒名，全部都金童玉女嘅，好多都，所以我觉得唔使担心啊。不过我见到 Paco 师傅佢，
1: 你准备蠢出肉洞咯？
2: 系，佢系咁样岌头，唔系。
1: 可唔可以讲下佢嘅爱情路上八字上有冇启发咧？
3: 嗯，其实你系适合揾细过你少少都得嘅，
1: 但佢注意大佢好多嘅。
4: 喂，你讲呢啲。
2: 咩爹哋先？
4: 咩事先？
1: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啊，我觉得，
2: 因为需要被照顾，所以又揾啲大啲。
1: 即系佢，我觉得海文中意一啲即系比佢叻啊，比佢有方向，可以同佢即系有更深层次嘅沟通同指导嘅朋友。
4: 你讲啊，大几多年啦？
1: 吓，
4: 你讲大几多年啦？
1: 我唔知，我唔识，我都唔认识，我点知你讲我听啊？
4: 都可以咯，其实我真系细个我又可以啊，大个即系我比较其实开放嘅喺一方面，即系个谂法亦都系，即系我觉得。
1: open mind 嘅，即系冇错啱就可以啦。
2: 但系 Paco 师傅话细过去，咁啊可以继续点样细啦？
3: 细三年到啦。
4: 其实我试过噶，
3: 系嘛？
4: 系啊。
1: 点解唔系你几时试过先？如果你廿岁嘅时候同我细三年，佢话十七岁。
4: 都是那些 puppy love 咯，都系啲
2: 短短啲 puppy love 咁嘅嘢，我都大佬喂。
1: 即系你系细个有即系医护嘅爱心咧，好中意照顾嗰啲贫乏嘅小朋友嘅。
4: 唔係，我中意啲弟弟嘅咯，即係我都試過弟弟，我都覺得好得意嘅佢哋。
2: 公司好多啊，公司好多新人啊，
4: 暫時未有一個即係合即係對上眼咁樣咯。咁啊係。啲弟弟，
1: 思雲，你幫佢睇下，即係幾時會遇到真姻緣？
2: 唔想睇啦 ，Paco 哥已經。
3: 唔緊要，你選擇都多嘅。咁其實你可以細三年都得。

0: 埋三年都得嘅。
1: 係哦 ，OK， 又有另外一個講法啦。咁但係佢跟住落嚟咁啊，當一個人事業咁成功啦，一個女仔開始喂走運啦，會唔會感情運反而會差嘅咧？
0: 其實我都係會。即系呢个其实 common sense 会眼花缭乱啊，
1: 嗯，
0: 因为好多人会 approach 佢啊嘛，
2: 哦，系，贪佢钱又好，贪佢美色又好嗰啲啊，
0: 系咯，所以呢个时候其实，所以真系要夹咯，要夹下八字啊，
1: 系
0: 啊，
1: 咁、会唔会遇到渣男啊？之后佢啲时间
3: 系咪都遇得多噶？我
0: 咁嘛，你越红咧，遇到嘅机率就越多噶啦，呢个系正常个，
1: 咁啊真系咯，真系，真系，咁、你点解最近嗰日听下啦咁红？
3: 渣男啊，
1: 咁唔系渣男，即系问你最近即系身边遇到嘅人，通常系咩情况啊？有冇诚意啊？
3: 都冇乜诚意咯，最近遇到嗰啲。
2: 点解为诚意？但系佢系追紧你嘅。
1: 你好似好紧张咁样，把得咁不规则，
2: 咬到咁样。
3: 唔系，但系我想问下师傅，你觉得我系咪一个渣女咧？咁又？
0: 唔系咁又唔系，
2: 点会有人咁话
1: 重情重义啊？
0: 呢个八字咧系同五术有缘噶嘛，即系宗教嗰个思维系强烈嘅、所以唔会系渣女噶。
3: 好彩啫。
2: 咁但系渣男系点咧？你未讲完。
3: 哎呀，我觉得可能都可能佢哋未必真系好想认真。
2: 但他是说摆明是追紧你的，但只不过诚意又好像
3: 是啦，即是我觉得他的追好像说追紧你，但他又好像追很多女仔这样的，懂不懂我有识又不识啦，
1: 哇，
3: 不是这样的，
1: 我这些避开啦，
3: 是啊是啊，
2: 是啊，真的避
3: 开都，所以就没的，多数都是，还有些可能就会欺骗你 他的感情状况，即是他说
2: 斋 flirt 那些叫是吗？
3: 不是，有些他会说自己是单身，但是你之后发现了原来他不是的，或者是已经有另外一半，
2: 叫什么名字？
3: KT 咯，
1: 哎哟，
2: 讲翻自己啲，
1: 咁成日都遇到呢咪情况，会唔会觉得喂感情就唔拣圈中人啊？
3: 都，其实我真系好 open mind 嘅，我嘅择偶嘅条件，即系我觉得其实只要系合眼缘啊，即系。就 OK 嘅啦，
2: 但我覺得我哋呢一行咧，即係你要揾一個知道我哋嘅工作時間係好難，即係好似而家我嗰個係絕對知道我哋嘅工作時間，佢就冇嘢。咁有啲咧，我聽好多咧都話唉唔知啊，成日都發脾氣啊，就係因為佢話哇你拍劇啊，又拍劇拍到咁夜嘅咧，即係啲啦啦嗰啲咧，我哋覺得係要預嘅真係。
3: 所以其實我覺得比較難，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揀，可能我未必會揀係圈內嘅人，即係我應該會揀圈外嘅人，因為佢個時間可能容易啲去就我啦，同埋我係一個好缺乏安全感嘅人嚟噶嘛，即係我係好缺愛啊，即係好驚。
2: 帶咗幾條安全帶出街咯。
3: 即係如果佢可能嗰個對方佢係 artist 嘅話，佢可能要拍啲石石戲，或者成日都同即係唔同嘅。
2: 但係你明知係假嘅喎。
3: 唔知噶呢啲嘢，即系
2: 真系自己都呢一行啊嘛。
3: 可能我都会动情噶，即系如果我都未试过，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日见夜见，可能真系会有时候你又唔小心注意咗人哋都唔知噶嘛，系咪？即系我
1: 你试过咁样嘅你，
2: 你好入戏喎，咁
1: 入过戏嘅，
3: 我未咁又未。
1: 我休息一阵，最后翻嚟再讲。
4: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考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翻到嚟大风吹啦，咁继续阿 Paco 师傅啦，咁阿边喺度啦，咁啊而家讲到话喺度谈婚论嫁喎，分钟，咁啊佢嘅适婚年龄啊，或者有啲咩特别要留意一下咧？
5: 系啊，其实我睇到佢八字咧就唔系好适宜去东边嘅，所以你有时出差啊、做嘢啊，去亲呢啲东边嘅地方，例如上海啊、东京啊、台湾咧、啊。就要小心
6: 啲。咁惨，我都系东京，好 sad 喎。
4: 去旅游 OK 嘅，系应该。
5: 要择日子。
7: 哇，即系师傅，我谂住新年嘅时候去东京 shopping， 你帮我睇睇初三去定初四去好啲。
5: 其实要系择日嘅，
7: 真系噶，
5: 出远门啊嘛，系。
8: 我觉得师傅讲得啱，因为我同前男友咧，的确系试过喺我哋一起去旅行去上海啦，系闹咗场大交咯，即系。系个关系系令到，即系令到我哋嘅关系非常之差嘅。咁嗰阵时就系、是、应该系啲日常嘅闹交咁样啦。但系佢真系喺个上海嘅火车站上面抌低我自己一个咯，跟住佢走咗，系啦。所以系一个唔好嘅回忆嚟嘅。
7: 咁但系咩事闹交啫？其实点解冇得火车站度抌低你咧？可以？
8: 其实应该系几点起身啦、啊，即系去边度啊？
4: 即系
8: 嗰
4: 啲鸡毛蒜皮嘅超级小事。
8: 系啦，
4: 因为你自由行噶啦。
8: 系啦，咁就可能因为呢啲好小嘅事，就会佢都系一个脾气比较暴躁嘅人嚟嘅、即系之前嘅男朋友咁，所以就因为咁样而。即係有一個唔好嘅回憶，所以我都係有少少驚上海嘅，即係我就去咗一次就唔好再去過啦。不過我係好中意食啊小籠包啊，即係好中意佢哋嘅嘢食嘅。
7: 香港有嘅唔使擔心，香港都食嘅。仲有咩注意咧？佢
5: 係啊，同埋你要注意手部啊嚇，呢、這個貼板嘅條文寫住嘅，就話手咧容易整親嘅。
7: 我头先见到啦，佢做个访问嘅时候咧，
4: 佢咬到咁样，
7: 换咗八个动作啊！一开嚟嘅时候平摆喺前面啦，跟住然之后坐咗 iPad 咧，就手摆 iPad 二，另外一个手就摆喺台度啊！而家唔系啦，而家叫祈祷嘛，两个手摆喺度，你一手都几犀利喎，其实
8: 我过到会弱啊，即系我
7: 你咪摆唔到其他地方冇安全感咁样咧，你
8: 可能系即系我好多小动作，
4: 同埋而家跳开舞，好多系啊动作。
7: 咁我仲有咩想问师傅啊？
8: 系师傅，咁你又觉得？我又想下先，除了手部之外，我有没有说、可能我的脚会即又又 OK 不 OK 呢？
5: 手和脚扭着，但是贴板的条文呢指定手，那我们就注意一
7: 点。我都问回感情了，你有注意讲那些多一点的，真
8: 的。因为我有扁平足啊，所以就想看看、啊、会
7: 很多人都有扁平足的，没事的，扁平
4: 足是不是、啊、很正常的东西，人病不是病来添。
7: 咁佢跟住落嚟有啲咩要去了解下呢？佢脚喎，佢好担心喎。你想知道扁平足，你而家除咗鞋，你攞上嚟我帮你睇一睇。
8: 我惊好香啊，太香啦！你啲顶唔顺啊，你。
4: 我未见过。
7: 咁其实你知道啦，佢哋女艺人啦喺圈中，前排佢系参加真人 show 啦，就系魔音里头好多女仔一齐去合作，一齐去比赛嘅。佢同女同事个相处又得唔得咧？得唔得咧？
8: 阿 Migo， 我啱啱就想问呢个问题啊。
7: 系咩？咁你知
5: 我系啊，
4: 我都话打佢噶啦。

0: 原来同朋辈咧，即系差唔多年纪咧，个缘分系最浅嘅。
1: 啱。
0: 嗯，
2: 即系同差唔多年纪嘅女仔唔得嘅。
0: 朋辈啦，我哋叫朋辈，系啊。
2: 咁要同啲大好多嘅。
0: 大好多，或者系细个嘅，就会好啲。
1: 师傅讲得好啱，因为咧，我基本上而家身边嘅朋友咧，全部都系大我好多嘅，即系好似阿 Migo 你咁啦 ，KT 你咁啦，即系
3: 佢好中意扯我哋落水，
2: 大好多嘅时候，佢望住我做乜嘢啫？而家喂，
3: 但系佢都有讲我噶嘛？
1: 系啦，唔系即系身边，我会觉得咁样好似系最舒服嘅相处方式。我有谂过点解嘅，即系我觉得可能会唔会系我细个已经成日都同婆婆一齐住啊，或者系我身边即系我嘅。我好想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好，即系 auntie 啊呢啲，即系真系好 close 嘅关系，所以我特别中意啲大年纪啲嘅人咯，可能系、
2: 都系噶，同大年纪人倾，佢就咧佢经验比你多啦、甚至乎可能佢对你会有照顾多啲啊，体谅多啲啦。咁、但系先话细年纪都得，你有冇啲细过你嘅 friend 嘅咧？
1: 都有，系啦，唯独冇同龄嘅朋友。
2: 真系噶，即系你同东张其他嘅主持唔 friend 噶咯。
1: 还好啦，
3: 咦？有啲古仔讲喎，
2: 点解啊？
1: 唔系 OK， 唔系 OK 嘅 ，OK 嘅。其实中学同学都有嘅，迟啲就同我啲，哎，师傅啊，去美国得唔得咧？又因为我差唔多即系下个星期去美国啦。
0: 美国其实都系属东边嘅。
1: 哎呀，同啲中学同学同龄嘅朋友去啊。
2: 去一个即系咩啊？诶，毕业嘅旅行。
1: 又唔系毕业，只不过系。
2: 结业系咩
1: 咧？reunion 啦，即系太耐，即系我哋好耐冇一齐去过旅行啦，即系所以就再 reunion
3: 咁样系嘛？因为我哋聚会通常食饭嘅嘛，香港要去美国嘅，
2: 就系、是、话叫咩咧？星光闪闪啊，先
3: 咯。咁你择一买机票啦，
1: 系
2: 择一啦，咁真系
0: 要噶，
1: 买咗咯，
0: 出远门啊，
2: 真系噶。
0: 系啊，
1: 哎呀，大师傅你讲得啱，因为咧我哋本身谂住去美国啦，我哋未去之前已经闹咗交，即系闹咗少少交咁样。我啲朋友就已经话：，你啊做咩？叫你 plan 行程啊，仲未 plan 啊？咁样嗰啲咯，所以就都有啲担心去到美国可能会即系出现纷争啊。
3: 咁一定有。唔使谂，
2: 咪咯，佢未去之前都闹，咁咪听都未听过，
3: 系
1: 啊，
3: 正常好兴奋噶嘛，呢个阶段应该系嘛，
1: 系啊，所以
0: 几多人去啊？
1: 哇，六七个人，
0: 哇，好多人喎、
3: 啊，咁有冇啲系佩戴可以令佢舒服？
2: 或者使唔使择个日啊？
3: 系咯、因为而家择日都冇用，买机票，
1: 系啊，买咗机票啦。
0: 嗯，我都系注意饮食。
3: 咁你成日饮水好啦，
2: 唔使咁担心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大运嘅嘢，你按住嗰个趋势嘅啫，保持住呢个即系咁好嘅心性，慢慢做落去都 OK 嘅。我觉得唔使咁担心，但都系择一啦，喂，师傅，嗱，我哋三位之后帮你择一好嘛？
0: 好啊，
2: 咁样问，冇嘢问就感谢阿海文啦，
1: 多谢，
2: 感谢你接受我哋访问，祝你继续星途似锦，
0: 闪闪发光，
1: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七国集团 G7 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处筹备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到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交通几乎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穿每公升两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处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和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同意同即时释放大量储存的柴油储备，进程将立即启动。欧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贾什在贴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径和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担当。欧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欧联酋总检察已经下令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件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声明，直指这个是一宗差点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警告，强调以方正深入调查疑犯是否受到特定势力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下就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水攀石活动期间，一名年约50岁男子虽身系安全绳，仍怀疑意外失足堕崖，同行同事见状随即报警求助。警方、消防处及政府飞行服务队接报后，赶赴现场展开联合搜救。直升机喺崖边盘旋，消防亦都出动高空拯救专队、攀山拯救专队亦同无人机派员在崖顶游绳搜索。救援人员其后在卧土栈道附近寻获清醒受轻伤的报案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倒卧山坡陷入昏迷的堕崖事主。至晚上大约7点，两个人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救治。昏迷男子送院时需以自动心外压机急救，但抢救后证实不治，轻伤同事就清醒入院。消防处证实事故中死者和伤者都是休班救护总队目，处方队友属员不幸离世深感难过，已经向他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安排福利组跟进和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规定最低工资由10月3号起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在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不变。在今日或之前，按现时每个月5100元规定最低工资签订的外佣合约，仍然可以在10月30号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一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中心指出，个案涉及一个62岁女子，佢喺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广东省，认为佢系喺外游期间受到感染。病人获安排入院，喺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佢两个家居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察，暂时冇出现病征。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且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本港今年累计录得4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包括3宗输入同1宗本地感染个案。呢节新闻报道。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Canto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4: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5: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至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唔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湾区城

实在咧，即系好似一啲好经典嘅武侠小说咧，都有唔同嘅人咧去做过呢啲嘅角色，就等于好似呢一首歌曲作品，可能你都听过唔同嘅版本吓。今日揾嚟呢个版本啦，嚟自 Ariana Grande 加上 John Legend，《Beauty and the Beast》。

0: 对的人重要，在遇上的时候是对的时间才可以成事。李克勤加上容祖儿，时间的错。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印。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放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0: 其实呢，每样事情呢都是一样愣一样啊，你失恋唔开心，咁抵抗力弱啲，又瞓得唔好，又冇心机食嘅，系咪？一连串嘅问题呢就会产生㗎喇。Curie T 嘅首作品中暑、伤风加埋失恋。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印。

0: 新城劲爆，落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2: 眺望阴域万里，我想一生幸福，仿佛记忆飞往异地。
1: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字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吕俊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凌晨十二点三十分，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陈慧敏。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七色彩云。
1: 咁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本身嗰个 melody 咧就系想送一个礼物俾我只猫嘅。其实我觉得佢走咧系一个都系祝福嚟，因为佢都16岁零4个月。系啊，我觉得佢好叻啊。其实我系超 proud of 佢，即系我相信佢。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他依然是很做自己。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im Lui 分享的时候，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呢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说的说话。
0: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

0: 朋友，不过最近咧派咗一首新歌，讲翻佢以前人生好多嘅高高低低一啲嘅经历。今日睇翻转头，每一个经历都系对自己嚟讲上咗一堂。佢系陈松伶，歌名叫做《松伶》。
1: 夕阳在闪耀，投射光影，经过那些危困。

0: 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3: 只因有你 ，Superland；
4: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5: 只因有你温柔。
6: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

0: 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每日嘅生活资

0: 张明敏，大家都知道啦，你啊就离开呢个演唱会，啊啲朋友好兴奋啊！
1: 从来未有一个时间喺香港开嘅个人演唱会，我好细个咧就听歌，
0: 上网中
1: 意，尤其是国语歌。咁我所以我都係專門係唱歌，
2: 我哋同一個歌唱老師啊，
1: 係
2: 大師兄，大我大大大師兄啦，
1: 我係大師兄嘅第一個學生。
2: 我見到係啊老師咧，我哋上堂咧，老師成日都會提啊，話阿張明敏啊唱得好好啊，真係好好啊，敏哥啲紀錄咧，第一個香港人啊去春晚，即係我聽咗傳聞話。領導人咧就唔知邊個張國榮、譚詠麟嘅，但就識得張明敏。
0: 哇！你好勁啊！都係我哋嘅。
1: 啲消息係正確嘅，
2: 係正確。終於證實咗啦！
0: 都係我哋嘅驕傲嚟嘅。
1: 真係，多謝多謝。
3: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薛家燕、詩敏、范振峰。開心大
2: 派對，每一個星期六一齊。
4: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Hello， 你好吗？我系程海欣。十二至一都有呢个节目嘅安排，同你一起好舒服、好 relax 度过呢一小时。

0: 啱听过呢首作品，嚟自欧顺希，歌名叫做《一片痴》。接住有苏永康，佢嘅一首《失眠》。
1: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有龙报道新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贾什在帖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恐怖主义行径及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的担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责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件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的声明，直至这一中是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的警告，强调以方正是深入调查疑犯是否受到特定势力的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一个，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超过170人的迪拜航空客机由阿联酋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涉案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企图夺取控制权。七国集团各国的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1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到伊朗战事爆发的影响，全球关键的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加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的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的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的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1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同意是即时释放大量的库存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过去一个星期新增一宗基肯肯亚热的输入个案。中心指出，个案涉及一名62岁的女子，她在潜伏期间曾经到过广东省，认为她在外游期间受到感染，病人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她两名家居接触者正是接受医学的监察，暂时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并已经把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政府宣布，本港的外籍家庭佣工规定的最低工资由10月3日起上调 2.35%， 由现时的5100元增加至5220元。至于膳食津贴，维持在每月不少于1236元日不变。政府发言人表示，今年的检讨中，按照既定的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包括香港过去一年整体经济表现及劳工市场状况、短期的经济前景、外佣的雇主负担能力及外佣的基本生活需求。政府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及建议，经审慎评估及平衡各方的意见，并综合考虑今年社会及经济因素有所改善，政府决定适度上调规定的最低工资。在昨日或之前，按照现每月5100元的规定的最低工资签订的外佣合约，仍可于10月 30号或之前送抵入境处处理。英超球会曼城确认已经就独立委员会裁定的球会违反英超财务规定的裁决正式提出全面上诉。曼城在简短的声明中措辞强硬批评独立委员会的裁决存在明显法律原则及事实层面的重大错误，因此裁决结论不可靠，球会重新历来行事清白，并已透露在星期四晚正式提交全面且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支持自身的抗辩立场。英格兰足总发表声明回应，直言裁决对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具有重大影响。英足总指出，目前正在深入研判裁决的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续冲击，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1233212123456789。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8: 外汇、
4: Bitcoin、
8: 基金、
4: 黄金、
8: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我们之前一年几集就请了 Ricky 和 Flora 上来跟我们聊天，讲他们的个仔仔的故事，自强仔，可能有些网民都看过关于他的故事，都是一个很令人觉得很抽心的状况，但同时间又令到人很鼓舞到人心的，因为实在他的心理太顽强了。当然爸爸妈妈都很顽强，因为要支持着自强仔嘛。你们打下招呼啦。
14: Hello， 我是妈妈阿科，
15: 我是爸爸 Ricky。
13: 是啦，咁两个同我哋倾咗几集噶啦，就讲翻自强仔嘅故事啦。咁因为佢得到个罕见病咧，就系ALPKD1 啦。当中旗下的一种 PKHD1 嘅就是隐性多囊肾病啦。咁啊，经历咗由出世的时候开始要做一啲嘅抢救啦，做手术啦，当中又引申好多好多唔同问题啦。曾经又脑出血啊，脑积水啊，又喺个条颈个伤口又渗血啊，好多好多问题发生。但系咧，自强仔就好叻嘅，就好强嘅生命力咧，就系一路撑住撑住，每一关佢都打完个大脑就可以继续望住你哋啦。咁啊，阿 Flora 上嗰几集都有讲啊，其实佢有时因为要用好强嘅瞓觉药，包括饮吗啡，但系咧佢都可以咧眼仔碌碌咁样望住你，即系证明其实佢好想望到你哋，或者好想见到你哋啦。尤其是第一下你哋嗌紧佢急救嘅时候，哦，佢要用力。用隻手去捉住你的手指，咁就证明咗其实一路以嚟佢都有一个好顽强，同埋俾到好大嘅生命俾翻你哋去睇翻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嗱，过渡咗好多好多真系好低谷同埋好崩溃嘅时刻啦。咁仲有冇啲令到你哋好难忘嗰、那个状况到呢刻都仲好历历在目咁嘅咧？
15: 我做咗一样都比较傻更更嘅，咁嗰阵时啱啱因为生完小朋友啦，咁。妈妈又大家都知道一生完之后其实很容易会有抑郁的嘛，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鼓励到我太太呢？我都理不到我自己，我将我自己都置诸度外，我就试一下上网，啊，可不可以试一下找，因为我太太很喜欢 Mira 其中陈卓贤先生就是 Ian 的，试一下上网找一下啦，这样，又估不到，真的很多网民都帮手，或者有啲 artist 啦，都我谂应该有帮手，或者我唔知啊。咁总之我见佢有留言，又真系俾佢揾到，我话揾到佢，咁又真系佢都录咗一段说话，即系好鼓励到我太太，即系我都系好始料不及，因为始终其实大家都明白，佢哋都好忙，好忙，好忙，即系忙到可能都唔得闲睇社交媒体。因为我都喺度好多谢佢，一路即系佢都鼓励，即系讲我嘅嘢就系、是、话、你我都会帮你祈祷啊。你哋有咩需要帮忙，试下开声下，我帮唔帮到手。甚至连个歌迷会入边嘅都话有谂过帮我哋去筹钱。你唔理你做乜嘢，当我哋一啲心意，即系当帮一帮呢个小朋友。咁我哋。婉拒了的，即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惨，但我们还有双手，我们都想靠自己，即去到最后一刻搞不定有什么事，我先即希望有人可以帮到手，这一刻我都还想靠自己，还有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即这里自从我小朋友住了医院之后呢，我发觉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即很悲惨童年的小朋友，因为我自己觉得本应他们应该是这个年纪无忧无虑开心过生活，但是自从在儿童医院之后我发觉一件事，世事没有绝对，连最基本的呼吸其实都很奢侈的，在这间医院里面。
13: 你又见证住好多在医院里面见证很多小朋友的故事啦，而你的故事都是同样影响其他人啦。刚才你也有讲就说当时阿 Flora 因为生完 BB，但是经历紧阿自强仔咁嘅情况，个情绪就好低落啦。可唔可以都讲下当时其实嗰个低落嘅状况系咪同你平时好唔同嘅？其实个情绪，
14: 嗰阵时我仲喺医院啦，其实我都真系六神无主，我都其实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因为同埋我又喺医院，其实所有嘢都系靠爸爸话翻俾我听。咁究竟系点样，我都真系唔知道。我只能够每一日就话俾自己听，要快啲努力啲出院，要快啲落地行啊！要令到自己好快康复，咁去医院睇睇 B B 咁样。咁即系当其时，我都冇谂其他嘢。我真系个脑一片空白，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可以即系都唔识谂。点样唔开心或者点样，真系空白一片。
13: 但系即系嗰时会唔会都有成日系不停咁喊啊？定还是根本连喊都喊唔出咁样噶？
14: 其实真系喊唔出嘅。真系当我系好迷茫嘅时候，其实真系喊唔出嘅。真系你唔知道可以做到啲乜嘢，都嗰一刻你个心情系已经。 已经冇说话可以形容得到。
16: 嗯，即系总之系觉得好无助啦，即系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好啦咁。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8: 咁嗱，頭先 Flora 就話其實佢嗰刻即係去到個地步根本都喊唔出啦。咁但係你就留，即係爸爸你就留意到，其實睇下個情緒都唔係咁好，都好似有啲嘢想顧慮佢，所以就做咗頭先你提及個行徑，就 send 咗俾 Ian 咁樣。因為你都見到佢同平時個狀況好唔同咁樣。
9: 我係擔心佢會差啲個情況，咁所以唯一我可以做嘅嘢就係咁樣樣。
8: 但係當刻就真係收到 Ian 嘅一個信息啦，咁又鼓勵嘅説話啦。咁其實咁你嗰刻收到嘅時候有冇？咦，竟然係咪好意外嘅？其實
10: 係真係。其實真的沒有想過伊人會有回覆我們啦，真的很多謝他的一番鼓勵啦。
9: 即我覺得這樣是公眾人物，即我覺得除了唱歌跳舞厲害，即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其實你一行一動舉止都是影響緊一個即影響緊人，即 你做一個你好，人們就會跟著你好，你不好咁你有啲人就會學，有樣學樣。點解公眾人物咁重要？即係佢而家就樹立咗個形象，就咦咁佢真係咁樣幫我睇，但係我覺得係好好，真係好好。
8: 係係係。咁但係嗰刻其實係你冇諗過，其實 Ricky 會做依個動作㗎。係
10: 啊，其實嗰陣時即係嗰個消息都嚟得好快啦。咁佢喺網上面 po 完之後，其實第二日已經有。收到一個咁嘅信息，咁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犀利！即係我就覺得一個藝人喺百忙之中都去咁樣鼓勵我，咁我就覺得即係好窩心咯，好感動。
8: 咁我又想問翻啦，咁 Ricky 你嗰刻咧嗱，見到太太收到呢個信息啦，咁你都覺得好意外啦。咁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啊 Flora 嗰刻嗰個表情係點樣樣啊？
9: 其实我第二日去到医院咧，我同佢讲咗之后，佢笑一笑咯，因为你始终都即系唔系话开心啊，个人叫做嗰啲叫做有一点甜，苦中一点甜，系啦系啦系啦，
8: 即系咪都叫做好耐未见过有嗰刻嗰个反应或者个表情咁样样啊？其实一段时间你都嗰几日系好崩溃嘅状态嚟噶嘛？嗰啲
9: 崩溃啊，因为其实都唔知系现实定系幻，即系现实定幻觉，我都分唔清，有阵时都
8: 系啊，好似发紧个噩梦咁样样。
9: 系啊，呢个梦太漫长，但系我又要同时提醒自己。不可以想，不可以跌。我跌了我老婆怎麼辦呢？她一個女人怎麼撐呢？如果我老婆或者我跌了，那我兒子呢？那個女兒呢？我父母呢？我怎麼可以想呢？即我為什麼就是說不可以想，就是因為我跌了下來，那個小朋友怎麼辦？她可不可以跟你說，我都很累，我不想了，我放棄跌了下來，怎麼辦呢？她一放棄就沒有呼吸了。
8: 是。但其實有沒有，我看回一些

0: 有啲報道啦，都講翻當時你啲狀況經歷住嗰啲階段，就係、是你都有段時間咧，唔係好似好敢埋去抱阿子強仔，即係Flora 又問你點解好似你好似唔係好敢抱佢咁嘅，咁係咪都有發生過呢個階段啊？
1: 係啊，因為當時其實我好驚失去，我想寧願自己即係落咗一道牆，唔好。跟個仔太過有親密，令到即我好驚受傷，即呢啲係自己保護機制，即好似跌親，你都唔想即整再整到嗰度啦。我就想有一個機制保護自己，我又好驚佢會掛住我有留念，我又好驚我掛住佢會有留念。咁我咪唯有整埲牆喺度，即係唔好抱啦咁樣。咁但係發現唔啱咯，即我應該係更加。比温暖佢，更加要抱佢多啲。即我唔想佢好似点解净系妈咪抱或者冇人抱嘅咁样。
0: 但系其实会唔会都见到翻佢嗰个反应？其实佢好想揾你哋咁样样噶，啲反应系
2: 系噶，佢系好即系当佢有意识啦，同埋开始认得我哋嘅时候，其实佢都已经开始会好想。捉住我哋啊，或者好想摸我哋啊咁。
0: 其实而家有时睇咧，都觉得啊，见到都有分个感觉，好似啊有翻啲希望，同埋有翻新气咁。见到佢有成日笑啦，就算喺咁之前啦，其实佢都经历好多痛苦噶嘛。但系佢都成日即系佢会笑噶喎，见到佢露出去个系好好，嗰、那个笑容好真实噶。
2: 系啊，所以即系我同爸爸都讲阿仔未喊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喊咯。即系佢系俾到一个好强嘅正能量我，就好鼓励到我，就系唔好喊。佢都未喊，佢都咁坚持、咁坚强嘅时候，我哋作为父母嘅就更加一定要坚强落去。
0: 其实见到佢个笑容咧，会都俾你哋一个好大嘅动力咧。
2: 系。
1: 我哋就會覺得，天閂咗你隻門，都開翻隻窗俾你。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個腎咁大，有條細兔喉喺入邊，會撩住佢，會唔會好痛咧？我哋當初同醫生講，佢其實冇曬啲麻醉藥，即係嗰啲嗎啡啊之類嘅嘢，佢會唔會好痛啊？醫生話應該就唔會嘅咁樣。好萬幸嘅其中一樣嘢，佢真係一個愛笑嘅孩子。而且佢嘅笑容係。每一個人見到都覺得佢，你真係好堅強啊，好甜啊！呢、這個笑容，即係佢啲人話腰果硬，其實我唔明嘅。咁每一個我都其實想借呢個機會就係好多謝病房嘅PCA 姐姐，佢哋真係好多當佢仔啊、孫啊咁樣湊過嚟錫佢，其實好慚愧一樣嘢。我哋反而未必係教佢哋最多嘢，即係教個仔最多嘢嗰、那個，其實一直都係佢哋。同佢玩啊，教佢叻叻啊，爸爸啊，媽媽啊，即係好多古靈精怪鬼馬動作，都係佢哋教佢嘅。即係我希望佢哋聽到啦嚇，
0: 因為其實
1: 係，
0: 因為其實可能佢個生命力啦，同埋佢感染力好強。因為其實佢嘅笑容嗱，你見到佢受咗咁多個痛苦，但係佢嘅笑容，即係學你話齋，佢真係腰果眼咁望住你。咁所以啲醫護人員可能都好，即係佢哋好多人受到佢感融化咗。其實覺得係。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實在這個階段呢，他一直都進步啦，我見到他。其實他有沒有將來，醫生說其實他將來還要做些什麼的，有沒有治療方針啊，還是要怎樣去做法，有沒有下一步有些部署這樣的？
1: 暫時這一刻都未有下一步的計劃，因為醫生都說他的情況比較特別，即都沒有什麼經驗，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參考，所以他們都還是在一個學術的研究階段，所以他都未有下一步的部署。
2: 因為他的腎太大，即是你說如果他有部署可能切腎這樣，他們說就算用最快的機器都怕輸不切血給他，因為他那時候評估過好像是他的腎是佔他

0: 咁但系其实佢而家嘅状况你就冇乜嘢可以做啦。咁其实系咪可以有机会稍后佢再稳定啲时候就可以带佢翻屋企啊？等佢可以喺屋企度过一个屋企嘅生活咁样咧？
1: 其实都系嘅，不过呢一条路都比较漫长，因为佢嘅护理嘅功夫系唔少嘅。即系包括洗伤口啦，要搏机啦，喂奶食药啊，等等啊，诸如此类。而且系有啲嘢都唔错得，因为一错就系会有生命嘅危险。即系呢一样嘢都同我同妈咪其实都有啲大压力嘅。即系其实你又好恨佢翻屋企，但系你翻屋企嘅时候，你就要有好多嘢要搞。咁同埋其实讲真，而家香港人雙職父母是很正常的，我如果是但一個不上班，根本是維持不到生計。我們這件事很慚愧，都很想跟我兒子，如果他將來聽到這件事，我都想跟他說對不起，爸爸媽媽不是不想陪你，真的要為了生計，有時候都沒辦法，都真的要上班，放工才來得一陣。是啦，
0: 我想其实除了那个生活那个经济问题，也都是牵涉去个生那个生命那个影响，就是譬如说如果你们做漏少少东西，或者做未必去捉那样东西，影响他的生命，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但医生有没有说其实估计评估他如果他继续是稳定，他会继续留在医院好一点，或者可能隔多半年到你们慢慢掌握或者一年到接他回家，有没有这些建议呢？
1: 我想都是后者，因为其实他们都觉得，首先他们觉得个仔是一个他们叫奇迹啦，即是因为经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医疗程序咁样，咁佢个而家暂时望佢都精灵正常嘅，咁佢哋都觉得佢都需要一个正常优质嘅生活环境，咁佢哋都话如果渐趋即一路都系稳定平稳或者稳步向阳嘅，咁就试下谂办法，咁啊俾佢翻屋企，咁你哋就要学识晒啲嘢，就要照顾佢啦。
0: 明白。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就喺医院度就继续去过住佢嘅生活啦。咁阿家姐仔咧，咁家姐其实系咪由头到尾系嗰一次话影全家福先可以嚟到一次，系咪之间都冇机会可以嚟到去见佢噶？
2: 而家就多咗可以俾家姐接觸到細路，因為佢而家轉咗去普通病房啦。咁當細佬唔使俾奶佢嘅時候啦，或者當佢洗肚嗰個程序就完咗，或者中間有空檔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抱佢出去病房外面走廊嗰度，咁就可以俾佢哋兩個相見下咯。
1: 不過呢個程序要申請，即係要申請填表，即係要經過佢哋話 OK 咁樣先出得去，即係唔係就咁一抱咗放假咁啊走唔係。
0: 咁家姐而家幾多歲啊？
2: 而家三歲。
0: 咁佢會唔會好好奇，或者佢會問你哋關於細路嘅嘢咧？
2: 其實都冇問好詳細，因為我哋一路都有同佢解釋啦。咁同埋佢其實即係都好成熟，即係好乖，佢又冇話會呷醋啊，或者會好唔開心啊。咁佢就係會而家大咗，佢就會話好啦，咁你去睇細佬啦，你一陣間翻嚟啦咁啊。咁佢真係好乖。家姐，我都有問佢，我話如果細佬翻屋企，好唔好啊？佢話好。我話咁佢瞓邊度啊？佢會分享佢張牀俾佢瞓咯。咁我就覺得即係好感恩嘅一樣嘢，就係即係佢好生性咯。
0: 因為小朋友都好直接噶嘛。咁佢會唔會覺得會同你講話佢譬如中意食嘅食物啊，或者佢中意玩具啊，佢會話攞俾細佬啊，分俾細佬嘅冇咁樣講？
2: 會啊會啊，佢就係會將屋企啲玩具啦，就話我要帶去俾細佬玩啊，要同細佬玩。同埋會買嘢，佢會買雙份咯。佢話呢個係我嘅，呢個係細佬嘅咁樣。咁佢就喺佢嘅腦海入邊，佢都唔可以忘記細佬，佢都係要買埋細佬嗰一份咯。
0: 咁其實細佬見到家姐嘅反應咧？
2: 好开心噶，系、
0: 嗯、
2: 啊，即系细佬虽然佢未识得表达啦、
0: 嗯，
2: 但系佢系见到家姐系手舞足蹈啊，
0: 系
2: 系啊，即系都会嗌佢啊，
0: 嗯、
2: 即系会嗌啊啊啊咁、啊、样，系、
0: 嗯嗯、
2: 啊，真系会好开心。
0: 系

0: 咁但係暫時啊，細佬佢可以講到或者發到音，係咪主要都係爸爸媽媽為主，仲冇其他嘢佢暫時可以講得到㗎？
1: 我哋有教佢讲姐姐咁样咯，咁但系佢就未系好识嘅，即系哒哒咁样咯，系啊，即系但系佢有呢个意识嘅，即系我哋有同佢讲啦，同埋有俾相佢睇啊，或者甚至乎有时会同佢视像啊咁样，即系会即系希望呢一样嘢。令到佢哋更加 close 啲，就唔好俾佢覺得啊，其實呢個人唔識嘅咁。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4: 我想问翻咧，因为其实见翻你哋依年纪咧，有时都会分享一下当中一啲唔同嘅细节啦。咁我见你都遇到好多有心人啦，都好多好有心帮你哋啦。系咪同时间你哋个工人姐姐都系好，即系依件事上面都好主动做好多嘢去帮你哋咁样样嘅？
5: 哇！嗰啲工人姐姐就真系不得了啊！我第一日，因为我送完个仔去儿童医院，我系凌晨5点零6点喺儿童医院走翻屋企，咁。个女瞓喺隔篱，我又唔喊得，我又瞓唔着觉，但我知道自己好眼瞓，因为我嗰日系24个钟头冇瞓过觉噶啦，咁咪瞓，即系黑埋眼。其实我都唔知有冇瞓过觉，总之我擘大眼已经个女醒咗啦，个人好晕，跟住咁我见到姐姐，咁我又用我有限嘅英文同姐姐讲，即系话出咗事，佢我都未讲完落去，佢已经即系我抱，即系因为我抱住个女。我不可以在女面前哭，我已经不停流眼泪了。我高头跟姐姐说话，姐姐都不停流眼泪。跟着我跟她说，我说弟弟有病了，现在在 ICU 抢救着了。她一路哭一路哭一路哭，跟着我说你要看着个女儿，看着头家。她说 yes sir, yes sir。她后来都说你们放心交给我吧，个女儿和头家我们会看着的。那你就看着个小朋友吧，这样。咁呢一樣嘢我都係都好好安慰嘅其中一樣嘢，即係有個好姐姐，佢真係當我女係自己個女咁樣湊，咁佢都好肯，即係有機會嘅話學習點樣去照顧個細佬，佢都話想試下嘅。
4: 都想問翻你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哋都有掙扎啦。究竟係救佢啊，定還是係救佢？究竟好唔好？其實係咪都有呢個階段咁樣樣？
5: 我同媽咪都成日討論，因為嗰陣時。總之其實頭嗰半年基本上全部都是傾救唔救，或者有啲醫療程序做咗係害佢定係幫佢，咁我哋究竟要去到一個咩位去拿捏呢？即係呢樣嘢醫生都有同我哋解釋過，佢話：你放心啦，爸爸媽媽去到某一個位，我哋知道冇得再搞嘅，我哋就會 stop 你，即係同你講唔好再嚟啦，咁樣只會增加佢嘅痛苦咁樣。因為嗰時我都很好奇，究竟醫生是不是真的沒有情緒的呢？其實原來又不是，即醫生其實都有同理心，不過礙於他們的其中一些專業，他們如果跟你一起有情緒，那怎樣處理個病人呢？我都明白的。我和媽咪後來就在說，去到什麼位置，我們不再，即不是放棄，即是我們心痛好過他受苦。救佢同害佢，可能系真系争一只字。同埋我哋要分清楚，究竟系我哋唔舍得，定系个小朋友唔舍得。唔可以因为我哋嘅唔舍得而搞到佢一路受苦，因为冇意思嘅。你瞓喺度，即系调翻转病，就算我哋系父母都好，我哋唔可以代替佢承受任何情绪疾病。如果可以，梗系冇问题啦。我愿意添。我都要生活，我都会吃饭，我都会我去做我想做的事，但是你勉强叫我小朋友生存下来，他的路怎么走呢？答不到。即当他现在是幸运，没什么正常，即正常没什么特别的事，搞得定我病就当然没问题了。如果他真的有事呢？他真的好像人家所说的那样，爸爸为什么我这样？为什么人家可以去玩我坐在轮椅那里？爸爸为什么我这个病呢？爸爸，點解你當初要揀生我？其實我面對唔到，唔知點答啊，同太太都一樣。
4: 不過睇翻佢而家嘅笑容，我諗佢就算將來長大咗，其實你俾翻呢啲記錄俾佢睇，其實佢應該可能好感激你嘅，感激你哋好盡力去幫佢咯，應該係。咁啊，最後想問下你哋啦，有冇啲咩願望啊？
5: 願望，
6: 我當然就係想小朋友身體健健康康啦。但同時間更加希望我同先生 身体健康，
4: 嗯，
6: 才可以一路照顾到他，
4: 嗯，
6: 一生，
4: 嗯，
6: 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4: 嗯嗯，Ricky 呢？
5: 我的期望，如果他真的有病的，我希望他早死我。
4: 嗯嗯，
5: 我很怕他没人照顾，因为这件事，
4: 嗯嗯，
5: 即可能这件事听来好像很荒谬，嗯，我相信很多家长，即如果真的有病的小朋友，都是跟我可能都是同一个心愿，
4: 嗯，
5: 我希望他早死我，
4: 嗯，
5: 我可以照顾到他。
4: 这个都真的很多病友或者罕见病，特别是家庭爸爸妈妈的心声，都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的，希望你们几位都健康，你全家都健康，希望下次再跟你聊的时候带埋志强仔带埋家姐上来跟我们说，哦，身体健康啦，这样
5: 好
4: 多谢你们啊，
6: 好多谢。

0: 凌晨两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处统筹协调，即在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的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两英镑的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的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欧洲刚是同意释放大量的库存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有六个以上的国家是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哪些国家的名称。他称在协议全面运作前不会受理新申请，过程可能需时长达一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八月签署有关防务协议，针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协议委员会定在下个星期在利雅得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巴基斯坦军方也发表声明声援沙特，强烈谴责袭击。达尔又称，伊朗提议透过政治途径接触也门胡塞武装。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巴方会晤时表示，已经和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但相关的政治接触目前尚未形成书面的协议。联合国妇女处发表报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报告预计在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状况，当中过半数，即是1170万人是女性。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巴勒斯坦及海地等国受影响较深，苏丹更接近有 56% 的相关人群为女性。报告显示，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约 80% 的女性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增加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联合国妇女处敦促有关各方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缓解局势，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安全。本港方面，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及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与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及专业的态度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及公众的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及分析大量资料，充分参考了独立和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的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的管理和流程的监督，并落实到现在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港队在明国亚运单日再添两金两银两铜共六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声明，恭贺港队运动员在帆船、场地、单车、网球及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7金17银22铜，合共46面奖牌。昨日港队在帆船项目中大丰收，乔浩亨、普令恒、江子琪、王希慧状态大勇，分别在男子、女子、青少年快艇、 29人，赢得两面金牌，是港队在帆船项目首次夺金。而贝俊龙亦发挥实力，在男子单人艇爱尔卡七项目中摘下银牌，写下香港帆船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Music on board。
4: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11:00，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么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每日的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是在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发文称，欧洲刚同意释放大量的库存石柴油储备，进程将立即启动。埃塞俄比亚南部发生枪击案，九名警察及安保人员死亡。当地警察委员会表示，遇害的人员在加莫区执行公务期间遇袭身亡，当局未有透露疑犯身份，正在追查嫌疑人的下落。据了解，当地行政机构同社区近年因为土地及行政划分争议，冲突日趋激烈。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县一处煤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当局表示，事故星期四下午发生，导致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救行动，最终寻获五名被困的矿工遗体。获救的两名伤者中，其中一人仍是留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在事故后拘留九名相关人员，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事故地点在索马县，为当地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亦都曾经发生造成逾300人死亡的严重矿难。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加什在社交平台发文，正式将日前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的暴力冲突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加尔加什在贴文中高度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临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径及潜在重大灾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高度责任担当。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全面彻查事故背后是否涉及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强硬的声明，直指这一宗是险些酿成惨剧的重大恐怖袭击，并发出严厉的警告，强调以方正是深入调查疑犯是否是特定势力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一个，都必将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事发星期三，再有超过170人的迪拜航空客机由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涉案的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企图夺取控制权。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该股今年以来累升接近26%。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予以增持评级，目标价定为$300，并指公司正是履行返还半数的现金承诺。大摩表示，近期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管理层举行会议，报告指出辉达客户群非常多元化，涵盖人工智能的模型公司、新云端平台及企业客户，能有效化解数据中心的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问题。报告是看好辉达在2028财年营收 预期获上调，指出虽然管理层预测下一个财年营收增长 70%， 但市场实际需求增长接近 100%。 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预计在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高达$1,200 亿。大摩指出辉达在 AI 智能体技术及国际部署方面保持领先的优势，未来在未来财年的营收和毛利率前景依然稳固，能够持续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金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违法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的监管。布兰奇称，如果后续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司法部仍可能展开调查。有关项目在去年一度成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鲍威尔之间的争议焦点。特朗普曾经指责鲍威尔管理不善，并向国会提供错误的信息。七国集团各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一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的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在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 G7 各国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的三大措施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能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刚是同意即时释放大量库存的柴油储备，进程将会立即启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洛州发生疑似袭击事件，当局证实发现15具农民的遗体，怀疑是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所为。博尔洛州政府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农民日前前往农场工作及在丛林采集柴火期间遇袭，当地的警察和村民随后寻获15名死者的遗体，并已按当地的传统进行安葬。报道表示，事发当日共有18人前往农场，目前仍有3人下落不明。当局正是搜捕袭击者及搜索失踪者。本港方面，港铁公司就高铁香港段及沙中线项目工程延误事宜和政府达成解决安排，港铁需要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至于沙中线项目，双方同意就工程延误不作互相的追讨。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指出，政府团队一直以严肃、严谨及专业的态度和港铁公司跟进作为两个项目监管管理人的责任，以保障政府和公众合理权益。双方人员整理及分析大量资料后，充分参考独立及专业的工程及法律意见，以厘清责任问题，在多轮商讨后成功达成共识。发言人说，政府和港铁公司已经认真总结经验，并落实一系列加强铁路工程项目的管治、监察及成本控制的机制，从制度层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流程的监察，并落实到现正推展的铁路工程项目。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该股已累升接近26%。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辉达目前处于有利位置，估值亦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可以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与增持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同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非交易路演的
投资者会议

0: 公司嘅客户，指公司嘅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同电力等资源嘅限制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嘅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一个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嘅词源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嘅十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4%，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喺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沙沙，食个食个沙。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我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開心大派對，
8: 每一個星期六。
7: 開心大派對，
8: 每一個星期六。
9: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受强雷雨区影响，会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及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低洼地区可能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驾驶人士都需要注意道路水浸或交通挤塞。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2.9万个，远逊。

0: 市场预期，芝加哥商业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在十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已经升至76%。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到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0.7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1.2%。费城半导体指数升2.4%。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市报233.95美元，升1.3%。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为首选股及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拉斯蛋糕近4.7%，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7.5%，大摩料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对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27%，道指累跌约1.3%，而纳指则升逾0.45%。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股价累升逾20%。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股票的首选，指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会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与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同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公司的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的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兴起对 G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会更为强大。一个 AI 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词源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年财年营收预期获得上调，增长主要是受限于供应能力。报告指出，核心客户 SpaceX 及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7人受伤。当地民间机构发表声明表示，袭击在星期四发生，遇害及受伤的均为平民。声明指，袭击极可能是由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批评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呼吁展开调查并追究责任。快速支援部队未有回应事件。苏丹政府早前则宣布已经重新夺回涉事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重新启动针对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的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违规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的监管。布兰奇称，如果后续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的证据，司法部仍可能会展开调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佢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
4: 不
3: 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谢伟伦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受强雷雨区影响，会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及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低洼地区可能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驾驶人士亦都需要注意道路水浸或交通挤塞。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印度边防人员在两国边境向巴方平民开枪，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局指事发星期四，三名未有携带武器的巴基斯坦村民在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越过边境界时，遭到印度边防人员毫无预警下开火击中。巴方指责印方的做法违反两国边境协议及标准作业的程序，并反驳印度媒体将涉事平民标签为渗透者是捏造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的柴油供应，协助缓和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出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的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出，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的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猜测。特朗普早前亦都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期内 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 AI 工作。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已经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重磅股方面，英伟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报233.95美元，升1.3%。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为首选股，并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4.7%，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7.5%。 但摩聊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是累升逾 0.45%。 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嚟到10月3日星期六嘅朝头早啊。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林千年嘅《如果你记得》。唔知前日10月1日假期嘅节目咧，抽唔抽到你嘅点唱呢？如果抽唔到嘅话咧，10月份都仲有机会嘅。嚟紧10月19日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咧，都有假期节目啦。下昼4点至6点都系有我哋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欢迎大家咧透过写信咧或者网上面咧选择喺19日嘅节目点唱嘅。今日首先读嘅点唱系嚟自天南嘅，想送俾黄雨雨，同佢讲9月25日系你嘅生日，同你讲翻声生日快乐，越大越靓啊！咁多年里边咧，我哋所经历嘅事，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多谢你喺我人生出现过，你曾经对我嘅爱，我会好好咁保留。我都希望你冇我嘅人生，你可以做翻开开心心嘅自己。答应我啦，你要好好感觉，你一定要幸福快乐啊！今日送俾你周兴哲嘅《离开你以后》。

冯允谦 Serenity 人间缺陷美，奉至拥抱。继续落嚟咧，有 Suki 老婆想点俾大天，同佢讲：我好挂住你，无论点样我都会等你。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今日送俾你连诗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想同跳跳虎讲：九月五号，你终于可以听到你嘅饮歌《坏孩子的天空》，听到实开心死啦！我嗰日搭车听到第二首就系我哋嘅歌，真系好开心。今日望一望个月历，终于有实感啦！原来不知不觉咧，已经剩翻唔够一个月，我哋终于咧唔使再分隔。虽然仲系香港式嘅远距离，但希望咧我哋可以越嚟越好。嚟紧嘅日子咧，我哋多多指教。我爱你啊！今日咧我就自肥侠点首韩文歌俾你，我有 send 埋歌词俾你噶。好啦，唔阻你听歌啦。今日点嘅有 Are You Gap Dear My Crazy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料油价很快会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4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

0: 以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是巨大的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又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臆测。特朗普早前曾经表示已经挑选合适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个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 AI 工作。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在10月下旬底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报233.95美元，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入首选股及与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 7.5%。 大摩料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在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 道指累跌约 1.32%， 纳指则是累升逾 0.45%。 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股价累升逾20%。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指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同时可以履行返还 50% 现金的承诺，与其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与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指公司的客户群非常多元化，能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技术的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一个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资源需求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财年营收预期可获上调，增长主要是受限于供应的能力。报告指出，其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曾奥菲爱与不被爱。继续落嚟有嘉莹啊，想同陈皮讲，虽然仲有一段时间你先可以翻嚟我嘅身边。今日点嘅呢首歌咧，里边有一句：如果我又更完整一点，也是因为你。我从来都冇后悔过同你一齐，冇太担心我，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咪住噶啦，爱你。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几分知己。

0: 重点记。
1: 梁少、陈建安、仙女座事故。继续落嚟呢，就有小荔枝想预祝呢大喷泉柠檬十月生日快上，唔好再行过嚟呢掟我纸巾啦，今次终于抽中，祝你考试100分，心想事成，最紧要呢就是减肥成功，瘦身放学，同男朋友呢 keep sweet， 未来嘅日子呢要整多啲蛋糕啊，毕竟呢一年呢要靠你做厨娘，因为本人十分之懒。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enjoy your birthday party。 今日送俾你 Eden 吕爵安嘅小孩声。

0: 食食食食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00-7:00，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早上7:00。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各国首脑星期五举行视像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将会由国际能源署统筹协调，即日起四个月内合共释放1亿桶战略能源储备，以压制近期持续暴涨的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爆发影响，全球关键原油航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几近全面瘫痪，推动国际能源价格急剧攀升。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星期五更历史上首次升破每公升2英镑大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 G7 各个成员国已经达成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具体三大的措施是包括提高炼油厂运作的弹性，以全力扩大产能，由国际能源署协调伙伴国在四个月内释放多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及避免在盟友伙伴之间推行任何限制能源及石油产品流通的贸易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刚同意即时释放大量库存的柴油储备，进程会立即启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的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巨大的机遇，

0: 亦都是严重的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事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臆测。特朗普早前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期内会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指出，他将会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的部队，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 AI 工作。美国九月飞龙新增职位仅得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局在10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率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高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曾经收窄至24点，收报51176点，升250点，升幅 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8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重磅股方面，辉达股价曾经高见237.87美元，收市报233.95美元，升 1.3%。 摩根士丹利将辉达重新纳为首选股，及给予目标价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 7.5%。 大摩料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会高达1200亿美金。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 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累升逾 0.45%。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宣布增拨1亿美元成立 Clark 前沿学院，计划在2027年底前培训10000名前沿部署工程师，解决各行业缺乏高阶 AI 人才的问题。公司表示，首批参与计划包括埃森哲、摩根士丹利及罗洛德等多间跨国企业及咨询公司。欧洲国家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这场亦都是法国队新任主席教练斯丹执教首场的主场首秀。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严密的防线，换边后55分钟，法国凭藉奥拉斯禁区内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简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面黄牌被逐出场。法国最终十人应战下，以1-1同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程赛事，比利时凭藉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赛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有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4: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5: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是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咁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讲了。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4，新城地产街。
6: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继续落嚟有老虎啦，想同老虎仔讲，今日系你嘅生日，时间过得真系快，话咁快你又大一岁。呢几个月发生咗好多嘢，好多嘢都系意料之外。我相信你同我都始料不及，点都好啦，希望去到年尾所有嘢都可以告一段落。除咗要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之外，亦都希望你可以生生性性，经过今次之后真系有所反思，能够真正咁样成长。今日送俾你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冬天咧就想同高东讲，嗱，点唱就送到啦，咪炸型啊！希望你以后会做返一个啱嘅选择。人生得好短时间嘅啫，所以珍惜自由自在嘅时间。虽然以前你答应我嘅嘢好多都做唔到，但我希望呢你日后会做得到。仲想同蚊仔讲 ,sorry 啊，我返工真係好忙，我会尽快抽时间嚟嘅。今日送俾你哋周柏豪嘅 Smiley Face。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成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会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据了解，克莱顿或会同时兼任国家情报总监及人工智能沙皇。他早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的机遇，亦都是严峻的威胁，又指出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表示，任何人士任命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均属猜测。特朗普早前亦都表示已经挑选合适的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的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任命一名沙皇

0: 負責協調聯邦政府的 AI 工作。美國司法部表示是不會重啟針對前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涉及聯儲局大樓翻新計劃的成本超支問題的刑事調查。美聯儲局內部監察機構公布調查報告報導，確認在華盛頓總部耗資24億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發現任何刑事犯罪或違規行為。司法部長布蘭奇表示對報告感到滿意，但認為鮑威爾未有對項目進行適當的監管。布蘭奇稱，如果後續審計發現任何犯罪行為證據，司法部仍會有可能展開調查。有關項目去年一度成為特朗普和鮑威爾之間的爭議焦點，特朗普曾指責鮑威爾管理不善並向國會提供錯誤信息。美聯儲局表示將會聘任獨立審計機構進一步審查成本，司法部稱若發現新證據不排除採取行動。美國九月非農新增職位僅得 2.9 萬個，遠遜市場預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貨工具顯示，美聯儲局在12月下旬的維持息率不變的機會率升至 76%。 美股向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高開314點後最多升過456點，但之後升幅曾經收窄至24點，收市報 51,176 點，升250點，升幅 0.5%。 標普500指數收市報 7,722 點，升56點，升幅 0.73%。 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 27,190 點，升319點，升幅 1.2%。 費城半導體指數升 2.4%。 重磅股方面，英偉達股價曾經高見 237.87 美元，收報 233.95 美元，升 1.3%。 摩根士丹利將輝達重新納為首選股及給予目標價300美元。特斯拉蛋糕近 4.7%， 第三季交付量超市场预期，而 SpaceX 抽上 7.5%， 大摩料 SpaceX 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27%， 道指则是累跌约 1.3%， 而纳指则是累升约 0.45%。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据报已经将明年新一代高频宽记忆体 HBM4 的供应报价定为每 GB 4美元中高区间，较现行旗舰产品 HB3E 的 1.5 美元高出超过两倍。报道指三星 HBM4 产品的传输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13GBPS， 创业界最高纪录。公司希望透過領先的效能重塑 HBM 市場的定價權，目前正是與主要客戶就明年長期合約進行最後階段的談判，預計本月內會達成協議。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

0: 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2: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2: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至8:00，有我黄咏瑶，
1: 仲有我陈舒君，
3: 生活无界限。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周秀娜咧就话想点俾9月24日生日嘅炸辣椒林林珠，仲有10月6日生日嘅麦文先，许家宝宝、杰招兔兔、玫瑰妹妹、大哥阿诗、阿爽、达达、大文、阿晴、白老鼠 T Y、肥仔、大妹同埋飞机嘅，仲有心心、Happy 姐、加盟嘅 Ada、丽琪、双双同埋红豆冰，人数众多不能尽录，送俾大家陈小春嘅《城隍拜寇》。姊妹们 ，Let's enjoy， 识唱嘅一齐唱啦！纵有挫折，我似。

另个树懒呢就话想点俾佢个大麻烦祖宗 KY B B 嘅，同佢讲咧，虽然你未必听到，但无阻我同你讲，唔好成日睇我都同你将所有嘢讲笑，真唔真你自己知嘅。我相信有乜都好，都一定有我陪你去度过。毕竟你已经完全侵占咗我嘅内心小世界啦，所以咧你冇谂住激得走我，因为对住你我特别受到刺激，唔知点解，所以真系走爆血管啦。知你中意 Blackpink。但我偏偏唔拣，因为我要震爆你内心小世界，所以我想你 feel 下乜嘢叫做真空神歌。最后咧，我要讲一句，我平时咧甚至唔讲嘅，我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开心咧就话想点俾熊孩儿，同佢讲老公一周年快乐，虽然仲有一年你才回来我的身边，但我相信这一年只是我和你的一个小小考验和经历，我会一直乖乖地等你，你都要乖乖地记得我们要一起进步的，知道吗？今天送给你人夫集团的《我连分都够打》。

点唱呢，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记得啦，10月19号星期一，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呢，下午4点至6点会有假期嘅节目。可以呢开始写信嚟啦，又或者係透过网上面呢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irror 嘅新歌，歌名叫做 Roll。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陈慧敏。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七色彩云。
2: 咁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本身嗰个 melody 咧就系想送一个礼物俾我只猫嘅。其实我觉得佢走咧系一个都系祝福嚟，因为佢都16岁4个月，系啊，我觉得佢好叻啊。
1: 嗯，
2: 其实我系好 proud of 佢，即系我相信佢。不舒服了一段時間，即是都不容易，但是他依然是很做自己的。所以將我的一些經歷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時候，本身我是想送這份禮物給他，但現在呢那份歌詞變成是

0: 只猫同我讲嘅说话。
1: 十月五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4: 情寻记，情可欣。
2: FM99.7，新城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的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的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储备，将会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的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指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的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的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及原油。市场分析指，美国早前曾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印度边防人员在两国边境向巴方平民开枪，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局指事发在星期四，三名未有携带武器的巴基斯坦村民在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越过边境时，遭到印度边防人员毫无预警下开火击中。巴方指责印方的做法违反两国边界协议及标准作业程序，并反驳印度媒体将涉事平民标签为渗透者系捏造事实。美国九月非农新增职位仅 2.9 万个，远逊市场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工具显示，联储局在十月下旬维持息率不变的机会已经升到 76%， 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314点后，最多升过456点，但之后升幅收窄至24点，收报 51,176 点，升250点，升幅 0.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升56点，升幅 0.7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90点，升319点，升幅 1.2%。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 2.4%。 英伟达股价曾经高见 237.87 美元，